0: 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袁泉做了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部署，审议通过了中共资阳市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袁泉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充分肯定市委常委会的工作，一致认为市委五届十二次全会以来，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市委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主动融入和服务国省发展大局，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抓实办好民生实事，牢牢守住安全底线，一以贯之全面从严治党，各项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全会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三农工作，着眼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全局，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推动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三农工作十分关心，每次来川视察都对农业农村发展作出重要指示，赋予四川三农工作新的时代使命。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对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全市上下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为推动资阳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全会指出，资阳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特色化差异化发展，通过新理念新方法新科技新产品赋能，着力增产量增收入增品质增安全，加快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滋养片区，全方位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格局，奋力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到2030年，农业更加高质高效，农村更加宜居宜业，农民更加富裕富足，科技支撑更加有力，乡村更加和谐安宁，确保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到2035年，农业发展水平、农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明显提升，农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与全国全省同步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全会指出，要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提升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水平，做强做优农业特色产业，强化农业科技支撑，积极培育乡村新业态，要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打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质量，优化乡村环境，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多实质性进展，扎实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要增强乡村振兴活力动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推动农村资产资源活权赋能，构建农业农村多元投入格局，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健全党领导农业农村现代化工作机制，健全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机制， 创新开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评价。全会强调，学习宣传贯彻省委12届九次全会和市委5届13次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市上下的重要政治任务。各级党组织要认真组织传达学习，抓好宣传宣讲和教育培训，结合实际细化工作任务，完善具体举措，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见效。要把贯彻全会精神和做好当前工作结合起来，推动经济平稳健康有序增长，加快推进场景营造和开放，持续抓好改革攻坚，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切实防范风险，维护稳定，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稳妥有序推进换届工作，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资阳市第6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2026年11月召开中国共产党资阳市第6次代表大会。全会号召全市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主动作为，锐意创新，攻坚克难，奋力推动资阳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1: 下面播送本台评论：奋力开创资阳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2: 今天市委5届13次全会召开，会议对资阳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资阳服务大局的使命担当，加快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增进民生福祉的现实需要。全市上下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省委和市委决策部署上来，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9届12次全会精神，按照市委5届13次全会部署安排，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让农民生活得更加富裕美好，加快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资阳片区，全方位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格局，奋力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在资阳大地上加快绘就村美、业兴、文明、善治、共富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图景。
1: 7月16号晚，中共资阳市委新闻发布会举行，发布会上，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新闻发言人黄玉斌就市委5届13次全会基本情况及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做主题发布。
0: 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2届9次全会部署，审议通过了中共资阳市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资阳市第6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黄玉斌表示，这是资阳迈步十五五新征程召开的第一次全会，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夯实资阳现代化建设三农底座，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全会在审议决定的同时，将资阳市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重大任务支持政策及评价内容印发大会参阅，进一步提出26项重大任务、31条支持政策以及29项评价内容，为资阳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资阳是川中丘区农业大市，农村人口多，农民增收渠道窄，市委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持续健全一老一小一弱特殊困难群体关爱帮扶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部署大力发展县域就业友好型产业，探索国资贷集资模式等举措，努力在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方面完善农民增收长效机制。全会成果丰硕，明晰了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任务与方法路径，系统部署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多实质性进展，增强乡村振兴活力动力等四个方面重点任务。发布会现场，市委政研室、市委组织部、市发展改革委、市委农办就全会决定起草过程，加快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资阳片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进一步阐释了资阳未来发展的具体路径与举措。7月15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荣木带队开展2026年上半年市级民生实事项目实施情况督导调研时强调，民生实事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相关单位部门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盯时间节点，压实工作责任，补齐建设短板，高质高效完成全年民生实事目标任务。王荣木一行先后到资阳中学东校区、莲花街道碧水丽都校区、高新区槐树北路、临空经济区燕家社区、金城福小区调研心理辅导中心、加装电梯、口袋公园和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等项目实施情况，实地查看重点项目建设运营成效，现场梳理推进堵点难点。王荣木指出，实践25项市级民生实事是市委市政府向全市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当前全年建设周期过半，各责任单位要对照项目清单逐项梳理进度，科学配置资源，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保障所有项目按期保质完成。要坚持问题导向，针对老旧小区电梯加装、中小学生健康护航行动等项目推进中的协调难题，主动联动相关单位部门协同化解。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规范项目施工、资金管理全过程，持续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及时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动态优化项目建设方案，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以扎实的民生工作成效提升资阳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根据工作安排，市人大常委会督导调研组还先后前往安岳县和乐至县进行督导调研。市领导万志琼、李杰、林显奎，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鲁琼，市级民生实事项目监督员代表参加调研。7月15号，全市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耕地保护和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全省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推进会会议精神。副市长林显奎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重大意义，牢牢抓住各级重视、政策红利、发展需求这三个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聚焦关键重点，全力推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提质增效，依托财政资金加专项债券加金融信贷加社会资本多元渠道破解资金难题，因地制宜推广土地整治加模式，强化组织保障，以严实举措确保任务落地见效，压实县区政府主体责任，加快重点项目前期工作，力争年底纳入省级项目库，明年实现县区项目全覆盖。会上，雁江区、安岳县、乐至县依次汇报项目推进情况，复盘梳理前期工作成效与短板不足。会后开展了全市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政策业务培训，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市级相关部门及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3: 7月15号，作为资阳是个好地方城市品牌系列活动之一，雁南欢乐里清凉世界杯、高新区仲夏消费季预热活动在雁南欢乐里街区率先登场，首夜便人气爆棚，为资阳市民解锁了家门口的微度假新体验。
0: 夜幕降临，雁南欢乐里瞬间化身流光溢彩的欢乐海洋，2500平方米的沙滩休闲区人头攒动，高清巨幕播放着世界杯赛事，球迷们赤脚踩在细沙上围坐欢呼，冰镇啤酒与烧烤香气交织，一旁湖面上水墨光影秀同步上演，引得市民纷纷驻足拍照，将夏夜的欢乐氛围拉满， 也正式拉开了本次仲夏消费季的

0: 序幕。记者在现场看到，当晚的雁南欢乐里街区，无论是清水沙滩、儿童游玩区，还是错落有致的滨湖餐厅和咖啡店，都挤满了前来尝鲜打卡的市民。
1: 我们街区临雁南湖而建，是一站式滨湖休闲商业街区，涵盖美食、亲子、休闲、夜游多元体验。接下来几天将开展水幕电影、湖畔音乐节、脱口秀等一系列活动，同时配套亲子游乐、文创体验项目，并同步发放累计35万元消费券，欢迎广大市民朋友前来打卡游玩。
2: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哎，等等等等，电视没关，空调也开着呢。
1: 哎呀，热死了，别关。
2: 哎呀，走走走，又不是出远门，一会儿就回来。
3: 哼，不把我当回事，拿我走。
1: 妈妈，这是哪里呀？怎么没灯呀？哎，糟了，手机只剩1%的电了。
2: 哎呀，别吵，我正钻木取火呢，手都磨破了。
1: 我要吃冰淇淋，我要看电视。
3: 冰淇淋。

0: 像嗡嗡响了。
1: 是幻觉吧？
2: 你们刚才说什么？
0: 有空调就是该关就关。
1: 哦，对对对，出门前检查电源，不用的插头拔掉。
2: 这还差不多。

0: 从钻木取火到万家灯火
1: 和端午系列活动，
0: 这一步我们走了几万年，有些黑暗我们无法选择，但有些光我们可以选择留住。节约用电从每一度开始。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2: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3: 凉拖配汉服，
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5: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3: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4: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5: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6: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7: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8: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7: 音乐、
8: 段子、科普、
7: 养生
5: 都很不错。
7: 你好，
9: 你好，
7: 你好，
9: 你好，
5: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0: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0: 嗯，满是安逸。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关注这时段的新闻资讯。7月15日，备受瞩目的雁南欢乐里清凉世界杯高新区仲夏消费季预热活动在雁南欢乐里街区率先登场。作为资阳是个好地方城市品牌系列活动之一，首页便以超高人气刷屏本地朋友圈，更在正式开街前为市民解锁了家门口的微度假新体验。7月15日，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赛艇比赛在四川省水上运动管理中心鸣桨开赛。在当日进行的女子甲组2000米决赛中，资阳运动员陈天怡以8分27秒53的成绩夺得铜牌，展现出资阳年轻运动员的顽强斗志和扎实功底。7月14日，资阳融媒体中心举行媒体开放日活动，资阳市摄影家协会会员及代表资深摄影创作者受邀走进资阳融媒体中心，实地探访新闻采编一线，近距离了解新闻策划、采访拍摄、编辑制作、全媒体发布等融媒体生产全流程。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时段继续刷新。
1: 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2: 我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1: 聆听生活的活力。
3: 有有有有，Cindy， What's wrong with me？
2: 爱你，
1: 尽在活力百分百。
3: With me。

好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我是大为。那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活力百分百，此时此刻我们所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张靓颖所演唱的歌曲《梦想》。这首歌曲呢是以励志为主题创作，那歌词通过面向太阳、逆风飞翔等的一些意象啊，来构建积极的这种基调，强调要坚持信念与行动力的重要性。副歌呢采用排比句式来强化感染力，那作品呢是把梦想具象化为指引方向的一种信仰，通过简洁的语言传递不畏挑战的精神内核，呼应励志属性。好的，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张靓颖所演唱的歌曲《梦想》。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所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林俊杰所演唱的歌曲《爱的鼓励》。那歌曲呢，是通过果实与鳄鱼的意象隐喻、男女主角的外柔内刚、外冷内热的性格特质，以双视角对话形式来展现欢喜冤家，从对立到相恋的情感张力。那么轻快的节奏， 配合转音技巧，结合简洁副歌的旋律，强化我们的祭奠，呼应轻松诙谐的基调。流行元素的编曲与男女情感互补共生的主题相契合。那么歌词核心句"给我爱的鼓励"是贯穿全曲。好的，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林俊杰所演唱的歌曲《爱的鼓励》。

0: FM9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了，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吧。

0: 都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1: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早起哦？
2: 娃娃我报到的，又没占位置。
3: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0: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3: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4: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娃儿，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3: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2: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3: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0: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3: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2: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3: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0: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1: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3: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0: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1: 也行。
3: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1: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5: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6: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2: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
0: 薇
1: 弄闷
0: 咱。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0: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满是安逸。
1: 你知道吗？一张�纸不能对折超过7次哦。
5: 啊？你知道吗？你吃菠萝的时候，菠萝也在吃你哦。
1: 啊？
5: 你知道吗？
1: 吃太多肉对身体也不太好哦。
6: 不是吧？
1: 欢迎来到奇奇怪怪小知识，一个揭示神奇奥秘的奇妙空间。加入我们，打开你的知识宝库，让好奇心在这里得到满足。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启程去发现那些奇异而有趣的小知识。嘟卡嘟卡。

好的，升级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那些奇奇怪怪小知识。在进入主题之前，我们不妨去了解一张图片啊。这图片当中的水果鲜鲜红红的，怪模怪样的，乍一看呢，又像是梨，又像是一个苹果。它呢还长着一个大大咧咧的腰果形状的小尾巴。那这种水果啊，在我们的超市啊、菜市场啊，几乎是看不到的啊，在各大电商平台也搜不到它的信息。它呢，就是腰果梨。那腰果梨呢，是一种热带水果，它的口感是这种软绵绵的啊，而且汁液丰富，可以当做水果吃，也可以制作成果汁、醋或者是酒。生的这个腰果梨呢，还可以泡制成泡菜啊。不过因为里面有鞣酸和油脂，所以说呢，带一些涩味和苦辣味。那么问题来了，腰果和腰果梨，嘿，它的名字这么的像啊，它们到底有什么关系呢？那其实呢，腰果梨和腰果呀是实打实的亲兄弟，它们两个呢本来是一体的，共同构成腰果树的果实。那么植物学上根据果实的发育来源，把果实呢分为真果和假果。那么真果的果实呢由花的子房发育而来，那么在植物界占多数，你比如说桃子、葡萄、豌豆等等。那么假果呢，就是除了子房之外还包含花的其他部分，比如说花托、花萼、花絮轴等等，那么共同发育成的果实。那么这个腰果梨啊，上部由花托膨大变身而来啊，所以说和苹果、梨、草莓一样，属于假果。而腰果才是腰果树果实的真果啊，就像是苹果核一样，不过是大大咧咧的挂在腰果梨下面的一个果核。那我们知道，在自然界当中，植物的形态与结构往往与繁殖策略是息息相关的。多数植物呢，会以鲜艳的花朵来吸引昆虫来给它传粉，比如说常见的桃花、樱花、杏花等等。那除此之外呢，它们还会用这种甜美多汁的果实利诱动物啊，让这些小伙伴在享用美食的时候，不经意的就帮它们传播种子。但是有很多美味的植物的种子啊，在还没有找到合适生长的土壤之前，就被馋嘴的动物给吃掉了，比如说被松鼠吃掉的核桃仁啊。而这个腰果树啊，之所以把自己的果实生得如此之复杂，它也和它的这个繁殖是有关的。为果父母的腰果树啊，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可谓是绞尽了脑汁儿。哎，他们很聪明，为了避免最关键的部分啊被其他小动物吃掉的一个厄运，那么腰果树是精心设计了一套双重保险。那么先是呢，通过颜色鲜艳、丰沛多汁的腰果梨吸引贪吃的小动物。当这些小家伙抱着腰果梨跑到别处大快朵颐的时候，就成为了腰果的种子快递员，可以把它们传播到远方去。

那么光靠这招可不够啊，腰果呢在真正的种子外面还生长着厚厚的壳，里面充满了一种叫腰果壳油的物质。那这种腰果壳油啊，对于大多数的动物而言是有毒的，这就是为了种子安全又上了第二道保险。那正因为如此，我们日常所吃到的腰果都必须经过160度的加温烘烤和蒸煮等等一些特殊的加工工具， 而一般呢都不带壳，那最多呢只会带有一层薄薄的种皮啊，这样呢一方面能够让腰果闻起来会更加的香，而且呢也可以确保腰果壳呀没有残留，避免消费者出现过敏的情况。

0: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1: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

0: 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终于回家了。

0: 啊，你们空调、电灯、电视机火了！
1: 哎呀，兄弟，你把我开上20度，我遭不住啊！
2: 哼，你睡得倒是香，留我亮一整晚，我的光终究是被你辜负了。
3: 节目又没人看，把我开着有什么意义？还不让我睡觉，好累呀！
4: 闲置不关机，电和真心都白费了。
0: 啊，糟了，全忘关了。
5: 舒服无需多耗电，随手一关，别让每一度电被辜负。
6: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1035，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7: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6: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听见力量，我是清音。每周五上午9点是听见力量的首播时间，大家可以关注掌上资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103.5， 或者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到 FM103.5 收听。我们首先来了解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对15-5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做出部署。规划中有多处与残疾人密切相关，规划明确促进残疾人和低收入人群健康，制定实施新一期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强化残疾人健康管理康复服务，开展防盲治盲、防聋治聋工作，加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开展残疾人友好医疗机构建设，健全常态化防止因病返贫致贫监测帮扶工作，支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等加快发展。规划提出强化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综合服务，发展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支持城市二级医院、县级医院发展康复、护理、精神、心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短缺服务。规划明确实施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健全二级医院为主体，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网底，三级医院指导支持。

其他医疗机构共同参与的康复护理服务网络，扩大康复护理安宁疗护服务供给，鼓励医学院校强化康复医学学科专业建设，加强康复医学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加大康复护理专业护士和康复治疗师培养力度。每万人口康复医师数、康复治疗师数分别达到0.7人、1.6人。规划提出，鼓励社会力量在康复、护理等短缺领域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发展多元化健康服务，促进慢性病管理、生活照护等方面智慧养老服务产品研发应用，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提升康复疗养服务水平。再来说到60岁及以上持证残疾人注意了，四川省发放天府助残辅具消费券，助听、助行、助视等辅具可享最高至50%补贴，每人限一件。申领时间呢是即日起到2026年9月30号，总额控制，额满即止。那么申领的条件呢，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年满60周岁；第二，持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且残疾类别为肢体、视力、听力或多重残疾；第三，2026年未享受低收入人口家庭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适配补贴政策。天府助残消费券补贴的申请对象为60岁及以上持证残疾人，不需要审核公示。申请提交成功后，自动生成补贴。补贴使用时，系统根据商品价格不同，至少需要残疾人朋友自付商品价格的一半。需要注意的是，天府助残消费券补贴与当前正在实施的困难残疾人补贴在同一年度中不能同时享受，二者只能选择其一。再来了解，近日四川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6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分项赛事陆续开赛，我市则由遴选运动员组建参赛队伍，健儿们奋勇争先，迎难而上，先后征战广安宜宾赛场，在特奥田径、特奥轮滑、龙人篮球等项目中超越自我，交出亮眼成绩单，充分展现我市残疾人运动员自强不息、锐意进取的良好风貌。6月22号至28号，广安赛区特奥田径赛事开赛，我市选派10名运动员参赛，赛场上队员们精神抖擞，奋力奔跑，凭借平日持之以恒的训练积淀，在全省同台竞技中沉着应战，顽强拼搏，斩获7金9银4铜，用不懈坚持诠释特奥精神。7月2号至9号，宜宾赛区特奥轮滑项目拉开角逐，我市派出8名运动员参赛，参赛选手追风驰骋，顶着赛场竞争压力调整竞技状态，在激烈比拼中斩获2金6银4铜。同期开展的龙人篮球比赛中，队员们凝心聚力，密切配合，经过多轮比拼，最终获得全省第6名。截至目前，我市代表团在本届省残特奥运动会阶段性赛事中斩获9金15银8铜。这份亮眼成绩是运动员不懈坚持、教员们悉心指导、后勤人员全力保障的丰厚回报，更是全市残疾人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下一步，我市残特奥代表团将更续拼搏之力，聚力砥砺前行，以饱满士气迎战后续赛事，奋勇争先，奋力谱写滋养残特奥事业发展新篇章。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这里是一个树洞，也是一个加油站。您可以向我们倾诉烦恼，我们会邀请专业人士为您解答。你也可以点一首歌，送一份祝福，让我们用声音互相温暖。无论您是残疾朋友本人，还是残疾人家属，或是助残工作者，如果您在生活、工作、学习中遇到了困惑，或者有开心的故事想要分享，都欢迎您在资阳残联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您可以匿名，也可以署名。我们会定期邀请心理咨询师、职业指导师等专家在节目中为您解答。同时，我们也开启了点歌送祝福的功能。您想为谁点一首励志的歌曲，都可以告诉我们。你可以关注掌上资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 103.5，或者也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到 FM 103.5 收听。大家可以关注资阳残联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参与点歌送祝福活动。好的，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是一首陈奕迅演唱的《孤勇者》，送给所有奋力生活、勇敢追梦的朋友们，一起来听。

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说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自2026年7月1号起实行。一说到救助，不要只知道低保，十大类救助措施你要了解。那么此次救助法扩展到的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也可以同步申请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如果遭遇突发变故等急难情形，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临时救助还可以帮助渡过难关。那社会救助措施有哪些呢？一、特困人员供养，救助对象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且无法定赡养、抚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的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救助方式由社会救助管理部门给予特困人员供养，提供基本生活条件、必要的照料服务、疾病治疗、办理丧葬事宜等。特困人员可以在供养服务机构集中供养，也可以在家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可以自行选择供养形式。特殊情形，特困人员中的未成年人年满18周岁后，仍在义务教育或者高中阶段教育含中等职业教育阶段就学的，继续予以供养。第二，最低生活保障，救助对象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财产状况符合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救助方式由社会救助管理部门给予最低生活保障，按月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最低生活保障金可以按照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实际差额发放，也可以分档定额发放。特殊情形，对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后生活仍有特殊困难的老年人、未成年人、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等，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给予必要的生活保障。三、医疗救助，救助对象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救助方式，对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等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缴费部分给予资助。对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中的大病患者等，经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和其他补充医疗保险支付后，个人及其家庭难以承担的符合规定的基本医疗自付费用，按照规定给予补助。四、教育救助，救助对象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救助方式，由社会救助管理部门在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含中等职业教育、普通高等教育阶段，按照规定采取减免相关费用，发放助学金、生活补助，提供勤工助学岗位、助学贷款等方式给予教育救助。五、住房救助，救助对象符合住房困难标准的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救助方式，属于城镇住房救助对象的优先配租公租房或者发放公租房租赁补贴，属于农村住房救助对象的通过农村危房改造等方式优先给予住房救助。六、就业救助，救助对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中有劳动能力且处于失业状态的成员。救助方式，由社会救助管理部门通过鼓励企业吸纳就业等途径给予就业救助。对通过上述途径仍然无法就业且符合就业困难人员条件的，按照规定通过供应性岗位安置等方式给予就业救助。社会救助对象中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条件的，应当积极就业。就业救助应当与最低生活保障、失业保险等制度衔接，鼓励和引导就业救助对象主动就业创业。七、
受灾人员救助，救助对象基本生活受到自然灾害严重影响的人员，救助方式由社会救助管理部门给予必要的应急救助、生活救助和因灾倒损住房恢复重建救助等。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做好突发事件社会救助工作，保障困难人员基本生活。八、临时救助，救助对象遭遇突发性、紧迫性、灾害性等困难，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人员。救助方式由社会救助管理部门采取发放救助金或者配发食物等方式给予临时救助。九、疾病应急救助，救助对象需要急救但身份不明或者无力支付急救费用且符合规定的极危重伤病患者，救助方式由医疗机构实施紧急救治，符合规定的紧急救治费用由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给予补助。十、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救助，救助对象离家流散在外，自身无力解决食宿、处于流浪等状态的人员，救助方式由社会救助管理部门给予照料服务、疾病救治、身份查询、协助返回、寻亲安置等救助。好的，本期的听见力量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每周五上午9点是听见力量的首播时间，大家可以关注掌上字扬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103.5， 或者也可以下载字扬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扬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到 FM103.5 收听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升级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每年夏天啊，总会有人发出同样的疑问啊，就是明明已经很省电了，哎，为什么电费还是居高不下呢？我的空调只开到了26度啊，灯随手关，冰箱也没有乱塞东西，可是月底账单一出来啊，还是让人心头一紧呢。事实上呢，家庭用电啊有个常见的误区，就是我们总是把注意力放在用了多久，却忽略了为什么耗电啊。很多看似理所当然的一些省电习惯，未必就真的省电，而一些不起眼的小细节，却可能悄悄影响着整个月的用电量。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啊，家庭节能究竟该从哪里开始。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空调怎么开才省电。空调26度最省电啊，几乎已经是成为了一种常识了啊。但是严格来说呢，26度并不是一个神奇的数字啊。空调的工作原理呢，并不是制造冷气，而是把室内的热量搬运到室外。对于空调而言呢，真正重要的问题啊，只有一个，就是需要搬走多少热量。那么我们假设啊，室外的温度是35度，如果是你把室内设置成20度，哎，空调呢就必须持续不断的把大量的热量排出去。如果是设定为28度呢，就需要处理的热量就会少很多啊。所以说呢，决定耗电量的关键并不是26度这个温度本身，这个数字本身啊，而是室内外的一个温差。那么除了温差啊，房间隔热性能同样是很重要的。同样是设定到26度，那屋顶西晒房和树荫下的朝北房间，哎，它的耗电量呢可能会相差很大，因为前者呢会不断的有热量通过屋顶啊、墙壁啊和这个窗户进入到我们的室内，那空调呢只能不停的工作来抵消掉这些热量。每瞬间有你有我，沿途风景都没错过。那么换句话来说呀，空调最害怕的不是温度高，而是热量源源不断的往屋里面钻啊。所以呢，比起死守这个26度，更科学的方法就是根据天气的情况适当的调整温度，在保证舒适的前提之下，尽量缩小室内外的一个温差。

有的时候呢，风扇和空调一起打开，反而会更省电啊！很多人觉得，既然我开了空调，那再开风扇岂不是更浪费电吗？其实有的时候恰恰相反，那风扇呢虽然耗电，但是耗电量呢是远远低于空调的。更重要的是啊，风扇和空调解决的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啊！这空调呢负责降低气温的温度，那风扇呢是负责人体散热效率。 那么人体啊，之所以感觉到炎热，并不是仅仅因为空气的温度高，还因为我们身体产生的热量它散不出去。那么当风扇吹过皮肤表面的时候，就会加快汗液蒸发，并且呢带走我们身体周围累积的这些热空气。即使室内没有变化，人呢也会感觉到 凉快很多，那这就是因为啊，很多人站在风扇前会觉得降温了哈。实际上呢，房间的温度并没有明显的下降。那利用这个原理啊，我们就可以把空调的温度调高1到2度，然后再配合风扇使用。对于人体来说呢，舒适度变化其实并不明显，但是空调压缩机的工作负荷却会下降不少。 从节能的角度来看呢，这往往比单纯的把空调温度调得更低会更有效。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家庭用电呢。

有个常见的误区，就是我们总会把注意力放在用了多久，却忽略了为什么耗电啊。很多看似理所当然的一些省电的小习惯，未必就真的省电，而一些不起眼的小细节，却可能悄悄影响着整个月的用电量啊。那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聊到啊，空调怎么开才省电，还有就是风扇和空调一起开反而会更省电。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继续了解啊，就是拉上窗帘，哎，为什么房间会凉快很多呢？那么夏天最容易被忽视的热源其实不是空气，而是阳光。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体验啊，就是中午阳光直射房间的时候，即使开着空调也总感觉到有点热乎乎的啊。而且背阴地方那间房间往往舒服很多，那么原因呢就在于太阳辐射。那么太阳光呢穿过玻璃就到我们的室内之后，会被地板家具和墙面所吸收，然后呢再以热量形式释放出来。那么这些热量呢被困在室内了，难以迅速的散出，所以说呢房间就越来越热。那么这种现象呢与温室大棚升温的原理非常的相似，所以说呢也被称为温室效应。

对于很多住宅来说，窗户往往是热量进入最快的一个通道，尤其是西晒的房间啊，下午太阳直射的时候，这太阳辐射呢持续透过玻璃进入到我们的室内，即便是空调正在工作当中啊，也需要额外的消耗电能去抵消掉这些热量。所以说呢，拉窗帘看似是一个简单的动作，实际上呢是在减少热辐射进入到我们的房间。那比如说遮阳帘呐、百叶窗啊、隔热膜等等一些措施，本质上呢都是在做同一件事情，阻止热量进入，而不是等热量进来之后然后再想办法把它赶出去啊。那么从物理角度来看呢，就是最省电的降温方式永远不是制冷，而是减少热量来源。

0: 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冰箑到底是塞满省电呢，还是空着更省电呢？关于这个冰箱啊，一直流传着两种说法，有的人说塞满更省电一些啊，有的人说空着它更。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斜阳下的慈库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窝帮你了，真的太难了。
3: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5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载帐篷，你等哈儿再来接我。
4: 有喂，就多了一个小儿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2: 就是嘛，家长热闹些，以前7-8个人挤车都很正常，何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

0: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1: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娃儿，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0: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2: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0: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3: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0: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2: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3: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4: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3: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4: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4: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5: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6: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7: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6: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7: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6: 那下面呢？
7: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

0: 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0: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0: 唐半壁呀，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五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那实际上呢，两种说法都不完全的正确啊。冰箱内部需要冷空气不断的循环，才能让各个位置保持均匀的温度。如果是塞得太满的话，那冷空气呢流动受阻，部分区域呢它的降温效率就会下降，压缩机工作的时间反而会增加。但是如果冰箱是处于这种空空荡荡的啊，也并不是一个冰箱最好的状态，因为食物本身呢具有较大的一个热容量啊。当冰箱打开门的时候，外界的暖气呢就会进入到冰箱的内部。那如果是冰箱当中啊有比较多已经冷却的食物，那这些食物呢就能帮助维持冰箱内部的一个温度的稳定，减少温度的波动。
4: 有什么在进行？
3: 那么所以说呢，最理想的状态是适度装满，既保留空气流通的一个空间，又让冰箱内部呢拥有足够的冷量储备。另外呢，还有个容易被我们忽略的问题，就是频繁的开门啊。有一些家庭呢习惯打开冰箱之后，我们慢慢挑选食材，甚至是站在冰箱门前思考，哎呀，我晚上到底吃点什么好呢？对于冰箱来说，这往往比多放几件食物会更加的耗能，因为每次开门啊，冷空气都会流失掉，大量的热空气呢会进入到冰箱，那么随后呢又需要消耗电能来重新给冰箱的内部降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0: 好的，收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1: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那在下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了解一下那些待机的电器，它真的会偷偷吃电吗？晚上睡觉前你会拔掉电视的插头吗？那路由器会关机吗？机顶盒是否一直亮着指示灯呢？就很多人认为啊，只要设备没有使用就不会耗电，但是事实上呢并不是这样啊。不少家电呢，即使是处于这种关闭的状态，也仍然维持部分功能的运行，比如说显示时间啊，这个接收遥控信号，维持网络连接，保存系统状态。那这些功能呢会消耗电能，这种现象啊也被称作为待机功耗。那么单个设备的待机功率或许不高，但是当电视机顶盒、音响、打印机、游戏机、微波炉、充电器等等的一些设备啊长期累积的时候，哎，一年的这个耗电量啊其实并不算小。不过呢也没有必要因此就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啊，比如说这个冰箱呢显然不能频繁的给它断电，对吧？还有就是路由器，如果是承担着智能家居控制的一个功能，未必适合就是每天给它关闭了。那么真正值得关注的是那些长期闲置却始终待机的一些设备，如果是能通过带开关的一些插座呀、智能插排啊等等一些方式来统一进行管理的话，既方便又能减少不必要的能源浪费。

那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节能的本质啊，其实是控制热量和能量。那很多人以为节能就是省用电，其实呢，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个节能的本质啊，远比这简单而有趣啊。你比如说这个空调耗电，本质呢是在搬运热量；窗帘隔热，本质是在阻挡热量；风扇降温，本质是在帮助人们散热；冰箱保鲜，本质是在维持热平衡；待机耗电，本质是在持续消耗能量。那我们每天呢面对的电费账单，背后呢其实都是热量与能量流动的一个结果。那么理解了这些规律之后啊，我们会发现呢，就是真正有效的节能啊，往往不是刻意的去忍受炎热，也不是处处节衣缩食式的去省电啊，而是利用科学的原理，让能源被高效的使用。那这个夏天呢，与其纠结空调是不是一定我们要开26度，不如先看一看家里的热量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又悄悄跑到了哪里去啊。毕竟最好的节能方式从来不是少生活一点，而是多懂一点科学。在这里呢，也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个节能小贴士：空调不必执着于26度，舒适前提下适当的提高设定温度更省电。空调搭配风扇使用，有助于提高人体散热效率。白天及时的拉上窗帘，尤其是西晒房间，可以减少太阳热量的进入我们房间当中。那冰箱呢，保持适度的装载，避免塞得过满，也不要长时间的打开冰箱门。长期闲置的电器、机顶盒等设备可以关闭待机电源。定期清洗空调滤网，有助于提升制冷效率。

那么世界杯呢激战正酣啊，许多球迷呢都会选择这个熬夜观赛啊，感受这四年一度的激情与快乐。那么在熬夜之后呢，第二天啊就是头晕脑胀，精力不济啊，注意力涣散，欠的这睡眠债呀、啊、让人苦不堪言。那补觉有用吗？还是只能痛并快乐着？其实补觉并非是睡够就行啊，也不是睡得越久就越好。那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补觉它到底有用吗？为什么必须要补呢？熬夜之后啊，及时的补觉并非是自我的安慰，而是真的有用啊。这个睡眠是身体修复的工厂，那么熬夜之后呢，会严重的干扰我们的生长激素还有褪黑素正常的分泌，而这一类激素呢，是我们身体开

开启修复维持免疫力的一个关键所在。那如果是不补觉，哎，我们的身体呢会陷入到这种缺觉的应激状态，导致交感神经长期的亢奋，进而呢出现记忆力下降、免疫力降低等等一些问题。那么心血管疾病患病风险呢也会随之升高。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啊，补觉呢其实并不是等于狂睡，睡得太久反而会更累。那可能有一些球迷呢会陷入到，哎，昨天我熬多久，哎，白天呢我就睡多久这样的一个误区当中啊，于是呢一觉从早上睡到大中午了啊。其实呢这个觉啊并不是睡得越长就越好，盲目的狂睡反而会更伤身，那么打乱了我们的生物钟，陷入到了恶性的循环。人体生物钟呢受褪黑素的一个调控啊，晚上十点之后呢分泌增加，那凌晨两到四点钟达到一个峰值，是深度睡眠修复黄金期。那白天长时间的睡觉、长时间的补觉会推迟褪黑素的一个分泌，导致呢当晚失眠啊，形成白天睡不醒晚上睡不着的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那么还会使我们的睡眠质量低下，越睡越昏沉。白天补觉呢多为浅睡眠啊，那你进入到这种深度修复阶段，即使睡够八个小时也没有办法达到，哎，这个夜间睡眠的一个修复效果。那睡醒依旧是这种腰酸背痛、头晕脑胀的，还有疲惫不堪的一种状态啊。

那么熬夜之后补觉呢，核心是重质不重量，那怎么去补觉最管用呢？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最佳的时间呢，就是下午1点到3点。那这个时间段呢，贴合我们人体这个睡眠规律，就是午后困倦期啊，入睡快，睡得香，能高效的恢复你的精力，是白天补觉的一个黄金时间段。那么最好的时长呢，是不宜超过1个小时。那这个时长呢，不影响夜间正常的睡眠。那超过1个小时呢，我们的身体就会进入到深睡眠啊，醒来之后呢，反而会觉得头晕脑胀的，得不偿失。还有就是饭后别立刻睡觉啊，那建议午饭之后呢休息20到30分钟，然后再睡觉。伏案午觉呢，最好用一个午睡枕啊，避免压迫我们的眼球和我们的胃部。

那么我们在看完激烈的比赛之后，大脑呢处于这种高度兴奋啊，翻来覆去的就睡不着。大家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啊，就是首先切断兴奋源，关掉电视、手机，不刷评论区或者是讨论赛况啊。我们闭目静卧，减少我们思绪的杂念，避免大脑持续的处于兴奋的一个状态。那么睡前呢，切忌喝冰水、浓茶、咖啡、功能性饮料。那这一类的饮料呢，会刺激我们的神经，加重亢奋。还有就是呼吸调神法啊，我们可以闭上眼睛，双手呢放在腹部，用鼻子慢慢的吸气，感受腹部鼓起，然后呢再用嘴巴慢慢的呼气，感受腹部收缩。那么重复5到10次，让我们的心神安定下来，有助于我们入眠。另外呢，还可以调暗灯光，关闭杂音，播放轻柔的白噪音，帮助我们大脑放松下来，快速入眠。那补觉呢，只是补救的一个手段啊，并不是熬夜的通行证。那么规律作息才是根本。世界杯虽然非常的精彩啊，也切莫过度的熬夜透支我们的健康。

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好的，收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人这一生呢，语言是藏在嘴边的磁场，日常总挂在嘴边的话语，悄悄决定了我们会拥有什么样的生活。偶尔抒发委屈，倾诉烦恼，无可厚非，语言本来就是释放情绪的一个出口。可是如果是任由负面的话语挂在嘴边，反复的念叨，无形当中呢，便会一点点抽干内心的底气，困住前行的脚步。
2: 让烦忧随风，轻轻和时光。
1: 总把一些丧气的话挂在嘴边，会悄悄削弱你的底气。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时刻啊，就是遇到一点繁琐的难事儿，下意识呢就脱口而出，好累，太难了。被琐事困住的时候呢，满心烦躁，反复的念叨，根本做不好。那么随口一句抱怨，看似只是短暂的发泄，实则是在给我们的大脑灌输一些消极的暗示。

在心理学当中所说的自我效能感，藏着我们诚实的底气。当你不断地向自己传递我扛不住、我做不到的信号的时候，潜意识呢就会慢慢地接纳这份软弱。遇到事情的第一反应就是退缩，不愿主动地去尝试突破。情绪可以短暂地被安放，却不能长久停留。不必强迫自己永远乐观啊，允许自己一小段宣泄的时间。难过烦闷尽数释放之后，要及时地收回我们的心神，把我不行换成我慢慢来，把太煎熬换成我能处理。很多时候呢，困住我们的从不是我们的事情本身，而是不断自我否定、提前认输的念头。内心的力量从来都是被正向的语言一点点滋养出来的。

遇事习惯指责他人，只会丢掉解决问题的主动权。在生活当中，矛盾呢无处不在，出错不顺可能都在所难免。但是有的人第一个反应呢，不是复盘现状，而是脱口而出，都怪你。那一句指责呀，看似把责任是推给了别人，实则呢是把自己关进了受害者的牢笼。当我们执着于追究他人的过错的时候，那目光呢就会全然地停留在争执与不满之上，看不见问题的根源，更想不到去如何进行补救。那么长久习惯的这种指责，不仅会消磨身边人的感情，拉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更会让我们失去掌控生活的能力。

0: 那么成熟的人呢，不是从不会遇见麻烦啊，而是懂得向内去寻找答案。与其纠结是谁造成的错误，不如静下心去思考当下我们能做一些什么来弥补，怎样避免下一次重蹈覆辙。把向外指责的目光收回，转向向内自省，主动去承担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责任，不苛责他人，不逃避自身，才能牢牢掌握住化解困境的主动权。
1: 世间温柔何处都值得相拥。
0: 沉溺过往的假设是在透支当下的时光，要是当初换个选择就好了，如果那个时候再努力一点，现在就不会这样了。那有的人呢，总是忍不住啊，美化曾经选择的那条路，放大当下的不如意。可是时光呢，从不会回头，所有的如果都只是无解的空想。那一味沉溺于过去的懊悔，只会让当下的日子白白流逝，一边去怀念从前，一边去焦虑未来，两头都落空。往事无法改写，唯一能把握的只有此刻。与其去沉溺于虚无的假设，不如专注眼前的生活。遗憾无法消除，但是行动可以改变往后的轨迹。过去的得失已经成定局，不必反复的去回味。收拾好我们的心情，向前走，才是治愈焦虑最好的良药。
1: 阳光拥着尘埃跳进眼眸。
0: 那么停止我们内耗式的表达，是给自己的人生在蓄能。抱怨、指责、沉溺遗憾，本质上呢，都是在消耗自身的能量。适度的宣泄情绪不是过错，但是长期被负面的语言所裹挟，只会形成这种消极的循环，降低自我价值感。改变心态，先从改变嘴边的话开始。烦躁的时候呢，代替丧气的抱怨，告诉自己尽力尝试。有矛盾的时候，放下指责埋怨，思考自身可行的办法。心生遗憾的时候，抛开过往的假设，立足当下，即刻行动。不抱怨从来不是压抑我们心中的情绪，而是一种清醒通透的生活智慧。接纳偶尔的负面感受，却不任由负面的情绪肆意的蔓延，允许短暂的软弱，却不长久困在情绪的自我消耗当中。把浪费在埋怨、懊悔、争执里的心收回来，用来去深耕自己，解决问题，奔赴热爱，你就会发现，哎，生活的主动权其实一直握在自己的手中。

好的，升级前的听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资阳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轻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你们空调、电灯、电视机火了！
1: 哎呀，兄弟，你把我开成20度，我遭不住啊！
2: 哼，你睡得倒是香，留我亮一整晚，我的光终究是被你辜负了。
3: 节目又没人看，把我开着有什么意义？还不让我睡觉，好累呀！
4: 闲置不关机，电和真心都白费了。
0: 啊，糟了，全忘关了。
5: 舒服无需多耗电，随手一关，别让每一度电被辜负。
6: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7: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6: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7: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6: 那下面呢？
7: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6: 嗯，
7: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6: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7: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6: 凉拖配汉服，
7: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8: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6: 没错，谁说汉服

0: 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自官监督，倾听百姓心声，回应群众关切，推动问题解决。自官帮忙宣传解释政策，搭建沟通平台，帮助解决问题。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2826116789。近日，有市民通过四川省网上群众工作平台留言反映，在雁江区武城巷有多栋居民楼，其中绝大部分早已完成智能电表升级改造，唯独后溪街104号楼一单元迟迟没有实施。眼下正值盛夏用电高峰，老旧的电线、电表极易短路起火，居民迫切希望相关部门尽快整治线路，更换新表。7月13号，记者来到后溪街104号楼一单元实地走访，刚到单元楼下，杂乱的电线便映入眼帘。楼栋外墙上各色电线如同蜘蛛网般牵拉缠绕，楼道内一块固定在墙面的木板上，15块老式机械式电表密集排布，电线随意穿插，胡乱搭接，裸露在外的线头直接接入锈迹斑斑没有盖子的老式电闸。居民说道：“
4: 就是我们这个变量小，带不动了，老是断电，二里断电，二里断电了。全子这个表老化了之后，然后都燃起来了。现在都是用电高峰期，我用空调那些都不敢忙用，都害怕，万一燃起来怎么得了？”
3: 在隔壁二单元，记者看到楼道内线缆统一套白色防护管线，排布规整、干净清爽，老式机械式电表也全部换成了智能电表，一边规范安全，一边老旧杂乱。两个单元仅一墙之隔，反差却如此明显，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居民道出背后的缘由。2022年片区统一换表施工时，一单元的部分住户对电表安装位置存在分歧，有居民始终不认可预设安装点位，坚决阻拦施工。由于居民分歧难以统一，换表工作只能中途暂停。据了解，2022年，供电公司依托2021年河表小区隐患整治项目，免费为武城巷所有老的居民楼统一更换智能电表。受住户分歧影响，后溪街104号楼一单元改造被迫中断。此后数年，电力、社区工作人员多次上门踏勘，入户劝导协商，但始终没有统一住户意见。线路改造和电表更换工作一拖再拖。今年入夏以来，高温天气持续，一单元住户再次提出线路整治、更换电表的诉求。7月3号，八角井社区牵头组织单元全体住户，国网自阳市雁江供电分公司、区经信局、区住建局等多方人员召开现场协调会。经过充分的沟通，此前持反对意见的住户终于同意了改造方案。为了减少停电对居民的影响，7月14号一大早，社区工作人员与电力施工队伍便来到一单元开展改造作业。施工人员拆除锈蚀的老式机械表，剪断排除老化的旧电线，沿着墙面规整铺设绝缘线缆，统一加装白色防护管线， 再安装全新的智能电表并统一编号。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施工，一单元所有的分户电表、入户老化线路全部更换完毕，可有效避免线路短路、漏电、过载起火等安全隐患。居民心中悬着的石头终于落地。居民说道：“
4: 弄好了，全部都安装好了，已经全部把它换成智能表了。
0: 这下我们是满意，这下看着都顺眼了噻。”
3: 据国网资阳市雁江供电分公司工作人员介绍，当前武城乡片区仅布设了一台配电变压器。随着居民家中大功率的电器不断增多，原有的供电容量已没有办法承载持续增长的用电负荷。每到夏季高温时段，就容易出现线路过载、电压不稳等问题。今年雁江区正式批复实施老旧气管小区供配电设施改造施工。该工程由政府与供电企业共同出资建设。依托该项目，公司计划在武城巷新增一处3米乘5米厢式专用配电变压器，同步更换从变压器到居民入户配电箱的全部线缆。工程完工以后，片区供电容量将得到显著提升，居民用电稳定性、安全性都会大幅改善。资溪街道八角井社区党委书记孔凡林表示，目前工作人员正在加紧推进新增变压器点位选址工作，选址确定以后，施工队伍将第一时间进场施工。以上就是今天的资光帮忙节目，下期再见。
5: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扬，我是清英。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员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当然最近天气比较的炎热啊，我们在出发之前啊，在头一天呢，一定要做好一些充分的休息的准备，千万不要疲劳驾驶。那么前段时间在沪昆高速江西新余段凌晨5点左右，吴某驾驶小汽车在快车道行驶的时候，逐渐的向右偏离车道，那么最终一头撞上了第三车道内的一辆半挂车随后呢被这个半挂车拖行了有100多米才停下，事故导致两车受损，万幸的是没有人员伤亡。那么事故呢是怎么导致的经查呢说这个吴某呢是疲劳驾驶导致的，他告诉交警因为当时呢是精神有一点点疲惫，脑子一片空白，那吴某呢也是负事故的全部的责任。同时呢交警也是提醒到大家，因为进入到了夏天以后白天的时间比较的长，晚上的时间比较的短，容易出现睡眠不足，睡眠质量下降。同时像夏天的气温比较的高，人体的血管的扩张大量的血液涌向皮肤表面用于散热，导致大脑还有肌肉供血相对来说减少，也会让人出现犯困，注意力不集中。因此此外呢，像夏天出汗比较多，如果说不及时的补水或者说是适量的补充电解质，也容易感觉到心慌肌力下降对于驾驶员来说，这些都可能会导致疲劳驾驶。哪些情况可能会出现疲劳性驾驶的一些情况第一个的话就是路况因素，比如说高速公路上开车发

0: 生犯困的概率要远高于普通公路。封闭的高速公路干扰少，车速快，操作行为单一，同时视觉单调，还有像一些胎噪、风噪比普通公路会更大一些。由于长时间大脑缺少刺激反应，对于人体形成一些催眠的效果啊，以及呢能量的原因，就是开车的时候，在劳动强度上被划分为中等体力劳动。一方面呢，维持开车的姿势，比如说手持抬高啊，手势抬高，或者说是脚尖翘起啊等等，都是需要局部的肌肉持续的收缩而消耗能量。那另一方面呢，就是大脑的长时间专注更需要消耗的能量啊，以及呢就是时段的一些因素。就人的一些睡眠受人体的生理节律的一个影响，比如说在凌晨或者说是下午是一天当中这样几个水平最比较低的一个时间段，让人体的一个昼夜生理节律呢，也是我们无论是否缺乏睡眠都会受到打瞌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此呢，选择在合适的时间段去开车或者说是停车休息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驾驶的方式。还有就是氧气的一个因素了。氧气因素呢，对于小汽车影响尤为明显，因为在小汽车的话，它是空间比较的小，密封性比较好，经过一段时间的行驶以后，就非常容易导致车内的氧气浓度下降，而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那么人体呢就会感觉到头痛、嗜睡、呆滞、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另外呢，车辆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内循环模式开启一段时间以后，可切换为外循环模式，使车内外的空气流通，提高车内的氧气含量。
1: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下身。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1: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弄闷咱。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怎么样预防疲劳驾驶？一个呢就是保证充足的睡眠，保证足够的睡眠时间和良好的睡眠效果，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是提高身体素质。如果说第二天要长途开车的话，切记不要熬夜加班，参加影响睡眠的一些娱乐活动，还有呢就是合理的安排休息的方式。那我们在开车的时候避免长时间保持一个固定的姿势，我们在行驶一段时间以后在安全地带哈停车休息，放松全身的肌肉，预防啊这些驾驶疲劳。那么第三呢就是科学安排开车的时间啊，连续开车不要超过4个小时，连续开车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以上，然后长途开车的话还是要由2个人轮流驾驶交替休息，每人驾驶的时间还是要在2到4小时之间，尽量避免晚上开车，尤其是凌晨时段，然后白天的话还是要注意避免午后时间段。好，最后呢就是提醒到我们广大驾驶员朋友，切记哈，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如果说感觉到困倦状态不佳，一定要到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然后为了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0: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
1: 我穿上蓝，
0: 进入到了夏天以后，气温持续的攀升，像空调啊、风扇等电器啊，真的是马力全开。许多看似平常的小细节，比如说啊，插座超负荷，或者说是床头没有熄灭的蚊香等等，如果说稍有疏忽的话，就可能会发生一些啊危险。
1: 这世界情是多
0: 关于夏天消防的一些安全提醒，比如说像我们家庭用电的安全，气温升高，家庭使用空调等制冷电器增多，然后用气用电量也会逐渐的增加，家中呢一定要注意用电的安全，定期的去检查电器的线路，避免电器过载。还有呢，就是谨慎的去使用驱蚊产品，因为气温升高，蚊虫呢也比较多，使用防灭蚊虫的一些用品的时候，也要注意用火安全，远离床单、蚊帐等可燃物，使用蚊香的时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说是陶瓷盘内，防止火星飞溅。还有就是要注意小朋友的一些暑期防溺水的一些安全，像游泳啊、玩水啊等户外活动的时候，不要到地势复杂的海边、河流、池塘、水库，还有沙坑等这些危险的区域，以及没有人监管的区域游玩，然后去玩水，然后结伴同行的时候，千万不要将生命呢置于险地。除此之外呢，就是要注意夏天停车的安全了。那车里面，停放在像车啊，停放在室外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车里面哈、放置一些打火机、香水，或者说是罐装喷雾、碳酸饮料以及移动电源或者说是电池，还有呢像老花镜啊、放大镜之类的物品，避免暴晒引起的一些火灾或者说是其他的风险。再说一说户外露营的安全啊，像野炊千万不要去选风口地，人走火灭要牢记。户外露营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远离枯草和风口的区域，露营结束以后一定要彻底的去熄灭火源以后再离开，然后推荐哈、就是无烟露营的一个方式。汛期来临啊，可能会有一些强降雨等极端的天气，然后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如果说遇到暴雨，还是要选择地势比较高的地方进行躲避。如果说路面有积水，千万不要贸然的去涉水通过。雷雨闪电的时候，不要拨打或者说是接听电话。那再来说到啊，不要在住宅内的共用的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处等这些区域为电动自行车充电，更不要非线充电，避免使用非原装的充电器。那充电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哈。总而言之呢，安全无小事哈，平安过夏天，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去排查一下身边的隐形火苗，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0: 旅行。
1: 那么在暑假期间啊，小朋友的一些安全知识呢也不容忽视了。当然像一些隐藏在身边的，就是孩子身边的一些危险，家长呢一定要提高警惕了。那么第一个的话就是触电的一些风险，那杜绝一些危险的行为，比如说手指插入插座，或者说是啃咬电线呢，去触碰破损的电器啊，去触碰绿化带的景观灯，或者说是靠近电线杆等这些带电的设备。那还有呢就是一些烫伤以及烧伤，然后有一些地方啊还是要注意。第一个的话就是触碰这些水壶，或者说是触碰热汤，去触碰一些取暖的设备，玩打火机或者说是火柴哈，这些的话都非常的危险。那以及呢像夹伤机械的伤害，比如说手指被门缝或者说是抽屉夹伤了以及呢触碰风扇啊洗衣机等这些机械哈，也有一些风险在里面。还有就是防坠落或者说是摔倒有一些地方要注意，比如说像阳台窗户，还有像电梯楼梯，以及呢婴儿床包括呢这些游乐设施哈，这些的话也要特别的注意。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到这个溺水的风险，比如说浴缸、景观池，还有游泳池、池塘，包括呢水库、河湖等等哈，这些的话都是高风险的区域。那么家长的话一定要特别的去注意啊。还有就是交通事故呢，像杜绝一些危险的行为，包括呢就是比如说突然死雷横穿马路，或者说是过马

0: 路的时候闯红灯、翻越护栏、乘坐没有使用的、安全座椅，或者说是在停车场马路边去玩耍，那这些、行为都是非常危险的，我们还是要特别的注意，要教会小朋友、不要出现刚刚的一些情况。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校园的意外，就比如说上下楼梯的一些、拥挤啊，去追踪啊，去打扰啊，在宿舍违规使用大功率的电器，或者说是在宿舍呀、撕拉乱接以及、乱拉这个电线哈、也是非常的危险。
1: 微笑面对美好的瞬间，他的侧脸。
0: 那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像一些异物啊、卡喉啊，比如说小玩具、零食零件哈，小玩具的一些零件，还有果冻啊，以及坚果、硬币啊、纽扣电池、磁铁或者说是磁力珠，啊，像这些的话，我们家长呢也要特别的去注意哈，不要让小朋友去玩这些。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盼着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懒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云溪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7: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9: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5: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9: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8: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9: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7: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9: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5: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9: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7: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9: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 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5: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6: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9: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5: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录音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6: 也行。
9: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6: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0: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1: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想烟火，陪你安然度过滋阳的每一个夏天。时光它去不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1: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我是清音。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
2: 日出又日落，深处再深处，一张消防窗。

0: 那么高温天气下，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哎，想节电的一些小妙招哈。哎，比如说像我们这个空调，温度调高一度，省电又舒服。像夏天的话，推荐26到28度，每调高一度呢，省电约7%到10%。搭配风扇使用，哎，这个体感呢会更加的凉爽均匀。
1: 停下远行的脚步。
0: 像空调的过滤网哈，我们还是要做到一些清洁，每个月呢清洁一次滤网，空气畅通制冷快，然后冷耗呢也随之降低了。那再来说一说，像我们这些灯啊，需要离开房间超过10分钟，要随手关灯。走廊、卫生间等短时区域哈，尤其是要注意了。当然，我们也可以使用节能灯源哈，将这个白炽灯呐、啊，或者说是卤素灯换成 LED 灯，能耗仅为1/10，寿命长几倍哈，亮度还更高。
1: 风儿轻，你又可曾来过我的梦？
0: 除此之外呢，像我们的这个冰箱啊，食物啊存放70%是比较合适的，塞太满阻碍冷气的循环，增加能耗，然后太空旷的话，开门冷气流失的也比较的快，所以像冰箱里面的食物7分满就差不多了。那还有呢，就是食物啊，千万不要进入，然后热气腾腾的食物放凉再进冰箱，所有的这些食物密封保存，减少箱体。
2: FM 103.5，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4: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3: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耳边的声音。
5: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的一些结霜或者说是压缩机的负担。
1: 太年轻的人他总是不，
0: 还有呢就是冰箱啊，像这个冰箱双层超过一定厚度它会影响制冷的效果，一定要定期的为冰箱除霜，然后定期的去检查门封条是否严实，然后漏冷气是耗电的一个元凶啊，所以还是要定期的去除霜啊，门封呢一定要去检查一下。那除此之外呢就是以周围明暗程度为基础，办公电脑显示器设置合适亮度，节电又护眼。显示器亮度过高既会增加耗电量也不利于保护视力，我们可以把这个屏幕啊就是保护为无，然后在这个电源使用方案里面设置关闭显示器的一个时间。
1: 有可曾来过我的梦，
0: 下班以后关闭电脑主机的同时也请关闭显示器。

0: 的拔掉插头。那再有一个呢，也要提醒到大家，我们为了降低电量的一个耗能，办公场所所有的这个空调啊，建议调整为合适的温度。夏季在满足人体舒适的前提下，空调设置在26度还是比较省电的。然后在空调开启的期间，还是要保持门窗关闭，然后下班前20分钟关闭空调的系统，杜绝办公区无人工作时空调还是运行的情况的发生啊。另外呢，也要避免频繁的去开关空调，这样的话也是非常耗电的。
1: 落深处在深处。
0: 最后呢，也提醒到大家，像办公室啊、会议室光线充足的时候，尽量使用自然光源，不开或者说是少开照明灯。办公室各个区域设置对应的开关，无人使用的时候可以及时的关闭电源。照明灯尽可能的选择亮度高、功率小的节能灯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做到人走关灯，杜绝长明灯。

0: 长长。
1: 我们在上下班通勤的路上尽量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如果说通勤距离小于 1.5 公里，可以采取步行、骑自行车等方式，减少碳排放啊。那使用电动汽车或者说是电瓶车出行的朋友，可以优化用电的方式行为，利用夜间用电低谷时段进行充电。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十一点，锁定平安资养。
1: 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平安自阳。

0: 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像山洪泥石流来临前有什么样的一些征兆哈、怎么样科学的避险。来说的这个山洪呢，是指发生在山区溪流中快速强大的地表径流现象，具有突发性，水量集中，流速大，冲刷破坏力强。而泥石流呢，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啊、冰川呐、或者说是积雪融化水，在这个沟谷或者说是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这些固体物质的特殊的洪流，破坏力也是极强。然后山洪和泥石流是山区突发性致命的灾害，通俗来说哈，像水流里面固定物质的一些固体物质含量低于15%是洪水，高于15%的话是泥石流。
1: 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
0: 有一些危险的信号哈，可能会预示山洪或者说是泥石流来袭，比如说深谷或者说是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的声音，或者说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者说是断流，可能是由于上游暴雨致山体崩。

0: 风它阻塞河道，然后导致哈这个断流，然后这个时候随时可能会发生泥石流，还有就是水流突然的浑浊，以及呢像山体变形，包括鼓包啊、裂缝啊，甚至是坡上的物体出现了一些倾斜，还有像一些动植物出现的异常的反应啊，比如说狗、牛、羊啊、鸡惊恐不安啊、不想睡觉啊、老鼠乱窜啊、植物形态发生变化呀等等。
1: 直到我睡得轻。
0: 那如果说遇到了山洪泥石流哈、该怎么样正确的逃生哈、一定要牢记原则，保持冷静，抛弃重物，尽快的转移。如果说是在户外的时候，要立刻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千万不可以顺沟谷向下游，或者说是上向跑哈。
1: 太年轻的人，他总
0: 那同时还是要利用像敲锣或者说是呼喊电话等方式向其余人员示警转移，尽快的联系消防公安等救援部门，报告准确的方位和险情，或者说是通过火光、浓烟、敲击、祈雨或者说是呼喊的方式主动的求助。那如果说是被困哈，就是被困的时候，就比如说遇到洪水持续上涨，暂避处以难自保，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门板、木板、大块的泡沫等漂浮物捆扎成一个筏，然后进行水上的转移。
1: 即使我过
0: 紧急情况下的话，可以就近寻找坚固高地，然后屋顶暂避，千万不要游泳逃生、攀爬电带电的这个电线灯塔，以防触电啊。那如果说遭遇到泥石流的时候，因为泥石流可能会冲毁页岩土的障碍，一旦遭遇哈，千万不要上树，或者说是躲藏于矮屋后，还是要选择高处的基岩稳固处，或者说是密集树林林木带哈，进行一个躲避。最后一点时间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像在暑假期间的一些反诈知识。然后暑假来临的话，为了提高学生群体的一些识骗意识和反诈防诈的一些能力啊，那最近呢，公安部也是发布了针对学生群体暑期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一些安全的提醒。比如说针对中小学生常见的一些骗局的类型，诈骗分子呢针对中小学生群体主要就是实施网络游戏虚假交易和追星类的一些诈骗，并且由此呢延伸出冒充公检法类的一些诈骗了。

0: 在这儿呢，公安机关也是提醒到大家哈，家长呢一定要加强对中小学生使用电子设备的监督和管理，设置支付限额和使用的权限，也教育引导孩子从小来就是疏离一些，不添加陌生网友，不点击未知链接，不下载不明来源的 APP， 不透露个人信息的一些反诈防诈的一个意识。然后针对大学生群体常见的一些诈骗的类型哈，比方说像这个刷单返利类的诈骗，或者说是虚假购物服务类的诈骗。
1: 忘了回头看。
0: 说到这个刷单返利诈骗，主要是针对大学生的兼职需求，诈骗分子呢先发布一些虚假的广告哈，就比如说点赞员呢、推销员呢等等，或者说是以免费技能培训为幌子，将受害人拉入群聊，随后呢诱导受害人先完成刷单、关注公众号以及为短视频去点赞啊、去评论等等，通过发放小额佣金获得受害人的信任，再以充值越多、抢单越多、返利越多为诱饵，然后引导他们去下载诈骗 APP 进行阶段哈，就是进阶任务，最后任务没有完成或者说是操作异常呢，将账户被冻结等各种借口，然后诱骗受害人不断的去投入哈这个钱款，进而实施诈骗。那以及呢，像虚假购物类的这些诈骗，主要是针对大学生群体啊，去购买演唱会门票啊，或者说是网上买卖闲置物品等这些需求。在这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哈，当有陌生人在网上主动联系并且诱导点击陌生链接脱离官方平台交易，在非官方应用市场下载软件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行为的话基本都是诈骗哈，大家千万要注意。
1: 太年轻的人，
0: 那还有呢就是毕业生警惕高薪招聘的陷阱。毕业季呢，诈骗分子利用毕业生求职心切的心理，以包就业为诱饵哈，诱导他们呢去缴纳高额求职的培训费，或者说是诱导他们去办理培训的贷款，后续再以岗位不符、能力不足为由哈，拒绝去兑现承诺，以此诈骗钱款。那么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到大家，我们在求职的过程当中要选择正规的渠道招聘活动，或者说是正规招聘的平台，对宣称高回报、高薪日结、零门槛等条件的岗位一定要提高警惕，注意甄别。那么此外哈，对境外高薪招聘务必要擦亮双眼，然后偷渡出境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千万不要轻信哈高薪谎言。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哎，等，电视没关，空调也开着呢。
1: 哎呀，热死了，别关。
2: 哎呀，走，又不是出远门，一会儿就回来。
3: 哼，不忙也当回事儿，拿我走。
1: 妈妈，这是哪里呀？怎么没灯呀？哎，糟了，手机只剩1%的电了。
2: 哎呀，别吵，我正钻木取火呢，手都磨破了。
1: 我要吃冰淇淋，我要看电视。
3: 冰淇淋，电视。

0: 像嗡嗡响了。
1: 是幻觉吧？
2: 你们刚才说什么？
0: 有空调电视该关就关。
1: 哦，对对对，出门前检查电源，不用的插头拔掉。
2: 这还差不多。
3: 从钻木取火到万家灯火
4: 和端午系列活动，
3: 这一步我们走了几万年，有些黑暗我们无法选择，但有些光我们可以选择留住。节约用电从每一度开始。
5: 北纬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6: 曾经我们满腔热血，渴望奔向远方，无问西东，只问初心。然而现实是什么？不是要你面对生活中逐渐被磨掉的耐心，逐渐放弃的梦想，而是希望你在人生旅途中能识得世间百态，人能方寸不乱，报以微笑。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现在又是到了一年的毕业季哈，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一个毕业旅行。而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推荐一个地方，那就是南京。为什么是南京呢？因为了迎接这毕业生，南京诚意可以说是特别的满啊。6月10号到8月31号，2026届初高中毕业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享受南京全市596家商户的专属优惠。那么包括了文旅、交通，还有演艺、体育等多个领域。哎，不光如此啊，这座城市拥有的独特气质，谁来了都想说一声 nice。 那这个南京到底有多 nice 呢？其实呢，在今年的这个中国旅游日的时候呢，央视新闻就发起了南京到底有多 nice 主题征集活动。那么就有很多的网友哈，就是把自己对于南京的热爱，对于南京的美景都表达了出来。我们就来听一下他们哈，究竟对南京是什么样的印象，或许呢就能够勾起你对南京的向往。其实这个我们在这个发音当中，这个 nice 来就来回的来 nice， 私就是私人也那个私哈，就是南京话，听着特别像咱们英文当中说的那个 nice， 但是呢又比这个 nice 更加的带劲儿。那么很多网友呢就会走心来分享啊，这个南京最为 nice 的模样。有人说 nice 是这个南京骨子里的风雅，也不只是这个史书上的千古佳话，而是抬头看见的古塔，转身遇见的湖光，和秋天那一束洒满树叶的暖意。哎，都说一梦到金陵，四季皆美景。南京的温柔不仅是藏在这个樱花树中驶过的地铁、玄武湖的落日融金，以及长江大桥的绚烂车流之中，更是在人与城的互动之下显得更为的和谐与浪漫。还有网友哈、叫这个曲奇是只猫的网友说，到南京就是要赴一场日落，邂逅漫天的橘色温柔。央视新闻网友 POK 三啊，这个名字比较特别的这个网友哈，他说在中山陵音乐台的白鸽在阳光下盘旋，落在斑驳的石墙上，就是金陵最治愈的浪漫。那么小红书的网友孤行喵喵说哈、南京夏天的浪漫一般是藏在这个燕雀湖的水山里，一般是藏在盛放的无尽夏里。有人说这个 nice 是南京面对岁月独有的温柔，六朝的烟水如今依旧是静静流淌，明城墙的砖石还留着旧时的温度，古老与新潮在同一片天空下安静的对望。走进南京就像翻开了一本泛黄的历史书。微博网友我爱蓝山咖啡就分享到，在南京时间好像走得特别慢，慢到可以听一场梧桐叶落，等一盏秦淮灯火，金陵

一梦醒来已是千年，这里的每一块砖都藏着故事。南京是一座你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也是一座走了还想再来的城市。央视新闻网友分享到，大报恩寺的琉璃塔影映着云，映着花，也映着这座城跨越600年的风雅与深情。风动林响，步步生花，每一帧都是南京写给时光的情书。说，哎，这个 Nice 是南京舌尖上的味道，它不是什么山珍海味，是清晨冒着热气的汤包，是深夜一碗柴火馄饨带来的踏实。那么其实呢，在这个南京旅行哈，当然就是它的这个美景是一方面，确实美食呢，它这种就是市井气也是大家喜欢上这里的原因。央视新闻网友张健康来分享到，街巷街满是鲜活市井气哈，清晨的烟火最动人，鸡鸣汤包皮薄馅儿足，一口爆浆，还有这个就是鲜烧夹饼上哈，这个酥脆油条朴实古早味，也就是这个老南京客在日常里的温情。央视新闻网友又分享到哈，鸡鸣寺的素面，那就是这个南京的味道。我想他就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如果说你要想认识南京的味道哈，尝南京的味道，就去鸡鸣寺，尝一碗素面，也许你就能够体验到了。央视新闻网友培根中灯说道，最念汉口路汤包一口爆汁，小巷鸭血粉丝汤来慰藉寒夜，还有烤鸭店永远排着长队。南大烟火气里藏着回不去的青春。而其实呢，南京的 Nice 不只是好吃，也是好读哈。那这个他们南京有一个这个金陵巴士的一个线路图，就是最好的证明。它不像是一张交通图，也像是一份文学的目录。北京东路是余华的童年，鸡鸣寺是苏童的春天，中华门是薛冰的城墙。坐上车，用美食当书签，一站一站的读下去。还有朋友就觉得哈，这个 Nice 也是南京人骨子里的松弛，多大点事儿呀，这种松弛感连这个灵谷寺的这个猫都无师自通，遇到事儿先睡一觉哈。网友央视新闻网友分享到，夜晚的中山风景区灵谷寺景区的这个红墙拱门被灯光照着，一只橘猫蜷在地上睡觉，安安稳稳，四下特别的安静哈，只有小猫和夜色相伴，夜晚的南京非常的 Nice。南京的 Nice 来自于石巷路的一束光，或者说是夜间的一碗面，还有来自一只陪你发呆的猫。1000位网友有1000种答案，用语言说不清，所以得亲自到南京逛一逛才能够体会。那今年的这个毕业季哈，不管你是年轻人还是需要带自己的小朋友暑期过暑假的朋友的话，这个南京也可以成为你考虑的范围。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1035，听见力量，
4: 听见力量，听见力量，
3: 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5: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3: FM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哎，最近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话题哈，就是贵州有一种就是到了夏天，尤其是现在预热的时候没有食欲的时候，就会做一种就应该算是蘸水菜哈。那这种蘸水菜一开始呢，就是指这贵州人夏天爱吃的一个素瓜豆，四季豆和嫩南瓜同煮，不加一滴油一滴盐哈。汤水就无比的清甜，那旁边呢就搁一碗这个胡辣椒做的这个蘸水，夏天吃起来不油不腻哈，就堪称贵州本地人的解暑神汤。那冰镇之后呢，甚至可以作为这个甜品，这个素瓜豆就被贵州人称为这个省汤了。后来哈，就大家对这个素瓜豆就进行了一个无尽开发，有人加入了茄子、玉米、番茄，也有人加入了肉类同煮啊，大家追捧的这个范围被扩大到了贵州蘸水菜。那与此同时呢，一批名为贵州蘸水菜的这个餐饮店啊，就在北京、西安、青岛、广东等地方陆续的冒头哈，菜单呢就打出了减脂、低卡等标签，大有跟这个轻食品牌抢生意的一个势头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其实呢，无论是作为这个健身的一个减脂餐，还是夏天没有胃口时填饱肚子的轻食，动辄30-40块钱一碗的轻食套餐，谈不上多美味，打开盒子的时候甚至都不会起什么波澜。毕竟哈，人们主动吃这个草，是希望自己终有一天可以不用吃草。而这个贵州蘸水菜的出现，就提供了一套完全不同的解题思路。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素瓜豆的做法，其实非常简单，就豆角去筋，简单的折成段哈，就下锅先煮软。这个嫩南瓜呢，用刀背破开，啪的一下就是砸烂，用手或者剪刀掰成块下锅，断面粗糙，煮出来更容易入味，也能够更好的挂住蘸水。清水咕嘟到食物微微发黄，那这个就烹饪就基本完成了。这个制作的过程容错率还极高，只要懂得煮开水就能做，最适合厨房小白，夏天简单的犒劳一下自己。而这当地出产的这个南瓜豆角煮久了之后也不会难吃，虽然全是素菜，但是嫩南瓜煮开之后会让汤水自带一种这个蔬菜本身的清甜，所以呢，无论是热吃还是冷吃，完全没有吃草的那种苦命感。但如果说哈，仅仅是清水煮菜，那顶多算是一碗这种比较寡淡的一个减脂餐。这贵州的蘸水菜真正的灵魂就在于那一碟蘸水了。大家都知道这个贵州的这个胡辣椒啊，是他们那个蘸水里边的一个主角。它就是那种干辣椒烤到这个微微焦糊，捣成这个碎末，碗里会加入什么葱花呀、蒜末呀，按照自己喜好加入酱油和醋，讲究一点的再放几段这个折耳根，最后舀一勺煮菜的原汤浇进去。所以呢，无论是瓜豆还是莲花白等等蔬菜，在这个蘸水里过一过，立刻就能够脱胎换骨。而蔬菜的清甜搭配开胃但不浓烈的辣度，被这个酷暑搅乱的肠胃，在熨帖的这个自然口味当中是舒展开来了。那现在在这个市面上出现的那些什么蘸水菜，特色就是纯素，而且呢都是清水煮制，价格呢大概是15-25块钱，完美适配打工人一顿饭的一个预算。那更有趣的是哈，就大家纷纷表示吃完有一种又撑又饿的感觉，因为全是素菜又足够清淡，虽然已经吃了不少分量，但没有任何的负担啊，所以呢有人调侃一顿饭吃下来嘴和胃对不上账，甚至有一种道歉卡路里的感觉。那这个贵州蘸水菜爆火全网的消息，贵州人似乎比外地人更懵了哈。在不少当地人的视角当中来看，这个蘸水菜实在是太寻常不过的家常便饭了，没有复杂的烹饪技法，没有昂贵的食材，连一个像样的摆

0: 谈都谈不上，朴素的几乎称不上菜品。其实当一种这种朴素的啊地方日常从发源地走向全国的时候，也不可避免的会发生某种程度的一个变形哈、啊、所以你现在打开这个外卖软件，看到很多打着贵州蘸水菜招牌的店铺，但真正能够谈得上正宗的并不多。就比如说以广州为例，新开的一个贵州蘸水菜店铺套餐大概就是15到20，蔬菜呢就是一些普通的白菜、生菜、冬瓜，而且呢被塞进了肥牛肉片、午餐肉乃至各种丸子来作为搭配。那对于这个外地人来说啊，这个价格能够吃到荤素搭配的清淡一餐，性价比确实高，所以呢这种店铺的评分都不低。哎，但是哈、啊、对于这个贵州人来说，这样的搭配与贵州定义上的蘸水菜是不搭边的。那将这个蘸水菜推向全国的短视频当中哈、啊、这博主们也开发出了蘸水菜的各种吃法。有的人吃不惯素瓜豆的清淡，甚至还有人因为没有煮熟豆角拉肚子，还有的人像传统的素瓜豆里加番茄、金针菇、墨鱼、虾仁等等，煮成一大锅满满的火锅。这样一来哈、啊、这么减脂啊清淡的目标实现不了。
1: FM103.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实呢，对于贵州人来说，他们最难以妥协的就是根植于贵州山水的食材搭配，就是搭配啊。这贵州特殊的土壤和水质种出来的瓜豆蔬菜，它会自带一种外地难以复制的一种清甜。每样蔬菜之间的搭配特别讲究，不是所有当季食材都能够拿来煮。有一些蔬菜并不适合煮制，因为它煮之后呢，会有一些异味。尤其是哈，在一些大城市里用普通的蔬菜复制，或者说是加入了其他复杂的肉类的食材的蘸水菜，往往容易因为失去了搭配的合理性而变成了一碗真正的寡淡无味的一个素菜汤了。其实啊，从这个吃沙拉到吃蘸水菜，转向年轻人们的明白哈，转向的年轻人明白，这并不是一种生活方式对另外一种生活方式的胜利，它更像是当代哈，就都市人终于在这个轻负担与烟火当中找到了这个照顾自己最体面的方法哈。那么在这个夏天，被一碗贵州蘸水菜硬控的年轻人，终于借用来自这个贵州山地的生活智慧，明白哈，这个健康生活不必成为一场苦修。哎，说实话，我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都看到这个网上一些图片，还真的特别想回去尝试一下，就是那个嫩南瓜，还有那个就是我们叫的四季豆哈，就在一起清煮下架。但是我觉得要搭配一碗特别好吃的蘸水很重要。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哎，相信呢，大家最近哈，就对于到了这个高温天气，哎，吃什么成了一个难题。那是对于我们四川来说哈，这么热的天，一定是离不得一碗稀饭，对不对？这个清亮亮的米汤上飘着煮到开花的米粒啊，晒到这个温温热，或者索性再放凉一点，加一筷子的泡菜下去啊，这个闷胀的胃口是瞬间的舒展开了。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稀饭哈，我个人是特别喜欢吃稀饭的。反正咱们四川进入到夏天的真正标志就是，哎，开始和稀饭了哈。尤其是这个酷暑一到，这个重油重辣的这个菜肴反倒是失去了一些吸引力。菜市场里面什么苦瓜呀、红烧尖儿呀、还有嫩豇豆等等，是堆得冒尖尖儿。熟人碰面问的就不是你吃了没有，而是今天煮的啥子稀饭。尤其是这种燥热口干的时候哈，就喝一碗凉凉的这个稀饭。半流质的米汤流进胃里，快速的补充水分，平里喝多少甜水水都比不上。反正就是稀饭嘛，解暑补水，开胃又特别的寡油。但是呢，多这个关于稀饭的这个花样哈，可以说咱们四川人人人都是稀饭专家呀。这个咱们四川的稀饭花样特别多，煮法上讲究见水又见米，米粒煮开至开花，颗颗分明，绝不煮的这个糊烂成浆。那至于放什么，四川对稀饭的开发呢程度远超想象。这个标配嘛，那肯定就是绿豆稀饭了哈。这个绿豆煮到开花后冷藏，解暑效果一流，家里边的长辈对它是特别的情有独钟，当之无愧的消暑主力。南瓜稀饭，哎，就是把这个老呢南瓜切块与大米来同煮，南瓜融化在这个米汤当中，哎，清甜补水。而这个红心，这个红烧切块与大米同煮哈，米汤回甜，红烧软烂，老少皆宜哈。这就是红烧南瓜和绿豆，那绝对就是这个经典的这个我们四川要吃的这个稀饭了。另外，大家不是喜不喜欢吃这个用玉米粒混在白米粥里的这种玉米稀饭哈？我很少吃，反正我觉得吃下去有一种朴素又特别踏实的满足感。还有就是这个彩叶子稀饭，我个人特别喜欢，就是把这种新鲜的那个蔬菜切碎，在白稀饭快煮好的时候加里边哈，叶子呢是柔韧的脆感跟滑溜溜的米汤在一起，清爽的是恰到好处。还有一种稀饭，我没有吃过，叫做面疙瘩稀饭，就大米先熬煮至微开花，然后将和好的这个面团揪成小疙瘩，小火呢慢煮到这个面疙瘩浮起，过去呢常常作为农忙时候的早餐。除此之外，还有南瓜稀饭、丝瓜稀饭、花生稀饭等等，就四川人不说话，只是一味的爱煮稀饭就对了。那稀饭下什么是最好吃的？那我们当然自有一套搭配的公式哈，比如说泡菜、凉拌菜、大头菜、盐蛋、皮蛋，还有豆腐乳等等哈。尤其是泡菜，反正我觉得这个泡菜，我特别喜欢泡那个紫姜哈，我觉得真的是太开胃了。另外凉拌菜就多了哈，折耳根呐等等，还有大头菜呀、苦瓜，还有凉面就不说了。另外就是我觉得很多朋友喜欢吃的这个豆腐乳，就不管是白的豆腐乳还是红的哈，这白稀饭经典搭配，鲜甜微辣，能够快速的激发我们的食欲。那我个人呢是特别喜欢吃这个咸鸭蛋，还有就是皮蛋，皮蛋凉拌下，这个咸鸭蛋切块直接拌入稀饭当中下饭哈，你剥的时候我就口水都要爆出来了。当然我这个确实是咱们四川真的是独有的，重庆人可能也喜欢这样煮，其实在外省很多地方没有我们这么多就是煮的这个花样哈。听说这广元人还特别喜欢吃酸菜豆花稀饭，特别的开胃。

0: 儿报，快点把你的小铃声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早去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5: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5: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啊？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6: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娃儿，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5: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5: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5: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是以为

0: 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1: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2: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1: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2: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2: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3: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4: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5: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4: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5: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4: 我爱，
5: 我爱
4: 这所有的声音，
5: 这所有的声音。
4: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5: 耳边的声音。
6: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7月16日，中国共产党资阳市第五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在雁江举行。下面全文播送中国共产党资阳市第五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决议。
2: 中国共产党资阳市第五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7月16日在雁江举行。出席全会的有市委委员30人，候补市委委员9人，市纪委常委、市监委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是第五次党代会代表中部分基层同志、行业专家和有关方面代表也列席会议。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袁泉做了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2届9次全会部署，审议通过了中共资阳市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袁泉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充分肯定市委常委会的工作，一致认为市委5届12次全会以来，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市委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主动融入和服务国省发展大局，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抓实办好民生实事，牢牢守住安全底线，一以贯之全面从严治党，各项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全会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三农工作，着眼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全局，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推动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三农工作十分关心，每次来川视察都对农业农村发展作出重要指示，赋予四川三农工作新的时代使命。省委12届9次全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对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全市上下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为推动资阳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全会指出，资阳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特色化差异化发展，通过新理念新方法新科技新产品赋能，着力增产量增收入。

0: 增品质、增安全，加快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滋养片区，全方位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格局，奋力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到2030年，农业更加高质高效，农村更加宜居宜业，农民更加富裕富足，科技支撑更加有力，乡村更加和谐安宁，确保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到2035年，农业发展水平、农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明显提升，农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与全国全省同步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全会指出，要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提升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水平，做强做优农业特色产业，强化农业科技支撑，积极培育乡村新业态，要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打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质量，优化乡村环境，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多实质性进展，扎实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要增强乡村振兴活力动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推动农村资产资源活权赋能，构建农业农村多元投入格局，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健全党领导农业农村现代化工作机制，健全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机制，创新开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评价。全会强调，学习宣传贯彻省北12届九次全会和市委5届13次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市上下的重要政治任务，各级党组织要认真组织传达学习，抓好宣传宣讲和教育培训，结合实际细化工作任务，完善具体举措，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见效，要把贯彻全会精神和做好当前工作结合起来，推动经济平稳健康有序增长，加快推进场景营造和开放，持续抓好改革攻坚，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切实防范风险，维护稳定，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稳妥有序推进换届工作，确保15五开好局起好步。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资阳市第6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2026年11月召开中国共产党资阳市第6次代表大会。全会号召全市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主动作为，锐意创新，攻坚克难，奋力推动资阳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1: 下面播送本台评论：奋力开创资阳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2: 今天市委5届13次全会召开，会议对资阳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资阳服务大局的使命担当，加快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增进民生福祉的现实需要。全市上下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省委和市委决策部署上来，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9届12次全会精神，按照市委5届13次全会部署安排，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让农民生活得更加富裕美好，加快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滋养片区，全方位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格局，奋力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在滋养大地上加快绘就村美、业兴、文明、善治、共富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图景。
1: 7月16号晚，中共滋养市委新闻发布会举行。发布会上， 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新闻发言人黄玉斌就市委五届十三次全会基本情况及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做主题发布。
0: 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部署，审议通过了中共资阳市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资阳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黄玉斌表示，这是资阳迈步“十五五”新征程召开的第一次全会，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夯实资阳现代化建设三农底座，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全会在审议决定的同时，将资阳市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重大任务支持政策及评价内容印发大会参阅，进一步提出26项重大任务、31条支持政策以及29项评价内容，为资阳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资阳是川中丘区农业大市，农村人口多，农民增收渠道窄，市委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持续健全一老一小一弱特殊困难群体关爱帮扶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部署大力发展县域就业友好型产业，探索国资贷集资模式等举措，努力在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方面完善农民增收长效机制。全会成果丰硕，明晰了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任务与方法路径，系统部署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多实质性进展，增强乡村振兴活力动力等四个方面重点任务。发布会现场，市委政研室、市委组织部、市发展改革委、市委农办就全会决定起草过程、加快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资阳片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进一步阐释了资阳未来发展的具体路径与举措。7月15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荣木带队开展2026年上半年市级民生实事项目实施情况督导调研时强调，民生实事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相关单位部门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盯时间节点，压实工作责任，补齐建设短板，高质高效完成全年民生实事目标任务。王荣木一行先后到资阳中学东校区、莲花街道碧水丽都小区、高新区槐树北路、临空经济区燕家社区、金城福小区调研心理辅导中心、家装电梯、口袋公园和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等项目实施情况，实地查看重点项目建设运营成效，现场梳理推进堵点难点。王荣木指出，实践25项市级民生实事是市委市政府向全市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当前全年建设周期过半，各责任单位要对照项目清单逐项梳理进度，科学配置资源，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保障所有项目按期保质完成。要坚持问题导向，针对老旧小区电梯加装、中小学生健康护航行动等项目推进中的协调难题，主动联动相关单位部门协同化解。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规范项目施工、资金管理全过程，持续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及时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动态优化项目建设方案，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以扎实的民生工作成效提升资阳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根据工作安排，市人大常委会督导调研组还先后前往安岳县和乐至县进行督导调研。市领导万志琼、李杰、林显奎，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鲁琼，市级民生实事项目监督员代表参加调研。7月15号，全市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耕地保护和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全省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推进会会议精神， 副市长林显奎主持会议，并且

0: 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重大意义，牢牢抓住各级重视、政策红利、发展需求这三个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聚焦关键重点，全力推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提质增效，依托财政资金加专项债券加金融信贷加社会资本多元渠道破解资金难题，因地制宜推广土地整治加模式，强化组织保障，以严实举措确保任务落地见效，压实县区政府主体责任，加快重点项目前期工作，力争年底纳入省级项目库，明年实现县区项目全覆盖。会上，雁江区、安岳县、乐至县依次汇报项目推进情况，复盘梳理前期工作成效与短板不足。会后，开展了全市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政策业务培训，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市级相关部门及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1: 7月15号，作为资阳是个好地方城市品牌系列活动之一，雁南欢乐里清凉世界杯高新区仲夏消费季预热活动在雁南欢乐里街区率先登场，首夜便人气爆棚，为资阳市民解锁了家门口的微度假新体验。
0: 夜幕降临，雁南欢乐里瞬间化身流光溢彩的欢乐海洋，2500平方米的沙滩休闲区人头攒动，高清巨幕播放着世界杯赛事，球迷们赤脚踩在细沙上围坐欢呼，冰镇啤酒与烧烤香气交织，一旁湖面上水墨光影秀同步上演，引得市民纷纷驻足拍照，将夏夜的欢乐氛围拉满，也正式拉开了本次仲夏消费季的序幕。记者在现场看到，当晚的雁南欢乐里街区，无论是清水沙滩、儿童游玩区，还是错落有致的冰湖餐厅和咖啡店，都挤满了前来尝鲜打卡的市民。
2: 我们街区临雁南湖而建，是一站式冰湖休闲商业街区，涵盖美食、亲子、休闲、夜游多元体验。接下来几天将开展水幕电影、湖畔音乐节、脱口秀等一系列活动，同时配套亲子游乐、文创体验项目，并同步发放累计35万元消费券，欢迎广大市民朋友前来打卡游玩。
3: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谭尼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听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饮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3: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4: FM 103.5，
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6: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5: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6: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5: 我爱，
6: 我爱
5: 这所有的声音，
6: 这所有的声音。
5: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6: 耳边的声音。
7: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8: Welcome to 36度。
9: 姓名：嘟嘟、
10: 阿来、
11: 毛毛，
9: 年龄：
12: 60岁、60岁、60岁。
9: 症状：
13: 腰酸背痛，
14: 但是睡不着，
15: 太胖了。
9: 检测开始，检测中。
1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9: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北京时间下午的14:05，一起来了解这一时段的新闻。首先来关注到国家医保局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医保待遇享受达87.5亿人次。再来关注到16号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业专科9个。那么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还是要提醒到大家啊，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当然天气比较的炎热，我们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还有防暑的工作准备。有的时候呢，我们走到厨房，打开你们家的冰箱门，是不是在某一层的角落里发现了一块上月还是上上月买的蛋糕？是不是还有一袋青菜呢？已经悄悄的从这个小清新哈变成了这个丑小派。更尴尬的是，有的时候打开冰箱，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哈扑面而来。其实这个现象就告诉大家，我们该给冰箱哈打扫除了。很多人呢把这个冰箱啊当成了食物的保险箱，哎，觉得只要温度低，东西呢就能往里面哈，就是放哈，放到天荒地老都不怕。这其实呢是不对的。

那有些细菌呢就是喜欢冷飕飕的环境啊，冷藏室呢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避暑圣地。哎，比如说像这个李斯特菌呢、沙门氏菌呢等等哈，还有啊金黄色葡萄球菌，比如说啊常在这个剩菜还有奶油蛋糕里面出没哈。然后它产生的毒素特别的耐热，你把这个加热的这个剩菜的时间哈，就比如说你加热剩菜时可能把细菌杀死了，但是毒素还可能在哈。像这些细菌呢，哎，如果说哈你吃了以后可能会出现恶心呕吐啊，那重则呢可能会出现一些脱水休克等等。那怎么样去预防？就比如说第一招，每周来一次冰箱快闪。其实呢也不用太过于复杂，就每周花10分钟，就能避免很多尴尬。我们打开冰箱就像逛超市一样哈，扫视一圈看看有没有一些剩菜，有没有过期的牛奶该扔的就扔，不要心软。那食物呢不会因为你的愧疚哈而重新变新鲜。那我们可以顺手拿一块抹布，把隔板上可疑的一些汤汁啊，或者说是抽屉里面的一些菜叶子碎屑擦一擦。然后细菌呢最喜欢潮湿的小角落哈，一滴菜汤就能让他们非常的开心。然后擦完以后记得把这个抹布哈洗干净，不然的话它也可能哈成为这个细菌嘞这个二转手哈。然后第二呢就是给这些食物哈你必须要做到神速分开。

比如说上层哈，我们可以放一些剩菜熟食，也就是即食的食品。那这里温度呢是比较稳定的。然后下层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放一些生肉啊、海鲜。那万一有一些汤汤碎碎冒出来，也不会污染到上面的食物。然后抽屉的话，我们可以留给蔬菜和水果。然后门架的话，我们可以放一些酱料，哎，饮料哈，因为这里的温度波动是比较大的。那还有呢，就是我们每个月哈可以深度的做一些清洁。第一步的话就是断电清空，把食物请出来放到阴凉的地方，检查一下保质期，哎，该丢了哈我们还是要丢掉。第二步的话就是温和清洁了，我们可以用温水或者说是消苏打水把这个隔板抽屉内壁都擦一遍。小苏打呢是天然的去污小能手，温和不刺激。然后第三步呢就是擦干通风了，我们可以用这个干抹布把这个水渍彻底的擦干，敞开门通风10分钟，潮气散去了以后，哎，这个细菌呢就失去了温床。然后第四步呢就是原路放回了，把幸存的一些食物哈还是要把它按皮尺把它仿号哈摆回原位。记得在这个保鲜盒上贴个小标签，写上日期，然后下次呢就不会出现有过期的东西了。说到这个冰箱冷藏室呢，最好保持在4度以下，然后冷冻室呢就是-18度以下，而温度不够哈，不够低的话就等于给这个细菌来找一个温暖的地方。不过哈，我们也是提醒到大家，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在买食物的时候，蔬菜也好，水果也好，就是闲买闲测，吃多少买多少哈。那水果切开以后，当次就把它吃完。生肉冷冻虽然说能存很久，但是最好在1个月内把它给吃掉，不然的话口感呢也会变差的。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发现，哎，为啥这个冰箱里面有一股味道呢？那怎么样去去除这个冰箱里面的一些异味哈？短暂的休息之后哈，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Welcome to 36度。
1: 姓名：
2: 嘟嘟、
3: 阿拉蕾、
4: 毛毛。
1: 年龄：
5: 六十岁。
1: 症状：
6: 腰酸背痛，
7: 总是睡不着，
8: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9: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0: 选在吃。
1: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说到这个厨房里哈，有帮助清洁冰箱里面的异味的小帮手，就比如说这个咖啡渣，你晒干哈，装小碟儿，它专门吸附各种奇怪的分子，还能留下淡淡的咖啡香。啊，如果说你们家里面有一些柠檬片啊、橘子皮呀、啊，哎，这些也是可以的，因为它自带天然的果香。然后我们也可以放在冰箱里面除除味儿，还就是小苏打了，一小盒开封的小苏打，哎，把它就是摆在角落，它和默默的去中和哈酸性的异味儿。不过刚刚说的这些方法，就比如说这个咖啡渣渣呀、柠檬皮啊、橘子皮啊、小苏打呀，我们还是要定期的去更换一下哈。天气比较的炎热，很多朋友可能胃口不是特别的好，如果说这个时候来一碗稀饭，哎，再来一碗一些凉菜啊，那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哈。夏天凉拌菜真的是清爽又开胃，是很多朋友餐桌上的常客，但如果说吃不对的话，也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健康。然后，风险藏在哪

些地方，一个的话就是食材本身的先天隐患了。新鲜的蔬菜可能会携带一些泥土啊，或者说是寄生虫卵，像一些木耳、海带，如果说泡发不当，也容易滋生细菌。肉类、海鲜新鲜度不足，可能会暗藏一些致病菌。叶菜、豆腐等容易哈腐蚀，这些食材如果说存放过久的话呢，也会就是有一些异味哈，或者说是它会变质。好，包括呢像这个隔夜的凉拌菜风险呢也会比较高的。那还有呢，就是制作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交叉污染，比如说洗菜不彻底，处理过生肉的刀具菜板没有彻底的清洗干净，你直接的去切这个拌菜哈，然后细菌呢就会趁机污染凉菜，或者说是你在调汁儿的时候，你用生水去调凉拌汁儿，还有食材没有沥干水分，潮湿的环境会成为细菌繁殖的温床，以及呢这个储存食用时间的考验。夏天的室温温度25度左右，那么凉拌菜如果说放超过2个小时，细菌的话就会大量的繁殖。那即便是放入冰箱的冷藏，反复的去取出，然后常温放置也会风险叠加。老年朋友、小朋友，他的肠胃比较的薄弱，更是要注意食用量。哪些食材凉拌要谨慎一些？就比如说含大量淀粉的蔬菜，像土豆啊、芋头啊、山药啊等，必须要熟吃，否则它里面的淀粉颗粒没有办法被人体消化。以及呢，部分豆类，像芸豆、四季豆、毛豆哈，那生吃的话容易中毒啊，凉拌前必须要烧熟煮透。还有就是含草酸比较多的蔬菜，就比如说菠菜呀、竹笋呐、茭白呀等这些蔬菜的话，它含草酸含量比较高，然后易干扰钙的吸收啊。凉拌前的话，建议用开水焯一下。然后就是新鲜的黄花菜、新鲜的木耳、新鲜的银耳。鲜木耳需要焯水晒干，并且控制泡发的时间。鲜黄花菜里面它是有一定毒素的，必须反复的焯水，还有就是去浸泡。以及呢，新鲜的银耳它容易被污染，建议选用干银耳，而且呢泡的时间也不要太长。当然呢，还有像这个豆腐丝儿啊、豆干等这些豆制品哈，蛋白质含量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容易腐败变质，然后焯烫以后使用会更加的安全一些。我们在家里面做凉拌菜的时候的一些注意事项，第一个的话就是购买无腐坏的新鲜的食材，蔬菜水果在流动的水下充分的去清洗，必要的时候焯水30到60秒，去除部分的一些残留物，并且它可以去杀灭表面的微生物。还就是要做到神速焚开，就比如说我们在处理生食和熟食的菜板、刀具、容器，一定要严格的分开，避免交叉污染以及呢我们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制作前用肥皂水或者说是用洗手液在流动的水下彻底的洗手。如果说手上刚好有一些伤口啊，或者说是感冒了，或者说是腹泻了哈，那就不要去做凉拌菜了。当然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凉菜呢最好是咸吃咸足哈，就是吃多少我们做多少。如果说短时间确实咱吃不完要存放，那我们还是要放在干净的容器里面，并且加盖或者说是弄一个保鲜膜，放于4度以下的冰箱冷藏，不建议隔夜使用。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4: Welcome to 36度。
5: 姓名：嘟嘟、
6: 阿来、
7: 毛毛，
5: 年龄：
7: 60岁、60岁、60岁。
5: 症状：
7: 腰酸背痛，
8: 总是睡不着，
9: 太胖了。
5: 检测开始，检测中。
10: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5: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放松，飘忽不定。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哎，天气比较的热哈，那我们还是要做好一些防暑还有防晒的工作准备。天气比较的热，空调呢就成为消暑的利器了。但你知道吗？像这个空调除了制冷和制热，还有除湿。这种模式既能有效的降低湿度，还能让体感温度更加的舒服。那除湿模式为什么会更加的舒服一些哈？然后天气呢湿度比较高，空气当中的水汽饱和，汗液没有办法快速的蒸发，堆积在皮肤表面，就会形成哈黏黏糊糊的这种感觉，哪怕天温度不高，那也会觉得浑身烂熟。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的这个制冷模式哈。这个制冷模式呢就是风比较大，冷风直吹，快速降低室内的温度，虽然说也会带走部分的水汽，但是降温优先，除湿为辅。长时间制冷容易出现室温降下来了，空气依旧是黏黏糊糊的这种感觉，还会因为冷风直吹，温差过大，可能会导致头痛啊、关节酸痛啊、容易感冒啊这种情况。而除湿模式，像这种模式的话，它会自动的去调低风速，让这个空气啊缓慢的经过空调蒸发器，充分的凝结空气当中的水汽，然后降低空气的湿度，它不会吹出刺骨的冷风，然后室内的温差波动也是比较小的，然后体感呢是更加的柔和一些。当室内的一个湿度降到60%。

到60%哈，到就是当你的这个室内湿度呢降到40%到60%，汗液呢可以正常的蒸发，然后体感温度呢它会直接降到2度到4度，哎，这也是为什么潮湿天气开除湿不觉得冷，却浑身干爽通透的一个原因。我们在开除湿模式的一些注意事项哈，就比如说长时间开除湿模式会造成房间内啊湿度过低，让人感觉到干燥哈，甚至呢可能会出现哎，比如说流鼻血呀，嘴唇有点干的啊怎样的一个情况。然后一般来说建议使用空调的除湿模式不要超过2小时，更不要彻夜的去开启，以免呢因为空气过度的干燥而危害健康。如果说是潮湿严重的天气，建议哈间断开启，开3到4小时关闭，然后通风片刻，根据室内潮湿的情况再开启，舒适又不伤身。然后除了制冷制热和除湿，空调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我们可以根据需求来进行一个选择哈，就比如说啊，凉感模式哈，也叫舒适模式和智能体感模式，然后根据室内温湿的温湿度自动的进行一个调节，既能避免过度的制冷带来的不适，哎，又节能哈，然后就是送风模式了，可以选择让风直吹，也能上下哈左右进行一个扫风。那有的空调呢，它可能会分为自然风啊、禽兽风啊、强劲风啊等这些多种风速选择。那还有呢，就是节能模式哈，根据室内实际的温度与设定温度的一个差值，智能调节压缩机的运行的频率，在确保舒适度的同时，尽可能的降低能耗。然后最后一个的话就是自动模式了。然后自动模式的话，根据室内环境自动选择制冷啊、制热或者说是除湿等功能，还能自动的去调节风速和风向，不需要手动的去设置，省心又省力。

0: FM9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资阳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Welcome to 36度。
1: 姓名：
2: 嘟嘟、
3: 阿来、
4: 毛毛，
1: 年龄：
5: 60岁、
6: 60岁、
7: 80岁。
1: 症状：
8: 腰酸背痛，
9: 总是睡不着，
10: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11: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我是秦英。好的，这个小节的话，我们继续来说一说空调怎么用舒服又节能呢？一个的话就是定期的清洗空调，长时间不用的空调在使用前啊，最好及时的清理，建议每半个月呢清理一次滤网。一呢是为了获得更干净的空气，二是长期使用后，这个滤网上面它会有一些灰尘，就可能会导致这个进气和出气不畅，降低空调的性能，然后耗电量呢也会增加。然后第二的话就是昼夜开不同的温度，像日常空调建议开在26到28度的黄金区间，白天的话25到26度，这个是比较舒服的。晚上的话我们在睡觉还你可以升到27到28度，避免后半夜过凉。刚回到家打开空调可以先开23度快速的降温，30分钟以后调回26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然后说到这个风向朝上哈会更加的制冷，说到这个空调哈，你制冷的时候最好把这个空调的风向朝上，让这个冷空气上下哈，就是由上而下进行一个循环。制热的时候则让这个空调风向哈朝下，

待10到15分钟，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当然我们在开空调的时候也可以哈，适当的去开一个风扇。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方式可以让屋内的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循环，让这个体感温度哈降到降2到3度。就比如说我们这个空调设到28度，加风扇，哎，这个体感呢就有26度的一个效果。也不建议哈频繁的去开关空调。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到30分钟。你如果说你外出哈，你1小时不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建议不要关闭空调，你空调的温度哈调高1到2度就可以了。像空调启动阶段的能耗是比较高的，重启的次数多了，它会超过空调一直开着的耗能能耗哈。而且空调工作时间越长，这种对比就越加的明显。好，最后呢也要提醒到我们老年朋友，哎，老年朋友呢吹空调的时候也要当心，老年朋友可能在不觉得热的情况下出现隐性中暑。随着年龄的升高，老年朋友的皮肤温度感觉感受器敏感性会下降，对外界的温度湿度的体感变化就得很明显。所以呢，即便是在室温偏高，他们也有可能会觉得哎不是的很热。那因此呢，不能等老年朋友寒热再开空调哈，而要根据室温提前开启。当然呢，也要提醒到大家，长期处于一个高温高湿不通风的室内环境，很容易出现脱水、散热不佳，还有体内电解质紊乱等症状，从而可能会出现中暑。所以的话，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开空调，保持室内适当的通风。

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家里面哈，不管是在卧室里面啊，或者说是在浴室，还就是厨房啊某一个角落哈，你会发现，哎，这个墙上了有密密麻麻的啊绿色的霉斑，还有黑色的一些霉斑，还有像墙皮受潮起皮呀，啊斑脱脱落呀等等哈。说到这里，很多朋友呢就觉得，哎呀，这墙面上黑点点啊，只是影响美观哈，我们把它蒸掉就可以了。但事实上啊，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墙上看到的一些霉菌啊，它不光难看哈，还会形成网状的啊菌丝体，并且产生大量的孢子，散落在空气当中，随着呼吸进入人体。它们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过敏源，还有可能会出现 KSO 啊、哮喘呐 啊以及鼻塞呀、等等哈。然后对于免疫力比较弱的老年朋友和孩子，可能会出现一些对身体有很大影响的一些感染的风险哈。像家里面哪些地方容易出现长霉的情况，比如说像这个卫生间以及浴室啊，墙角啊，瓷砖缝缝啊，水龙头啊，还有浴室帘子呀啊，密封胶等这些地方啊，包括呢像这个冰箱，像这个密封条啊，左地啊，内部啊，啊密封条容易滋生哈，像这个霉菌哈，可能会引发过敏，以及呢洗衣机，洗完衣服忘记及时的取出啊，用完就盖盖子哈，都可能会给霉菌创造了一些机会。还有就是菜板，像木质或者说是竹制的菜板清洗不到位，也有可能会发霉。以及呢卧室还有阳台，阳台的一些边角、空调的内部、床垫，还有一些我们家具里面啊一些东西这些角落哈，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发霉的情况。好，如果说出现了发霉，我们该怎么样处理？如果说是轻度的霉斑，我们可以用抹布哈直接擦掉，或者说是使用75%的酒精来进行一个擦拭。哎，那如果说是重度的一个霉斑，可按说明书配置84消毒液来进行一个喷洒。注意哈，有颜色的墙面哈还要慎用，千万不要。

用这个洁厕灵来进行一个混用哈。或者说是你用这个漂白水以1:99的比例哈兑水来进行一个涂抹，再用抹布来进行一个擦拭。不过我们在操作的过程当中，最好呢带上我们的收套口罩，并且开窗通风，包覆好自己。等发霉了再清理，毕竟是被动的哈，我们还是要有一个预防。一个呢就是控湿度，使用除湿机或者说是空调的除湿模式，将室内湿度控制在50%以下，然后勤通风啊，比如说像我们的浴室安排排风扇，然后洗完澡以后及时的去排湿，天气潮湿时少开门窗。那就是常清洁了，定期的话去清洗空调的滤网、洗衣机筒内部，然后还有就是清理冰箱的密封条哈。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盼望能再多留一下。他们说自由宽宽，世界也很大。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帷帽，

0: 鼓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五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深。
3: 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浪漫人。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这所有的声音，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0: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哎，等等等等，电视没关，空调也开着呢。
1: 哎呀，热死了，别关。
2: 哎呀，走走走，又不是出远门，一会儿就回来。
3: 哼，不把我当回事，拿我走。
1: 妈妈，这是哪里呀？怎么没灯呀？哎，糟了，手机只剩1%的电了。
2: 哎呀，别吵，火灯钻木取火呢，手都磨破了。
1: 我要吃冰淇淋，我要看电视。
3: 冰淇淋。

0: 别想嗡嗡响了。
1: 是幻觉吧？
2: 你们刚才说什么？
0: 有空调电视该关就关。
1: 哦，对对对，出门前检查电源，不用的插头拔掉。
2: 这还差不多。
3: 从钻木取火到万家灯火
4: 和端午系列活动，
3: 这一步我们走了几万年，有些黑暗我们无法选择，但有些光我们可以选择留住。节约用电从每一度开始。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懒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摘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莫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

0: 万一碰到交警。
1: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0: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早起哦？
2: 娃娃我报到的，又没占位置。
3: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1: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3: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4: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娃儿，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3: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2: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3: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1: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3: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2: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3: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1: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0: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3: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1: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0: 也行。
3: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0: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5: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6: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

小善饮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FM103.5，
4: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5: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4: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5: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4: 我爱，
5: 我爱
4: 这所有的声音，
5: 这所有的声音。
4: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5: 耳边的声音。
6: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啊，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还有什么样的歌想送，什么样的祝福想送，还有什么样的歌想唱，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互动。 FM 1035接地，大家微信加入微信号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FM 1035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然后搜索自阳就可以搜到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当然开车的朋友呢，直接调频到 FM 103.5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歌，是一首合唱歌曲，男女的对唱，由崔伟丽还有孙艺琦共同演唱的《今夜我将离开你》。

这首歌是讲述一段走到尽头的爱情，那么今夜就要分开，回忆相遇的美好，感叹命运的无奈，叮嘱对方要保重自己，用歌声纪念逝去的爱情。

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万山之巅》，是来自徐千雅演唱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的时间是在2008年的时候，来自何沐阳作词和作曲的一首歌。

这首《万山之巅》也是作为2008年奥运会的一个歌曲所发布，灵感是来自于珠穆朗玛峰。那么它的语义呢，就是运动员登上了万山之巅的进取精神。歌曲坚持现代民族风格，以大东方概念诠释。那么在编曲当中加入了响冰钟、二胡、古筝、笛子等一些中国传统民族乐器，充满了古老的东方神韵，还有激情。

好，看到程曦发来的信息来说，听到这首歌呢，就好像看到了这样一个场景，自己仿佛站在了高山之巅。

好，一位叫做婷婷的朋友说，他说许清雅唱这首民族的大江大河的歌真的是非常的好听，而且呢非常的契合爱乐。好，大家喜欢就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一首歌呢，是一位叫做不加葱蒜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东哥你好，第一次听的节目可以点歌吗？当然可以啊。他说想点一首来自阿里郎演唱的《再次爱上你》，要把它送给自己一位特别特别的朋友，特别特别。好，到底有多特别呢？好，一起来听《再次爱上你》，来自阿里郎。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好，一首来自阿里郎演唱的《再次爱上你》，送给大家，也送给刚才发来信息要点的这位朋友。下面要和大家分享的下首歌是来自一首汤潮作词作曲并且演唱了一首经典的歌，叫做《苦咖啡》。 那么这首歌是通过以不加糖的苦咖啡为核心意象，想通过爱你就像大风往北吹，我想着你的美，我想着你的泪等等些歌词，也是塑造出了一种苦涩的情感基调，延续了汤潮作品当中细腻的情感表达风格。

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了下首歌，是一位叫做一路向北点的一首歌，他说要把一首来自李荣浩演唱的不将就送给自己的一些好朋友们，希望大家能够开心

0: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终于回家了。

0: 你们空调、电灯、电视机火了！
1: 哎呀，兄弟，你把我开成20度，我遭不住啊！
2: 哼，你睡得倒是香，留我晾一整晚，我的光终究是被你辜负了。
3: 节目又没人看，把我开着有什么意义？还不让我睡觉，好累呀！
4: 闲置不关机，电和真心都白费了。
0: 啊，糟了，全忘关了。
5: 舒服无需多耗电，随手一关，别让每一度电被辜负。
6: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好，来自李荣浩的一首《不将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咱们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一起来听一下现在正在播放的这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又叫什么呢？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猜歌互动。

0: 好，来给大家公布一下答案。这首歌是来自莫文蔚演唱的一首，叫做《阴天》，大家有没有听过呢？好，接下来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新歌。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想得美》，是来自 TOP 登陆少年组合演唱的一首歌。
1: 你是谁？不要总是说我很肥。你以为

哦，想得美，来自拓跋登陆少年组合演唱一首新歌送给大家吧。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三的情况，一起看一下第三名王俊凯《破晓》。

好，亲爱的朋友们，感谢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那么再一次提醒所有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咱们明天的同一时段不见不散。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围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0: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耳边的声音。
2: 我们很像，
3: 可我们又不一样。
0: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4: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2: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5: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4: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0: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6: 我也愿意。
2: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4: 欢迎来到童心游泳 OK。
7: 快乐进行时，

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

今天呢，依然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脑筋急转弯。现在我们的科技是越来越发达了哈，经常呢就听说我们的某一个载人航天飞船又飞到天空去了哈。有时候呢我们还在地球上哈，非常快乐的过节的时候呢，总有一些网友说不要忘了我们在天上还有人呢。哎，你会发现哈，现在呢越来越多人真的是登上了太空。哎，那我们朋友们知不知道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中国姑娘是谁？因为之前确实我们中国也是登上了月球是吧，还去了月球上面采了一些月壤回来。那大家知不知道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中国姑娘是谁呢？这是我们的脑筋急转弯，欢迎大家把答案呢发送到1035路况粉丝群、早上自阳自阳观察粉丝群、童心永远 OK 节目群当中，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给百灵发私信或者把你们拉到互动群当中。那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中国姑娘是谁呢？记住，这是一个脑筋急转弯。

啊，我现在发现哈，其实养孩子呢，它还是有一定的乐趣的。就在生孩子之前哈，我觉得特别的恐惧。怀孕之后呢，我又会想，哎呀，为啥子要怀孕嘛？为啥子要遭这个罪嘛？哈。但是你生完孩子之后呢，等你的伤口啊各方面都已经好完了之后啊，你就好像熬过来了啊。你在养孩子的过程当中，你慢慢的真的能够体会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喜悦感。有时候你会发现养孩子的过程也挺有趣的，因为小朋友他时不时的会给你带来一些特别可爱的瞬间。我记得最近他特别喜欢看一个动画片儿，他的那个动画片儿也不叫动画片儿，应该就是给小朋友看的，是那种小仓鼠在各种场景里面去闯关，那个名字就叫做小仓鼠闯关乐园。其实最开始呢，我是想给他看萌鸡小队和那个布鲁克嘛，觉得他看动画片的时候还能够学点东西。结果哈，放给他看的时候呢，他也会看，但是好像也不是很感兴趣。结果呢，他奶奶在给他换的时候，就给他退出的时候哈，屏幕上面哈就显

现了一个小仓鼠在那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他就一直指着那个仓鼠，叔叔叔叔叔，他就要看那个他自己选的，他就要看这个小仓鼠。后来之后呢，就一直看这个小仓鼠哈、啊。只要是，当然我们他更多的时间是出去玩嘛，但是回来之后呢，他就是想要看一两集，当然那个时间也不长，反正一两集也就三五分钟一集哈，两集凑起来最多也就个十分钟，反正也不长，他看的时间也不长，但是他很喜欢。他看完之后呢，他就很想去模仿这个小仓鼠。比如说小仓鼠在闯关的时候嘛，他就会说根本难不倒我，就那些什么关卡呀障碍物呀哈，小仓鼠都能够跨过去啊。小仓鼠就会在那个视频里面哈，就会说一句根本难不倒我。还有就是如果说遇到了危险了哈，他就会说小心啊。闯过了这个危险之后呢，又会说哎呀真是有惊无险呀。这段时间就特别有意思啊，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让他自己拿勺子吃饭嘛，他就拿着那个勺子一边舀那个饭一边就在那儿说根本难不倒我，又特别可爱啊。你想一个两岁多一点的小朋友拿着勺子在那儿吃饭的时候，一边吃一边嘴里面念叨着根本难不倒我。好，有时候他走路走着走着的不小心哈，就趔趄了一下或者被什么绊了一下之后呢，他就会说小心啊，真是有惊无险呀。他会给自己根据场景来配音，我觉得好可爱啊。啊，还有很多时候他会把我当成关卡，比如说我坐在床上哈、啊，他就会让我把他腿翘起来，给他弄成那种拱形的，就会有洞嘛，我的腿抬起来之后还会有一个洞，他就会往那个洞里面去钻啊。他说哎呀这里有一个关卡呀，他就开始钻，一边钻一边说钻洞洞了钻洞洞了，钻过去之后呢，他就说啊钻出来了。那勇敢叔叔不怕困难啊，真棒。那就是他就会根据这样的一些场景自己去学视频里面的配音，我觉得很可爱很有意思啊。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一个互动话题，就是你听过小孩子说过最可爱的话是什么呢？所以刚才百灵姐讲了那么多，其实都不是在那儿，就是自己在那儿自言自语啊，自己在那儿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啊，沉浸在自己家小朋友很可爱的这种幻觉里面啊，不是的哈，我是在引出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你听过小孩子说过的最可爱的话是什么呢？我相信家里面有养小孩的家长的话，肯定是都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哈，都有被小朋友的童言无忌的这种话语震惊到的时候啊，也是可能有被笑到的时候啊，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哈，可以把你们家小朋友说过的最可爱的话发送过来。互动的方式啊，再来重复一下。可以通过10350路况粉丝群、掌声自扬自扬观察粉丝群、同心永远 OK 节目群和我们互动哈，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1035 直播，也在通过自阳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点击试听，点击听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还可以关注掌上自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媒体矩阵，点击资广 FM1035。 哎呀好多收听方式和互动方式啊，一口气都差点没念完啊。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我们下个环节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1: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3: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有眼 OK。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前段时间呢，我出去玩了哈，本来呢是雄心壮志的想要去挑战一下自驾川西，哎，准备了很多什么氧气罐呀，啊，什么高反的那种药物啊，什么都往身上带，糖，各种各样的，只要在高原上可能会遇到的，可能会用到的，我都带上了。结果啊，在康定那儿呢是休息了一天晚上，第二天发现好像也没啥感觉。就我刚到康定的时候是有一点点高反的，但是呢睡了一觉，第二天感觉没有什么太难受的这种感受，就跟老公就出发了哈。出发了之后呢，走的省道434还是414啊？就往新都桥那边开，刚开始到了4000多海拔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还到了一个垭口，好像也是4000多，就比较高，4500左右了，也没有什么感觉。我就觉得，嗯，这次稳了，这次稳了。结果到了那个塔公草原往新都桥走的那条路上哈，因为那个地方基本上都是草原，可能它的树木比较少，所以氧气就比较的少。我瞬间就开始不舒服了啊，整个人都脸都开始白，惨白惨白的那种。但是我自己呢也觉得还行，我就说那继续向前啊，觉得还可以坚持，又继续向前啊，向前了几十分钟又还是不舒服，就开始吃药啊，各种。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汗。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1: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2: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1: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FM 一零三点五，
4: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5: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4: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5: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4: 我爱，
5: 我爱
4: 这所有的声音，
5: 这所有的声音。
4: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5: 耳边的声音。
0: 是糖啊，各种吸氧，最后刚刚到了兴都桥的时候，整个人都不好了，就觉得喘不上气儿了，胸也开始痛啊，腿也开始疼，头也开始痛，开始晕，整个人都不好了，就想下车吐去了。然后我老公直接调转车头，哐哐哐就往回走啊，继续朝康定开。一开始想的时候还是到康定去再休息一下哈，最后我老公开到半路上的时候，他说干脆我们自己回去了吧。然后我们就直接开到了雅安啊。到了雅安之后呢，我确实整个人都好过来了，就整个人都缓过来的，就没有那种在高原上的那么难受的感觉了。第二天啊，我们就到了邛崃天台山啊，就去爬山嘛。那说爬山晚上呢还可以看一下萤火虫。哎，讲了这么多啊，终于讲到重点了哈，来说萤火虫啊。确实天台山呢，它除了风景很好，空气很好，而且氧气很足之外呢，它晚上的萤火虫也是让很多朋友非常的向往，是吧？特别是到了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就为了这个萤火虫都是对天台山趋之若鹜的。那我们当时也是专门在景区找了一个住宿哈，就为了晚上呢可以看萤火虫啊。我们是六月初呢，那个时候都已经是第一波萤火虫的尾声了，也没有看到多少，但是呢也还是看得到那种星星点点的在森林里面，在树林里面穿梭哈。虽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但是呢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少，还是挺满意的。哎，我就想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哈，萤火虫它会发光，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我们世界上有很多的动物，很多的昆虫，它们其实是不会发光的。你看我们人类，对吧，也不会发光啊。能够发光的，你现在能够想出来的可能就是电了吧，能够灯啊之类的，对吧，能够发光。说到生物能够发光的确实特别特别的少，那萤火虫就是一个哈。为什么萤火虫会发光呢？这是我们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啊。有时候你们发现百灵姐开始讲故事了哈，你们就要引起重视了哈。百灵姐今天要通过这个故事引出来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讲了那么多，绕来绕去绕来绕去，就绕到了天台山，然后哦，原来绕到了萤火虫上面哈。今天呢主要是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萤火虫会发光，因为很多的小朋友对萤火虫都很好奇啊，肯定是很好奇萤火虫屁股上那个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难道萤火虫会打灯笼吗？其实萤火虫它发光呢，它是一场非常精妙的生物化学反应。没错啊，生物上面也会有化学反应的哈。它的光呢是一种高效的冷光。首先给大家解释一下它的发光原理啊，它的腹部呢有一个化学实验室，萤火虫的发光部位在腹部的发光器，主要是由发光细胞和反光细胞组成的，核心原料呢是发光细胞含有荧光素和荧光素酶，以及能够发光的那种啊能源物质三磷酸腺苷啊，还有

进入量，从而控制发光的颜色、亮度和闪烁节奏。哎，你说萤火虫会发光，这是它的一个生物化学反应，对吧？那它为什么会发光呢？除了这是它的一个生物化学反应之外呢，它的这个发光还是有它发光的用途的。它有什么用途呢？它可以传递信号，这是萤火虫和萤火虫之间的一种灯语。发光是萤火虫重要的生存和交流工具，最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寻找伴侣。成虫发光呢，主要是为了求偶。不同的种类的萤火虫有独特的闪光模式，以此在黑暗当中相互的识别。所以说哈，我们去看萤火虫的时候呢，老板真的是多次的跟我们强调，千万不要去抓萤火虫。第一个呢，是因为有一些萤火虫哈，你抓了它之后呢，它会让你过敏啊。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其实萤火虫在发光就是在求偶，它们求偶成功之后呢，它就会繁殖下一代。那在这个时候你把它抓走了，它就没有办法求偶了，对不对？然后它没有求到偶，它就没有办法繁殖下一代，那这个萤火虫就会在这种情况之下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没有下一代了啊，慢慢的慢慢的萤火虫就会消失的。所以说不要去抓萤火虫，不要去破坏生态环境。第二种功能呢，就是警告天敌。幼虫和蛹发光呢，可以警告捕食者自己不好惹，你不要过来，我会发光呢。虽然说它这个光也没有什么威慑力啊。第三就是诱捕猎物。有些萤火虫，比如说女巫萤，会模仿其他的萤火虫的闪光信号来吸引并且捕食它们。哎，用光来诱惑别人，来吸引别人。哎呦，好有手段哦。萤火虫的光啊，是生命在漫长进化当中创造出来的独特语言，兼具了浪漫与实用的双重魅力哦。萤火虫为什么会发光？给大家解释完了啊！如果说下一次你看到了萤火虫，你就知道了哦，这不是它提的小灯笼，只是它自己发出来的光。它为什么要发光？对不对？因为它要求偶，因为它要保护自己，因为它要猎捕，啊，是吧？要引诱猎物。有很多很多的功能的，所以再次的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的小朋友们啊，看萤火虫可以，但是呢不要去抓它们啦。你想想萤火虫在大自然当中，它可以虽然说活的时间也比较短哈，但是呢至少它能够活到它本来就应该活到的那个时间，你把它给抓回去之后呢，哎，它就只能活24个小时，我觉得这样的话有一点点残忍哦，所以小朋友们不要去抓萤火虫哈。当然有一些小朋友觉得啊，我想抓来研究一下嘛，我看看我就把它放了啊。那我们虽然说也不鼓励啊，对吧？但是呢，就是说你想看一看，你就看一看吧。它在树上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呀。我们真的是不鼓励大家去抓萤火虫。好的，那这就是今天的10万个为什么。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永远 OK。
5: 成长小天使。

Hello Hello，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好的，那今天呢，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和一个脑筋急转弯，再来给大家重复一下，你听过小孩子说过的最可爱的话是什么呢？脑筋急转弯，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中国姑娘是谁呢？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一起来回答。可以把你的互动和脑筋急转弯的答案发送到1035路况粉丝群，长相自样自样观察粉丝群，童心永远 OK 节目群当中，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 1035，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给百灵发私信或者把你们拉到互动群当中都是可以的哈。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调频 FM 1035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样观察 APP， 点击试听，点击听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样，还可以关注掌上自样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媒体矩阵，点击资广 FM 1035，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

0: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哎，等，电视没关，空调也开着呢。
2: 哎呀，热死了，别关。
3: 哎呀，走，又不是出远门，一会儿就回来。
4: 哼，不管我当回事儿，拿我走。
2: 妈妈，这是哪里呀？怎么没灯呀？哎，糟了，手机只是1%的电了。
3: 哎呀，别吵，我正钻木取火呢，手都磨破了。
2: 我要吃冰淇淋，我要看电视。
4: 冰淇淋。

0: 像嗡嗡响了。
1: 是幻觉吧？
2: 你们刚才说什么？
0: 有空调电视该关就关。
1: 哦，对对对，出门前检查电源，不用的插头拔掉。
2: 这还差不多。
3: 从钻木取火到万家灯火
4: 和端午系列活动，
3: 这一步我们走了几万年。有些黑暗我们无法选择，但有些光我们可以选择留住。节约用电从每一度开始。
5: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
6: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5: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7: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5: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8: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5: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7: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5: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好，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成长小贴士。其实在家庭的教育当中哈，爸爸的角色也非常的重要哈。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确实妈妈可能费的劲儿操的心会更多一点，但是呢其实爸爸这个角色也非常非常的重要，缺一不可，而且呢和妈妈的这个角色是相辅相成哈。在家里面呢有一些事情啊，咱们就让爸爸来，妈妈就别插手了。比如说孩子不爱学习，那么我们可以让爸爸带他去干活，干个活累一累才知道读书的香。爸爸呢带着孩子到处去，哎，搬一搬抬一抬啊，让爸爸呢让孩子呢知道孩子学习更安一点啊，孩子呢自然就懂得学习的重要性啦。孩子在家里面不勤快啊，天天都懒得很，那我们可以让爸爸带着做做家务。爸爸在修东西整理房间的时候呢，就可以让孩子去跟着学一下，慢慢的就能够养成一个好习惯啦。第三啊，就是如果说宝贝做事情没有什么自信，不相信自己能够做得好啊，比较的畏难的情绪比较高，那我们做事儿没自信的话，就可以让爸爸给他撑撑腰。比如说我们爸爸可以说一句，哎呀我的闺女，哎呀我的儿子真的很棒啊哈，你看你刚刚那个做得好好啊哈，然后再把具体他哪里做得好给他点出来，这个呢就是我们孩子最大的底气了。

有些孩子在家里面啊吃饭不积极，比如说可能吃了一些零食啊之类的，那我们这种情况的话可以让爸爸带他去跑跑步，跑几圈就捂得快啊，运动了啊，体力消耗了，哎，肚子也饿了，那这个时候吃饭呀就更香了。运动完了之后呢，父女父子啊之间还能够聊聊天，哇，多好的亲子时光呀。

如果说我们的宝贝白天可能睡得有点多，或者精力非常的旺盛啊，那晚上就不想睡觉，或者说有些小宝贝可能想着，哎呀，晚上有我喜欢看的动画片，我不想睡觉，我想继续玩。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让爸爸陪着他看书。爸爸低沉的声音是有魔力的，一本故事书，一段亲子时光，睡意自然就来了。你知道为啥子不？因为奶森的声音，它的低频比较重。低频重的话啊，那低频比较饱满的情况之下，那个声音听着嗡嗡嗡嗡，就像白噪音一样，就很催眠。所以说哈，让我们爸爸陪娃儿读读书，哎，这个声音呢也比较的催眠，这个过程呢也是能够拉近父子之间、父女之间的感情的。

一般啊，就如果说我们的宝贝胆子比较小，很多事情都不敢尝试，哎，那我们的爸爸可以多带宝贝出去玩，去外面爬高高，比如说爬个山，对吧？啊，或者说去游乐园爬个楼梯，爬个那种滑滑梯，或者说带着孩子去探探险，去野外探索一下啊。有爸爸的保护，我们宝贝的胆子就会越练越大的。我也要人陪，除非我有你去玩红玫瑰。你看这儿马上呢又要放暑假了，两个月的暑假时间对我们的小朋友来说应该是非常非常期待的哈。可是呢，有一些小朋友一放假就在家里面玩手机，天天就看着那个屏幕啊，嘿嘿嘿，看自己喜欢看的一些什么视频、短视频，什么动画片啊，啊，或者说是各种游戏。如果说宝贝在家里面整天就只知道玩手机的话，就让爸爸安排一下旅行哦，走出家门去外面看看世界，在山水之间去感受一下大自然，比屏幕有趣的多哟。也很现实啊，就是真实的案例。我家宝宝他非常喜欢出去玩，但是如果说他你们让他在家里面待着的话，他就想看他的那个小仓鼠闯关乐园。但是如果说你说走，妈妈带你出去玩，他就马上把遥控器拿出来，然后按那个红色的按键，他说按红色，他就会把它按掉，然后就说关掉出去玩。他其实相比而言，他更喜欢出去玩。那为什么他在家里面就喜欢看电视呢？因为他太无聊了呀，他在家里面你不可能一直都陪着他玩呀，对不对？你不是一直都给他读绘本啊，你不可能一直都在给他讲故事啊，那总有他觉得无聊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能干啥呀？他那么小一个，他只能看电视啊。但是其实在孩子的心目当中，他还是更想出去玩的。所以每次我们一说走把电视关了我们出去玩，他马上就可以把电视关掉，从来都不会哭不会闹的。所以有些时候家长在那儿抱怨自己的孩子整天就看手机就看电视，你要想想自己有没有花时间带孩子出去。最后呢，就是如果有一些小朋友偶尔呢要说说谎话，那这种情况下就要让爸爸去严肃的谈谈了哈。爸爸认真沟通，定好规矩，孩子就知道诚实的重要性了。所以很多时候啊，在一个家庭里面，父母之间共同的一个教育，它其实真的是相辅相成，必不可少的，缺一不可的哈。妈妈千万不要一把手去把所有的事情都包办完了，还是要给爸爸提供一些教育的场景。那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些事情呢，就让爸爸来吧，妈妈就别插手了。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3: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有眼 OK。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
1: 在很久很久以前，
0: 今天的脑筋急转弯，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中国姑娘是谁？是不是有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去查资料了 AI 一下啊？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中国姑娘是谁？你们可不可以告诉一下我 ？AI 告诉你们的是谁？
1: 外面的世界，
0: 我特别的好奇。
1: 当你觉得外面的
2: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3: 终于回家了。

0: 啊！你们空调、电灯、电视机火了！
1: 哎呀，兄弟，你把我开成20度，我遭不住啊！
2: 哼，你睡得倒是香，留我亮一整晚，我的光终究是被你辜负了。
3: 节目又没人看，把我开着有什么意义？还不让我睡觉，好累呀！
4: 闲置不关机，电和真心都白费了。
0: 啊，糟了，全忘关了。
5: 舒服无需多耗电，随手一关。

0: 别让每一度电被辜负。
1: 来，我们来看一下正经的答案是啥。正经的答案呢，就是目前还没有中国的女性登上过月球。所以说哈，哪个会成为首个登月的女航天员仍是未知数。所以现在呢，如果说你拿正儿八经的答案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话，那你是回答不上的，因为事实上是没有中国女性登上过月球。但是呢，我们这个脑筋急转弯它肯定是有答案的，所以我们不要按常规思路去思考这个问题啊。好，它是一个脑筋急转弯，所以它的问题它的答案肯定不是你按常规去出牌就能够回答上的。来看一下有没有听众朋友回答正确。我们来看一下烦恼这位朋友，他说嫦娥。是的哈，正确答案呢就是嫦娥啊，这是一个神话传说，源自嫦娥奔月的神话故事。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中国姑娘就是嫦娥啦。好的，大家回答正确了吗？

让你觉得。好，最后呢，我们来分享一下大家的互动。你听过小孩子说过的最可爱的话是什么？刚才给大家分享了很多我们家宝贝说的一些可爱的话，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当然我家宝贝现在能说的话也不多，所以可能也没有太多能够出口惊人的一些话。我相信家里面有宝宝的家长的话，也对这个问题会有很多的感悟啊。比如说我们的聊聊这位朋友，他说我给3岁的女儿扎辫子，我女儿说我要6个发型，我想应该扎6个橡皮筋吧，于是呢动手一个一个的扎起来，差不多呢就扎了6个那种羊角辫。女儿着急了，是6个，是6个，不是小飞机，不是直直的。说着呢伸出大拇指和小指头，其他的手指蜷起来，手往下，哦，像狗尾巴一样垂下来的那种。哦，懂了懂了懂了啊，就是比起来像一个6的那种发型，就是扎2个朝天辫嘛。哎呀，这就是6个发型。小朋友还是个象形啊，象形小朋友啊。这个应该是什么呢？一个看起来像属是6的发型。

这位朋友应该是姓魏，说我儿子3岁了，开始教他数数，一直数不利索，只能数到2。我比较急，特别是亲戚家比他小的宝宝都已经数到30了。某日，我老婆、儿子3个人呢，在一个房间里面。我问儿子：“宝宝，数一数房间里面总共有几个人？”儿子眼睛滴溜转，答道：“没有我，你们是2个人；有了我，我们是一家人。”哎呀，这朋友说，纵使是个学渣，我有什么理由不爱他？可能不是理科的料，是个文科的料啊！一来呢，就开始写诗了，是吧？你拥有我。哎，但是其实现在不会数数，也不代表以后就是学渣呀。每个人成熟的这个阶段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花期也是不一样的。像我们家宝宝哈，他确实很早他就会数数了，他现在呢也能数到30了，他现在2岁多哈。

十到三十了，但是呢它之前其实也很慢，就是在我把它从威远接过来之前，它基本上都是一个音节一个音节的往外蹦的。就是我把它接过来之后哈，我开始教它了之后，慢慢的它说的话越来越多的，所以不要着急，就是它会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哈。

宁儿说，带我的儿子一起去公墓看我哥哥，他趴在车窗上兴奋地问我，妈妈，你的哥哥住在第几层楼啊？妈妈，哪个窗口是你哥哥的家？你打电话告诉他了吗？我们今天要来做客。他说14年了，哥哥的模样在我心里又鲜活了起来。我突然间想起来，之前看过一个电影叫《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只要你还记得他，只要还有人记得他，他就还活在我们的心里，是吧？

0: 所以有时候你会从这些小朋友啊，这些小孩的身上看到，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繁衍下一代，是吧？现在很多朋友可能都不太想，就觉得啊，生孩子很痛苦啊，或者要花很多钱啊，没有精力啊之类的，啊，但是呢，当然这个的话，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哈，但你不要对这种事情产生一种恐惧感啊。如果说想要生孩子的朋友的话，也不要对这个事情产生太过于的恐惧感，生有生的好，不生有不生的好，对吧？有时候可能我们人类繁衍下一代，就是希望能够在绝望当中也能够生出生的希望，能够在灰暗当中呢透出一些光亮吧。你耐心地等着你。好，继续来分享。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听上白沙说，前几天晚上睡觉之前呢，给娃讲故事。我说，很久很久以前，地球上是没有陆地的，全是海洋。后来火山爆发，才有了大陆。大陆又渐渐地分裂成了七个板块，就是七大洲。海洋呢，也被分成了四部分，就是四大洋。然后娃就问道，那世界上最小的国家是哪个呀？我说是梵蒂冈。但是呢，这个国家有世界上最大的教堂。然后娃说，啊，最大的教堂是个糖啊，那我可以吃一口吗？好可爱啊，焦糖，他可能听成了焦糖，是不是？可能觉得糖就是可以吃的糖。外面的世界很难，现在也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点啊，世界上最小的国家是梵蒂冈，是吧？梵蒂冈有一个图书馆，你们去看过吗？图书馆里面有很多的中国古籍哦。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好的啊，今天的同心永远 OK 哈，之前准备好的一些内容的话也跟大家分享的差不多了。好的。
1: 体育方面，世界男排联赛美国站，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五点将迎来中国对战保加利亚的比赛，上午九点巴西将迎战波兰。
2: 国际方面，7月18号是联合国设立的纳尔逊曼德拉国际日，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赵初南，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2: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1: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3: 黄浦江畔潮起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4: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

0: 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0: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1: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0: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 非

0: 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

0: 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

0: 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智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2: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
4: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2: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

0: 不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1: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李斌分析，
0: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1: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引用数据表示，
2: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4: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3: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7: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6: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2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30，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 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

0: 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2: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烽火不见山，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明、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今天你是不是也刷到了让人血脉奋张的画面？擂台上两个身高1米73、体重75公斤的人形机器人激烈缠斗，直拳、摆拳、回旋踢，高难度动作不断。比赛中一个人形机器人的头部被踢断了，但是呢，头可断，电可流，战斗不可休。断头机器人仍旧坚持战斗，即便最后躺在了地上，那也算胜利。这就是昨天晚上在深圳举行的全球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揭幕战中上演的一幕。大家都说啊，这简直就是科幻电影中的场景搬到了现实世界。这场赛事将有32支全球战队操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也叫机甲，正面硬刚。赛事的分量呢，其实远不只是一场视觉奇观。作为全球首个产业级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 URKL， 从诞生之日呢，就带着清晰的商业化野心。1400万元总奖金池，千万级纯金冠军腰带，背后呢是赛事 IP、 城市合作、品牌赞助、机甲商用、技术转化的完整商业模型。它跳出了科技展演的小众圈子，把硬核的技术包装成了有观赏性、有话题度、有情绪价值的文体产品，为科技和文旅、消费、城市品牌的跨界融合趟出了一条新路。当动作明星甄子丹都在为现场的冲击力感叹不可思议，当线上线下的观众为机甲攻防呐喊沸腾，我们已经能够看见一个全新的科技文体赛道的商业想象力。比商业变现更有长远价值呢，其实是赛事对于具身智能产业的反哺效应。人形机器人格斗不是简单的挥拳冲撞，而是对运动控制、平衡算法、感知决策、动力系统最极端的压力测试。 URKL 采用了统一硬件平台、全球比拼算法的开放模式，像机器人界的 F1 赛车或者是安卓生态，让全球顶

0: 尖的算法团队在同一块擂台上极限竞技，赛场上学到的每一次重心调整，每一套受击恢复逻辑，每一轮感知决策闭环，最终啊，都会沉淀为全行业可以复用的技术资产，真正实现以赛促研，以赛促产，正向循环。背靠深圳机器人谷半小时配套圈的产业土壤，这场赛事砸开的是一整个生态的想象空间。当机甲的铁拳在擂台上相撞，碰撞出的不只是激情四溢，更是科技落地的新场景，产业迭代的新动力，城市创新的新名片。从科幻想象到产业现实，从赛场竞技到生态共建，这记重拳才刚刚落下。好了，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想没想过未来生活当中 AI 将会怎样陪伴在你我的左右呢？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上午在上海正式开幕。今年的大会采用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3D 四馆联动的模式。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那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将会实现全球首发。眼下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何以圈粉这个话题呢，也冲上了微博热搜的第3位。超高热度的背后是一大批贴近日常的 AI 新体验新成果。那么现场的这个人气究竟有多旺，都有哪些又好用又好玩的 AI 新品，这些人工智能产品又将怎样重塑我们的日常生活？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让他来带我们沉浸式的逛一逛。绵绵你好。这几天一直在展会的现场啊，有哪些突出的感受？
1: 好的，其实我这两天呢，走在咱们这么大的一个像好几个足球场一样大的这样的一个展馆之内呢，是有非常多的感受的。在这儿呢，我跟大家分享两个比较突出的。首先是我刚才说14个标准足球场这样大的面积，常常让我会出现一个迷路的情况，因为它确实太大了。但是呢，虽然这个场馆非常大，并不显得空旷，因为展商非常多，他们带来的展品也非常多，而且呢，这些 AI 相关的产品呢，都是各有千秋，确实是技术非常先进，让人非常惊艳。哪怕是像我这样多年跑工信领域的这个记者来看的话，这些展品很多都是全球首发的技术，仍然让我是惊叹不已。另外一个感受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觉得这些展品，也就是这些冰冷的机器或者是人工智能产品呢，他们正在变得更加有温度，不是说他们更加像人，皮肤更好啊等等，而是说他们正在用更加聪明的大脑来帮助人类，为人类服务。而且呢，他们能做的事情确实也是越来越多的。像舞台上，我们很多人认为这些机器人只会更多的在舞台上跳舞炫技，但其实这只是他们的一种技能。我从今天的大会上呢，更多也是意识到，现在的机器人们正在工业、医疗、教育、餐饮、环保等各种赛道上逐渐脱颖而出。比如说，我在现场看到有的机器人在陪我们的普通的观众在打乒乓球，还有的人在给大家做咖啡，还有的人在给大家做饭，甚至是。那么这次大会上呢，300多款首发的新品之中呢，也能看得出来，这些新品呢，主要是集聚在像 AI agent， 也就是说，像一些人工智能体的这种，人工智能体的工具，还有人工智能体的这个手机等等这一类，还有计算智能机器人，以及包括像计算机柜这样的 AI 基础设施之上。那么这些呢，充分说明人工智能 AI 和机器人的产业增势迅猛，那也正在成为推动我们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引擎，为我们人类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杨畅，
0: 也就是说嘛，平时绵绵接触的这些高精尖的科技呢，是科技在世界的前沿，披坚执锐，开疆拓土啊，探索边界。但是呢，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大会看到的这些产品呢，好像是科技在拥抱我们，和我们有更多的互动的一种可能性啊。那哪些产品或者是展品让你觉得印象深刻呢？
1: 好的，其实产品是非常多的。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说大家非常都是已经非常期待的这个十大镇馆之宝。那么十大镇馆之宝呢，是在这两天由大会来评出的。那么它呢，包括像曙光8000全国产的10万卡 AI 超级群，它这个是可以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

0: 产业场景，还有基于蚂蚁凌波跨本体自身大模型的机器人智慧药房。它这个是部署了三台不同构型的机器人，可以协作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这样的一个全流程，整个过程也就只有90秒左右，1分多钟的时间，非常的迅速。当然了，像人形机器人在十大镇宝之中呢，十大镇馆之宝之中呢，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像智源带来的远征 A3 Ultra 机器人呢，它是一个全商用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可以化身24小时的在岗金牌接待员。那么我在现场呢，他还递给了我一个小小的玩偶。那么在递给一个玩具这样的一个过程，很多人可能认为其实并不难，但实际上呢，它是一个自主跟我交互的过程。它递给我这个玩具以后的话呢，它手并没有松开，而是意识到我已经接住了，他才把手收回去，再把手伸回抽回他自己的这个身体旁边。那充分说明其实他的这种感知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这样呢才能给人更好的一个交互的感受。
1: 嗯，
0: 此外呢，像比如说首创了纯动识别多模态降噪方案的讯飞 AI 眼镜。那么在现场的话呢，我当时也是用这个 AI 眼镜跟一个老外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交流。那么现场的这个环境是非常嘈杂的，因为是在展会现场，这个周围大家想想人声啊，还有各种这种机器的声音，其实是如果想要跟别人聊天的话，可能甚至要喊才能聊成。但实际上我戴着那个眼镜，这个老外的话不仅是能够直接听到我的声音，他还可以用这个 AI 眼镜主动去降噪，而且进行翻译来跟我这种进行这种很好的交流。就是这样的这些产品呢，都让我眼前一亮。另外呢，我在现场还看到了一个互联成本降低80%的中兴 OEX 超节点。这些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机柜，但是它呢，用一些特殊的技术，比如说它没有这个线缆，同时呢，它的这个绿色更加环保，所以它呢整个的互联成本可以降低80%。这个呢也是十大镇馆之宝。像这些的话呢，都是让我觉得这个技术上，我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现在我们的 AI 的产品已经发展到了这样高的一个水平。除此之外的话呢，其实很多在今天的这个大会现场呢，我也看到了，它不仅它是虽然没有完全都评入我们的这个十大镇馆之宝，就毕竟它只有10个，但其实其他的那些展品呢，确实它的水平也是非常高的。我还看到了，在大会上有很多的这个大模型，就是世界模型，它已经不是我们简单的说的，比如说我们用豆包用等等，在这些的可以帮我们处理文件或者做一些简单的工作。那世界模型呢，很多它呢其实能够智商不能够这个智慧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我在现场呢看到了一个开悟模型3.1，这种模型呢，它是已经放到了机器人身上，可以让机器人进行自我反省、自我纠错。那么这样的这种机器人的话呢，比如说它在做饭的时候，它做错了一道菜，它就会自己学习到我做这道菜到底是错在了哪儿，在下次再做的时候，它就不会再错了。其实像我们说人长大了，他一辈子需要不停地反省自己是否做错了，才能更好的成长。那机器人更是如此，其实这样的机器人呢，其实就省略了很多像人工进行对他培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像自我反省、自我纠错的功能的话，也会让在工业上有更好的应用。除此之外呢，我还看到很多灵巧手。就是像这种灵巧手的话呢，它也是可以更好的感触到所要工作的这个场景，包括抓很多细腻而且更加柔软的这个东西都是非常的容易。另外呢，我在现场还看到了一款就是我们说的全球首款 AI 智能手机，那它呢也叫我们说豆包手机，它这个叫努比亚手机，它可以实现一句话所有问题全包。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样一款全球的这个首款的 AI 智能提手机呢，它可以把我们所有的软件功能都集中在直接让这个手机来呈现。也就是说，比如说我拿到这个手机，我跟他说，手机，这个努比亚手机，你帮我把我今天的日程做一个分类啊，帮我订一张火车票，它都可以直接就帮我们做完，而不需要再像我们过去要点开 app， 然后再一点点的去输入，这些功能就可以完全的都覆盖到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呢，也是会便利很多，尤其是比如说老年人啊，还有一些小孩儿或者是残障人士，那么他们呢，如果有这样的一种比较灵活的这种手机产品，其实可以让他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便捷。

0: 除了就是这些的话呢，其实在现场我还是整个的都感觉到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氛围也是非常浓重浓厚的，还有很多年轻人的这个科学家给大家带来的新产品，整个的就是这些展品的话呢，其实让人期待值是非常高的，而且也是值得大家去看的，不虚此行。现在呢，我们再说回来，咱们这个十大镇馆之宝的咱们第一宝，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曙光八千，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这个是刚才说什么意思啊？它是10万卡，也就是说过去我们都是从万卡，现在是到了10万卡，也就是说它可以分析的数据更多，而且可以实现更多的功能。而且呢，其实不仅是算力提升，它还非常的绿色环保。它比这个用我们之前说像风扇降温的那些数据柜强很多。我们知道，包括我们的杨常，我知道你现在在直播间里是不是比较冷啊？因为它要保证一个这个温度。可是现在呢，用这样的一款就是全国产的曙光八千呢，它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它是泡在水里的，它不是用风扇降温的，就没有那么冷。它不受这个环境的影响，它是用特殊的水来降温，它就直接泡在那个水里。当然，那个水也不是我们普通的水，它是一种特殊的熔点和沸点的，就是它能够一直保证40-50度，而且呢，它就一直在这个机器的旁边的环绕着。我当时看了，我还问我说会不会它触电呢？出现问题，这都不会的。而且呢，像这样的这技术都是我们中国自己研发的。当我看到这样的这个机会的时候呢，我在心中真的是默默为我们中国技术也点了一个赞。那具体呢，我们也来听一听中科曙光王德志他的介绍。
1: 好的，那这个液体呢，它是一种特殊的化学液体。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它不导电，所以说它能应用在这个电子元器件里面。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沸点比较低，大概是40-50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它正在沸腾的冒泡的过程，它就是一个沸腾的过程。您可以理解为水开了，但其实没有开水的温度那么高。那我们这个液体它怎么沸腾都是40-50度，就是机器的热量带动这个液体沸腾这样一个物理过程。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长时间保证我们的芯片在一个稳定而又舒服的环境里面工作。就像我们人在20多度的空间，我们也比较舒服。它在这个温度、这个空间内持续在这个一个环境里面，它也比较舒服。它就可以保证它的稳定性、持续性以及它的这个使用寿命。第二点非常重要的是，它能带来什么呢？直接的就是我们的经济效益，就是绿色低碳节能，节约电能。
2: 高端的水冷啊，高科技水冷，
0: 对，
2: 能感觉得到这个绵绵在介绍这所有他看到的这一切的过程当中，非常的兴奋啊！你看，和这个机器人互相递一个东西，它能够感知到机器人在感知它的感知，然后呢，像是这个智能的眼镜儿，就是非常嘈杂的环境也能够实现人和人点对点的无障碍沟通，哪怕是不同的语言，再包括更高维度的大模型，再包括这个灵巧手啊，号称是现在具身机器人当中最昂贵的、最有技术含量的这样的一个部件。当你把这一切都串联起来的时候，我能够感知到你在现场感到的是什么，那就是未来就是一步之遥、触手可及的这种感觉。而且你特别希望把这种感觉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我们的网友哈。所以从产业发展的方向，这个大会嘉宾又给出了哪些判断和哪些分析呢？
0: 今年的这个大会呢，我们说人工智能大会，其实不光是我们看展品，更多呢是看风向。今年大会大家就跟很多人都非常注意的就是我们的 AI 和机器人。那么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呢也告诉我说，他认为首先从具身智能机器人来说呢，现在发展方向呢是先工业、再商业、后家庭。这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工业呢其实是具身智能最好的一个黄埔军校。像场景标准化、任务也稳定，可以持续试错来不断的打磨，它非常适合我们的机器人进行一个快速迭代。同时呢，这样的话呢，也能更好的加速我们的一个技术成熟。但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呢，其实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先工业场景跑通我们的技术和商业模式，然后再向商业园区、商场、园区等等各种商用场景进行延伸，最后再进入我们的家庭。那从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们的行业创新的重心呢也已经开始转移，核心竞争力呢也就将从这种之前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这种本体向我们大脑去转换，也就是说大脑更加强大，这个其实是未来的一个更好的发展方向。那么从 AI 本身来说呢，刚才我们说看到了很多啊，包括像有豆包功能的这样的手机等等，其实这种AI 的发展呢，魏凯呢也认为其实有三个

0: 重要方向。那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1: 好，第一呢，是技术创新的前沿正在快速的切换。过去几年，大模型的核心范式是在文本空间里预测下一个词，本质上是对人类已有知识的压缩，但这条路呢，仍然还有很多的缺陷。目前最新的方向是研发世界模型，通过多模态感知、物理仿真和因果推理，让人工智能学会预测物理世界里的下一个状态，完成更加复杂的任务。一旦世界模型成熟，人工智能将打通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界限，为智能体、矩阵智能等赛道打开广阔的空间。第二个是产业融合进入了深水区，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第三呢，是全球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2: 好的，那以上就是绵绵的现场观察了。这些新奇体验的背后呢，离不开开源平台的开放共享，也离不开长三角乃至全国产业链的强力支撑。技术门槛降低了，制造能力跟上了 ，AI 正在从展台加速地走向生活。人工智能还将带来哪些惊喜？值得期待。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家今年有高考生吗？是不是正在天天盼着那张录取通知书呢？本周随着各省份2026年高考录取工作陆续启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寄递也已经开始，预计7月中下旬迎来派送的高峰。一直以来，录取通知书都是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今年教育部提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化繁为简的通知书都会有哪些新的变化？如何查询这个录取的信息？签收录取通知书之后还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4: 本周，多所高校寄出了首批录取通知书，而且这些录取通知书集体减负瘦身，摒弃了以往繁复的包装和冗余的附件，回归简洁朴素的一页纸设计。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向记者展示了该校为建校130周年暨西迁70周年定制的纪念版通知书，简约不简单。
5: 第一部分呢，是我们校长寄语；第二部分呢，是我们4个校门。那么这个4个校门呢，也记载着交大130年来为救国而生、为建国而迁、为强国而兴的办学征程。那么第三部分是我们最有创意的一个设计，就是我们在下面设计了一个可拆解的感恩卡。我们同学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啊，可以把自己对母校或者母校老师的感恩的话语写在这个上面，交给自己的母校老师，由此来传承交大这种饮水思源的育人传统。
4: 一张薄薄的纸承载了厚重的历史与期许。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表示，简约的形式下，学校的元素反而更加鲜明了。
6: 在通知书上，我们印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校训，以及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校风。我们希望新同学们收到通知书的时候，不只是看到了一份录取的结果，也能够感受到四川大学对他们的欢迎和期待，开启全新的成长旅程。
4: 对于录取通知书的集体瘦身，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认为，这有着多重积极意义。
7: 其一，有效杜绝高校录取物料设计制作的同质化、无效内卷，让招生工作人员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招生录取政策的优化完善、招录质量提升等核心工作中。其二，显著压缩办学开支，精简冗余制作工艺与配套物料，大幅降低通知书设计、制作及邮寄的非必要成本。
4: 一纸通知承载梦想，但也需警惕骗局。每年录取通知书寄递时期都是录取诈骗高发时段，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考生信息，制作逼真的虚假录取通知书，附上虚假的学校官网、联系电话等信息，要求考生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诱骗考生及家长钱财。 江苏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冯杰。
8: 高考有严格的程序和

0: 监督机制，任何声称可以绕过正规录取程序的行为都可能涉嫌违法甚至犯罪。
1: 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特别提醒，收到录取通知书后，首先要通过正规渠道核实真伪。
2: 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以后，可以通过学校的官网以及教育考试院等正规渠道来验证你的录取信息，不要轻信任何的个人和机构，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
1: 当然，为了防止诈骗事件的发生，各高校在一页纸上做足了防伪功夫。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介绍，录取通知书建立了双重防伪保障体系。
3: 一个呢是实体防伪，另外一个呢叫数字溯源。实体防伪呢是我们通知书采用专属的防伪的纸张，同时加盖交大的官方的校章，还有搭配了印制的学生的照片。那么在数字溯源层面呢，我们通知书有条形码，通过这种条形码呢，可以承载学生专属的个人信息，直接对接西安交大的官方的数据库。
1: 上海大学本科生院招生处招生宣传主管叶亮介绍，上海大学主要在防伪底纹上下了大功夫。
4: 在具体的设计上呢，我们是在底纹中叠加了无序排列的SHU 和2026的微缩文字。那这类微缩文字肉眼看是细密纹理，放大后才能识别，那也有效地提升这个防伪的辨识度。另外我们今年还特别增加了有一个高精度的手绘民航客机的水印，一方面增强了这个防伪的特征，另一方面也呼应了上海大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地方发展的学科特色和使命担当。
1: 目前各地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都已启动，均采用邮政特快专递，也就是 EMS 寄送。教育部特别提醒，正规的招生录取不会产生任何附加费用，凡是要求提前转账缴费的内部指标、补录名额均是骗局。在投递环节，严禁将录取通知书投放在快递柜、驿站或由物业代收，必须当面核验证件签收。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提醒，
5: 所有录取通知书的姓名、学号等关键信息均与考生本人身份信息一一绑定，专属对应。通知书发放环节严格执行三方信息核对制度，要求考生本人持有效身份证明现场核验，信息全部核对一致后方可领取。
6: 这张薄薄的纸啊，分量却不轻。今年录取通知书集体瘦身，省钱省心，也让大伙儿呢把注意力放回到录取本身。当然，高兴之余，别忘了多留个心眼儿啊，认准正规渠道查询，当面去签收核验身份，不轻信任何提前收费的电话或者链接。那收到通知书是喜事，把它变成踏实安心的事儿，才能够真正算落袋为安。
7: 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素不相识的人下过一单不用发货的商品呢？洪水过后的广西横州，一场远程买单爱心接力正在街头巷尾悄然进行。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了许多陌生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消费者搜索横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些顾客买下商品还特意留言不用发货。与此同时，广东汕头一家网店的店主因为消费者来购买浴巾、毛巾等生活用品寄往横州，主动地把仓库里能立刻拿出来的物品都装进纸箱，跟随顾客的订单一起寄往灾区。善举被广泛传播之后，更多网友前来下单，请店铺代为寄往横州。线上的暖心订单寄往横州，隔着山水的陌生人施以援手，这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横州带去了慰藉和温暖。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一起去听听背后的故事。
8: 深夜，广西横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早上8点多就要开始回复顾客留言，夜里2点多仍在逐一处理订单。 洪水发生后，青青几家店铺的订单量翻了几倍。
9: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两三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我最近的话就是上班到2:30左右，因为很多人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我们的店铺，关注这个茶嘛，所以我们这边就会再处理回复信息，所以就忙到现在还在加班。
8: 青青的老家就在衡州，他的店铺从2022年开始专营老家的茉莉花茶。
9: 我们想把我们家乡的这朵茉莉花的话推到全国，让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茉莉花。8号那天吧，然后就开始很多人进来，客户进来的时候就说，他们就觉得说，如果是捐100多块、200多块，感觉就是微不足道。他就是想着说，来店铺支持。
8: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顾客来自四面八方，北京、河北、四川、上海。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一些顾客说看到网上水灾支持一下，还有一些说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也有客户下单后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这一次您先收下这份好意，等不久后家园重建，我肯定会再来光顾一次。
9: 很多留言说不需要寄了，今天有大概的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因为我们现在做电商这一块的也很多是做跨境，客户是那个跨境订单下单了，然后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今天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他叫我们发那个小茶，
8: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尽量挑选便于寄送的小包茶叶，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9: 我们这边的话就是货源什么鲜花这个影响比较大，所以我们现在也在互相在调货啊，我妈妈这边的话种了数亩的花的话也是泡了1亩多吧，但是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的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就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就是我也休息很久，也想帮一下村民们，也可以就是说宣传这个花。
8: 茉莉花的芬芳沿着订单去往远方，另一些订单则载着物资奔赴衡州。7月9号下午，广东汕头青博森宇的店主黄顺贤正在处理网店的相关工作，客服反馈有顾客购买一次性用品后要求把收货地址改到广西衡州。这是一家刚开业3个月的小店，主营一次性浴巾、毛巾等产品。
10: 9号那天下午嘛，不是好几个来买，然后他们就说是要改地址，然后一看是广西衡州的，然后客服这边的话就问他是不是发往那个广西衡州刚发洪水那个地方啊，他说是。
8: 在此之前，黄顺贤也想过捐赠，
10: 我其实也想捐，但我在网上啊各种渠道找了，我也找不到一个就是让我信得过的地址嘛，虽然我们捐的东西不多，但是我是希望这个东西是能送到真正需要的人那里，然后特别是发洪水一些东西也是很有必要的。他跟我讲了之后，然后我就说哎，我也要捐物资，然后我又问他这个地址是不是可以捐，然后他说是，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你快点去看一下我们那些一次性浴巾、毛巾啊，还有内裤，我们大概能抽多少出来，我们就一起弄过去。
8: 货架上纸箱里能拿出来的现货，黄顺贤和丈夫全都拿了出来，一起清点打包，还在纸箱上贴上了一张醒目的粉色纸条。
10: 就是在清点那些物资的时候，特别是当那个纸贴到那个箱子上面，我觉得非常的温暖，我就想着说尽自己能力去做这个事情了嘛。
8: 有顾客把黄顺贤倾囊相助的举动发到网上，更多网友来店里下单，请他代为寄往衡州。10多岁时，因为家里经济困难，黄顺贤曾为上大学发愁，在好心人的帮助下，他得以读完大学、工作、结婚。曾经被帮助过的女孩，有能力时也伸出了手，伸出的手被更多陌生人牵住， 善意一次次被回应。
10: 最近那些人都让我觉得，哎呀，原来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美好的人存在，觉得所有微小的善意汇聚起来的话，真的可以让人有想好好生活、好好体验

0: 人生的一种念头。
1: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一箱箱贴着救灾物资的纸箱，隔着一道道山水，把素不相识的人紧紧连在一起。洪水冲毁了花田，却冲不散人心。有人默默下单，有人清净库存，善意就这样一站一站地接续传递。生活的恢复还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呢要重新组织。但是有了这份惦念，衡州的茉莉花一定会迎来新的花期。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暑假来临啊，暑期来临，有人呢已经在路上了，有人呢还在规划行程。平时买火车票常规预售期含当天呢只有15天，对于想要提前规划行程的人来说呢，可能还是有些赶。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了一条好消息，铁路部门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预约火车票。7月20号，也就是下周一的早上8点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那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呢，将于开车前的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什么是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这一项服务主要是针对哪些人群？将对我们的购票出行带来哪些影响呢？铁路部门工作人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答。
3: 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副主任刘文涛表示，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是指铁路部门在车票预售期开始前提前对接旅客购票需求，统筹调配运力和票额资源，并在约定时间内向购票人反馈兑现结果的购票服务。开展预约购票服务试点是铁路客运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提升旅客购票体验的创新探索。
4: 实行预约购票服务呢，有利于铁路部门提前对接掌握旅客的出行需求，科学地配置铁路运力资源，优化票额分配的机制，更好地匹配运能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实现我们按需来开车，有利于火车票发售更加均衡，可以更好地满足旅客个性化的一个购票需求，进一步来提升旅客的购票体验，为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呢，创造了一个更加有利的条件。我们铁路在半年多的时间内进行了一个广泛的调研和充分的论证，研发了预约购票功能，也进行了全面的测试和系统的评估，计划在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2条繁忙干线上开展试点工作。
3: 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的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来填写预约需求。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
5: 进去之后呢，可以预约，日期范围是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那么每天的早上8点，我们可以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整个预约购票呢，分为精确预约和模糊预约的2种模式。选择预约精确预约的模式的时候，系统是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以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级别、票价这些选项，旅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去选择。那么我们选择模糊需求的时候呢，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级别等等这些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6账户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择连续2天，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我们也需要去明确一下可以预约列车的一个优先次序。一笔订单呢，我们最多是可以添加19名旅客。
3: 收到了旅客提交的预约购票信息后，铁路部门将根据12306的系统历史数据、预约购票需求和运力供给情况进行综合评估，通过优化旅客列车开行方案、调整列车编组等策略，分阶段配置运力资源，更加精准适配运力供给与客流需求，让有限的运力资源更好地服务旅客出行。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运营支持部项目主管程默。
6: 铁路1236系统将根据长途

0: 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两个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分配，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6手机客户端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对兑现成功的旅客，在当日的23点前完成支付后，即可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
1: 旅客在提交预约购票订单以后，可以在兑现前取消订单。那么如果在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都逾期未支付的情况下，那么在此后的90天内，这个1236系统将会采取人脸识别、短信验证码等多重核验机制，维护公平售票环境。中国铁路123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介绍，为了提高旅客提报预约需求的准确性，更好地保障运输资源的公平高效利用，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同时实行新的预约车票退票规则和改签规则。在预约需求兑现并完成支付后，购票人和乘车人都可以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改签业务。
2: 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8天的时候是可以办理退票的，但是在这个20天到8天办理退票的时候呢，我们将可收票面价格的5%作为退票费。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退票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梯次的退票规则执行。那么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可以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改签的。 并且新车车票的票价低于原车票的，会退还差额，差额部分核收5%的费用。新车车票票价高于原车票的，补交差额。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改签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改签规则执行。改签后的新车票办理退票的，按预约车票的退票规则执行。
3: 这新增预约服务之后啊，对于行程确定的旅客来说呢，再也不用掐着点去抢票了。铁路部门也能够根据大家的需求，更加科学地安排运力。这不仅是技术的升级，更是服务理念的转变。铁路出行正在变得越来越从容，越来越有温度。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刚才聊到了国内的铁路推出了预约购票服务啊，让大家出行更从容。但是你知道吗？同样是铁路。 万里之外的德国却是另外一种画风。近年来，德国铁路的准点率持续下滑，列车晚点、取消和故障已经成为不少乘客的日常体验。就在不久前，德国铁路的通信系统发生故障，导致全德范围内铁路运行一度中断了3个多小时。此类大范围中断呢，只是德国铁路可靠性问题的一次集中展现。在日常出行当中， 更多人遇到的是列车晚点、取消、施工绕行以及行程信息不断变化带来的不便。德国铁路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德国铁路近年来并不缺少负面新闻，从准点率下降到列车频繁延误，从施工导致的大面积改线到旅客投诉不断，早已成为当地民众经常吐槽的话题。 有德国乘客表示，我们现在从柏林出发，往慕尼黑方向走到纽伦堡，在纽伦堡下车后打算去帕绍，但现在那边的铁路因为维修中断了，所以我们得改坐大巴。也有乘客接受采访时说，
7: 晚点非常频繁，必须得考虑到这点，所以我现在出门总会提前规划。
8: 德国铁路网总长大约3.5万公里，其基本骨架建成已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在长期使用中，轨道、信号、供电、桥梁等铁路基础设施日益老化，而维护和更新却没有及时跟上。在谈及德国铁路为何问题频发时，柏林技术与经济应用科学大学教授克里斯蒂安·伯特格表示，具体成因德国国内也还在讨论，但有一点基本没有争议：基础设施正在老化。
9: Also, es ist sicherlich ist einer der Punkte, dass man
0: 有一点可以肯定。

0: 定，德国多年来一直低估了基础设施的维护需求，而且不仅限于铁路，也涉及其他公共基础设施。这背后其实也有一种政治逻辑，民众总是希望政府优先拨款给那些能带来短期效果的事情，而基础设施投资见效慢。也就是说，总有种政治压力，只要政治人物想赢得选举，想维持民意支持，就更倾向于做能快速见效的事，长期项目也就容易被边缘化。
1: 而除了基础设施老化，德国铁路还有一个突出问题，那便是铁路网络的复杂性。在同一张铁路网上，既有服务于日常通勤和中短途出行的城市铁路和区域列车，也有连接主要城市的长途列车以及货运列车。因此，遇到故障时，常常陷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境况。克里斯蒂安·伯特格表示，
0: 德国铁路网使用量每年大约增长 0.75%， 乍看起来不多，但过去20年德国几乎没有新建线路，这意味着交通量增加了大约 15%， 铁路网已经满负荷，任何一个微小的故障都可能导致后续一系列连锁调整。
1: 而近年来，德国在环保、噪声、濒危物种保护和施工安全等方面的规则越来越严格，这也推高了铁路线路新建和维护的成本，拉长了施工周期。虽然德国政府已经意识到铁路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更多投入，也提供了更多资金，但伯特格强调，有了钱也并不等于问题能立刻解决。铁路建设和维护需要工程师、施工人员和大量一线维护人员，而在当下的德国劳动力市场上，愿意从事户外工作、参与夜班和周末轮班的人越来越少。德铁内部也存在一定的管理问题，影响到铁路系统的反应速度和改革效率。德国政府和德铁方面都提出，要在未来几年逐步提高准点率。而这个过程中，德国铁路要解决的不只是某一次的技术故障，而是一张长期欠账的铁路网如何重新变得可靠的问题。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喝果汁会认 NFC 果汁吗？NFC 果汁呢，就是非浓缩还原汁，英文呢全称是 Not From Concentrate， 它是指火车榨汁之后呢直接杀菌灌装，没有经过浓缩和加水复原的100%纯果汁，是健康高品质代名词。但最近啊，市面上的 NFC 果汁的滤镜碎了。有媒体暗访河南多家饮品生产企业，发现那些在电商平台、短视频的直播间打着100%鲜榨 NFC 非浓缩还原旗号的热销果汁，生产车间里啊，既看不到一颗鲜果，也没有专业的鲜榨压榨设备。所谓的鲜果冷榨，不过是用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的普通复原饮品。部分产品呢，甚至还要添加香精、糖浆来调味。那目前呢，多家涉事企业已经被责令停产整改，而其中不少企业呢，并非首次踩线了。有的企业今年就曾经因为虚假标注100%果汁配料表与实际不符的问题，被市场监管部门开出过罚单。从标签玩文字游戏到生产全程造假， NFC 果汁的乱象为何屡禁不止？那消费者又该如何快速地分辨真伪，避开营销的套路呢？我们来对话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
4: 这次有很多家打着 NFC 旗号的果汁企业被曝生产车间根本就没有鲜果，全靠这个浓缩的原浆勾兑出来。那在您看来，这类的造假乱象集中出现，有没有什么来自产业的一些原因和说法呢？
5: 从产业的角度来说，目前像 NFC 这种饮料呢，它的整个对外的一个卖点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健康的，也是偏高端的这样的一个品类市场，或者说是一个细分赛道。如果说从整个消费端的角度来说呢，现在消费者对于高品质的产品以及这种比较高工艺的这个产品是比较青睐的，所以这一类的产品它的整个产品的溢价的空间呢，会比较大。这个呢，也是很多的这饮料企业造假的一个核心原因。
4: 就说白了，就是一次充好，利用大家对于这个高品质消费品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对于

0: 它只有非常低的一个含量，不到1%或者只有3%的这样的一个含量。说白了就是以次充好，低至高价去损害消费者的一个合法权益，在整个行业里面会造成很多的一些乱象。还有一点呢，就让很多的真正做高品质的这些企业呢，受到不公平的这样的一个对待。对，
1: 那目前呢，国内的 NFC 果汁行业啊，在生产标准、在标识的规范和这个日常监管上，是不是存在一些短板，给到虚假宣传留下了一些可乘之机？
0: 这个问题就是直击了整个行业的一个乱象跟弊端的一个核心原因。因为国家现在目前还没有正在实施产品标识的一个规范化，知道吧？那在2027年的3月份呢，国家就正式出台了相关的产品标识的一个硬性规定，或者说强制性的一个规定。这个出台之后呢，对于这一类的假冒伪劣的、以次充好的、低至高价的这一类的产品呢，将会有非常严格严厉的一个打击。
1: 27年出现新规，但是呢，现在还有一段的时间啊，这类造假事件频繁曝光，它可能会对整个 NFC 果汁赛道以及我们这个消费者的信任会造成一定的伤害。那正规的企业，难道一定要等到这样的一个新规实施才能够好好做生意吗？
0: 现在是这样，现在呢，我们从整个产业端结合消费端去看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消费者去买大品牌的 NFC 的产品，这样对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一定是有保障的。就不要去买一些不知名的、三无的，还有一些小微产品的，或者不知名的品牌的所谓的 NFC 产品，这样的话会避免它的损失，或者说由于它的一次充好而带来的食品安全的隐患。
1: 所以正规企业的破局之道还得是呼唤消费者的理性吗？
0: 对。这个其实来说呢，我觉得对于消费者是不公平的。就是说，我除了我出钱之外，我一定还要有火眼金睛，我要有这个甄别的这个能力，知道吧？所以来说，这个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一种消费的负担，对不对？我出了钱，我还要承受有可能买到假货，或者说对我身体造成伤害的一个东西。所以来说，国家在2027年的3月份会硬性、强制性的去执行这个，其实就是弥补了以往的漏洞，或者说不让这些企业可以有打擦边球，或者说去走法律的边缘的这种可能了。对。
1: 所以说正规企业还是要坚持高品质、高工艺哈，因为时间会奖赏这么做的这样的一些企业。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个消费者要认准大的品牌啊，这个比较稳妥一些。那在选购果汁的时候，还有没有些分辨真正 NFC 果汁而不是这个勾兑复原产品的这样的一些方法呢？
0: 这个基本上是不可能去做到的。因为为什么呢？现在的调配技术都很高超，你很难去从口感去判断它，因为没有这么专业，知道吧？
1: 配料表现在还没有到那个强制执行的程度，
0: 对，
1: 口感上也分辨不出来。
0: 对，所以来说，现在还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混沌的这样的一个周期。对，
1: 如果要想从根本上整治这个果汁勾兑造假的这个问题啊，除了监管部门加强执法，包括未来的这个新规，严格落地，那电商平台啊，我们的行业啊，还有我们企业自身，还需要形成一个怎样的合力，能够防止劣币驱逐良币呢？
0: 基本上来说，任何一个行业的乱象呢，最源于是整个处罚的这个力度的一个偏小。那如果说国家用最顶格的处罚，从严、从快、从重去处理一批典型的或者突出的这个案件，首先对于整个行业它形成了一个

强大的一个震慑力，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企业的运营也要让地方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加大抽查的力度，突击检查的速度跟频率，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源上杜绝不良的企业的侥幸的这种心理。那就是说从国家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中共资阳市委五届十三次全会举行前夕，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及各界人士座谈会，就全会文件听取市各民主党派、市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市委书记袁泉主持座谈会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荣木出席。座谈会上，市委常委秘书长周月霞介绍了中共资阳市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稿起草情况。民革资阳市委会主委肖素敏、民盟资阳市委会专职副主委黄燕、民建资阳市委会主委李发刚、九三学社资阳市委会主委钟寻、民进资阳市总支主委刘林、农工党资阳市总支主委田芳、市工商联主席郭启泰、无党派人士代表郑勇及各界人士代表先后发言，一致表示赞同决定稿，并提出具体修改建议。认真听取发言后，袁泉做了讲话。他指出，市委五届十三次全会重点研究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问题，大家围绕这一主题，结合工作实际和调查研究，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建议。文件起草组要认真研究吸收，涉及的具体工作意见建议，相关部门要逐条研究论证，体现到下步工作中去。随后，袁泉通报了全市农业农村工作情况。他指出，近年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在省委的坚强领导和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下，全市粮食实现稳产增产，特色产业加快发展，乡村建设扎实推进，三农基本盘不断夯实，压舱石作用更加稳固。袁泉指出，推动资阳三农工作要站位国省大局，立足市情农情，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围绕增产量、增收入、增品质、增安全，通过新理念、新方法、新科技、新产品赋能三农突破发展，要吃透国省政策的精神实质、基本取向、实践要求，充分考虑资阳禀赋条件、发展水平、人口结构，把系统多元、内容丰富的乡村振兴大战略转化为具体可行、能抓得住的小切口，要聚焦科技兴农、产业提质、农民增收、乡村建设、农村改革、党建引领等重点方面，认真研究、细化提出破解难题的思路办法和工作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迈上新台阶。袁泉指出，落实好全会部署要求，推动资阳“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离不开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希望大家强化政治引领，坚定正确方向，发挥独特优势，服务中心大局，加强自身建设，提升履职水平，

0: 凝聚推动资阳改革发展的强大合力。中共资阳市委将一如既往支持大家开展工作，为大家参政议政、履职尽责创造良好环境，共同把资阳现代化建设不断推向前进。市领导袁弘、曹汉卿、市政府秘书长、全会文件起草组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7月17号，万千气象看四川，起步奋进15五资阳专场新闻发布会在成都举行，介绍15五时期资阳发展布局和重点发力方向。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做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
0: 严磊说，14五期间，资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推动经济年均增速实现6%，基础设施大幅改善，产业能级稳步提升，民生福祉持续增进，城乡差距不断缩小，各项事业发展成色十足。严磊指出，15五时期是资阳承上启下、夯实基础、乘势而上的关键时期。资阳围绕省委省政府赋予资阳成都都市圈现代化产业新城和成渝地区中部崛起示范区这一定位，从抓产业、强基础等12个方面进行了系统谋划和安排部署。严磊表示，落笔15五，资阳将充分发挥比较优势，重点做好3个方面工作，深化协同式发展，在区域协同上主动服务成渝，推动实现研发转化在成渝、生产加工在资阳，积极对接长三角等先进地区，争取更多优质企业和项目落地资阳。在城乡协同上，坚持抓好两端畅通中间，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加快构建紧密型、互补型城乡关系，打造新质化产业，推动产业向优而行，突出量质并举，持续打响柠檬、协福等品牌，推动产业全链发展，产能稳步提升，推动产业向新而进，夯实商业航天等产业基础，瞄准临近空间等前沿赛道持续发力，抢滩布局，培育壮大一批新兴产业，做优友好型环境，坚定推进美丽资阳建设，全力打造山水丘陵宜居公园城市，持续擦亮有虚必应、无事不扰营商环境品牌，努力建设近者悦、远者来的美好城市。严磊表示，15五期间，资阳将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不断擦亮资阳是个好地方城市品牌，认真诠释万年底蕴好根脉、成渝之心好区位、向心而行好产业、幸福安逸好生活、轻商安商好环境的城市形象，让资阳更加有滋有味、向心向阳。发布会上，严磊与副市长刘建华、市发展和改革委主任王凤仙、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高远就走好特色化、差异化发展之路，推进同城融圈，做好项目投资，提升营商环境和就业公共服务水平，促进产业建圈强链与打造具有资阳特色的区域创新高地等方面问题答记者问。
2: 7月15号，全市地质灾害防治及地质灾害防治避险搬迁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防汛救灾系列会议部署和文件精神，安排部署下一步全市地质灾害防治及地质灾害防治避险搬迁工作。副市长林显奎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压紧压实属地、行业、企业三方防灾责任，常态化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运用遥感、无人机等技术深化隐患动态管控，健全人际结合监测预警体系，强化部门会商联动，拓宽预警信息传播渠道，确保预警喊醒叫应，持续开展防灾培训演练，提升基层临灾处置能力，严格执行三避让、三个紧急撤离刚性要求，闭环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安置。会议强调，要对标全省地灾避险搬迁现场会要求，扎实推进我市避险搬迁总体规划落地，高效推进群众避险搬迁工作，规范用好省级专项补助资金，提速地质灾害工程治理项目建设，以过硬举措筑牢全市地质安全屏障。
0: 7月15号。

0: 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赛艇比赛在四川省水上运动管理中心鸣桨开赛。在当日进行的女子甲组2000米决赛中，资阳运动员陈田怡以8分27秒53的成绩夺得铜牌。当日下午，随着发令哨响，比赛正式展开，各赛道选手奋力挥桨，赛艇如离弦之箭破浪前行。赛艇项目对运动员的上肢力量、核心稳定性及有氧耐力要求极高，加之连日高温天气，对体能分配和心理素质构成双重考验。前半程，陈田怡稳居第四位，但在最后100米冲刺阶段，他调整节奏，全力加速，在终点线前实现关键超越，最终锁定第三名。据介绍，陈田怡于2023年进入四川省赛艇队接受系统训练。此前曾进行过为期一年的田径基础训练，转向后迅速适应并展现出良好潜力。作为资阳中学高一学生，他在学业与训练之间保持平衡，展现出新时代青少年运动员自律向上的精神风貌。夏日的雁南湖畔荧光璀璨，7月16号晚，资阳高新区雁南欢乐里迎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主题活动，200名职工携家人环湖漫步，100名青年在此开展交友联谊。作为资阳是个好地方，凤溪资阳第三届人才月系列活动之一，仲夏欢乐里荧光漫步游职工联谊活动分为职工环湖漫游和青年交友联谊派对两大板块，既为辖区职工搭建了亲子互动、休闲健身的平台，也为青年群体创造了轻松交友、拓宽交际圈的机会，进一步倡导全民健身的生活方式，传递城市的温暖与活力。在湖畔漫步区域，大家手持荧光气球和手环，沿着3公里的雁南湖步道缓缓前行，一边欣赏着湖畔美景，一边沉浸式参与 NPC 剧情互动。在青年交友联谊派对现场，来自市区两级工青副组织招募的近100名企事业单位青年男女相聚于此，开启夏夜浪漫约会。
1: 我觉得今天这个活动挺好的，就是给了大家青年，然后有一个很好的交流，然后大家也有一个很好的认识。
0: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资阳市总工会、共青团、资阳市委、市妇联、市委组织部、市委人才办、高新区管委会联合主办。活动不仅为职工和青年群体提供了一个集健身休闲、交友联谊于一体的公益平台，更依托雁南欢乐里这张城市文旅名片，生动展现了资阳宜居宜业的城市环境，为资阳人才引育工作注入新的活力。
2: 2020年，资阳市雁江区妇幼保健院成功获评四川省文明单位。多年来，医院始终以这份荣誉为新起点，立足妇幼专科特色，将文明建设融入医疗服务的每一个细节，用积分聚合力，用服务暖民心，全力守护辖区妇女儿童的身心健康。
3: 在雁江区妇幼保健院有这样一套独特的激励机制，让志愿服务从被动做变成了职工们的主动干。医院创新出台公共事务积分管理办法，从个人和科室两个维度对公益志愿活动进行量化考核，无论是爱心捐款、无偿献血、公益义诊，还是健康科普、技能竞赛，职工每参与一项就能累积相应积分，科室集体开展公益活动，参与职工也能同步获得积分奖励。武娇是医院常态化志愿服务的一员，只要工作之余有空，他就会穿上红马甲，驻守在学雷锋志愿服务站。
4: 作为文明志愿服务岗，首先我们为来院的患者介绍医院的布局和就医流程，减少患者在院奔波。
3: 为杜绝志愿服务走过场，医院还将积分考核与内部服务质量考评深度融合，既鼓励职工投身公益，也引导大家精进专业技能，优化服务细节。作为专注服务妇女儿童的专科医院，雁江区妇幼保健院始终聚焦孕产妇、儿童两大核心群体，推出了一系列接地气、暖人心的便民服务举措。专业医护人员围绕孕期营养、分娩准备、母乳喂养、新生儿护理等实用内容，为孕产妇进行授课和实操指导，还会结合节假日开展主题特色活动，让科学孕育知识走进更多家庭。
5: 我觉得这边的医护人员服务态度都非常好，非常细心和贴心，因为我从 过来做参检那些话，就一直特别的关心我们这边的服务态度还可以。
6: 常态化设立优质服务示范岗，统筹打造专业化志愿服务队，持续提升全员干部职工为民服务意识，聚焦任产妇、儿童等重点服务群体办实事、解难题，不断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满意度。
3: 以积分聚合力，以服务暖民心。雁江区妇幼保健院用一桩桩实事、一件件小事，践行着为民初心，擦亮了文明服务底色。未来医院还将持续深耕文明单位建设，不断优化服务举措，用更优质的医疗服务、更浓厚的人文关怀，守护好每一位妇女儿童的健康，让文明之花在妇幼保健领域持续绽放。
2: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资阳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也是市委五届十三次全会聚焦的重要课题。这几年资阳的乡村究竟发生了哪些深刻变化？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一段短视频《资阳乡村向阳而生》，走进田间地头，寻找最鲜活的答案。
7: 作为一名干了三年的记者，我始终坚信最鲜活的答案藏在泥土里。这段时间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成了社会热议的关键词，资阳市委五届十三次全会也将聚焦这份田野上的答卷。这几年资阳乡村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呢？答案或许可以先从一颗永远吃不完的柠檬说起。提起安岳柠檬，第一次吃到它的人都会被它酸得皱起眉头。不过走进安岳的果园和车间，就会发现当地人早就把这颗黄金果玩出了新花样。如今在安岳种植柠檬早已不再是看天吃饭了，一部手机还有一部我身后的监测站就能实现上百亩柠檬果园的精准养护啦。
8: 我原来一个人是种植种了几亩地，现在按照那个数字化这个的时候，他很坚持的一个人种两百多亩地，几百亩地很轻松了。
7: 走出果园，柠檬的旅程才刚刚开始。冰鲜柠檬水、柠檬面膜、柠檬膏，亲身加工，让柠檬的酸涩味去光光，而且身价还翻了好几倍。
9: 我们的核心产品是冰鲜柠檬水，每年大概需要柠檬鲜果7到8万吨，我们安岳总体的供给量占60%左右。
7: 如今的安岳柠檬已经成为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粉丝宝宝们的心头爱，去掉涩味，多点甜味，这是柠檬，更是当地乡亲们的生活。如果说安岳柠檬是做强产业的澎湃动能，那么在乐至县劳动镇廖山村的农家小院里，藏着的是家门口增收的细碎温暖。杨书记，我想问一下，目前就是咱们的庙山村哈，有多少户农户在搞这种庭院经济呢？
10: 现在目前有13户了。
7: 在村里串门时，我们遇上了正在打理小院的杨风琼奶奶。儿女常年在外务工，以前她和老伴守着半荒的院子，想补贴家用也没有门路。这两年村里发展起了庭院经济，镇村干部上门指导，闲置小院种上特色蔬菜，养起小家禽，方寸之地也能产生收益。
11: 哪晓得我们这么大岁数的人了，出去挣不到钱，政府给我们那么好的机会嘛，在那院子都可以挣到钱。
7: 不用背井离乡，守着家一年就能多挣1000块。对于不少没法外出务工的老年乡亲来说，这就是最实在的现代化。庭院虽小，千家万户聚在一起，就成了带动增收的新赛道。一片稻田，两份收获，这是雁江区丹山镇藏在田里的美好风景。走进雁江区丹山镇万亩稻雨产业园，青秧在风里轻轻摇曳，水面下小龙虾穿梭于稻丛间，捕捞工人收网时，鲜活的虾子溅起细碎水花。
12: 我们大概小龙虾比湖北的虾子可能要提前一个月上市，最高价我们可以卖到80块钱一斤。再加上现在小龙虾的这个大虾米呢， 的溢价呢，可能农民们呢基本上损失个3000元左右嘛。
7: 采访走过那么多乡村，常有人问我，农业农村现代化到底是什么呢？它可能是一颗从田间走向全球、身价不断翻番的柠檬，可能是稻虾共生田里稳粮与增收兼得的。

0: 方向丰收，也可能是农家小院里老人守着家门就能挣到的踏实零花钱。当科技扎根田野，粮食饭碗牢牢端稳，增收走进庭院，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停下脚步，重新爱上脚下这片土地。这里的精彩真实而自然，这里的干劲一天比一天足，滋阳的乡野正在向阳生长。
1: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哎，等等等等，电视没关，空调也开着呢。
1: 哎呀，热死了，别关。
2: 哎呀，走走走，又不是出远门，一会儿就回来。
3: 哼，不忙我干回事，拿我走。
1: 妈妈，这是哪里呀？怎么没灯呀？哎，糟了，手机只剩1%的电了。
2: 哎呀，别吵，我正钻木取火呢，手都磨破了。
1: 我要吃冰淇淋，我要看电视。
3: 冰淇淋。

0: 像嗡嗡响了。
1: 是幻觉吧？
2: 你们刚才说什么？
0: 有空调就是该关就关。
1: 哦，对对对，出门前检查电源，不用的插头拔掉。
2: 这还差不多。
3: 从钻木取火到万家灯火
4: 和端午系列活动，
3: 这一步我们走了几万年。有些黑暗我们无法选择，但有些光我们可以选择留住。节约用电从每一度开始。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5: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5: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5: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5: 这所有的声音。
3: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5: 耳边的声音。
6: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一零三点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0: 腰酸背痛，
1: 太
2: 睡不着，
1: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4: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还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当然天气比较的炎热，我们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还有防暑的工作准备。有的时候呢，我们走到厨房，打开你们家的冰箱门，是不是在某一层的角落里发现了一块上月还是上上月买的蛋糕？是不是还有一袋青菜呢？已经悄悄地从这个小清新哈变成了这个丑相派。更尴尬的是，有的时候打开冰箱，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啊扑面而来。其实这个现象就告诉大家，我们该给冰箱啊打扫除了。很多人呢把这个冰箱啊当成了食物的保险箱，哎，觉得只要温度低，东西呢就能往里面哈，就是放哈，放到天荒地老都不怕。这其实呢是不对的。那有些细菌呢就是喜欢冷飕飕的环境啊，冷藏室呢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避暑圣地。哎，比如说像这个李斯特菌啊，沙门氏菌啊等等哈，还有啊金黄色葡萄球菌，比如说啊常在这个剩菜还有奶油蛋糕里面出没哈。然后它产生的毒素特别的耐热，就比如说你加热剩菜时可能把细菌杀死了，但是毒素还可能在啊。那怎么样去啊预防？就比如说第一招，哎，每周来一次冰箱快闪。其实呢也不用太过于复杂，就每周花10分钟，哎，就能避免很多尴尬。我们打开冰箱就像逛超市一样哈，扫视一圈啊，看看有没有一些剩菜，有没有过期的牛奶啊，该扔的就扔，不要心乱。那食物呢不会因为你的愧疚哈而重新变新鲜。那我们可以顺手拿一块抹布，哎，把隔板上可疑的一些汤汁啊，或者说是抽屉里面的一些菜叶子碎屑擦一擦。然后细菌呢最喜欢潮湿的小角落啊，一滴菜汤就能让他们非常的开心。然后擦完以后记得把这个抹布哈洗干净，哎，不然的话它也可能哈成为这个细菌的二转手哈。然后第二呢就是给这些食物哈你必须要做到神速分开。比如说上层哈，我们可以放一些剩菜熟食，也就是即食的食品，那这里温度呢是比较稳定的。然后下层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放一些生肉啊海鲜，那万一有一些汤汤碎碎冒出来也不会污染到上面的食物。然后抽屉的话我们可以留给蔬菜和水果。然后门架的话我们可以放一些酱料，哎，饮料哈，因为这里的温度波动是比较大的。那还有呢，就是我们每个月哈可以深度的做一些清洁。第一步的话就是断电清空，把食物请出来放到阴凉的地方，检查一下保质期，哎，该丢了哈我们还是要丢掉。第二步的话就是温和清洁了，我们可以用温水或者说是消苏打水把这个隔板抽屉内壁都擦一遍。小苏打呢是天然的去污小能手，温和不刺激。然后第三步呢就是擦干通风了，我们可以用这个干抹布把这个碎子彻底的擦干，敞开门通风10分钟，潮气散去了以后，哎，这个细菌呢就失去了温床。然后第四步呢就是原路放回了，把幸存的一些食物哈还是要把它，哎，按皮尺把它仿号哈摆回原位。记得在这个保鲜盒上贴个小标签，写上日期，然后下次呢就不会出现，哎，有过期的东西了。
这个冰箱冷藏室呢最好保持在4度以下，然后冷冻室呢就是零下18度以下，而温度不够哈，不够低的话就等于给这个细菌呢找一个温暖的地方。不过哈，我们也是提醒到大家，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在买食物的时候，蔬菜也好，水果也好，就是咸买咸测，吃多少买多少哈。那水果切开以后，当次就把它吃完。生肉冷冻虽然说能存很久，但是最好在一个月内把它给吃掉，不然的话口感呢也会变差的。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发现，哎，为啥这个冰箱里面有一股味道呢？那怎么样去去除这个冰箱里面的一些异味哈？短暂的休息之后哈，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嘟嘟、
1: 阿来、
2: 萌萌、
3: 年龄
4: 六岁、
5: 四岁、
6: 六十岁、
7: 八十岁，
3: 症状
8: 腰酸背痛、
9: 总是睡不着、
10: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11: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0: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说到这个厨房里哈，有帮助清洁冰箱里面的异味的小帮手，就比如说这个咖啡渣，你晒干哈装小碟儿，它专门吸附各种奇怪的分子，还能留下淡淡的咖啡香。啊，如果说你们家里面有一些柠檬片啊、橘子皮呀、啊，哎，这些也是可以的，因为它自带天然的果香。然后我们也可以放在冰箱里面出出味儿，还就是小苏打了。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小河开封的小苏打，哎，打把它就是摆在角落，它和默默的去中和哈，酸性的异味儿。不过刚刚说的这些方法，就比如说这个咖啡渣渣呀、柠檬皮啊、橘子皮啊、小苏打呀，我们还是要定期的去更换一下哈。天气比较的炎热，很多朋友可能胃口不是特别的好，如果说这个时候来一碗稀饭，哎，再来一碗一些凉菜啊，那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哈。夏天凉拌菜真的是清爽又开胃，是很多朋友餐桌上的常客。那如果说吃不对的话，也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健康。然后风险藏在哪些地方？一个的话就是食材本身的先天隐患了。新鲜的蔬菜可能会携带一些泥土啊，或者说是寄生虫卵，像一些木耳、海带，如果说泡发不当，也容易滋生细菌。肉类、海鲜新鲜度不足，可能会暗藏一些致病菌。叶菜、豆腐等容易哈腐蚀，这些食材如果说存放过久的话呢，也会有一些异味哈，或者说是它会变质。好，包括呢像这个隔夜的凉拌菜风险呢也会比较高的。那还有呢就是制作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交叉污染，比如说洗菜不彻底，处理过生肉的刀具菜板没有彻底的清洗干净，你直接的去切啊这个拌菜哈，然后细菌呢就会趁机污染凉菜。或者说是你在调汁儿的时候，你用生水去调凉拌汁儿，还有食材没有沥干水分，潮湿的环境会成为细菌繁殖的温床，以及呢这个储存食用时间的考验。夏天的室温温度25度左右，那么凉拌菜如果说放超过2个小时，细菌的话就会大量的繁殖。那即便是放入冰箱的冷藏，反复的去取出，然后常温放置也会风险叠加。老年朋友、小朋友，他的肠胃比较的薄弱，更是要注意食用量。哪些食材凉拌要谨慎一些？就比如说含大量淀粉的蔬菜，像土豆啊、芋头啊、山药啊等，必须要熟吃，否则它里面的淀粉颗粒没有办法被人体消化。以及呢部分豆类，像芸豆、四季豆、毛豆哈，那生吃的话容易中毒啊，凉拌前必须要烧熟煮透。还有就是含草酸比较多的蔬菜，就比如说菠菜呀、竹笋啊、茭白呀等，这些蔬菜的话它含草酸含量比较高，然后易干扰钙的吸收啊。凉拌前的话建议用开水焯一下。然后就是新鲜的黄花菜、新鲜的木耳、新鲜的银耳。鲜木耳需要焯水晒干并且控制泡发的时间。鲜黄花菜里面它是有一定毒素的，必须反复的焯水，还有就是去浸泡。以及呢新鲜的银耳它容易被污染，建议选用干银耳，而且呢泡的时间也不要太长。当然呢还有像这个豆腐丝儿啊、豆干等这些豆制品哈，蛋白质含量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容易腐败变质，然后焯烫以后使用会更加的安全一些。我们在家里面做凉拌菜的时候的一些注意事项，第一个的话就是购买无腐坏的新鲜的食材，蔬菜水果在流动的水下充分的去清洗， 必要的时候焯水30到60秒，去除部分的一些残留物，并且它可以去杀灭表面的微生物，还就是要做到神速焚开。就比如说我们在处理生食和熟食的菜板、刀具、容器，一定要严格的分开，避免交叉污染啊。以及呢，我们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制作前用肥皂水或者说是用洗手液在流动的水下彻底的洗手。如果说手上刚好有一些伤口啊，或者说是感冒了，或者说是腹泻了哈，那就不要去做凉拌菜了。当然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啊，凉菜呢最好是咸车咸足哈，就是吃多少我们做多少。如果说短时间哎确实咱吃不完要存放，那我们还是要放在干净的容器里面，并且加盖或者说是弄一个保鲜膜，放于4度以下的冰箱冷藏，不建议隔夜使用。

0: 姓名嘟嘟
1: 阿来
2: 毛毛
0: 年龄
3: 60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1: 还是
4: 睡不着
1: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0: 那我们还是要做好一些防暑还有防晒的工作准备。天气比较的热，空调呢就成为消暑的利器了。但你知道吗，像这个空调除了制冷和制热还有除湿，这种模式既能有效的降低湿度，还能让体感温度更加的舒服。那除湿模式为什么会更加的舒服一些哈？然后天气呢湿度比较高，空气当中的水汽饱和，汗液没有办法快速的蒸发，堆积在皮肤表面，就会形成哈黏黏糊糊的这种感觉，哪怕天温度不高，那也会觉得浑身烂熟。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的这个制冷模式哈。这个制冷模式呢就是风比较大，冷风直吹，快速降无低。
1: 大家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室内的温度虽然说也会带走部分的水汽，但是降温优先，除湿为辅。长时间制冷容易出现室温降下来了，空气依旧是黏黏糊糊的这种感觉，还会因为冷风则吹，温差过大，可能会导致头痛啊、关节酸痛啊、容易感冒啊这种情况。而除湿模式，像这种模式的话，它会自动的去调低风速，让这个空气啊缓慢的经过空调蒸发器，充分的凝结空气当中的水汽，然后降低空气的湿度，它不会吹出刺骨的冷风，然后室内的温差波动也是比较小的，然后体感呢是更加的柔和一些。当你的这个室内湿度呢降到40%到60%，汗液呢可以正常的蒸发，然后体感温度呢它会直接降到2度到4度。而这也是为什么潮湿天气开除湿不觉得冷，却浑身干爽通透的一个原因。我们在开除湿模式的一些注意事项哈，就比如说长时间开除湿模式会造成房间内啊湿度过低，让人感觉到干燥哈，甚至呢可能会出现比如说流鼻血呀，嘴唇有点干的啊怎样的一个情况。然后一般来说建议使用空调的除湿模式不要超过2小时，更不要彻夜的去开启，以免呢因为空气过度的干燥而危害健康。如果说是潮湿严重的天气，建议哈间断开启，开3到4小时关闭，然后通风片刻，根据室内潮湿的情况再开启，舒适又不伤身。然后除了制冷制热和除湿，空调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我们可以根据需求来进行一个选择哈。就比如说啊，凉感模式哈，也叫舒适模式和智能体感模式，然后根据室内温湿的温湿度自动的进行一个调节，既能避免过度的制冷带来的不适，又节能哈。然后就是送风模式了，可以选择让风直吹，也能上下哈左右进行一个扫风。那有的空调呢，它可能会分为自然风啊、禽肉风啊、强劲风啊等这些多种风速选择。还有呢就是节能模式哈，根据室内实际的温度与设定温度的一个差值，智能调节压缩机的运行的频率，在确保舒适度的同时尽可能的降低能耗。然后最后一个的话就是自动模式了，然后自动模式的话根据室内环境自动选择制冷啊、制热或者说是除湿等功能，还能自动的去调节风速和风向，不需要手动的去设置，省心又省力。

0: 嘟嘟、
1: 阿来、
2: 萌萌、
3: 杰林、
4: 六岁、
5: 四十岁、
6: 六十岁、
7: 八十岁、
8: 症状
9: 腰酸背痛、
10: 总是睡不着、
11: 太胖了。
12: 检测开始，检测中。
13: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我是晴英。好的，这个小节的话，我们继续来说一说空调怎么用舒服又节能呢？一个的话就是定期的清洗空调，长时间不用的空调在使用前啊，最好及时的清理，建议每半个月呢清理一次滤网。一呢是为了获得更干净的空气，二是长期使用后，这个滤网上面它会有一些灰尘，就可能会导致这个进气和出气不畅，降低空调的性能，然后耗电量呢也会增加。然后第二的话就是昼夜开不同的温度，像日常空调建议开在26到28度的黄金区间，白天的话25到26度，这个是比较舒服的。晚上的话我们在睡觉还你可以升到27到28度，避免后半夜过凉。刚回到家打开空调可以先开23度快速的降温，30分钟以后调回26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然后说到这个风向朝上哈，会更加的直冷。说到这个空调哈，你制冷的时候最好把这个空调的风向朝上，让这个冷空气上下哈，就是由上而下进行一个循环。制热的时候则让这个空调风向哈朝下。一般来说，冷空气是向下走，而热空气反

0: 湿，这样的话可以充分的利用啊冷热空气自身的一个物理特性自然的交换。啊，当然的话也要定期的去啊开窗通风，你长时间的关闭窗子，然后开着空调，一点风都没得，这样的话空气质量也会下降的，可能会出现鼻塞呀、喉咙根干呐、打喷嚏呀。我们还是要注意哈，时常的通风换气，建议2到3小时开一次窗，每次通风大概10到15分钟，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当然，我们在开空调的时候，也可以哈，适当的去开一个风扇。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方式，可以让屋内的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循环，让这个体感温度哈降2到3度。就比如说，我们这个。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你知道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4: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3: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0: 设到28度加风扇，哎，这个体感呢就有26度的一个效果。也不建议哈频繁的去开关空调，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到30分钟。你如果说你外出哈，你1小时不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建议不要关闭空调，你空调的温度哈调高1到2度就可以了。启动阶段的能耗是比较高的，重启的次数多了，它会超过空调一直开着的能耗哈，而且空调工作时间越长，这种对比就越加的明显。好，最后呢也要提醒到我们老年朋友，哎，老年朋友呢吹空调的时候也要当心，老年朋友可能在不觉得热的情况下出现隐性中暑，随着年龄的升高，老年朋友的皮肤温度感觉感受器敏感性会下降，对外界的温度湿度的体感变化就得很明显，所以呢即便是在室温偏高，他们也有可能会觉得哎不是的很热，那因此呢不能等老年朋友喊热再开空调哈，而要根据室温提前开启。当然呢也要提醒到大家，长期处于一个高温高湿不通风的室内环境，很容易出现脱水、散热不佳，还有体内电解质紊乱的症状，从而可能会出现中暑，所以的话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开空调，保持室内适当的通风。

厨房啊某一个角落哈、啊，你会发现，哎，这个墙上了有密密麻麻的啊，绿色的霉斑，还有黑色的一些霉斑，还有像墙皮受潮起皮呀，啊，斑脱脱落呀等等哈。说到这里，很多朋友呢就觉得，哎呀，这墙面上黑点点啊，只是影响美观哈，我们把它蒸掉就可以了。但事实上啊，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墙上看到的一些霉菌啊，它不光难看哈、啊，还会形成网状的啊菌丝体，并且产生大量的孢子，散落在空气当中，随着呼吸进入人体。它们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过敏源，还有可能会出现咳嗽啊、哮喘呐 啊以及鼻塞呀、啊、等等哈、啊。然后对于免疫力比较弱的老年朋友和孩子，可能会出现一些对身体有很大影响的一些感染的风险哈。像家里面哪些地方容易出现长霉的情况，比如说像这个卫生间以及浴室啊，墙角啊，瓷砖缝缝啊，水龙头啊，还有浴室帘子呀啊，密封胶等这些地方啊，包括呢像这个冰箱，像这个密封条啊，左地啊，内部啊，啊密封条容易滋生哈、啊，像这个霉菌哈、啊，可能会引发过敏，以及呢洗衣机，洗完衣服忘记及时的取出啊，用完就盖盖子哈、啊，都可能会给霉菌创造了一些机会。还有就是菜板，像木质或者说是竹制的菜板清洗不到位，也有可能会发霉。以及呢卧室还有阳台，阳台的一些边角、空调的内部、床垫，还有一些我们家具里面啊一些东西这些角落哈、啊，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发霉的情况。如果说出现了发霉，我们该怎么样处理？如果说是轻度的霉斑，我们可以用抹布哈、啊、直接擦掉，或者说是使用75%的酒精来进行一个擦拭。哎，那如果说是重度的一个霉斑，可按说明书配置84消毒液来进行一个喷洒。注意哈、啊，有颜色的墙面哈、啊、还要慎用，千万不要用这个洁厕灵来进行一个混用哈。或者说是你用这个漂白水以1:99的比例哈兑水来进行一个涂抹，再用抹布来进行一个擦拭。不过我们在操作的过程当中，最好呢带上我们的收套扣套，并且开窗通风，包覆好自己。等发霉了再清理，毕竟是被动的哈，我们还是要有一个预防。哎，一个呢就是控湿度，使用除湿机或者说是空调的除湿模式，将室内湿度控制在50%以下，然后勤通风啊，比如说像我们的浴室安排排风扇，然后洗完澡以后及时的去排湿，天气潮湿时哎少开门窗。那就是常清洁了，定期的话去清洗空调的滤网、洗衣机筒内部，然后还有就是清理冰箱的密封条哈。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录音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录音。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莫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早起哦？
7: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9: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5: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9: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8: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9: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7: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9: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5: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9: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

0: 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多做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1: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5: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6: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7: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6: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人。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家好，我是10035报时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善以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中共资阳市委五届十三次全会举行前夕，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及各界人士座谈会，就全会文件听取市各民主党派、市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市委书记袁泉主持座谈会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荣木出席。座谈会上，市委常委秘书长周月霞介绍了中共资阳市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稿起草情况。民革资阳市委会主委肖素敏、民盟资阳市委会专职副主委黄燕、民建资阳市委会主委李发刚、九三学社资阳市委会主委钟寻、民进资阳市总支主委刘林、农工党资阳市总支主委田芳、市工商联主席郭启泰、无党派人士代表郑勇及各界人士代表先后发言，一致表示赞同决定稿，并提出具体修改建议。认真听取发言后，袁泉做了讲话。他指出，市委五届十三次全会重点研究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问题，大家围绕这一主题，结合工作实际和调查研究，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建议。文件起草组要认真研究吸收涉及的具体工作意见建议，相关部门要逐条研究论证，体现到下步工作中去。随后，袁泉通报了全市农业农村工作情况。他指出，近年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在省委的坚强领导和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下，全市粮食实现稳产增产，特色产业加快发展，乡村建设扎实推进，三农基本盘不断夯实，压舱石作用更加稳固。袁泉指出，推动资阳三农工作要站位国省大局，立足市情农情，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围绕增产量、增收入、增品质、增安全，通过新理念、新方法、新科技、新产品赋能三农突破发展，要吃透国省政策的精神实质、基本取向、实践要求，充分考虑资阳禀赋条件、发展水平、人口结构，把系统多元、内容丰富的乡村振兴大战略转化为具体可行、能抓得住的小切口，要聚焦科技兴农、产业提质、农民增收、乡村建设、农村改革、党建引领等重点方面，认真研究、细化提出破解难题的思路办法和工作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迈上新台阶。袁泉指出，落实好全会部署要求，推动资阳“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离不开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希望大家强化政治引领，坚定正确方向，发挥独特优势，服务中心大局，加强自身建设，提升履职水平，不断凝聚推动资阳改革发展的强大合力。中共资阳市委将一如既往支持大家开展工作，为大家参政议政、履职尽责创造良好环境，共同把资阳现代化建设不断推向前进。市领导袁弘、曹汉卿、市政府秘书长、全会文件起草组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7月17号，万千气象看四川，起步奋进十五五资阳专场新闻发布会在成都举行，介绍十五五时期资阳发展布局和重点发力方向。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做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
2: 严磊说，十四五期间，资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推动经济年均增速实现6%，基础设施大幅改善，产业能级稳步提升，民生福祉持续增进，城乡差距不断缩小，各项事业发展成色十足。严磊指出，十五五时期是资阳承上启下、夯实基础、乘势而上的关键时期， 资阳围绕省委省政府赋予资阳成都都市圈现代化产业新城和成渝地区中部崛起示范区这一定位，从抓产业、强基础等12个方面进行了系统谋划和安排部署。严磊表示，落笔十五五，资阳将充分发挥比较优势，重点做好3个方面工作，深化协同式发展，在区域协同上主动服务成渝，推动实现研发转化在成渝、生产加工在资阳，积极对接长三角等先进地区，争取更多优质企业和项目落地资阳。在城乡协同上，坚持抓好两端畅通中间，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加快构建紧密型、互补型城乡关系，打造新质化产业，推动产业向优而行，突出量质并举，持续打响柠檬、协福等品牌，推动产业全链发展，产能稳步提升，推动产业向新而进，夯实商业航天等产业基础，瞄准临近空间等前沿赛道持续发力，抢滩布局，培育壮大一批新兴产业，做优友好型环境，坚定推进美丽资阳建设，全力打造山水丘陵宜居公园城市，持续擦亮有虚必应、无事不扰营商环境品牌，努力建设近者悦、远者来的美好城市。严磊表示，十五五期间，资阳将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不断擦亮资阳是个好地方城市品牌，认真诠释万年底蕴好根脉、成渝之心好区位、向心而行好产业、幸福安逸好生活、轻商安商好环境的城市形象，让资阳更加有滋有味、向心向阳。发布会上，严磊与副市长刘建华、市发展和改革委主任王凤仙、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高远就走好特色化、差异化发展之路，推进同城融圈，做好项目投资，提升营商环境和就业公共服务水平，促进产业建圈强链与打造具有资阳特色的区域创新高地等方面问题答记者问。
3: 7月15号，全市地质灾害防治及地质灾害防治避险搬迁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防汛救灾系列会议部署和文件精神，安排部署下一步全市地质灾害防治及地质灾害防治避险搬迁工作。副市长林显奎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压紧压实属地、行业、企业三方防灾责任，常态化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运用遥感、无人机等技术深化隐患动态管控，健全人际结合监测预警体系，强化部门会商联动，拓宽预警信息传播渠道，确保预警喊醒叫应，持续开展防灾培训演练，提升基层临灾处置能力，严格执行三避让、三个紧急撤离刚性要求，闭环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安置。会议强调，要对标全省地灾避险搬迁现场会要求，扎实推进我市避险搬迁总体规划落地，高效推进群众避险搬迁工作，规范用好省级专项补助资金，提速地质灾害工程治理项目建设，以过硬举措筑牢全市地质安全屏障。
2: 7月15号，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赛艇比赛在四川省水上运动管理中心鸣桨开赛。在当日进行的女子甲组2000米决赛中，资阳运动员陈田怡以8分27秒53的成绩夺得铜牌。当日下午，随着发令哨响，比赛正式展开。各赛道选手奋力挥桨，赛艇如离弦之箭破浪前行。赛艇项目对运动员的上肢力量、核心稳定性及有氧耐力要求极高，加之连日高温天气，对体能分配和心理素质构成双重考验。前半程，陈田怡稳居第4位，但在最后100米冲刺阶段，他调整节奏，全力加速，在终点线前实现关键超越，最终锁定第3名。据介绍，陈田怡于2023年进入四川省赛艇队接受系统训练，此前曾进行过为期1年的田径基础训练，转向后迅速适应并展现出良好潜力。作为资阳中学高一学生，他在学业与训练之间保持平衡，展现出新时代

0: 青少年运动员自律向上的精神风貌。夏日的雁南湖畔荧光璀璨，7月16号晚，资阳高新区雁南欢乐里迎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主题活动，200名职工携家人环湖漫步，百名青年在此开展交友联谊。作为资阳是个好地方，凤溪资阳第三届人才月系列活动之一，仲夏欢乐里荧光漫步游职工联谊活动分为职工环湖漫游和青年交友联谊派对两大板块，既为辖区职工搭建了亲子互动、休闲健身的平台，也为青年群体创造了轻松交友、拓宽交际圈的机会，进一步倡导全民健身的生活方式，传递城市的温暖与活力。在湖畔漫步区域，大家手持荧光气球和手环，沿着3公里的雁南湖步道缓缓前行，一边欣赏着湖畔美景，一边沉浸式参与 NPC 剧情互动。在青年交友联谊派对现场，来自市区两级工青副组织招募的近百名企事业单位青年男女相聚于此，开启夏夜浪漫约会。
1: 我觉得今天这个活动挺好的，就是给了大家青年，然后有一个很好的交流，然后大家也有一个很好的认识。
0: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资阳市总工会、共青团、资阳市委、市妇联、市委组织部、市委人才办、高新区管委会联合主办。活动不仅为职工和青年群体提供了一个集健身休闲、交友联谊于一体的公益平台，更依托雁南欢乐里这张城市文旅名片，生动展现了资阳宜居宜业的城市环境，为资阳人才引育工作注入新的活力。
2: 2020年，资阳市雁江区妇幼保健院成功获评四川省文明单位。多年来，医院始终以这份荣誉为新起点，立足妇幼专科特色，将文明建设融入医疗服务的每一个细节，用积分聚合力，用服务暖民心，全力守护辖区妇女儿童的身心健康。
3: 在雁江区妇幼保健院有这样一套独特的激励机制，让志愿服务从被动做变成了职工们的主动干。医院创新出台公共事务积分管理办法，从个人和科室两个维度对公益志愿活动进行量化考核，无论是爱心捐款、无偿献血、公益义诊，还是健康科普、技能竞赛，职工每参与一项就能累积相应积分，科室集体开展公益活动，参与职工也能同步获得积分奖励。武娇是医院常态化志愿服务的一员，只要工作之余有空，他就会穿上红马甲，驻守在学雷锋志愿服务站。
4: 作为文明志愿服务岗，首先我们为来院的患者介绍医院的布局和就医流程，减少患者在院奔波。
3: 为杜绝志愿服务走过场，医院还将积分考核与内部服务质量考评深度融合，既鼓励职工投身公益，也引导大家精进专业技能，优化服务细节。作为专注服务妇女儿童的专科医院，雁江区妇幼保健院始终聚焦孕产妇、儿童两大核心群体，推出了一系列接地气、暖人心的便民服务举措。专业医护人员围绕孕期营养、分娩准备、母乳喂养、新生儿护理等实用内容，为孕产妇进行授课和实操指导，还会结合节假日开展主题特色活动，让科学孕育知识走进更多家庭。
5: 我觉得这边的医护人员服务态度都非常好，非常细心和贴心，因为我从过来做产检那些话，就一直特别的关心我们这边的服务态度还可以。
6: 常态化设立优质服务示范岗，统筹打造专业化志愿服务队，持续提升全员干部职工为民服务意识，聚焦妊娠妇、儿童等重点服务群体，办实事、解难题，不断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满意度。
3: 以积分聚合力，以服务暖民心，雁江区妇幼保健院用一桩桩实事、一件件小事践行着为民初心，擦亮了文明服务底色。未来医院还将持续深耕文明单位建设，不断优化服务举措，用更优质的医疗服务、更浓厚的人文关怀，守护好每一位妇女儿童的健康，让文明之花在妇幼保健领域持续绽放。
2: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资阳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也是市委五届13次全会聚焦的重要课题。这几年，资阳的乡村究竟发生了哪些深刻变化？ 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一段短视频，资阳乡村向阳而生，走进田间地头，寻找最鲜活的答案。
7: 作为一名干了3年的记者，我始终坚信最鲜活的答案藏在泥土里。这段时间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成了社会热议的关键词，资阳市委5届13次全会也将聚焦这份田野上的答卷。这几年资阳乡村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呢？答案或许可以先从一颗永远吃不完的柠檬说起。提起安岳柠檬，第一次吃到它的人都会被它酸得皱起眉头。不过走进安岳的果园和车间，就会发现当地人早就把这颗黄金果玩出了新花样。如今在安岳种植柠檬早已不再是看天吃饭了，一部手机还有一部我身后的监测站就能实现上百亩柠檬果园的精准养护啦。
8: 我原来一个人是种植种柠檬的，现在按照那个数字化这个的时候，他很坚持的一个人种200亩的几百亩的很轻松了。
7: 走出果园，柠檬的旅程才刚刚开始。冰鲜柠檬水、柠檬面膜、柠檬膏，精深加工让柠檬的酸涩味去光光，而且身价还翻了好几倍。
9: 我们的核心产品是冰鲜柠檬水，每年大概需要柠檬鲜果7到8万吨，我们安岳总体的供给量占60%左右。
7: 如今的安岳柠檬已经成为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粉丝宝宝们的心头爱，去掉涩味，多点甜味，这是柠檬，更是当地乡亲们的生活。如果说安岳柠檬是做强产业的澎湃动能，那么在乐至县劳动镇廖山村的农家小院里，藏着的是家门口增收的细碎温暖。杨书记，我想问一下，目前就是咱们的庙山村哈，有多少户农户在搞这种庭院经济呢？
10: 现在目前有13户了。
7: 在村里串门时，我们遇上了正在打理小院的杨峰琼奶奶。儿女常年在外务工，以前她和老伴守着半荒的院子，想补贴家用也没有门路。这两年村里发展起了庭院经济，镇村干部上门指导，闲置小院种上特色蔬菜，养起小家禽，方寸之地也能产生收益。
11: 哪晓得我们这么大岁数的人了，出去挣不到钱，政府给我们那么好的机会嘛，在那院子都可以挣到钱嘛。
7: 不用背井离乡，守着家一年就能多挣1000把千块，对于不少没法外出务工的老年乡亲来说，这就是最实在的现代化。庭院虽小，千家万户聚在一起，就成了带动增收的新赛道。一片稻田，两份收获，这是雁江区丹山镇藏在田里的美好风景。走进雁江区丹山镇万亩稻雨产业园，青秧在风里轻轻摇曳，水面下小龙虾穿梭于稻丛间，捕捞工人收网时，鲜活的虾子溅起细碎水花。
12: 我们大概小龙虾比湖北的虾子可能要提前一个月上市，最高价我们可以卖到80块钱一斤。再加上现在小龙虾的这个大虾米呢，的溢价呢，可能每柠檬呢基本上就是个3000元左右嘛。
7: 采访走过那么多乡村，常有人问我，农业农村现代化到底是什么呢？它可能是一颗从田间走向全球、身价不断翻番的柠檬，可能是稻虾共生田里稳粮与增收兼得的双向丰收。也可能是农家小院里老人守着家门就能挣到的踏实零花钱。当科技扎根田野，粮食饭碗牢牢端稳，增收走进庭院，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停下脚步，重新爱上脚下这片土地。这里的精彩真实而自然，这里的干劲一天比一天足，资阳的乡野正在向阳生长。
13: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本台消息，7月17日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再来关注一条消息，记者今天从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抢险救援现场新闻发布会了解到，彭水山体崩塌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死亡。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赵聪聪。赵聪聪您好，请介绍一下新闻发布会的详细情况。
1: 好的，我现在正在发布会现场。了解到，到目前这次险情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人，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那灾情发生后，彭水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响应，第一时间集结应急、消防、公安、卫生、归字等属地救援力量200多人，投入各类救援装备40台套，开展现场搜救、边坡检测、人员安置等抢险救援工作。事故发生后呢，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防空应急救援总队等13支专业力量，683人赶赴现场开展救援。那市级调派了，还调派了工程抢险安能队、隧道救援中建队等等救援力量快速支援。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多台套。各类装备在现场作业。早前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到现场指导救援处置。目前彭水当地划分了核心救援区、外围管控区，排查疏散附近人员，调运救援物资1.3万件套，目前生活物资保障充足。针对危重重症伤员实行1人1案1团队专项救治，对轻伤员安排专人跟踪观察、对症治疗，并同步开展心理疏导。我在发布会上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0: 好的，赵聪聪。此刻提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期组织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开展冷冻饮品食品安全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9.05%，冷冻饮品安全状况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照例又带来了一本文学期刊，它就是2026年第三期的《十月》杂志。本期《十月》开篇就是十一封的中篇小说《四首联弹》，这也是本期节目我想重点给您推荐的作品。作为一个生在北京、长在部队大院的70后作家，十一封的作品以新京味风格著称。如果翻开他早期的作品，《红旗下的果儿》《恋恋北京》，写的都是北京年轻人的恋爱和日子，语言幽默俏皮，京味十足。对此，十一封曾解释说，北京作家有种天生的优势，就是口语与书面语的高度一致，所以这使得他们的文字天然带着一种目光向下的市井生命力。他说他曾听余华和苏童说过，他们南方作家用普通话写作是需要翻译的，需要先把自己的意思从方言翻译过来再写下来。哪个好不好说，他说不需要翻译，那你的表达能更自如一点，畅快一点，但经过翻译的语言也许更准确更凝练。翻译的过程是起到作用的，因为多过了一遍脑子嘛。有没有觉得他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17岁就开始发表小说的十一封，说起自己的创作经历，还曾提到过一个35岁转向之说。他说，年轻的写作者往往带有漫长的青春期滤镜，坚信自己的与众不同，创作也多是为了证明自我的特殊性。然而到了35岁，他突然能够心平气和地接受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这种心态的转变直接重塑了十一封的叙事技术。他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习惯通过第一人称我来叙事，当不再执着于我的特殊性，开始对与我不一样的普通人产生浓厚兴趣时，他发现很容易被我这个人称限制住，很多人物因此写不了。他说，比如真正的底层，真正的劳动人民，或者说某些极端生活条件下的人，比如警察和犯人。到2018年，他创作悬疑小说《借命而生》时，他已熟练驾驭与自身生活距离极远的第三人称。后来他回想说，自己年轻一点的时候使用第三人称创作可能还真不行，岁数大一点，30-40之后能够体贴更多人了，也能更客观地去看待生活。十月杂志主编陈东杰曾评价十一封有一双捕捉时代人物的鹰眼。十一封偏爱小人物，他说大人物某种程度上是没有说服力的，只有小人物才有，小人物天生具备文学价值。我想也正是这份体察众生、平视普通人的创作心境，让十一封创作出新作《四首联弹》。《四首联弹》的故事并不复杂，他以一对合奏钢琴的少女为核心，讲述了出身音乐世家的天才少女玄灵与小城普通家庭的女孩明明因一场四手联弹而结缘， 在数十年的相伴、竞争、别离与重逢中，走出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这部刊发于10月2026年第三期的中篇力作，可以说

0: 延续了十一峰一贯的现实主义底色，依旧聚焦普通人的人生困境与精神抉择。只是这一次，十一峰以全新的钢琴美育视角解锁了不一样的时代观察。在这部小说的最后，十一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这不是一个放弃的故事，也不是一个坚持的故事，这不是一个拯救的故事，也不是一个友谊的故事，这甚至不是一个关于音乐的故事。那它到底是怎样一个故事？我们还是来听听十一峰自己怎么说。
1: 小说《四手联弹》，在我看来，这部作品首先它是一个关于教育和亲情的这么一个小说。我们的现在生活越来越卷了，教育现在也是越来越卷了。其实可能是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落入了一个怪圈，但是每一个人也没法从这个怪圈里边挣脱出去。于是，不管是在日常的学习文化课，还是学习像艺术啊之类的这种技能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孩子可能的生活都会发生重大的改变，也可能就是有些人当然是成功了，但是还有一些人生活就乱了套了。我觉得首先它是一个讲述教育和亲情的这么一个小说，我觉得是一个很普遍的主题吧，可能很多朋友也有共同的感受。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这部小说可能还是一个探讨人类天赋的这么一个话题的小说，因为写作人类和艺术关系的作品其实有很多，你比如像《月亮与六便士》啊，比如像《海上钢琴师》啊，比如说像《黑天鹅》这样的作品，其实都是探讨人类的天赋问题或者人类与艺术的关系的问题。而这个《四手联弹》这个小说呢，我想探讨的是人类天赋的界限，以及我们怎么看待这种界限的一个主题吧。就是我觉得在天才之路上，可能是天才本身也不痛苦，普通人也不痛苦，最痛苦的是离天才只有半步的人啊。当每一个人都认为某个人可能成为天才，他自己也这么认为的时候，这个人可能他这一辈子就搭进去了。假如他成不了真正的天才，那么后面会有无尽的痛苦等待着他。这个是一种我觉得是从事艺术的人一种特有的悲剧吧。我希望把这个故事来写下来，可能是对大家有一点不敢说是启迪吧，就是说让我们去思考普通人的生活，去思考大多数人的生活。我觉得就是这个小说挺有意义的一件事了。
0: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翻开十一峰的这部中篇小说《四手联弹》，选自2026年第三期十月，演播姚科、程亚、陈亮。
2: 老庞带着女儿玄灵前去拜师，地方在复兴门立交桥南的家属院，比起他小时候来时当然旧了许多。冬青树丛里出没的野猫也不知是当年那些猫的第几代子孙。顺着楼梯爬上那栋红灰相间的小矮楼，就听见顶楼已经响着叮叮当当的琴声了，居然还是那首李斯特的钟。玄灵站住，手指像过电般随着旋律动了起来，片刻皱眉，撇嘴把垂到脸旁的一缕头发吹开。老庞没话找话，
3: 哎，弹得怎么样？
4: 还行，
2: 玄灵说。他们保持了乐手间的尊重，直到屋里那位演奏者停下才敲门，门后闪出个蜡黄长脸汉子，讪笑时露出嶙峋的牙根和巨大的缝隙。老庞晃了下神，随即见那人身上穿着蓝布工作服，手持改锥扳手，转身进了厨房。原来

0: 是个修煤气灶的，起居室里飘出烟味儿。
1: 进来吧。
0: 周教授哑声道。父女二人进屋，看见钢琴前还坐着一个女孩，同样是十岁出头的年纪，扎着和玄龄一样的马尾辫，身量也差不多。顶楼窗边的阳光泼洒了她一脸，朦胧不知长相。她两手放在膝盖上，仿佛仍在用劲儿，灯芯绒裤子都抓皱了。
1: 来啦。
0: 周教授掐了烟，没看老庞和玄龄。老庞捅玄龄背，
2: 哎，叫奶奶。
1: 您今天带着孩子上门，是来叙旧的，还是来上课的？
2: 叙旧也轮不上我们呀，当然是上课，上课。
1: 那快别这么叫了，否则让我怎么教啊？
2: 周老师，您教训得很是。
0: 老庞垂手，周教授这才对玄龄说话，却一指窗边的女孩。
1: 刚才听见了吧？她弹得怎么样？有什么说什么啊，不用讲面子。
0: 玄龄就说，
1: 有几个小指音太重了，从曲子里蹦出来了，反而破坏了整体，对吧？他弹重了的地方正是那天你弹轻了的地方，结果呢，过犹不及。在你们这个水准上，不及还能补，怕的就是过，过了可能就回不去了。这样你再来弹一段。
0: 那女孩默默起身，将自己放到墙角，从光线中移开。老庞看见她长了张温婉的鹅蛋脸，睫毛往下垂着，轻轻抿着嘴角。而玄龄也不客气，径直坐到琴凳上。两个女孩在光里的模样也不相同，那女孩是被淹没了，玄龄却将大团的阳光反射了出去，仿佛自己也在熠熠发亮。她悬腕屏息，屋里又静了几分，这才问，
1: 还弹那首吗？反正我知道你们都能上难度，随便弹就好了。
0: 玄龄弹了舒伯特的小夜曲《天鹅之歌》的第四首，
1: 还是太甜了，虽然它听起来是甜的。
0: 周教授对玄龄说完，又对另一个女孩说，
1: 能感受到差别吧？她的滋味不一定对，但起码有滋味。你的问题是什么佐料都在里面，但什么味道都没有。
0: 而他的第三句话就是起身朝向门外说的了，
1: 您非让我听听，我也听了，不光听了我还说了，但我岁数大了，带不了那么多学生，抱歉啊。
0: 老庞扭头看到客厅外站着那个蜡黄长脸的中年人，煤气灶修好了，原来他也是一个父亲。很遗憾，他的女儿正是那样一个乐手。他呆立不动，仿佛还在等待什么转机。然而周教授已经掐烟送客了。那男人的女儿来到了他身边，老庞都没注意女孩是什么时候默默溜出去的。离开了钢琴，他几乎变成了一个隐形人。女儿低头拽了拽爸爸的袖子，爸爸不动，女儿又拽，爸爸还不动。他脸上的笑全然僵了，面颊上的肌肉抽搐起来，但他还在笑。这场面已经有点尴尬了。周教授干脆 关上了客厅门，临了说：
1: 钱我放在鞋柜上了，这趟算是我请您来的。
0: 意思是两清了，他不想占人便宜，尤其是他不得不拒绝的人。圈子里对周教授的傲慢早有疯传，不过站在人家的角度上，也许只是因为时间有限，假如人人都要应付周到，他也甭干别的了。这么说来，周教授无非是个单纯的人。不需要任何仪式，周教授径直就开始上课了。这时老庞却走神了，他突然想起另一对父女还在一门之隔的走廊里呢，也没听见防盗门的开关声。再细听，外面传来了悉悉嗦嗦的动作和吱吱的低吟，让人联想到猫抓老鼠，老鼠被咬断了喉咙。老庞的心悬了悬，又想到了那个沉默温婉的女孩，不知为何有些愧疚。反正上课是师徒二人的事儿，他待在这里也是多余，于是悄悄起身退出了那间家庭教室。但一出门他就被吓着了，只见那位父亲正按着女儿的头，将他的半张脸贴在斑驳的石灰墙上，父亲一下接一下地按，仿佛要将女儿嵌进墙体才罢休。巨大的手，小小的脸，天地被笼罩，被施虐者全无反抗，表情也木然。然而，与这狂暴的场面相反，父女二人既不叫喊也不说话，他们就连喘息都压着嗓子，仿佛生怕打搅了隔壁的钢琴课。难道头颅穿墙而过，女孩就可以旁听了吗？声音是老庞先发出来的，他脑子里腾的一下向那父亲冲了过去，他揪住对方的脖领子。
2: 哎，干什么你？有你这么对孩子的吗？
0: 假如两人真撕巴起来，老庞断然不是那位父亲的对手。然而对方不仅不还手，还一味退缩，就让老庞显得很勇猛了。他将女孩解救出来，又将那位父亲推搡的后退几步，撞到防盗门上，发出砰然巨响，鞋柜也碰歪了，报纸和几张零钱散落下来。对方弯下腰去，慌乱地把东西捡起来，一时间显得局促而怯懦，竟然还试图对老庞挤出笑来，这让老庞愈发鄙夷，所以他不依不饶，话也更狠了。
2: 是人吗你？你们家也是个姑娘？
0: 背后门又开了。
1: 哎哎，你们俩多大了？
0: 周教授的质问声传来，那位父亲像小学生一样站好，捋了捋衣服下摆才说：
2: 对不起，不该打扰您，可刚才他说他不想弹琴了。
1: 也许他本来就不喜欢弹琴
2: 呢。没有，要不你问他。
0: 父亲口吻笃定，但一扭头，女儿却不见了。那女孩又像个隐身人，眼皮子一眨就消失了。
1: 你何必呢？唉，
0: 老庞很想劝劝那位父亲，别让事情再难看下去了，大人无所谓，姑娘还小，而且远比我们想象的敏感有尊严。但当他再度走近对方，打算先劝那位父亲去防盗门外等女儿， 却又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意外。

0: 意外，半人来高的多层鞋柜再次摇摇欲坠，这回两双皮鞋都掉出来了。周教授这屋里除了钢琴，什么东西都年久失修，经不起两个男人的合力撞击。老庞下意识地抵住柜子，以免他拍在自己脚上。那位父亲又蹲了下去，顺势从工作服口袋里掏出改锥来。场面变成了毫无艺术气息的木工劳动，而在这个领域，另一位父亲获得了主导权。他勉励老庞：“
1: 顶住，再坚持会儿啊！”
0: 趁机迅速查看了柜子腿儿，而后跑向厨房，拿来了锤子和钉子，不光要把歪掉的那条腿定牢，其他三条腿也松了，需要紧一紧。
1: 好了，幸亏发现的早，没在换鞋的时候砸着人呢。
0: 老庞也暗叫好险，倘若这柜子日后砸到周教授，就老太太那个身板，后果可不堪设想。连周教授也凑近过来，哎呦一声：“
2: 哎呦，这是有年头了，老晃悠。”“
1: 可不，木头是好木头，多下两根钉子，跟新的一样啊。”
0: 那位父亲谨慎地用锤子敲击着钉子头，打出了均匀而稳健的节奏。他干得全神贯注，又居然他的劳动还有了伴奏。隔壁的客厅里传来琴声，还不是一个人独奏，而是两人合奏，弹的是D大调卡农，最常见的入门曲目，比舒伯特小夜曲更加脍炙人口。当年玄龄刚学琴不久，附小的老师带他练过这支曲子的四手联弹版本，其目的是通过配合找一找乐感，全当那些练习曲之间的休息。而此时与他合奏的是谁，虽然不用猜也知道，但还是令在场的人都有些疑惑。甚至这还不只是两个女孩的合奏，第三个演奏者是那位手持锤子接替老庞用肩膀抵住鞋柜的父亲。他叮叮当当给女孩们打着拍子，使他们的演奏比寻常卡农慢一些，沉一些，出其不意地庄重了一些。老庞还记得那天周教授的反应，他半仰着头，两眼微闭，顺势点上了一支烟。屋里的琴声小了下去，他头也不回地说：“
2: 别停。”
0: 卡农循环往复，周教授手上的烟雾随着律动曲折升腾，造型抽象。半晌，他笑了：“
2: 有那么点意思了。”
0: 那天告辞下楼，老庞父女二人走向家属院外去拦出租车。
3: 对了，闺女，
2: 嗯，
3: 刚才那段四手联弹是你的主意？
2: 嗯，我说他们打他们的，咱俩来一段吧。
3: 觉得他可怜？
2: 不，我都这么大了还没有个朋友呢。
0: 玄灵难得认真地说。原来可怜的是玄灵，在学校里他没空跟同学玩，即使跟学乐器的孩子也没有共同语言，因为水平差得太远。老庞默然，半晌又问：“
3: 那跟他算朋友了？”
0: 玄灵撇嘴：“
2: 别老塌塌的，人家有名。

0: 名字，他叫张明明。
1: 刚刚这段细腻又极具张力的片段，为我们拉开了四手联弹的故事序幕。一次拜师求学，让天赋耀眼的玄灵和安静内敛的明明意外相遇。课堂之外，是两个家庭的巨大反差。而这场温柔又充满反差的初遇，仅仅是故事的开端。这一曲意外合奏，让两个境遇天差地别的女孩接下羁绊，开启了长达20年的相伴与纠葛。天赋出众、一路顺遂的玄灵，真的能守住热爱、奔赴理想吗？笨拙努力、身处困境的明明，又能否挣脱现实桎梏，寻得属于自己的光芒？天赋与努力，孰轻孰重？阶层的差距能否被热爱填平？在日复一日的琴声拉锯、人生取舍中，他们会走向竞争对立，还是彼此救赎、双向成全？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朴树带来的歌曲《平凡之路》过后，我们再继续欣赏十一峰的中篇小说《四手联弹》。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三期十月刊登的11封的中篇小说《四首联弹》。让我们回到故事。在玄龄学琴几年之后，他钢琴界的杜普雷，下一个王羽佳之类的称呼已经在圈里传开了。周教授和家里人倒是沉得住气，严格控制玄龄抛头露面的次数，有意保持着某种神秘感。他们精挑细选，把宝压在一场声势浩大、堪比肖赛、柴赛的全球性赛事上。全家上下像备战的军队，从演出曲目到演出服装都精心设计准备，就等着玄龄横空出世，给音乐界一个震撼。现实中一切按剧本推进，两轮初赛，玄龄毫无悬念地排在钢琴组第一。然而在关键一场比赛的前两天，玄龄却病倒了。他能否顺利完赛，大赛冠军花落谁家？请继续欣赏11封的小说《四首联弹》，演播姚科、程亚、陈亮。
2: 今天是比赛日，确切地说是中国区预赛最关键的一天。此前已经进行了两轮初选，玄龄毫无悬念地排名钢琴组第一，尤其在奏鸣曲自选环节，甚至拿到了开赛以来的首个满分。当分赛场的赛程结束，该淘汰的早早淘汰了，回家了。排名前几位的选手才有资格到大剧院音乐厅表演完整的协奏曲。就在这一天，所有评委，特别是由世界著名演奏家组成的观赛团，将会悉数出席。针对这一天，周教授给玄龄定了曲目，他在拉赫玛尼诺夫第二和肖邦第一之间反复斟酌，最后舍第二而选第一。他还说动一位前秃顶后披肩的指挥家，破例为青年乐团执棒。洪都送来的精绣暗纹立领长裙早已熨好，肃穆地挂在玄龄的卧室。经过这一天，他就要像庞公那身藏青中山装一样，成为这个家族压箱子底儿的纪念品了。为了这一天，老庞还在大剧院附近的威斯汀酒店订了个套间，供玄龄后场以及赛后接受采访使用。总之万事俱备，他们等待着东风吹来，天才诞生。天才走过了漫漫长路，但自从他迈出第一步起，一切似乎早已注定。母亲锦云脑袋清楚，指出了当务之急，甭管怎么样，先把体温压下来，高温会影响听觉，会干扰手指的灵敏度，尤其会严重消耗体力，导致玄龄无法撑下整首协奏曲。事不宜迟，给医生打电话。协和有位内科专家是老干部乐团的票友兼庞公的乐迷，指导他们按照最大剂量给玄龄服了退烧药，同时辅以捂被子、敷冰块等物理降温手段。 此刻大家仍然有个信念，就是只要玄灵恢复正常体温，登台坚持一个小时，顶多再加上十几分钟的调音和谢幕，那么所有计划还能照常进行，注定的一切也必将发生。这个信念来源于对玄灵的信念，哪怕不在最佳状态，他也足以向世人证明他是多么的不普通，多么有资格被定义为天才。上述信念又汇聚成一个信念，十几年呐，都是为了这一天，等待这一天，扛过这一天，超越这一天，这一天之后将是崭新的每一天，所以拼了，毕其功于一役。而在很久以后，当老庞终于能以旁观者的心态自省，才怀疑他和别人一样都陷入了魔怔。或许他们早就魔怔了，这一天只是集中爆发，玄灵仍然没有降温。
3: 爸，我今天可能不行。
2: 老庞和妻子锦云对了对眼神，妻子那钢铁一般的意志力驱动着他转向女儿，一字一顿道：“
4: 哎呦，闺女儿，你今天必须行。”
2: 然后他们撇下孩子，也不理会无法放空满嘴车轱辘话的庞公，分头拿出手机来，吃药不管用，那就只能上医院打退烧针。根据他们的需求，专家还给出过这个最后方案，前提是必须尽快，以免错过比赛。还好根据国际音乐赛事通行的姓氏首字母排序原则，玄灵被确定在下午第一个出场，上午还有时间，时间将将够。然而雨已经落下来了，窗外一个炸雷，吓得老庞的手机差点掉在地上。至于退烧针到底没打上，该打点滴了。除了点滴，还有呼吸机和许多叫不出名字的仪器。发烧早知道，但没想到孩子已经虚成了这样。大夫罗列着诸多令老庞心惊肉跳的可能性，勒令他立刻去办住院。事到如今，也由不得老庞了，更由不得其他人。而直到开赛前的最后一刻，锦云和主办方还在期待着与天才相配的奇迹，坚持让乐队上台调音，虚席以待。但此举无疑造成了更大的尴尬，给人的印象是评委和演奏家被他们寄予厚望的选手诚心放了鸽子。后来关于那场赛事的报道中，被转发最多的一张照片变成了坐在电动轮椅上的伊扎克·帕尔曼对王宇佳茫然的耸肩。那也注定是一场充满戏剧性的比赛。不知是否受到了玄灵缺席的影响，此后仓促登台的第二位选手出现了不可思议的低级失误，失误进而又传染到了第三位和第四位选手身上，结果唯一保持正常水平完赛的是此前积分垫底的明明，他以贝多芬第五获得了中国区冠军，那首协奏曲又被称为皇帝。 在老庞的脑海中长久地闪回着这样一段蒙太奇。特护病房里奄奄一息的玄灵正在输液输氧，与此同时，张明明则端坐于大剧院音乐厅的舞台中央，指尖澎湃着恢宏的共鸣。恍惚中，张明明

0: 还幻化成了玄灵的模样。两人一样年纪，一样身量，还穿着一样的衣裳。遗憾与不甘终究无法消除，那感觉如鲠在喉，绵延不绝，注定会在漫长的时间内折磨着锦云、老庞和庞公。当然，主要还是玄灵。谁也没指望天才之路会一帆风顺，磕磕绊绊在所难免，但也别磕在起跑线，绊在第一步啊，这太具有象征意义了，甚而很难不让人察觉到其背后的宿命感。锦云就先魔怔去吧，反正这是他们家的传染病和遗传病，已经魔怔了这么多年，而当务之急还是提防此事对玄灵造成的影响。又很奇怪，住院两天玄灵就痊愈了，当夜退了烧，次日早上眼里也有了光，检查了一溜够，居然也没有查出病因。好了就是好了，长吁一口气，老庞简直感到滑稽，然而一转眼他就滑稽不起来了。此后的日子比暴雨当天更让他们坐卧不安。玄灵不摸琴了，不仅病假期间不碰那台施坦威，再回学校也不去琴房了，这可是自开蒙以来未曾有过之先例。10岁那年，他得了过敏性皮疹，不能见光，也不能见人，但在漆黑的卧室里，琴声都没断过。现在可好，他聚坛了，罢工了。他照常吃，照常喝，也照常聆听这个音乐之家其他三口人的独奏或合奏，但只要坐在钢琴前，突然就开始发症。哦，不。出离，过去他从生活里出离，现在从音乐里出离。对于老庞等人，玄灵不弹琴，世界便陷入了寂静。不是声音消失了，而是声音丧失了意义。他们失落、空虚、惶惑，还深陷于百爪挠心的猜疑，乃至岌岌可危的恐惧。他们唯一确定的是，原来此前多年生活全是被玄灵敲在琴键上的十根手指撑起来的，现在生活的支柱被抽离，眼看就要坍塌了。问他为什么，他也不说，再问又出离了，但他们也不敢强迫玄灵，玄灵没被强迫过，他想谈就谈，不想谈就不谈，这也是天才的特权。而同样的逻辑也让另一种干预手段失效了。锦云带玄灵拜访过心理医生，经过耐心观察和循循善诱，对方却认为玄灵不具备被医治的条件。
1: 你这不就是个普通孩子吗？
2: 医生，可他其实不普通。
1: 从本质上说，我们的工作是让不普通的人变得普通，把普通人变得不普通，这不符合医学伦理。
0: 对方用一段车轱辘话表示爱莫能助。老庞还曾将希望寄托在周教授身上，他怀着妒意承认，假如还有哪

0: 为长辈的话，玄灵有可能听进去，就是那位古怪的老太太。毕竟很久以前，连他这个爹也自觉跟他们是两路人了。又令老庞欣慰，周教授貌似并未受到那场赛事的影响，即使关门弟子让他一度沦为了笑柄，还是周教授打电话通知该来了呢。父女俩又坐进了家庭教室，周教授面无表情道：
1: 既然没去国外，你还是我的学生，上课吧。
0: 玄灵居然伸手悬在琴键上，老庞也悬起一口气来。那手早不负少女的娇嫩，长成了一双演奏家的手，奇长敏捷有力，除了108枚黑白键，仿佛再没有一种微妙的劳作可以充分发挥它们的价值。然而他们现在静止着，纹丝不动。又片刻，玄灵将手垂了下去，放在膝盖上，老庞悬着的那口气也泄了下去。
1: 我不知道自己能弹出什么声音。
0: 玄灵破天荒说话了，老庞懵了，而周教授晃了晃手上的烟。
1: 我懂，想回来随时回来。
0: 事后周教授对老庞解释，
1: 玄灵遇上了那道坎儿，我也有过这种时候，给他点时间，迈过去天地就宽了。
2: 要没迈过去呢？
0: 周教授抽了口烟不语。一个玄而又玄，一个半懂不懂，没辙就没辙，没辙还没辙的那么高深莫测，这是老庞的第一反应。而事后的事后，老庞暗自思量，周教授的话是否安慰了他，激励了他，并蛊惑着他继续相信玄灵，等待玄灵，期望玄灵呢？有些说不好，他也说不好，自己那时是否错失了一个机会，让玄灵以另一种身份过上另一种生活。只是对于那种身份，那种生活，老庞似乎也早已丧失了想象他的能力。他想起张师傅的话，普通人太难了。他的感觉却是不当普通人也太难了。自然这仅就玄灵而言，两位父亲到底不同。可惜老庞失去了抬杠的对象，无论是在嘴上还是心里，他隐隐有些怀念。

因为时间关系，十一峰的中篇小说《四手联弹》就为您演播到这里。听完刚才这段演播，我在想，天赋到底是命运的馈赠，还是困住一生的枷锁？普通人的逆风翻盘，究竟是偶然的幸运加持，还是日复一日坚守换来的平凡救赎？在十一峰的笔下，天才从来不是完美的代名词。极致的天赋背后，是无人能懂的疲惫，被执念裹挟的人生，还有正

儿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两个家庭迥异的教育理念与成长底色，也让我们认清，人生从来不是一场单一的竞速，所谓输赢、高低、优劣，从来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曾经惺惺相惜的四手联弹，变成了命运的分道扬镳，这份落差让人唏嘘不已。玄灵能否彻底走出心理桎梏，重新触碰久违的琴键？明命的逆袭人生能否长久延续？两个被音乐牵绊、被命运对照的女孩，往后还会不会重逢合奏？十一峰用四手联弹写下的不只是琴童的成长故事，更是时代之下一曲关于天赋、阶层、执念与和解的人生咏叹。而两个女孩尚未落幕的人生乐章，也值得我们静心期待。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933年，在山西平胜府赵城县广胜寺，一位风尘仆仆的高僧推开积满灰尘的金柜，12座藏经柜里5000多卷尘封千年的经卷重见天日，纸卷泛黄，尘灰风机，但是字迹清晰可辨，字体古朴庄严。这位高僧万万没有想到，在这座地僻人稀的古刹里，竟藏着一部中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大藏经。它与敦煌遗书、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并称为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这部大藏经世人称之为赵城金藏，从它被发现的那天起，就注定了一段颇不平静的身世传奇。那么赵城金藏如何在乱世当中幸存？面对日寇觊觎，广胜寺僧众经历了怎样的生死抉择？一位从县长皈依佛门的高僧，又如何以智慧与勇气守护这些国宝？在日军重重包围之下，5000多卷经卷又将何去何从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国宝颠沛录》赵城金藏的烽火传奇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33年，范成法师在山西赵城广胜寺意外发现12座藏经柜，5000多卷尘封千年的经卷重见天日。消息传出之后，日寇觊觎已久。1936年，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人员开价22万银元收买，遭断然拒绝。日本僧人再访，每试尺1银元高价，再次被拒。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军占领赵城、洪洞、广胜寺被重重包围。危急时刻，广胜寺住持利空法师力主将金藏从下寺转移到上寺弥陀殿保护，又巧妙拒绝国民党李默庵、阎锡山的要求，将经卷藏于飞鸿塔内弃寺通道，对外宣称已经运走。然而1942年春，日军通知要登飞鸿塔观光，利空法师心急如焚，他最终决定请八路军保护，连夜赶往赵城抗日县政府。事不宜迟，他沿着崎岖山路连夜赶往10多里以外的赵城抗日县政府所在地兴旺峪。县长杨泽生在自己所住的窑洞里见到利空法师，利空法师详细报告了日本人要上飞鸿塔意在夺经的情况。杨泽生一听，感觉事关重大，立即向县委书记吴臣、太岳二地委汇报。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史建当即向太岳区报告。当时在霍山附近活动着一支八路军队伍，叫太岳军区。太岳区党委迅速将此事上报中央，党中央回电指示全力抢救赵城金藏，并要求严格保密，限期完成任务。二地委书记史建命赵城县委负责人和利空法师共同研究转移护送经卷的行动方案。经过秘密商谈，确定了抢运时间必须在农历3月18日以前，最后定在4月27号农历3月13夜里行动。1942年4月下旬的一天，时任太岳军区二分区基干营一连指导员的王万荣被紧急召唤到军分区。一见面，司令员李明如就问他们是否知道唐僧到西天取经的故事。连同先一步到达的基干营教导员刘一新、副营长罗志友都一头雾水，他们只是使劲地点头。李明如诙谐地说，这次任务是当一回唐僧取经。急行军170里山路，务必在4月27号到达火山，转移赵城金藏。任务布置完毕，连队马上集合出发。为了这次行动，军分区派出了基干营一个连的兵力，
带队的是副营长罗志友和王万荣，现游击大队做配合，负责抢运现场和周边对敌警戒。县长杨泽生坐镇郭家杰村转运站统一指挥。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27号下午4时左右到达一片桃树林驻扎。这里距广胜寺只有20多公里，部队就地休息，一是等待侦察员回来报告情况，二是等待天黑执行任务。与此同时，山下正上演着一出声东击西的好戏。在赵城县委县政府的布置下，当地民兵在山下村庄活动，造成声势，并故意放出风声，游击队要攻打距广胜寺西南15华里的明江村日寇据点，从而转移敌人的注意力。天一擦黑，连队马上行动，悄无声息地来到广胜寺周围。这时配合行动的游击大队也部署完毕，他们埋伏在通往广胜寺3条必经之路的两旁，密切注视着几公里之外的日寇据点。在广胜寺内，利空法师早已率领众僧把经卷从飞鸿塔里传递出来，堆放在院子里。飞鸿塔的整体造型为8角13级，塔身通高47米，全部砖砌。塔内楼梯陡峭狭窄，只能容一人通行，两人无法错身。1至3层没有窗户，里面漆黑一片。两旁没有扶手，只有每隔一定距离砌在墙壁上的凹槽，供人攀爬时着力。这些爱国爱教的僧众，就是从这狭窄陡峭漆黑的通道里，凭着感觉手手相传，把几千卷经卷快速地传递出来。夜里10时左右，广胜寺里影影绰绰的一大群人紧张地忙碌着。4、5个人的小分队一队接一队地出了寺院，个个猫着腰，背着沉甸甸的包袱，沿着寺院后山的羊肠小道急匆匆地往东北方向赶去。这群身背包袱的队伍前往的目的地，便是5公里开外的这次行动的转运站郭家杰村。而在郭家杰村转运站，等候在这里的毛驴驮运队也做好了一切准备。一队、两队、小分队源源不断地到达这里，大伙儿来不及歇脚，又匆匆地往回返，继续搬运。每当一个小分队到达转运站，等候在这里的党员、民兵就立即迎上去，帮助卸下包袱、装筐、挂上驴背。一些群众忙着给走了10几里山路的同志们端上茶水、递上毛巾，也有一些群众给等候在这里的毛驴拿来草料。大约凌晨2时，原来隐蔽在广胜寺附近交通要道旁边的八路军开始撤退，而在郭家杰村的转运站，最后一批物资也已抬上驴背，在夜幕的掩护下，一头头毛驴驮着满筐的东西往大山深处，往地委机关驻地安泽县抗疫村进发。原本打算一场恶战的经卷转移，不费一枪一弹，未伤一人一马，在敌人不知不觉当中悄然地完成了。将经卷运走之后，县长杨泽生还特意给利空法师写了一个借条，借条上加盖了赵城县抗日政府的县印和县长名章，以便日军追查时可让众僧人推卸责任，保护他们的安全。果然不出所料，日军闻讯之后立即到寺庙兴师问罪。利空法师早已躲藏到寺东的吕祖洞里，日军没有抓到利空法师，便将20多名僧人捆绑抓走了。利空法师一直在黑暗潮湿的洞里躲藏了3个多月，后来前往兴唐寺避难。4月28号清晨，经卷安全到达地委机关所在地安泽县抗疫村，由地委秘书长曾远安排，暂时存放在机关院内的北房和西北房里。
尽管赵成金藏顺利地从广胜寺里抢运出来，但是在此后几年的烽火岁月当中，抗日战场上扫荡与反扫荡的斗争艰苦卓绝，赵成金藏辗转颠沛的命运才刚刚开始。按照原计划，赵成金藏将马上转送沁源县太岳区党委驻地保存，然而还没来得及转移，敌人就发动了五一大扫荡，地委机关被迫转移。出发之前，史健要求大家每个人都要背上几卷经卷，同时还宣布一条纪律：人在经卷在，要与经卷共存亡，人在而经卷不在者，回来要受纪律处分。就这样，地委机关的同志们在反扫荡斗争当中，背着经卷在太岳山区的崇山峻岭当中与敌人周旋。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大家把经卷当作自己的生命一样呵护着。七月初，反扫荡战斗结束之后，经卷才终于送到沁源县太岳区党委驻地。敌人的大规模扫荡虽然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对根据地的骚扰仍然非常频繁。太岳区行署主任牛佩从考虑到沁源县是太岳区党委和军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容易受到敌人的骚扰，于是又秘密地把全部经卷运到山势更为险峻的绵上县，藏在一座废弃的煤窑里。为了保管好经卷，绵上县的党政领导经常派人到窑里检查。由于煤窑年久失修，不但窑底积水，而且顶部渗水，窑里的水含硫量高，对纸张损毁严重。检查的同志经常把经卷搬出来晾晒。赵成金藏就这样在绵上县的煤窑里存放了三年之久。抗战胜利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将存放在绵上县煤窑里的经卷交北方大学保存。因为北方大学西迁，经卷运到太行山区涉县温村后，就地存放在该村的天主教堂内。北方大学派历史学教师张文教负责看管。据张文教后来回忆，他接手时只有4000多卷经卷，分装在42个大木箱里。许多经卷因在煤窑里存放时间过长，受煤发潮，已经糟朽不堪。他深感保管经卷之责任重大，决心想办法好好救护。张文教对保护古书有一定的知识和经验，他知道受了潮的经卷不能放在太阳底下晒干，否则纸张容易发脆而折损，必须慢慢的阴干。可是当时已经是深秋季节，天气转冷，单靠自然阴干速度太慢，他唯恐经卷受损失，毅然决定用火炕来烤干。于是他跑到几十里外的地方挑来木柴烧炕，但是木柴火焰太急，容易损坏经卷，便改用锯末，用锯末微火慢烧，效果很好。经卷烤干以后，张文教又在长乐村一户地主家里找到了一个通风干燥的小阁楼，把经卷由温村的天主教堂搬到了长乐村的小阁楼里。张文教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呕心沥血看管着经卷，因操劳过度肺病复发，他被组织上送到后方医院治疗，经卷再次由太行行署保管。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根据中央政府指令，华北局电令将赵成金藏运至北平，交北平图书馆收藏。张文教再次奉命担负起护送经卷的任务，于4月初返回长乐村，把42箱经卷用毛驴驮运至涉县县城，然后用小火车运往邯郸。当时平汉铁路不通车，从邯郸只好用汽车运到北平。张文教白天夜里守在卡车上，直到把赵成金藏全部安全运抵北平，交由当时的北平图书馆保管。赵成金藏终于告别了颠沛流离的日子。1949年5月14号，
北平图书馆挑选了部分经卷展出，并邀请了社会各界人士座谈，商讨修复、保藏赵成。

心脏的办法。在商讨修复赵成金脏的时候，首先遇到的问题是缺乏一种与赵成金脏脂质相同、拉力和韧劲儿都很大，而且颜色一致的广西棉纸。佛教协会副会长聚赞法师表示，纸张由佛教协会募化，后来两广佛教徒捐赠了数万张广西棉纸，解决了用纸的问题。入藏国家图书馆的赵成金脏因在潮湿的煤窑里存放过过长的时间，有的经卷被水泡过之后紧紧地粘在一起，皱缩成一根根棒子，几乎无法打开，有的外表覆满了霉菌和煤灰，完全变黑了，也有的一碰就碎。当年参与清点赵成金脏的国家图书馆研究员季淑英发现，由于水浸、虫蛀和霉菌侵蚀，已经有近一半经卷面目全非。接下来便是具体而繁琐的修复工作。虽说解放初期民间修书传统还很盛行，要请到手艺高强的师傅还真不容易。北京图书馆开出了每月200多斤小米的工钱，才请来韩奎湛等四位手艺高强的修书师傅。赵成金脏修复的难度虽然很大，但是修补工艺却相对简单，主要任务就是要将粘连在一起的经卷揭开装裱。其修复工艺的主要步骤为蒸、揭、脱、裁方、揭纸、上背、压光、裁旗、装天地干。而要修复这些紧紧粘连在一起的经卷，其关键环节就是蒸。因为受损的经卷很脆，很容易将纸张弄碎了，而蒸的工艺就是利用热的水分子渗透力强的特点浸润到经卷纸张内部，为揭开纸张做好准备。经过10多年的艰苦努力，1965年赵成金脏修复全部竣工。赵成金脏保留了开宝藏的版式和风格，这为后人利用赵成金脏研究恢复开宝藏的目录结构提供了参考。此外，赵成金脏本身包含和保存了很多佛教文献中的稀宝遗珍，为后人研究我国金代文化保留了一些重要资料。1982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任继玉教授主持编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以赵成金藏为底本的佛教文献鸿篇巨制中华大藏经共107册，于1994年编辑完成，陆续出版与世人见面。1985年5月9号，中华大藏经编辑出版局派人专程从北京把中华大藏经第一册赠送给广胜寺。该册佛经现供奉在广胜寺上寺的弥勒殿，正是昔日赵成金藏的存放地。国家图书馆目前保有的赵成金藏绝大部分是张文教运抵北平的，还有191卷是当时北平图书馆善本部保管员陈恩惠等人从北平的藏书家和古玩店里收购所得。1952年，洪洞县堤村乡好义村的张小恒将家里收藏的152卷赵成金藏捐献给国家。1982年，山西省洪洞县冯玉章、冯玉喜兄弟将家藏2卷赵成金藏无偿捐献给北京图书馆。冯氏兄弟的老家在当年八路军深夜运经的必经之地南山底村。1942年4月28号清晨，也就是八路军运走经卷的第二天一大早，冯玉喜的父亲冯俊在路边拾得了这2卷经卷。就这样，2卷经卷在失散40年后终于回到了赵成金藏的大家庭里。现存赵成金藏共4800余卷，是当今孤本藏经中卷制最多、保存最完整的一部。其中国家图书馆存有4813卷，上海图书馆存有17卷，南京图书馆存有6卷，
北京大学图书馆、广西博物馆、崇善寺各存两卷，广胜寺、山西图书馆、山西博物馆、苏州西园、台湾中央研究院各存一卷。此外，北京民族文化宫存有赵成金藏补雕本的另一印本500余卷。如今赵成金藏静静伫立在国家图书馆的善本库中，与敦煌遗书、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并肩而立。而广胜寺上寺弥勒殿里，中华大藏经第一册的墨香仍在诉说着那段烽火传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艾芳荣，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54年盛夏，同在台湾一家电台工作的周兰平和潘英杰，出于对音乐的共同热爱，一起商量着要写一首优美的爱情歌曲。喜爱文学创作的潘英杰建议写一首抒情优美取胜的小夜曲，以填补华语乐坛在这方面的空白。这个想法立即得到周兰平的认可和共鸣。第二天，潘英杰就趁着灵感写出一首情意浓浓的歌词，交到周兰平的手上。正在热恋当中的周兰平看过之后深为所动，很快将其谱成一首优美动听的《绿岛小夜曲》。当年同在台湾电台音乐组工作的作曲家杨秉忠说，《绿岛小夜曲》开创了一个台湾音乐人自主创作的先河。
1: 当时这个台湾呢，都是写唱日本歌，那种改编的歌，还有台湾民谣。
2: 对，
1: 那周兰平是第一个搞这个流行歌曲，第一个干这个事儿。
0: 一首《绿岛小夜曲》深情隽永，安静迷人，以绿意盎然的台湾自然景观为背景，生动地表达出恋爱中男女起伏不定的心情。歌曲由歌手紫薇演唱后一炮而红，成为流行一时的金曲。作为《绿岛小夜曲》的曲作者，周兰平也从此声名鹊起，经著名导演张彻牵线，成为首任前往香港发展的台湾作曲家。加入香港邵氏电影公司的周兰平，先后为李汉祥执导的黄梅调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作品作曲及配乐，他的艺术水准让众多音乐人赞不绝口。
3: 你听别人唱的那个，也有唱那个什么黄梅调，就没有那种感觉，他就是在那最重要的节骨眼的上面，他就起了那个作用。远山含笑那一句，然后他那个配乐啊，真是撼动人心啊。
0: 几十年间，邓丽君、蔡琴、费玉清和高胜美等众多歌手都曾倾情演绎过这首著名的《绿岛小夜曲》。上世纪70年代，歌唱家朱逢博的演唱更让这首歌风靡大江南北。一首《绿岛小夜曲》悠远而宁静，浅吟低唱间仿佛在人们面前徐徐展开一幅美丽清新的画卷，那歌声中饱含的深情厚谊和爱慕思念，更是让听者闻之动容，怦然心动。

1943年，24岁的刘锡麟在晋绥边区战斗剧社创作了一部小型秧歌剧《逃难》，讲述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从河南国统区逃难到晋绥边区幸福安家的故事。刘锡麟把老家河北沧县的传统民歌《十二月》重新填词作为主题歌，取名《边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43年前后，八路军进一步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大生产及雍正爱民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大秧歌运动在晋绥边区迅速展开。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晋绥边区的战斗剧社创作了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秧歌剧，刘锡麟也积极加入了创作队伍。刘锡麟说，民间小调《十二月》在他的家乡传唱已久，每逢春节，当地百姓就踏着这个节奏边舞边唱，以表达广大农民渴望和平生活的心情。刘锡麟小时候经常参加这些活动，所以事隔多年仍然记忆犹新。正月里来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以及呀呼嗨呼嗨，这样的旋律让他感到熟悉又亲切。记谱的时候，刘锡麟原原本本地记下了原来的曲调，只是根据新填歌词的字数需要增加了几个音符。然而就是这样一首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歌曲，迅速在边区走红，成为老百姓最喜欢的流行曲。在传唱的过程中，随着解放区名称的出现和解放战争的到来，歌词的第一句与时俱进地增加了一个字，边区的天变成了解放区的天，曲子也相应地增加了一个相同的音符，但整个旋律依然保持原样未变。刘锡麟说，他不记得后来是谁把歌的名字改成了解放区的天，但是歌声里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对胜利的渴望却从未改变，成为一个时代的回忆。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请听广播剧《唱支山歌给党听》，出品人杨斌，编剧汪红娟，编审张同武，顾问姚琴、邢小俊，导演宋兆明。第三集。
1: 主义战士雷锋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精神和态度，他忠于共产主义事业，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在各种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干一行爱一行，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在平凡的工作中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事业而奉献自己的力量。
2: 小周啊，
3: 啊，
2: 昨天说让你带雷锋日记，你带了吗？
3: 这不带来了。
2: 嗯，好，这投沙炮还有段时间才能放，你抓紧给我们念念。最近全中国上上下下都在学习雷锋精神，咱们也不能落后啊。
3: 是啊，今天呀，我就给大家读雷锋日记的诗歌部分。
4: 嗯，
3: 当然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分。
4: 诗歌好啊，我们也喜欢听。
5: 对，真好。
3: 南来的燕子啊，新来的候鸟，从北方飞到了南方，轻盈地掠过团山湖的上空，闪着惊异的眼光。我听清了呢喃的谚语，像是在问，为什么荒芜的团山湖今年改变了模样。南来的燕子啊，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以革命的精神对待现在，以革命的态度创造未来。毛主席呀，像父亲，毛泽东思想像太阳，父亲时刻关怀我，太阳培育我成长。
4: 今天
1: 下面请听来自雷锋日记的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
2: 哎，小周
3: 啊，
2: 生产技术上的事情你还得抓起来啊。
3: 哎呦，放心吧老刘，三班的技术生产呀，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2: 我真的是有福气啊，咱矿上的技术员现在只为我三班服务啊。
3: 哎，今儿嫂子给你做的什么好吃的呀？
2: 哎呦，我这个婆姨呀，除了洋芋擦擦还是洋芋擦擦，不像你媳妇还会做个淮扬菜什么。
6: 你听，真好听
2: 啊。你听
3: 啊，
6: 不错不错，
2: 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真好听。哎呀，我感觉到好亲切呀。
3: 这首歌也不知道是谁写的，总感觉里边有咱们的影子。
4: 你还别说，还真是感觉挺熟的，就是吧，说不上来。
6: 我也感觉。
2: 哎，你们有没有觉得这歌词很耳熟
4: 啊？是啊，这就是咱们平时说的话吗？
3: 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啊。哎，那大伙说说，我们是不是天才啊？啊，哎，是不是？
4: 哎呀，咱们呢，最多算是巧合。
2: 哎，杨小周
3: 啊，
2: 你咋不说话呀？你也发表发表意见吧。
3: 哎呦，可不敢，你们听呀。人家唱的多好听呀、
6: 啊！是啊，
7: 确实好听，确实好听。
6: 哎呀，我跟你说啊，这歌啊，
8: 这歌
6: 咱们都给他学会。
8: 哎，对，
6: 就
8: 对
6: 呀，
8: 都咱们都得学。
6: 是一个大合唱，
8: 哎，
6: 我要唱给我老婆听。
3: 哎呀，这是好听，这谱上曲子呀，就是好听。这什么时候谱成歌了？难道有人和我想的一样？
2: 哎，小周，你嘟囔啥呢？
3: 对啊，这怎么后头少了四句？
2: 姚小周，
3: 啊，
2: 你说什么呢？犯啥迷糊呢？
6: 对
3: 啊，我是说呀，这首歌真好听。
2: 嗯，小周，不但好听，还带劲儿。
6: 对呀、啊。
2: 哎，不行，我得学会它。哎，小周，你记性好，哎，能不能把它给它抄录下来？回头教教我。
3: 好的，
7: 教我吧，
5: 教我，教我。
3: 这出自雷锋日记，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小周，小周
3: 啊，
2: 你今儿是咋了？怎么说话颠三倒四的？
3: 哦，没啥，没啥。老刘，你们听着，我先走了。
2: 哎，小周，小周！
3: 此时的姚小周瞬间热血奔涌，他怕抑制不住夺眶而出的溺水，扭头跑出了巷道。他迎着满天的红霞奔跑着，沐浴着太阳的温暖，他就像个孩子一样，想对太阳呐喊，喊出自己内心里对党和毛主席最真挚的爱戴。唱支山歌给党听，这旋律融化了他的心呐，从未有过的淋漓畅快。

0: 素华，你也学会了
1: 这么好听的歌，我一下就学会了。再说了，这不就是你写的诗吗？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0: 哎呀，还是有出入的。你看看这一句啊，母亲只能生我身，变成了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变成了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不过你还别说，这词改得还真好，确实精炼了很多，准确了很多。
1: 那我怎么听说这首歌是出自《雷锋日记》呀？
0: 那我呀，就是沾了雷锋同志的光了呗。
1: 哼，你的觉悟还真高，都快赶上雷锋同志了。
0: 哎呀，那还差得远呢。我们都要呀，学习雷锋好榜样。终于革命，终于党。
2: 那人们后来是怎么知道这首歌的歌词是姚小周爷爷写的呢？
3: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就到了1963年底。一封从上海交响乐团寄出的寻人信函寄到了焦平煤矿，这一下在矿上引发了寻找焦平这个人的轩然大波，把本来挺安静的焦平煤矿立刻吵得是沸沸扬扬。

0: 知道了。
1: 请请请，
0: 同志们，七一矿上举行这个歌咏大赛，咱们三班一定要努力，争取拿他个第一名。
2: 放心吧，班长，
3: 一定放心，第一名。
0: 赵书记，你找我
4: 啊？好，魏民啊，哎，来来来来，快来，哎，啊，坐吧。哎，今儿我找你来啊，是想让你帮我找一个叫焦平的人。
0: 谁？焦平？
4: 对呀，焦平。哦，是这样，这个上海交响乐团啊，有一个大作曲家朱建尔先生啊，给咱们矿上寄来了一封信。说是要在咱们矿上找这个人。
0: 哎，没听说过，咱们矿上有这么个人吗？
4: 哎呀，我就是不知道才找你的嘛。哦，哎，来，你看看这封信。
0: 这是，哎呀，这，哎呀，赵书记啊，你还是直接给我说吧。虽然我最近一直跟着姚小猪学认字儿，可是也认不了多少。这封信恐怕我是读不全乎了。
4: 好，那好吧，我就简单的跟你说一下啊。哎，这个朱建尔先生啊，是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曲作者。哦，啊，他说呢，这首歌的歌词呢，是从《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雷锋日记》中发现的。嗯，当时呢，他很受感染。觉得这首诗啊，非常准确地表达了人们对共产党的热爱和对旧社会的憎恨，也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以呢，他就给这首小诗谱上了曲子。啊，
0: 这首歌啊，哎，就是好听。
4: 哎，他说这首歌发表以后呢，影响很大，很受人们的欢迎，并广为传唱。他一直很想弄清楚这首歌的歌词的作者到底是谁呢？是雷锋本人呢，还是另有他人？他经过多方的考察，最后也没有考察出个结果来。
0: 赵书记，那跟咱们焦平煤矿有啥关系啊？
4: 哎，对了，他说呀，前几天他偶然从陕西文艺上又看到了这首小诗，得知这首诗是咱们焦平煤矿一个叫做焦平的人写的，所以呢，他希望咱们能帮他找到这个人。
0: 哎呀，周书记啊，这可是件大事啊，这首歌目前在全国影响很大，如果这个叫焦平的人真的是我们煤矿上的人，那可是我们无上的光荣啊。
4: 可不是嘛。哎，你在咱们矿上朋友多，人脉广，看你认识这个人不？
0: 焦平，真是奇了怪了。
4: 什么奇怪了？
0: 哎，赵书记，你是不是在矿上听到什么消息了？
4: 我听到什么？我听到我还找你来？啊、哎，真是。
0: 赵书记，依我看啊，只要这个焦平是我们矿上的人，就一定能找到。
5: 我觉得今天开的是啥会啊？
6: 不知道，可能又是什么生产大会或者安全大会。
7: 哎，大家安静安静安静了，同志们，你们中间谁是焦平？
8: 焦平、
7: 啊、焦平来了没有啊？有没有叫焦平的？
8: 焦平不就是咱们煤矿吗？煤矿怎么来啊？
6: 是啊，这大半天的，怎么还说上胡话？
8: 要这儿
6: 就是。
7: 安静，大家安静，我没说胡话，我清醒着呢。咱们今天开会其实就是为了一件事，就是找焦平。
8: 焦平，
6: 焦平，
8: 赵书记啊，你把我们都弄糊涂了。焦平不就是咱们矿场的名字吗？
9: 对呀，
8: 这还用找啊？这焦平不就是在我眼前，还在咱们脚下吗？
6: 是，
8: 对啊。
6: 书记今天好奇怪呀。
7: 安静，安静了。我们要找的这个焦平啊， 不是矿，而是一个人，一个非常有才、能写绘画的了不起的文化人。
8: 有才气啊！焦平是个人啊，那他怎么和我们煤矿是一个名字呢？
6: 是啊，没听说过呀。
1: 赵书记，我们只知道焦平煤矿，可从来没听过焦平这个人。你是不是搞错了？谁取名也不可能取个煤矿名呀，大家说是不是啊？
8: 对呀，
6: 是啊，这取个煤矿的名字，这黑不溜秋的。
7: 好了好了，严肃点，别捣乱。我说的这个焦平确实是个人，
8: 还真是个人。
7: 你们都听过那首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歌了吧？这首歌的歌词就是焦平写的，而且这个人呢

0: 现在就在咱们矿上啊！
1: 怎么可能呢？
2: 你是教兵，
1: 还在咱们矿上？
3: 是，没听说过这人，
0: 没听说过。
4: 赵书记，咱们煤矿，可我们从来没听说过。我们矿上有个叫焦平的人的，
0: 我觉得这个焦平啊，很可能是他的笔名。现在没有人承认，要不就是焦平本人有难言之隐，啊。如果真是这样，我希望会后啊，这个焦平同志啊，能主动来矿区党委说说你的情况，我们一定给你保密。在这里啊。我要对焦平说一句话，啊，这个焦平啊，你写出来这么好的歌词，这是一件无上光荣的事儿啊，啊，也是我们矿上的骄傲。希望你能早点站出来，让我们大家，不，让全国人民都认识认识你，啊，来，大家给这个叫焦平的同志鼓鼓劲儿，
5: 好，
0: 加油。

0: 行了，小周，别抽了啊！你不是不会抽烟吗？找难受呢？
1: 哎呀，我这不是愁的吗？哎，苏华
0: 啊，
1: 现在矿上从上到下都在找焦平，你说咱是不是？
0: 这是好事儿啊！人家赵书记不是说了吗？焦平是我们矿上的骄傲。
1: 哎呀，可是我觉得我又啥都没做。
0: 天哪，还说没做啥？你这焦平可是出名了，全国有名呀。
1: 哎呀，人怕出名，猪怕壮。
0: 你胡说啥呢？谁呀？
2: 我，刘卫民。
0: 啊，来了来了啊。
1: 哎，苏华
0: 啊，
1: 他肯定是来找焦平的。
0: 啊，那怎么办？
1: 守口如瓶。
0: 哦啊，知道。啊，来了来了。哎呦，卫民哥
2: 啊，
0: 你俩刚从井上下来，咋还难分难舍了？
3: 你有事儿啊？
2: 有，大事儿。
3: 啥事儿？
0: 哎呦，别是我们家老姚工作上又有啥问题了？
2: 那倒没有。小周
3: 啊，
2: 上海来信找人的事儿，你已经知道了吧？
3: 知道了。
0: 听说现在全矿区的人都在找焦平呢。
2: 是啊，为这事儿啊，赵书记还亲自找了我，让我帮忙找呢。
3: 那你来我家这是？
2: 小周啊，我想了好几天，觉得这应该是件好事情啊。
0: 对对对，是好事儿，是好事儿啊。
3: 好事儿是好事儿
2: 啊，
3: 可跟我有啥关系啊？
2: 我就想问问你，你是不是那个叫焦平的人？
0: 啊，卫民哥，来喝水啊，喝水喝水啊！
3: 哎呀，这怎么可能呢？
0: 是啊，卫民哥，你肯定搞错了。我们家小周咋能是焦平呢？
2: 实话给你们说吧，我没有蛛丝马迹，我是不会来你们家的。
0: 啊，卫民哥，你喝水喝水啊。
2: 好，
3: 哎呦，啥蛛丝马迹的？我听不懂。
2: 跟我。你就别藏着掖着了，咱俩多少年的交情，我还不知道你啊。
3: 老刘，咱俩的交情真的没二话，不过呀，我真的不是焦平。
0: 哦，卫民哥，您喝水啊，喝水喝水啊。
2: 我跟你说啊，你不承认不要紧，那次你住院的时候，我到医院送给你那个小本子还记住吗？
3: 那是我不小心掉到井底下的嘛，你给我送来的时候也没有少爷缺项的，很完整。
2: 你再想想。
3: 哎呦，有啥好想的嘛，就是一个本子而已嘛。
2: 耶，你真不知道啊？啊，
3: 不知道。
2: 好吧，那我可直说了啊。哎，不过我先把话说到头里，你那本子里边的东西啊，

0: 我可不是故意偷着看的啊，因为当时不知道这是谁的本子，我就随手翻了几页。哎，我看到了里面有焦平这两个字。
1: 啊，魏明哥
0: 啊，
1: 你喝水喝水。
0: 哎呦、啊、喝水喝水，我已经喝了三碗水了，把我的肚子啊都喝顶胀了。
2: 素华
1: 啊，
2: 你去做饭吧。
1: 可是小周。
2: 哎呀没事，去吧。
1: 好吧。
3: 焦平。
2: 老刘啊，
0: 啊，
2: 看来你最近这字儿还认得不老少啊。
0: 这不都是你的功劳吗？
2: 啊，
0: 哎，小周
2: 啊，
0: 你先别打岔，就说这焦平是不是你吧？
2: 哎，老刘，
0: 啊、
2: 我
0: 别我了，我就知道是你，全矿上下就你的文章写得好，还经常投稿呢，除了你没有别人。
2: 哎呀。
0: 别叹气了，现在人家上海的大作曲家亲自写信到咱们矿上来找你，这么长时间了，你为啥不吭声呢？
2: 哎呀，不是不吭声，只是我觉得自己啥也没干，你说就写了一首小诗而已，这有啥可炫耀的吗？
0: 果然让我猜对了吧？啊，
2: 哎呀，好你个老刘呀，你在这儿等着我呢。
0: 我就说嘛，井下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时啊，你比谁都熟练，给大家教起来有板有眼的，很带劲儿嘛。啊，小周，你的这首歌啊写出了我们的心声，现在这首歌在社会上的影响很大很大，还很红，这是好事啊。啊，行了，我看你就别多想了，赶紧给人家回个信儿，你很快就要出名了。
2: 哎呦，啥出名不出名的呀，我们国家从旧社会的苦难日子走向今天的幸福生活，
0: 嗯，
2: 每个人都应该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才是呀。
0: 是啊，
2: 我只是偶然写出了大家的心声而已，再说了，我也确实没做什么。
0: 你不能这么想，你写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心声，这是多大的功劳呀。啊，哎，小周
2: 啊，
0: 哎，我想问问你啊，你咋想着叫焦平呢？这不跟咱们焦平煤矿是一个名字吗？
2: 你知道，我对采煤本身是个外行，是在咱矿友的热心帮助下，我才学会了很多的采煤知识，成为了技术员。我很感激他们。我虽然是一名普通的矿工，也是咱煤矿的一棵小草。我就是想要发挥发挥小草的力量。
0: 好，
4: 找到姚小周爷爷之后啊，这首唱遍大江南北的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词作者才正式署名为焦平。
5: 哎呀，真不容易，一首歌经历了这么多坎坷，
4: 嗯，
5: 总算找到了他的主人。哎，爷爷，
4: 啊，
5: 那后来姚爷爷和曲作者朱建尔爷爷见面了吗？
4: 见了，1997年5月7日，上海东方电视台致电邀请姚小周参加17届上海之春的音乐会。在开幕式上啊，64岁的焦平终于期盼到了他珍藏在心中整整34年的相逢啊。他见到了73岁的朱建尔教授和60岁的歌唱家才旦卓玛。
5: 呀，终于见面了，实在是太好了。
4: 一曲唱支山歌给党听的三位创作者，在跨越了34年的漫长时空之后，第一次在这辉煌绚丽的金色舞台上相会了。三双苍老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三颗彼此倾慕已久的心紧紧地贴在了一起，一幅激动人心的场面被永远地定格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啊。
5: 爷爷
4: 啊，
5: 这是多么感人的一幕啊。
4: 是啊，百年来 中国共产党带领亿万人民团结奋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这说明

0: 种种原因，他入党啊，整整入了50年。
1: 啊，50年呀？
0: 对。
1: 那他是什么时候入的党？
0: 2001年6月26日，也就是建党80周年的前夕，姚小舟爷爷啊，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距他1951年入朝作战时，向组织上交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已经整整的过去了50年了。他终于圆了他半个世纪的入党梦啊！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痴心50载，一支忠诚歌，我心如歌。
3: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唱支山歌给党听》第3集，剧中人物姚小舟由王涛演播，素华由刘宁演播，赵书记由温谦演播，刘卫民由罗鹏演播，爷爷由宋兆明演播，丹丹由李月彤演播，领唱王怡璇。参加演播的还有贺建娟、新月、石兴义、马宇航、刘子明、苗准、陈继安等，录音陈伯涛，后期合成任汉月、魏文轩，导演助理石兴义，统筹肖宁。本节目由陕西征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由陕西省广播电视局、西安乞力马扎罗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持续的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到20号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3D4馆举行。本届大会的展览总面积呢，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那么这些 AI 产品具有怎样改变生活的魔力呢？接下来我们请出的是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张绵绵。绵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几天呢，你一直在展会的现场，有哪些感受？哪些展品令你印象深刻呢？
1: 好的，林明。那其实这两天走在展馆之内呢，我经常迷路，因为它确实是太大了。这是我现在最突出的一个感受。它大的话呢，因为它有14个标准足球场这么大的展览面积。但是呢，即便是这么大，这些参展商的话，他们带来的展品更多。因为这些 AI 相关产品呢，他们是各有不同，而且各有千秋。整个的话呢，把这个展馆挤得满满当当。他们的展品也是非常的先进。哪怕是像我这样跑了多年公司领域的记者看来呢，这些展品中很多全球首发的技术还是让我惊叹不已。另外一个感受呢，就是这些展品呢正在从冰冷的机器变得更加有温度。不是说这些机器人或者说这些 AI 产品他们更像人，皮肤更好等等，而是说他们正在用更聪明的大脑在帮助我们人类，为人类服务，而且他们能做的确实也是越来越多了。我们过去很多人认为机器人是不是只会在舞台上跳舞算计呀？但其实这只是他们的一种技能，他们现在正在工业、医疗、教育、餐饮、环保等各种赛道上逐渐脱颖而出。那么在这次大会上的300多款首发的新品之中，我们也不难看出来，这些新品呢主要是聚集在 AI agent， 也就是包括智能手机这样的智能体、近身智能机器人，还有包括像计算机柜这样的 AI 基础设施之上。那这也充分说明我们人工智能 AI 和机器人的产业增势是非常的迅猛的，他们呢也都正在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为我们人类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黎明。
0: 那么从产业方向发展来看，大会嘉宾给出了哪些判断和分析呢？
1: 好的。首先呢，从产业发展来说的话呢，在这个论坛现场呢，其实我也得到了很多嘉宾的这个回答。另外呢，从这些展品之中的话呢，我们也能看出来现在产业发展的一个方向。首先呢，我们说今天这次展馆之中的话呢，有十大镇馆之宝，像什么曙光8000、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它是可以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AI 推理、工业仿真等等多类的这种科研和产业场景。还有像基于蚂蚁凌波跨本体自身大模型的机器人智慧厂房，他们这个是呢能够协作完成接收订单、智慧取药还有药品打包这样的一个全流程，整个过程呢也只有90秒。还有就是像比如说可以24小时待命的新材的服务员 A3 Ultra 远征 A3 Ultra 等等。那么像这些呢，就是我们说新品的话呢，本身也表明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包括 AI 和自身智能机器人的发展的方向呢，现在正在从工厂呢向我们这个行业中心的进行转移，就是逐步进入家庭这样的一个方向来进行转移。那中国信工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呢也告诉我说，他认为从自身智能机器人来看的话呢，发展方向是先工业再商业后家庭。那么工具呢是自身智能最好的一个工厂呢是自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那它可以持续试错来不断的打磨，非常适合我们机器人的快速迭代来加速技术成熟。也就是说，先工业场景跑通技术和商业模式，再向商场、园区等各种商用场景来进行延伸，最后进入我们的家庭。那么同时的话呢，从 AI 发展来说呢，他认为有3个重要方向，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2: 第一呢，是技术创新的前沿正在快速的切换。过去几年，大模型的核心范式是在文本空间里预测下一个词，本质上是对人类已有知识的压缩，但这条路呢，仍然还有很多的缺陷。目前最新的方向是研发世界模型，通过多模态感知、物理仿真和因果推理，让人工智能学会预测物理世界里的下一个状态，完成更加复杂的任务。一旦世界模型成熟，人工智能将打通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界限，为智能体、具身智能等赛道打开广阔的空间。第二个是产业融合进入了深水区，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第三呢，是全球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0: 好的，张绵绵。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接下来视线转向重庆。重庆彭水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导致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经初步核实，8点左右，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余名群众转移。在转移过程中发生了山体滑坡，部分人员被埋。总台记者江华在山体崩塌的现场了解到，目前已经搜救出了10名被困者，有生命体征，均暂无生命危险。那么现场救援还有哪些进展？我们现在连线江华，江华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2: 主持人你好，那么现在我们是在这个救援的现场，我们看到救援的现场啊，现在有4到5台挖掘机进行作业，然后现在有大量的救援人员来自于各个部门，在进行这个相关的救援工作。根据我们得到消息，截止到今天的14点之前，重庆市市和区两级共有800人参与到救援当中。截止到14点呢，救出了10个人，目前这10个人具有生命体征。在我们目力所能及的周边1000米的范围内呢，大概撤离了1100人。从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看，现在这个救援是存在一定困难的。主要的原因是在于这个地方是在这个修建这些房子的区域在乌江的边上，是2山夹一江，两边是陡峭，一个近乎于90度的这样一个山壁。那么是从东边的山壁发生了垮塌，东边的山壁垮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间有一块巨大的石头，这块石头可能我目测可能有3到4层楼那么高。那么这个巨石给救援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根据我们采访的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总队长万平的解释，说法呢，目前最重要的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进行搜救，然后接下来用机械作业对埋身的救援进行实施，最后实在没办法才会对巨石进行爆破。那么现在根据他的描述，那么这个目前的救援存在着3个难点，一个是边坡的不稳定，由于今天早上发生了这个山体的崩塌，那么边坡现在依然是不稳定的，他们安装了雷达来监控这个周边，随时监控，防止这个次生灾害的发生。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你能时不时的看到有落石啊，大大小小的落石从山体上这个落下来。那么第二个是作业面小，这里是2山夹一江，中间只有一条路，这一条路所有车所有救援人都要从这儿来。现在救援队伍从路的南北两面进行救援，但是呢作业面是比较窄的，导致这个很多的机器施展不开。第三个方面呢，是依然会有垮塌的这种风险，那么这个部分现在正在着力的去解决。目前当地的气温是37、8度，洗脚是非常热的，但晚上有可能会降雨，可能还会因此来调整救援的方案。这就是我们目前知道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1: 好的，江华。
0: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本周随着各省份2026年高考录取工作陆续启动，高校录取通知书的寄递也已经开始了，预计7月中下旬迎来派送的高峰。
1: 一直以来呢，录取通知书都是考生和家长们关注的焦点。今年教育部提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化繁为简的录取通知书有哪些新变化？签收录取通知书之后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3: 本周多所高校寄出了首批录取通知书，而且这些录取通知书集体减负瘦身，摒弃了以往繁复的包装和冗余的附件，回归简洁朴素的一页纸设计。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向记者展示了该校为建校130周年暨西迁70周年定制的纪念版通知书，简约不简单。
4: 第一部分呢，是我们校长寄语，第二部分呢，是我们4个校门，那么第三部分是我们最有创意的一个设计，就是我们在下面设计了一个可拆解的感恩卡。我们同学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啊，可以把自己对母校或者母校老师的感恩的话语写在这个上面，交给自己的母校老师，由此来传承交大这种饮水思源的育人传统。
3: 对于录取通知书的集体瘦身，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认为，这有着多重积极意义。
5: 其一，让招生工作人员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招生录取政策的优化完善、招录质量提升等核心工作中。其二，显著压缩办学开支，精简冗余制作工艺与配套物料，大幅降低通知书设计、制作及邮寄的非必要成本。
3: 一纸通知承载梦想，但也需警惕骗局。每年录取通知书寄递时期都是录取诈骗高发时段，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考生信息，制作逼真的虚假录取通知书，附上虚假的学校官网、联系电话等信息，要求考生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诱骗考生及家长钱财。江苏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冯杰：
6: 高考有严格的程序和监督机制，任何声称可以绕过正规录取程序的行为都可能涉嫌违法甚至犯罪。
3: 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特别提醒，收到录取通知书后，首先要通过正规渠道核实真伪。
7: 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以后，可以通过学校的官网以及教育考试院等正规渠道来验证你的录取信息，不要轻信任何的个人和机构，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
3: 当然，为了防止诈骗事件的发生，各高校在一页纸上做足了防伪功夫。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介绍，录取通知书建立了双重防伪保障体系。
4: 一个呢是实体防伪，另外一个呢叫数字溯源。实体防伪呢是我们通知书采用专属的防伪的纸张，同时加盖交大的官方的校章，还有搭配了印制的学生的照片。那么在数字溯源层面呢，我们通知书有条形码，通过这种条形码呢，可以承载学生专属的个人信息，直接对接西安交大的官方的数据库。
3: 上海大学本科生院招生处招生宣传主管叶亮介绍，上海大学主要在防伪底纹上下了大功夫。
8: 在具体的设计上呢，我们是在底纹中叠加了无序排列的SHU 和2026的微缩文字。那这类微缩文字肉眼看是细密纹理，放大后才能识别。另外我们今年还特别增加了有一个高精度的手绘民航客机的水印。
3: 目前各地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都已启动，均采用邮政特快专递，也就是 EMS 寄送。教育部特别提醒，正规的招生录取不会产生任何附加费用，凡是要求提前转账缴费的内部指标、补录名额均是骗局。在投递环节，严禁将录取通知书投放在快递柜、驿站或由物业代收，必须当面核验证件签收。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提醒，
5: 所有录取通知书的姓名、学号等关键信息均与考生本人身份信息一一绑定，专属对应。通知书发放环节严格执行三方信息核对制度，要求考生本人持有效身份证明现场核验，信息全部核对一致后方可领取。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伴随着暑假到来呢，科技馆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热闹的时候。为了迎接暑期参观热潮，多地的科技馆就推出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科普活动和创意展览。那么大小朋友们能从科技馆收获哪些新知识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0: 神舟飞船，刚刚咱们看的肿瘤罩最中间那个部分，画着国旗那个，这是真的啊！神舟一号飞船，1999年，这是神一啊！
11: 暑期到来，中国科技馆又到了每年的客流高峰，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小朋友们聚集在馆内各展厅。为了让广大观众度过一个充实有趣的假期，中国科技馆集中推出专题展览、系列科普教育活动及线上科普内容。中国科学技术馆科技辅导员赵子璇介绍，主展厅将开展航天、化学、人工智能等主题的系列教育活动，同时还设置阅读主题，开展各类科普活动。
12: 在七月呢，我们是结合了数字中国主题，开展了智慧天地 AI 创意奇妙之旅科学体验营活动。在这个活动当中呢，是通过展品讲解、游馆打卡和体验实践的这个方式，带领青少年呢沉浸式的感受我们科技馆的科普资源。 除此之外呢，还有小小化学家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是以电池的奥秘为主题开展的化学实验课程。那希望同学们呢

0: 可以在过程当中感受到化学实验的魅力。
1: 八月结合美丽中国主题推出科学探究、科普剧、科普讲座等系列活动，展现科技与生态文明的深度融合。赵子璇指出，同期还会推出夏令营等活动，
0: 以筑梦星球为主题，在暑期呢会推出像夏令营和我们千人嘉年华活动，会有来自全国的200名中学生呢会来到我们的中国科技馆，和科学家、工程师还有我们的科技辅导员一起去开展真实场景模拟的人机协作工程实践，同时呢也会有项目式的学习成果展出，还有年度的主题创意作品。
1: 除暑期特色活动外，中国科技馆日均开展各类展品体验及教育活动220多场。馆内四大特效影院同步上线《愤怒的星球》《地外世界》《南极恐龙》《蓝鲸》《庞然大物归来》等多部优质科普大片。VR 沉浸体验区推出达芬奇时空之轮、恐龙时空迷局等内容。2026年适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科技馆结合 5G 互动展区展品特色，利用 AI 生成技术策划推出漫剧《1935年的来电，请接听》。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科技馆暑期全新推出专题展览《京华飞羽北京常见鸟类专题展》。展出63种、146只珍贵的鸟类标本。中国科学技术馆展览设计中心副主任陈明辉介绍，
2: 标本呢，过去呢可能都是隔着玻璃柜，比较远距离的，不便于观察。那我们通透式的展陈和背景画面的延伸设计，把微缩景观和标本有机结合起来呢，让公众呢可以置身在生态环境当中，能够更好的近距离的接触我们的鸟类。
1: 此次展览还设置知识问答、AI 合影等互动环节，引导广大公众读懂城市生态密码，树立万物相依、和和共生的生态保护理念。上海科技馆2026暑假营集结15大特色科普品牌，以兼具趣味性、前沿性、艺术性的科普供给，为观众打造沉浸式的夏日科学体验。开营仪式上，粒子奇遇球幕多媒体互动展演作为首场公益演出亮相，公众跟随舞台叙事进入微米、纳米、飞米等微观尺度场景，直观了解原子核裂变、核聚变等过程，理解阐释物质构成的粒子标准模型。粒子奇遇主创演员、上海科技馆展教中心科学老师吴天任说，
3: 希望把这个粒子世界的大门为孩子们打开，想把这个好奇的种子播种给大家。
1: 在科普大讲坛上，江门中微子实验首项顶刊物理成果进行了科普首发，上海交通大学孟越教授用通俗的语言向公众拆解了这项世界级科研成果。
4: 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宇宙，宇宙中除了我们用望远镜去观测这种光子以外，中微子也是一个探针。如果我们能测到中微子的信号，能知道它的能量，能知道它的方向，我们其实是可以了解宇宙演化的。
1: 15项科普品牌中，科学 Live 秀围绕科学装置和科学实验开展互动型表演，以充满趣味的形式层层揭示不同现象背后的科学原理。创客营围绕多元科学主题，解锁机械、电路、数字媒体多重技术，让青少年亲手创造沉浸式科普交互作品。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最近呢，四川成都绵阳局地出现了持续的高温天气，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突破了40摄氏度。为了让国宝大熊猫们既清凉又安逸地度过酷暑，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和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绵阳基地呢，也是安排了多种防暑降温的神器。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丽、四川台记者李慧娟的报道。
7: 目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生活着270多只大熊猫。每天清晨，大熊猫在室外运动场自由活动时，园区室外场地安装的雾森降温系统便会启动，持续喷射出细密水雾。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饲养员张浩介绍，这些水雾可以快速吸收空气中的热量，有效改善户外场地闷热干燥的微环境，为大熊猫们带来晨间的清爽。
8: 在夏天，其实雾森那个环境下，它周边的温度比正常的温度要低个4-5度。
7: 等到气温上升时，工作人员便会将全部大熊猫转移至清凉的室内展馆，这一过程也被形象地称为收猫。张浩说，为了避免大熊猫因高温出现中暑， 入夏以来，基地根据每日的气温变化

0: 动态执行收猫防鼠方案。
1: 温度起来了过后，它呼吸有点快，再把动物收回来。
0: 回到室内吹空调也是大熊猫夏季主要的避暑方式之一。为了让国宝们的体感更舒适，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通常将室内空调恒定设置为23摄氏度。与人类一样，大熊猫消暑也钟爱冷饮。夏季高温时，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绵阳基地会调配大量冰块投放至各个圈舍，其中部分冰块中还嵌入了大熊猫喜爱的鲜果。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饲养员胡正全介绍，冰块既可作为趣味丰容物料，供大熊猫嬉戏啃咬，同时还能有效降低环境温度，保障圈舍的舒适度。
2: 我们每个圈舍会投放1到2块可食用冰块，目前绵阳基地有20只大熊猫，每天用量会在30块左右。一般我们会把冰块放置在投食区，因为大熊猫采食过程中会有一个热蒸号，这样的话能够保证大熊猫在采食的时候有一个更为舒适的一个环境。
3: 昨日新闻重现。进入七月，云南边境小城德宏芒市的行道树上，芒果和菠萝蜜缀满枝头，全程共享鲜果的盛宴再次开启了。记者了解到，眼下在芒市60吨行道树成熟鲜果免费派送，让市民游客共赴一场夏日甜蜜之约。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刘翔宇。翔宇，来介绍一下芒市的行道树是怎样做到让市民游客大饱口福的。
4: 好的，主持人，那芒市啊，其实是依托亚热带的气候条件，优选菠萝蜜、芒果等树种作为行道树，热带风情浓郁，当地果树上街呢，形成鲜明的特色，花果缀满街巷，形成独一无二的城市果香景观。那在最近一段时间呢，芒市广场各大景区人头攒动，暖意融融。一筐筐一堆堆刚从城市公共行道树上精心采收的芒果和菠萝蜜新鲜亮相，果香浓郁，果肉饱满，整齐有序地摆放在发放点位上，静待市民游客前来领取品尝。那不同于其他城市的行道树，果实自然坠落无人问津，集中清理的这个处置模式，芒市创新城市治理温情方式，用心盘活城市绿化资源。工作人员呀，细致的采收全城的行道树成熟的鲜果，统一分拣，精心整理后，以免费派送的这个形式，让自然馈赠的夏日清闲走出街巷，汇集大众，让城市的绿意与烟火温情方向奔赴。不少游客呢，都纷纷表示，这一趟芒市之旅的幸福感是直接拉满。那这一程的硕果呀，全民分享，温情不止于街道巷尾。此次采收的60吨行道树的鲜果，除了面向现场本地市民游客免费品尝领取之外呢，一份份满载夏日温情的鲜果礼盒还被送了敬老院、福利院，工作人员上门为困境的儿童、退役老兵以及先进的典型群体送上清甜的果实，让枝头的硕果化作暖心的善意，让边城的夏日果香飘进千家万户，让这里的每个人都能共享城市发展的美好成果，感受这座城市独有的温柔与温度。主持人。
3: 好的，刘翔宇。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持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从下周开始呢，部分线路的火车票最早可以提前60天预约了。
1: 下周一呢，也就是7月20号早上的8点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来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的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的第60天到第17天的期间来填报预约的需求。铁路12366系统呢将在开车前的第20天到第16天来兑现预约订单。
0: 另外呢，还有一个小提醒是，7月20号到8月29号是预约购票的过渡期，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以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开始呢，可以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2: 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是指铁路部门在车票预售期开始前提前对接旅客购票需求，统筹调配运力和票额资源，并在约定时间内向购票人反馈兑现结果的购票服务。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副主任刘文涛表示，
3: 实行预约购票服务呢，有利于实现我们按需来开车，有利于火车票发售更加均衡，可以更好地满足旅客个性化的一个购票需求。
2: 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的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来填写预约需求。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
4: 整个预约购票呢，分为精确预约和模糊预约的两种模式。选择预约精确预约的模式的时候，系统是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以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级别、票价这些选项，旅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去选择。那么我们选择模糊需求的时候呢，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级别等等这些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6账户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择连续2天，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我们也需要去明确一下可以预约列车的一个优先次序，一笔订单呢我们最多是可以添加19名旅客。
2: 收到了旅客提交的预约购票信息后，铁路部门将根据12306的系统历史数据、预约购票需求和运力供给情况进行综合评估，通过优化旅客列车开行方案、调整列车编组等策略，分阶段配置运力资源，更加精准适配运力供给与客流需求。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运营支持部项目主管陈默。
5: 铁路123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2个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分配，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对兑现成功的旅客，在当日的23点前完成支付后即可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旅客在提交预约购票订单以后，可以在兑现前取消订单。那么如果在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都逾期未支付的情况下，那么在此后的90天内，这个1236的账户都不可以使用预约的购票功能。
2: 在预约需求兑现并完成支付后，购票人和乘车人都可以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改签业务。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介绍，
4: 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8天的时候是可以办理退票的，我们将核收票面价格的5%作为退票费。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退票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梯次的退票规则执行。那么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可以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改签的，并且新车车票的票价低于原车票的，会退还差额，差额部分核收5%的费用。新车车票票价高于原车票的，补交差额。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改签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改签规则执行。改签后的新车票办理退票的，按预约车票的退票规则执行。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 先说。
1: 最近几年呢，一种被称为大路灯的落地式读书灯走红了。那么这类照明灯具呢，可以上下都发光，下光源呢垂直覆盖书桌，上光源补充了全屋的环境光。在不少商家的宣传当中呢，这样的照明效果他们宣称能够缓解视疲劳，甚至可以预防近视。
0: 那么靠这个大路灯护眼真的管用吗？近期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就对20款热销的大路灯进行了比较试验，除了对各项性能进行测评之外呢，还将它与读写台灯、传统落地灯进行了比对。那么具体的试验结果如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7: 所谓大路灯其实是一种落地式的读写作业灯，它直接摆放在地面，不挤占桌面空间，属于可移式灯具。上海市消费

0: 记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消费指导专员顾奇军介绍，大路灯首先在照射范围方面有明显的优势。
1: 我们这次呢，大概抽了20个样品，高度呢都在1.8米左右。传统的一台灯放在桌面上，大概高出桌面只有0.5米左右。那大路灯的话，它是高出桌面大概1米。从物理学原理呢，其实高度越高呢，它的一个照射范围呢越大。传统台灯呢，它是单向直射，在写字台上面写字的时候，它照射的我们手部，可能手部呢就会造成手部的一个阴影。但是大路灯呢，它是上下光源双光源设计，它的一个照明范围呢已经就是比较通透了，通过它的一个慢反射补充到了全屋的一个环境光，所以它的一个手部的阴影呢基本上可以消除掉。
0: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林继刚也告诉记者，大路灯确实在照射范围等方面有一定优势。
2: 大路灯呢，它不仅仅可以照亮这个整个的这个书桌，甚至是可以这个给这个房间也带来更柔和的一个环境光，避免这个亮暗差别过大。
0: 顾奇军表示，目前大路灯尚无专门的产品标准，因此比较实验测试参照 GBT9473-2022 读写作业台灯性能要求等标准，从光电色、电磁兼容、防倾倒三大维度开展。测试结果显示整体质量尚可，但是仍然有改进的空间。
1: 这次20个样品呢，都是无频闪、无蓝光的一个风险。这是我们第一个检测的一个指标。第二个检测的指标呢，是我们电磁兼容。20个样品当中呢，我们测试发现呢，确实是有个别样品，它的一个电磁兼容呢，是未达标，所以可能会造成干扰到我们其他家电的一个风险。
0: 针对网上动辄数千元大路灯的热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乔春燕解释，大路灯确实对近视的预防有一定的好处，但并没有任何治疗的功
3: 能。我们就是在近视防控当中，也不能在暗的地方长时间近距离用眼，所以就让大家把灯光照明弄得会比较好一些，实际上是减少它暗的地方那个导致的这个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我们提过观点，就是孩子写作业的时候有台灯，但是房间的大灯也要开着，实际上就怕保证你的照明不够。
0: 上海市消保委补充，市面上大路灯价位普遍在1000元以上，甚至上万元。从本次实验来看，电磁兼容不合格、参数虚标等问题主要出现在1000元以下的产品当中。而在照度、显色、蓝光、频闪等核心护眼指标上，多数1000到4000元的中价位产品已经能够完全满足日常读写需求。4000元以上的高端款主要是在智能化功能上有所升级，比如智能场景模式切换、动态模拟自然光、语音调光等。因此，如果以日常读写为主要用途，中等价位的产品性价比最高。业内人士柏先生也认可这样的选择推荐。
4: 选个中等价位的就可以了，它性价比相对而言更高一些。高价位的跟中端价位的，它可能有存在功能的差异。有的价格贵一些的，它亮度会好一些。再有就是光谱的原因，像好一点的大路灯，它是这个全光谱的，是模拟自然光，就像那个太阳光。如果要是小厂家产的这个，可能还会有频闪。我们可以拿我们那个手机照相或者是摄像的功能，把那个摄像头放到这个我们灯光那看一下，它有没有频闪，然后用电力测蓝光的那个道具，测看它防不防蓝光。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7月15号下午，辽宁兴城市一艘载有13人的橡皮艇在磨盘山岛附近海域发生了闪爆，事故共造成了7人死亡、1人失联，5名受伤人员送医救治，其中2人伤势较重。
7: 那么什么是闪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故？目前伤员救治进展怎么样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李承泽、王海荣的报道。
8: 事故发生后，辽宁省市县三级联动组成5个联合专家治疗组，一患一侧、一患一专班，24小时全程抢救，同时对轻症伤员开展心理疏导。 辽宁新城市人民医院副院长白波向记者表示，
9: 所有来医院的患者最小年龄应该是55岁，最大应该是70几岁，年龄都偏大。其中 ICU 两名患者，这两名患者病情来的时候比较急重，一个是脊柱滑脱的患者，一个是胸部溺水后呢窒息的患者，现在病情趋于稳定。
8: 今天下午，五名受伤人员中的四名将转运至位于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接受后续治疗。此次事故经初步调查，涉事橡皮艇搭载人员为觉华岛到临近磨盘山岛赶海捡拾海螺的居民，两岛相距 0.8 海里，在返程时疑似发动机燃油泄漏，再次打火时发生闪爆。所谓闪爆，就是当易燃气体在一个空气不流通的空间里聚集到一定浓度后，一旦遇到明火或电火花，就会立刻燃烧膨胀发生爆炸。一般情况下，闪爆只是发生一次性爆炸。对于爆炸发生原因，中国消防协会科普委员会委员许传生分析。
10: 那么其实这个橡皮艇不见得就很小，有时候橡皮艇也挺大的，因为它这一次拉了十几个人嘛，应该算起来算是比较大的一个艇了。比较大的一个艇呢，它会有这个舱的，既然要能在海上走的话，它要有动力作为这个燃料的，这种一般都是汽油吧。那么燃料它有这个油箱，它就有油管，如果油箱和油管它破裂了或者怎么样了，它会发生泄漏，一泄漏以后这个油会漏到舱里面去，那这是有可能的哈。然后它就开始挥发，挥发起来就和舱里面的这个空气就会形成一个爆炸性的气体的混合物，那这时候如果有火花它就会爆炸，那它应该是这样的。
8: 目前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汽油挥发性强，艇内空间狭小，极易积聚油气。许传生提醒，作业人员出海前要全面检查油箱、油管接头，严防燃油渗漏。
10: 我们就重点要防止这个油发生泄漏。你的这个油管和这个油箱你要定期检查，不能发生渗漏。尤其是这个油管，油管呢，你要如果破了，那这个地方油就容易漏出来，所以这个经常要去检查维护，要保养，不要让它发生这种泄漏的情况。一旦泄漏以后呢，那就有可能引起火灾或者是爆炸，就是这种情况。
8: 此外，总台记者从辽宁葫芦岛市有关部门最新了解到，涉事橡皮艇核定最大载客20人，事发时搭载13人，未超出该船核定载客标准，驾驶人员持有有效驾驶证。有关事故调查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6: 近年来呢，短视频引流广告迅速走红，吸引了不少人参与拍摄制作。如果呢是为了商业利益参与虚假广告的拍摄，那么拍摄人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吗？接下来我们就以案说法。
7: 北京二中院今天呢就发布了一起这样的案件。摄影店主田某明知视频内容是虚构骗局，却依然照单全拍，为虚假引流掌镜。最终呢，田某被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
6: 那么为什么法院不会采信田某所谓的我只负责拍摄，内容真假与我无关的辩解？这类案件对于相关从业者有哪些警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此案的二审主审法官，我们来听报道。
11: 2024年8月，摄影店主田某接到一笔高回报订单，为涉案投资 APP 拍摄引流广告，由买家提供剧本，承诺长期合作，结算爽快。田某供述，他当时正愁没生意，所以马上就答应了，还找来刘某帮忙。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法官助理马荣介绍，
12: 田某接单后呀，找他人帮忙，以80元至200元不等的价格招募了一批群众演员，然后呢，他就按照买家的要求来进行拍摄了，然后演员们在镜头前现身说法，谎称靠该 APP 实现了买车买房人生逆袭。为了让骗局更加逼真呢，田某还仿照一些新闻发布会搭景拍摄，甚至在视频的上面呢打上了一些核心媒体的标识。为了让广告更加生动可信，田某还主动帮助买家来进行一些更改文案，让剧本更加吸引眼球的操作。事实上呀，田某及所有的演员均不是这些 APP 的用户，而且他们也都清楚这些视频内容全都是演戏。
11: 2024年10月，被害人吴某某被弹出的广告吸引，下载涉案 APP 投资后被骗9000多元。同年12月，田某、刘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警方抓获。 经查，田某通过拍摄虚假广告共获利十多万元，刘某招募演员获利一万多元。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指控田某、刘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庭审中，田某强调自己只按文案拍摄，不知用途，但法院结合证据认定，他对上游买家利用他拍摄视频引流进行诈骗的行为是明知的。马蓉分析，
12: 田某与上家使用月后积分类加密软件来进行联系，此类软件是电信诈骗分子的常用工具，而并非一些常规的聊天软件。田某雇佣的演员都不是这些 APP 的真实用户，并且还主动修改文案，伪造官方的媒体标识，这些综合来看，可以在主观上认定对视频用于不法用途具有明确的认知。
11: 法院经审理认为，即便二被告人未直接参与诈骗，但他们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提供拍摄推广帮助，这样的帮助行为为电信网络犯罪提供了关键支持，已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判处田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判处刘某有期徒刑一年，依法追缴二人违法所得。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三级高级法官韩少鹏主审此案，他说，
13: 如果与上游犯罪深度关联，可能被认定为诈骗犯罪的共犯，即便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与上游犯罪形成共犯，未直接参与诈骗，但其帮助行为为电信网络犯罪提供了支持，仍有可能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11: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指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为其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信传输等技术支持，或是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将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刑法修正案9已将电信网络犯罪的帮助行为单独入罪，即便上游诈骗分子未被抓获，提供帮助的人也会被依法追责。此类案件给短视频创作者敲响了警钟。韩少鹏说，
13: 具有拍摄短视频技能的创作人员需要注意，拍摄引流视频本身并不违法，但甄别内容真假是底线，面对虚假剧本、夸大效果、伪造权威等要求，务必提高警惕，切莫因贪一时之力沦为不法分子的工具人。同时，我们也要提醒公众，短视频内容真假难辨，面对那些鼓吹一夜暴富、轻松赚钱的引流视频，务必保持清醒。投资理财请通过银行、证券公司等正规渠道，切勿点击不明链接、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5: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七月毕业季，毕业典礼上的一张张年轻面孔，将带着各自的坚韧与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我们来听一个人的毕业典礼。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杜金明，宁波台记者毛思文。
14: 我是申俊如。是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2026届毕业生。这场特别的毕业典礼是我大学生涯成长的见证，能用这样的方式救人，是我送给自己最好的毕业礼物。
15: 盛夏时节，在浙江金华，一场别致的单人毕业典礼，安静却滚烫。6月18号，本该和同学们并肩拨穗合影留念的申俊如主动缺席了集体毕业仪式。他正在奔赴一场特殊的生命之约，捐献造血干细胞，救助一位素未谋面的血液病患者。为了不让心怀善意的青年留下毕业遗憾，6月17号，申俊如的学校老师们专程驱车奔赴金华，带着崭新的学士服、烫金的毕业证书与鲜花，为他筹办了这场简约却充满分量的专属毕业典礼。
16: 我有幸能够捐献造血干细胞，然后感谢学院给我举办的特殊的毕业典礼。
15: 20岁的申俊如就读于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辅导员陈科是与他日常接触最多的老师之一。在陈科眼里，申俊如会默默帮助同学，主动参与学校各类志愿服务，温柔投喂校园里的流浪小猫，一件件不起眼的小事勾勒出他质朴向善的底色。身边人从未听过他标榜自己的善意， 这些温暖的举动，他始终默默践行，从不声张。就连这次捐献造血干细胞，陈科也是在毕业典礼前一周才知道。
17: 最早他没有跟班级同学讲，他是要捐献了，然后提前一周，因为这要通知了毕业典礼，他是来请假的时候跟我说了。他是我的学生，我很骄傲吧，很荣幸，我说很荣幸，因为换成是我，在他那个年龄，刚成年没多久的这个年龄，我不一定有他的勇气和果敢。
15: 申俊如的公益初心根植于年少时的耳濡目染，母亲身为义乌红十字会志愿者，总带着他奔走在各类公益服务现场，善意就此悄悄生根。2023年，申俊如主动加入中华骨髓库，坚持定期献血，两年多来累计无偿献血1800毫升。他曾两次匹配到血液病患者，第一次匹配成功时，他满心激动，期待能够挽救生命，却遗憾中途错失了机会。时隔一年，再次匹配成功时，他的内心少了分波澜，却多了沉稳与坚定。
18: 如果能拯救一条素未谋面的生命的话，我想我愿意去尽力而为吧。
15: 走出校园，步入实习岗位，善意依旧被温柔以待。如今的申俊如在一家年轻的初创公司实习，踏实勤恳。得知他要捐献造血干细胞，年仅20多岁的老板全力支持，特意为他批准15天带薪休假，让他安心完成捐献与休养。学校的专属礼遇、师长的暖心守护、社会的真诚赞誉，化作温暖力量，给予他莫大的鼓舞，也让他向善的心意愈发坚定。
18: 除了他们的鼓励，就让我更加坚定我要去做的这个事是对的，然后我能够更加勇敢的去面对之后捐献可能要面对的疼痛，让我有更强的信念，继续尽自己力所能及去帮助其他人。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聚焦伊朗局势。美国东部时间16号晚上9:40，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基础设施，造成了多人死伤。与此同时，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了打击。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9: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20: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19: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两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30，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
7: 伊朗称美军近期已开始袭击伊朗的民用设施。美国军方消息则称，其打击目标为伊朗的军事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明确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
6: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军大规模袭击伊朗的民用设施，将意味着双方冲突的重大升级。
7: 此外，消息人士还透露，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我们来听牛新春的观察。
2: 从理论上来说，也门胡塞武装确实有能力封锁曼德海峡。在过去两年多的加沙冲突中，胡塞武装曾经多次封锁曼德海峡，但是呢，这一次他到底会不会采取行动，不仅仅是取决于伊朗的意愿，实际上更大程度上取决于胡塞武装到底愿意不愿意深度介入。因为对胡塞武装来说，在过去两年多封锁海峡的过程中，一方面是胡塞武装在国内和地区的甚至全球的这个影响力扩大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在封锁海峡的过程中，胡塞武装也遭受到美军的沉重的打击，所以胡塞武装是不是愿意再一次承担这个代价，或者说胡塞武装怎么考虑它的收益和成本，可能是决定胡塞武装会不会封锁海峡的重要的考量。
6: 那么在当前形势下，美伊重启正式对话还有可能吗？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2: 在目前的状况下，美国每天都对伊朗进行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说公开的恢复对话的可能性是很低的，但是呢，可以想象伊朗和美国之间是有一定的间接沟通的渠道的，通过中间人传递消息确定是有的，但是呢，现在伊朗是坚决反对跟美国对话，伊朗说只要美国不停止对伊朗的打击，伊朗不可能跟美国开始谈判的。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一个目的是通过不断的扩大打击，再一次把伊朗能够打回到谈判桌上来，这是特朗普特别希望的。另外一个是说，如果未来再打一阵子，伊朗也没有回到谈判桌上来，美国至少通过不断的扩大打击，能够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能够增加美国对海峡控制的能力，所以这可能是美国的意图。
5: 昨日新闻重现，晚高峰观军情。
7: 一周以来，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对抗持续升级。乌克兰方面表示，与法国达成多项防务合作协议。英国计划十年投入260亿英镑升级海军基地。有关更多过去一周热点军情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王兵。
19: 连日来，美国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军还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并对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实施报复性打击。纵观美伊双方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态势，军事观察员梁永春分析，
21: 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正在迅速恶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持续攻击通过海峡的商船，并扬言要再次关闭海峡，这严重影响了国际航运秩序，也在迅速削减国际社会对伊朗的同情。本来伊朗的核心利益有两点，一是要求美国取消封锁和制裁，二是公正解决伊朗核问题，但现在他们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决策正在使自己越来越被动。美国以保护海湾航运安全为借口，加强了对伊朗的轰炸，但同时宣布要向过往商船征收20%的保护费，他还有什么资格去抨击伊朗呢？当前美伊对话的大门并没有完全关闭，双方出手都还是留有余地，但谈判无疑变得更艰难了。
19: 近来，法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愈发积极主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4号表示，乌克兰与法国达成多项防务合作协议，内容包括导弹许可生产、防空反导系统供应以及采购阵风战斗机等。梁永春认为，法国一改以往援乌消极态度，加大对乌军援力度，原因有三点。
21: 一是他看到乌克兰基本能顶住俄罗斯攻势了，二是因为法国要当欧盟领袖，那就必须主导欧盟的援乌行动。第三呢，就是法国要通过军事合作把自己援助给乌克兰的钱再赚回来。所以这一次法国把阵风战斗机和他的机

0: 国海军的实力。
1: 英国人编列这么多预算，只为升级几个本土军港，一个是暴露出资金使用效率很低，这是英国的老毛病了。第二呢，是再次暴露了英国海军的衰落，曾经的日不落帝国海军现在只能在本土小打小闹。第三呢，是这个工期居然要拖十年，这就是传说中的磨洋工吧。那么当前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军队面貌，技术迭代日新月异，英国这几个军港弄不好一建成就会落后于时代。
0: 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对此，一些日本媒体质疑此举违背和平宪法。梁永春认为，
1: 日本用几艘退役闲置的军舰武装菲律宾，一是想协助美国强化第一岛链围困中国，第二呢是想搞围魏救赵，他利用菲律宾在南海给中国制造麻烦来减轻自己在东海方向的战略压力。可是日本呢，一个是选错了伙伴，菲律宾在军事上太弱了，二来呢，日本又挑错了对手，他打明牌和中国搞对抗。几艘二手护卫舰在南海掀不起多大风浪，但这笔交易背后的日菲军事合作却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赵初南、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想要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从能聊到能干，人工智能有了哪些变化。九寨沟被传湖水靠颜料染色，景区辟谣，九寨沟湖水独有的蓝绿色从何而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拉开帷幕。本次大会采取的是 3D 四馆联动办会的模式，展览的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其中徐汇西岸会场可以说是体验感拉满，集中展示的是人工智能最新产业生态

0: 和可感可及的互动体验。在这个10000平方米的展区当中，有超过60种消费级 AI 产品，简直成了一座未来生活体验馆。比如说穿戴式的脑控无人机，它不需要手柄和触摸屏，也不用任何肢体动作，只要用户戴上智能脑电信号采集头环，集中注意力去想，这无人机就会跟随想法起飞、转向、升降，实现随心飞。还有比如说能够主动感知情绪、主动陪伴的 AI 机器人等等。人工智能不再是展板上的概念，而是能玩能互动的日常伙伴。今年大会的主题也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那现场的这些 AI 产品到底具有怎样改变生活的魔力？我们先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这几天你是一直在这个展会的现场哈，非常的羡慕。你有哪些突出的感受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对，这两天在展馆内呢，就你刚才其实我看到了很多特别丰富的这种 AI 或者是人工智能的产品，但同时的话呢，确实也挺累的，因为这个展馆确实很大，而且呢，它其实有不同的这个有4D 嘛，它是有不同的展馆，也是负责不同的内容。那么我在的这个是主要的展品的这个展馆，在这里面呢，其实我有两个比较突出的感受，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张绵绵，你的信号啊，稍微调整一下，稍后跟你进行连线。
2: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记者张绵绵。张绵绵，
1: 好的，负责。
0: 继续。
1: 好的。那么其实这两天呢，是在不同的这个展馆内呢，我也是看到了不同的 AI 产品和这个机器人产品。我有两个非常突出的感受，一个就是这次大会呢，就像你刚才所介绍的，是非常的盛大。那正因为是参展商非常多，他们带来的产品呢，其实也是非常多的。所以呢，即便是相当于是4个标准足球场大的这样的一个展览面积，那在这其中的 AI 的相关产品仍然是挤得满满当当的，而且各种各样的就是可以让大家体验，同时呢，也在工业上或者是生活之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展品呢，是让大家耳目一新。特别重要的是，其实这些产品呢，它不光是能够在生活中给我们以陪伴，同时呢，他们工业领域在整个的这个技术的角度呢，也是非常的先进的。
0: 好，我们稍后再来了解这个现场方面的信息哈。在了解这些展会的展品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也看到了一些虽然不是第一次出现，但是呢却是让不少朋友可能觉得还会有一些陌生的概念哈。比如说除了张绵绵刚才介绍的那些跟我们生活当中离得很近的这些产品之外，还有呢比如说像什么10万卡 AI 超级群啊，所以这个名词当中的比如说这个10万卡它到底描述的是什么，像 AI 硬件的当中有一个词啊叫做超节点，这个东西又是什么。另外呢，在机器人的智慧药房当中，不同构型的机器人他们是怎么通过跨本体具身大模型来实现相互协作的？这个大模型原生智能体在手机上跟我们安装在手机上的这种比如说大模型啊或者是聊天机器人啊到底有什么不同？就像我们刚才问出的问题，人工智能从能聊到能干这个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今天呢，我们可以好好的来了解一下这些话题。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正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的 DCCI互联网研究院院长、数字经济学家刘兴亮。刘兴亮先生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朋友们大家好。
0: 刚才也说到了哈，今年大会的主题叫做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智能伙伴这个词其实特别有意思，我们就以前我们经常会说比如说人工智能是工具啊，或者我们说这个叫 AI 助手啊等等，这次强调了伙伴。那这个词的变化背后您认为反映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技术趋势呢？
3: 对，我觉得智能伙伴这个词呢特别值得关注。以前呢我们把 AI 叫做 AI 工具，它就像这个锤子螺丝钉，你得一直这个指挥它。后来呢我们要叫 AI 助手，
0: 对，
3: 它开始帮你干点活。今年呢叫智能伙伴，意思呢就完全不一样了。伙伴是什么呢？就是你把任务告诉他，他自己想办法完成。以后任何 AI 这个

0: 的关系就需要两个人一起做项目，而不是一个人不停地去点按钮。所以今年的整个这个 WEIC 其实就在讲一件事 ：AI 开始上班了 ，AI 是你的智能伙伴了。所以这个词呢，真的是特别重要。
1: 对，就大家可能未来是一个协作的关系，你可能甚至需要稍微适应一下你的伙伴的工作节奏跟工作习惯，对不对？我们之间可能未来会是一个相对来讲平等一点的这个关系了，对吧？
0: 是的，是的。
1: 这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刚才也说到，展览的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1100多家企业，3000多项展品，300多款将会实现全球首发。那您今天逛下来，哪些话题或者是哪些展品，给您留下了相对比较深刻的印象了呢？
0: 我觉得我今天呢，一整天最大的感受就是AI 呢开始越来越接地气了。因为以前呢，过这些 AI 展会，大家都在比那个模型的参数。
1: 对。
0: 今天呢，大家都在比你到底能干什么。今天呢，我看到了有机器人在药房取药。看到了有机器人已经走进这个汽车工厂，有智能体在帮你做 PPT， 还有 AI 眼镜帮你在这个记录会议。所以说以前呢，这些展会展示的是啊，我这个 AI 很聪明。
1: 对。
0: 今年展示的是这个 AI 呢，已经开始挣钱了，已经开始来帮助大家真金白银的去赚钱，实实在在、脚踏实地的去干活。这是我今天逛展的这个最大的感受。
1: 没错，能够帮助我们实实在在的去解决生活还有工作当中的痛点和问题了，这个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大家希望我们得到的是一个具体能够交付可以实现的产品，而不是一些纸面参数。其实这个也是消费者和用户最关心的指标，到底 AI 人工智能这些智能体能够帮助我们切实解决什么问题啊？我们也要看到在解决问题背后，这个 AI 是怎么实现的？这就不得不提到本届大会的一些镇馆之宝了。其中呢就有曙光8000登峰啊，10万卡 AI 超级群。先来给我们来这个解释一下这概念啊，这个十万卡它到底描述的是什么呢？
0: 很多人呢，一听到这个十万卡，可能还以为是电话卡、银行卡之类的。其实呢，这里的卡，它指的是 GPU， 是一种芯片，可以理解为这是 AI 的这种大脑细胞。过去呢是一个人干活，现在十万卡呢，你可以理解为就是10万个人一起干活。你让 AI 帮你这个1分钟写一篇文章，或者说1分钟催一个视频，或者催一个 PPT 它都可以完成，就是因为它有这种十万卡类似于这样的种能力啊。但现在我们很多没到十万卡，十万卡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理想状态。未来的这个十万卡呢，你可以理解为就是1分钟可以训练一个超级大模型。所以我们现在拼的已经不是谁家的 GPU 最快，而是谁能把10万个 GPU 组织好、管理好、用好。
1: 没错，把这么多的卡能够协同起来，而且保证中间的链路和延时是可接受的范围，这个事情也是有工程智慧的，也是有科学这个智慧的哈。在整个您刚才提到的 AI 大模型的训练当中，我们说这个卡的规模它本质上意味的是什么呢？
0: 卡的规模呢，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卡越多它就是能力越强。但是呢但是它这个规模并不简简单单的是1+1=2。比方说我们可能有10个卡或者说1万个卡放在一块它其实它这个规模其实更厉害的是你要把它组织好、管理好、用好，并不是它简单的去拼凑。所以这就它就有了一种十万卡以后，我们就有了这样的一种叫集群的这样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呢，才是保证要这么多的卡，它能够在一起干活，起到更好的一个效果。
1: 集群的这个能力哈，据了解，曙光8000登峰十万卡 AI 超级群，采用了一个叫做超智融合的技术路线，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和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这个科学计算和智能计算，能不能为我们解释一下，它到底有 什么样的区别？为什么以前是分开的，现在又融合了呢？
0: 对，以前呢，他是两拨人啊，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他们是分开的。
1: 嗯，
0: 我们的科学计算呢，他在负责算我们的天气，算火箭，算这个核聚变啊，类似于这样的。啊，把这个 AI 呢，他负责聊天啊、画画呀、写代码。
1: 对，
0: 现在大家发现这两拨人越来越离不开彼此了。
1: 嗯，
0: 比方说这个研发一种新药啊，以前呢，超级计算机呢负责算，现在呢 AI 还能提出这种新的这种分子方案。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吧，你可以理解为，因为以前一个是数学老师，一个是语文老师，现在呢，我们合在一块呢，就变成了公理兼修。所以我们以后这种超级计算中心呢，也越来越像这种超级 AI 工厂了。
1: 嗯，除此之外，这个镇馆之宝当中还出现了一个，就是不止一套新型技术框架，或者说是系统吧，叫超节点。哎，这个词儿可能听起来就更抽象了哈。那到底什么是超节点呢？
0: 对，这个超节点呢，这个词听起来抽象，其实它一点都不神秘。我打个比方啊，以前呢，你可以类比于好像就是一群人，我们通过这个微信群啊，通过这个线上工具来办公。现在呢，哎，今天就是大家直接搬到同一个办公室里来办公，这个沟通效率一下子就上来了。
1: 啊，
0: 超节点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它不是说让这个 GPU 更多，而且它是让这种几千上万张 GPU 真的像一块 GPU 那样的去工作。哎，这就是超节点的概念。
1: 把它们更好的融合在一起哈。所以超节点这个方案它主要的技术瓶颈包括技术难点是什么？就是它比拼的是什么呢？
0: 很多人他会简单的理解为啊，他可能就是比谁的这个 GPU 更多呗，是吧？我觉得不是啊，我觉得现在比的是这个组织能力。因为这两天呢，我们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世界杯比赛啊。如果把它比喻成这个足球的话啊，你可以理解为GPU 多，它只是说球员多了。但我觉得啊，可能真正厉害的还是教练啊。我们经常说这个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啊。你像这一次这个阿根廷和英格兰这个主教练，我就觉得英格兰的主教练他可能就发挥的就不太好。所以说呢，我觉得你比方说你可能过去呢可能只是说你有很多个 GPU 啊，比方说有10000个吧啊，摆在那儿，如果说大家都是互相等着开会那样的状态，他可能也是浪费。或者说你有球员很多，但是大家都在场上等着踢球啊，那也不行。所以说呢，我觉得超节点比拼的就是，就跟这个足球队这个教练一样，谁能把这个球队调度得更好，谁调度的效率越高，谁就可能是最后的赢家。足球是这样，哎，我们的超节点也是这样。
1: 哎，这个就非常形象了哈。我们接下来呢，也来看一些更加具象的，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机器人智慧药房啊，说在里面有三台不同构型的机器人，然后呢，他们是统一搭载了一套跨本体的具身智能的这种基座模型，然后就可以相互协作来完成什么呢？完成接收订单，然后呢智能取药，然后药品打包这么一个全流程。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叫跨本体具身大模型这个东西？它跟我们之前说的，比如说通用型的这种模型，有什么区别呢？
0: 什么是跨本体具身模型呢？首先我解释一下这个本体。本体呢，你可以简单理解为它就是机器人的身体。所以说跨本体具身模型，简单的可以理解为就是同一个大脑可以换不同的身体。就今天呢，这个大脑可以控制一个机械臂，明天可以控制人形机器人，后天呢又可以控制这个物流机器人。就是以前呢，哎，机器人一旦一换身体，它就得重新学很多知识、很多技能。以后呢，我觉得哎，可能就像人一样，你今天可以驾驶自行车，明天可以开汽车，后天可以坐飞机。你其实人还是那个人，脑子还是那个脑子，所以这个就叫做跨本体具身模型。
1: 而且呢，这个一 个本体，然后可以在不同构型的机器人上进行运作，一定也可以首先节省成本，其次呢，他们之间的沟通效率也会大大提高，这个事情是完全值得期待的。另外呢，这次大会还有一个叫做摩登时代伙伴之城的一个沉浸式机器人实景社区，就300多台机器人然后同步在里面动态演示，就这么多机器人放在这么一个空间里面，然后大家同时行动，哎，他们之间会不会打架呢？他们之间是靠什么样的方式来相互配合的呢？
0: 对对对，如果说没有 AI 的话，这300个机器人弄在一起，他们真的快可能会堵成跟北京三环一样那么堵啊！所以说，未来机器人，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自己聪明，而是要会合作。
1: 嗯，
0: 以后机器人呢，可能也会像比方说像外卖平台一样，可能有的人负责送，有的人负责搬，有的人负责检查啊，最后还有人统一调度。未来机器人也是啊，他们之间呢互相比的不是谁厉害，而是谁更会团队协作。如果是没有团队协作的话，那300个机器人一定是乱作一团了。
1: 嗯，其实就跟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大模型训练的这个卡的规模是一个道理哈。当然可以大力出奇迹，卡的数量可以更多，但是未来怎么提高这些卡之间的这个沟通协作的效率，怎么去进行调度，哎，这个事情其实也同样重要。有一款机器人我们在现场看到啊，它有个演示，就是什么呢，演示这个显卡的插拔，还有这个两孔插头的一个插接。很多朋友可能会想，就插个插头这种事情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应该是太简单不过了，哎，所以这个事儿对于机器人来说它到底难在哪儿？为什么这个事儿被认为是具身智能的一个重要突破呢？
0: 插个插头我们人类为什么觉得简单呢？因为我们列了有至少有十几年几十年，
1: 嗯，
0: 但是机器人它可没有童年啊，它没有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所以说它从生产出来它就直接又干活了，
1: 嗯，
0: 所以说你像你插个插头看上去简单，但是它得判断位置，它还得判断这个力度，还不能插歪了，还不能插坏了，而且还不能把自己给跌着，是吧？
1: 嗯，对，
0: 这背后它会涉及到这种视觉啊、触觉啊、控制啊，我觉得这是三个系统在一起工作。所以我们业内呢经常有一句话说，机器人会不会拧螺丝插插头比会不会跳舞要重要的多啊，因为它是一个，你可以理解为它是要很快的很短时间，简单理解为一蹴而就，它又掌握这个技能，不像我们人类，我们可能是从小它从这个生下来很多年，我们可能也到十几岁二十几岁才会去啊干这样的活，我们有了这样的准备，机器人没有。所以说它要让刚才我提到的视觉触觉控制三个系统一起工作，它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1: 对，所以很多其实我们人类习以为常的这个动作，在机器人身上我们可能需要重新验证。这就是为什么比如说我们说灵巧手，像人一样灵巧的双手在机器人的工程上其实是有挑战的哈。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啊，未来像这样的机器人能够更加的灵巧，然后呢做出一些哎让我们眼前一亮的这种事情啊。好，那稍后呢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还将聊一聊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看人形机器人进工厂干活这件事儿到底进展到哪一步了。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1: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4: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5: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6: 这个不能等，
7: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8: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9: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0: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1: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2: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
4: 死死的。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负责。那2026世界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拉开帷幕，这次大会的展览组

0: 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超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那现场的这些 AI 产品到底具有怎样改变生活的魔力？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的最突出的感受。
1: 啊，好的，傅博。那我在现场呢，其实是感受非常多的。那么在此呢，其实我跟大家先分享两个我现在非常想说的吧。
0: 嗯，
1: 一个是呢，这次大会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盛大。正是因为它这个参展商非常多，他们带来的产品也非常多，所以呢，即便是相当于14个满，标准足球场大小的这样的一个展览面积呢，这些 AI 相关产品仍然是挤得满满当当。更为重要的是呢，他们的这些展品呢，都是技术非常先进的，每个展商带来的展品都让人惊艳。哪怕是像我这样深耕工信领域多年的这个记者来看的话呢，这些展品中很多全球首发的技术仍然让我惊叹不已。另外一个比较突出的感受呢，就是我觉得这些展品，就是这些冰冷的机器呢，不管是AI 产品还是机器人，他们呢正在变得更加有温度，不是说他们更加像人了，皮肤更好等等，而是说他们呢正在用更加聪明的大脑帮助我们人类，为人类服务。他们能做的确实是越来越多了。像很多人认为这个机器人呀，过去在舞台上就是会跳舞炫技，那其实只是他们的一种错觉。现在这只是机器人的一种很简单的技能，更多的机器人是在工业、医疗、教育、餐饮、环保等各种赛道上逐渐脱颖而出。比如我在现场就看到有的机器人在帮助大家码垛，就是像码头上把那些货物一个又一个堆起来。另外呢，还有的机器人呢在现场给大家倒咖啡，还有的像机器人给大家现场甚至做饭，做很多不同的这个味道。那么从这些展品上，我们也能看出来，他们呢其实更多聚焦在智能手机这些新品上，就是这些新品更多聚焦在智能手机这样的智能体，还有智能机器人，还有包括计算机柜这样的 AI 基础设施之上。那这些也充分说明，那么这些展品背后的逻辑呢，是我们人工智能 AI 和机器人产业增势迅猛，那他们呢也正在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引擎，为我们人类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负责
0: 刚才也说到了啊，现场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啊，就这么多产品当中，哪些让你印象深刻呢？
1: 特别多。然后我们现在先说说让我印象最深的这几个10大镇馆之宝吧。那比如说有曙光8000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它这个是可以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还有基于蚂蚁凌波跨本体圈智能大模型的这个机器人智慧药房。像他们这样的这个3个机器人，通过这样的一个智慧药房，整个接收订单、智慧取药还有药品打包，整个就用90秒左右就能够完成了。当然我们刚才说人形机器人非常重要，那在这些展品之中的话呢，它的这个亮点更是非常多。比如说这次我在现场就看到了智源带来了远征 A3 Ultra 全商用的超硬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可以化身24小时在岗金牌接待员。它怎么来完成呢？什么叫24小时在岗啊？就是它不以充换电，那它就能保证你24小时随叫随到。同时呢，像这样一款这个机器人，它成为镇馆之宝，也自然有它的特殊之处。它不仅是可以换电，同时啊，它还可以很好的感知你的需求。它的脖子上和它的腰上都有那个雷达，是360度的这种雷达。它可以做到，就是如果人在边上的话，它就可以安全的避障，从而呢不撞到人。那么这样的这个机器人，其实整个的互动呢，也在全场馆里来说是最强的。所以呢，它成为了镇馆之宝。另外除了它，我还看到了一个其实并不是镇馆之宝，但是呢它具有非常聪明大脑的，就是有这种世界模型的这种机器人。就比如说像开悟模型3.1，这个是一个最新发布的全球首个这种世界大模型。那这样的这个模型的话，它的优势在哪呢？是可以自我纠错。那它已经安到了机器人身上，我就看到在它现场的话呢，我看到这样一款安着开悟模型3.1的机器人，它呢就给我进行了，先是到收拾了衣服，但是呢它别错了一点啊，它这样的话它自己呢就发现了错误，在下一次它就自己进行了纠正。那我们说人长大呢是需要在不断的试错，要在错误之中逐渐的吸收我们的经验，然后再继续前行。那机器人更是如此，它现在能够自己进行纠错。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对它少了很多的培训，包括我们说训练大模型是

0: 很不容易的。那基金自己就可以对自己进行了一个纠错，
1: 对，
0: 那这样的话整个的这个效率其实是极大提升。那除此之外的话还有各种零巧手，我还见到了能做到一句话所有问题全包的全球首款 AI 智能手机 Nubia 手机。那么这个手机的话呢，据了解它为什么叫全球首款的 AI 智能手智能体手机呢，它就是可以把很多我们的 APP 上有的这些功能全聚集在整个一个手机上，甚至你不用打开这个 APP， 比如说有些老人他眼睛有点花，他看不清楚屏幕，他有时候想订票或者是想看在家里的某一个位置，那他就可以跟手机说，手机你帮我去订一张票，或者手机你帮我去挂一个号，这些手机呢都能够全部的实现。这样的话呢也就大大让这个老人有了更多的方便，也给我们整个的这个大家都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还有呢就是我们再说回到这个本身的数据，就这个像曙光8000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其实这个呢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人工智能的这种应用，它背后的逻辑呢其实也是我们的数据在算得非常快。那这就体现在我们这个曙光8000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其实我说到这个超级群呢，我并不想光说它的这个数据算力提升，刚才我其实说到它的这些服务包括应用大模型计算的时候，我还想问你一下负责，你现在在这个直播间里觉得冷吗？
2: 直播间里面这个温度啊一般来讲会是比较凉的，因为要保障机器啊要降温，对吧？
0: 对，因为它这个机器其实是用风扇来进行降温，但是呢我看到的这个曙光8000它是什么概念，它是整个都泡在水里，它是用水来降温的，
2: 液冷，
0: 当然是一种特殊的水，对，液冷。而这样的话呢这种降温的话呢实际上也是非常绿色环保，而且也是让这个效率能够得到极大的提升。那当现场的话呢我还问了一下，我说这样的一款这个泡在水里的机柜会不会坏呀、生锈啊等等，当然了人家给专家呢给了我一个很明确的答复让我放心，肯定是不会的，因为它的这个沸点和熔点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它能够保持一直都在40-50度。那么具体呢我们也来听一下中科曙光王德志在现场给我的介绍。
2: 好的，
3: 那这个液体呢它是一种特殊的化学液体，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它不导电，所以说它能应用在这个电子元器件里面。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沸点比较低，大概是40-50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它正在沸腾的过程，冒泡的过程，它就是一个沸腾的过程，您可以理解为水开了但其实没有开水的温度那么高。那我们这个液体它怎么沸腾都是40-50度，就是机器的热量带动这个液体沸腾这样一个物理过程。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长时间保证我们的芯片在一个稳定而又舒服的环境里面工作，就像我们人在20多度的空间我们也比较舒服，它在这个温度这个空间内持续在这个一个环境里面它也比较舒服，它就可以保证它的稳定性持续性以及它的这个使用寿命。第二点非常重要的是它能带来什么呢，直接的就是我们的经济效益，就是绿色低碳节能，节约电能。
2: 从刚才张绵绵的这个报道当中啊，我们也了解到了从底层的这种硬核的算力到走进我们日常的这种消费级的机器人，人工智能走到了从这个秀参数到落地真实场景的一个产业新拐点，越来越多的人形机器人开始瞄准咱们的日常生活的场景，开始向能干活会互动然后懂陪伴的这种智能伙伴的方向上去靠近。从机器人到大模型，这些人工智能领域的产品将会给我们的消费者带来什么样不一样的体现？那我们继续有请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数字经济学专家刘兴亮来聊一聊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的观察。刘兴亮先生，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2: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近期啊带引号的一个热点人物，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有几款智能体亮相了，其中有通用型的，就是用户用自然语言去说清需求，然后他就能够自己理解这个任务，然后拆解步骤，还能调用工具最终完成像文件处理啊，然后网页操作啊，数据分析啊，撰写报告啊， PPT 制作啊等等这些复杂的任务。那从接收任务到交付成果，这个事儿是一站式他就完成了。同时呢当然也有比较专业的，比如说叫对话式蛋白质设计智能体，这个事儿可能就更专业了哈。那这些跟我们现在用的这种大模型它们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吗？
4: 对，过去我们的这个大模型呢它是负责回答问题，现在的智能体呢它是负责完成任务啊。 比方说以前，哎，我们来问这个大模型说帮我做个 PPT， 大模型呢它会给你一堆文字啊，你自己还需要把这一堆文字再做成一个 PPT 这样的一些格式。现在呢，哎，你跟智能体说帮我做一个 PPT， 哎，它就会直接去搜资料写内容啊，然后把这个 PPT 的形式做好，然后呢做完以后会啊给你发邮件，或者是通过聊天工具发给你，所以说你就可以出去干你自己的事儿了。你回来一看，哦，这个智能体已经把活都已经干完了，
2: 文件已经摆在那儿了。
4: 对对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呢都更喜欢这个智能体了，
2: 是
4: 因为那个智能体呢它已经开始直接交作业了啊。所以说呢，过去的大模型呢你可以理解为它更像一个参谋啊，它可以帮助你回答问题，它可以给你出谋划策。现在的智能体呢它更像一个将军，它能真的去替你去冲锋陷阵，替你去打仗，直接帮你去干活了。
2: 哎，没错，刚才我们的记者还提到，就是有一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它是通过了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的 L3 级别的测试。那这个搭载智能体原生操作系统内置了智能体的这个智能手机，它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智能手机，比如说上面又装了这个大模型软件相比，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4: 对，这个智能体手机和我们的普通手机的不同，就是我们的普通手机呢是人造 APP， 你要干什么呢，就应该找一个相应的 APP 帮你去干这个活。
2: 对，
4: 智能体手机呢就是 AI 帮你找 APP。你聊天，你不需要再想微信在哪，你要打车不需要再调出那个打车软件，你要点个吃的不需要调出那个外卖软件了，你只需要说一句啊，说我中午帮我点个餐啊，他可能就帮你点了，你只需要跟他说我下午3点要去机场，他就自己去调那个打车软件了。所以说你只需要给他提要求，剩下的这些什么订车啊、查路况啊、提醒你什么时候出发呀，都是这个这个智能体啊，这个 AI 来帮你完成。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智能体手机跟过去手机的不同，就是哎，过去的手机是人造 APP， 未来的手机呢是 AI 帮你找 APP。所以说，对于这样的一些智能体手机来说，以后呢，手机本身可能就是一个最大的 APP， 就是 AI 本体。
2: 哎，关于手机的下一个形态到底是什么样，其实也有很多的猜测哈。有一个猜测就是眼镜这样的形态，就是所以现在呢就有很多的这个 AI 眼镜也进入到了大家的视野当中。现在不少厂商其实都有相关这样的产品哈。那如果这个所谓 AI 眼镜，哎，最终想成为我们日常佩戴的一个电子产品的话，目前您认为在哪些点上可能还需要有所突破呢？
4: 我觉得重点还是在三个点上。第一个呢，就是它还不够轻啊。现在很多智能手机戴一天呢，你定制智能这个眼镜，你戴一天呢，可能你的脖子受不了啊。第二呢，它就是它还不够持久，你可能用到下午1-2点，它就没电了。
2: 是。
4: 第三呢，我觉得它还是不够聪明。我们今天的很多 AI 眼镜只是把摄像头戴在了头上。我觉得未来真正厉害的就是，你不光是帮助你看到了很多事，未来真正厉害的是你只需要看一眼啊，这个眼镜就知道你想干什么啊。所以说，你可能是看了一眼路边这个花，它可能会就帮你查哦，这个花到底是什么。你可能看了一眼这个菜单啊，它就会帮助你分析这个饭店到底是哪些菜值得你去点等等的。所以说，我觉得它目前如果说能把我刚才说的这三个问题克服了，我觉得 AI 眼镜未来是可期的。
2: 这次大会也特别强调体验感啊，说要让观众在现场看到人形机器人是如何进场上岗的，参与到比如说像汽车电池啊、电机啊，还有电控的制造的。这个人形机器人进工厂干活这件事情，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呢？
4: 这个人形机器人进工厂这个事嘛，我觉得已经不是能不能进去了，而是要现在已经到了先进去干什么这一步。我觉得他进去以后，最先替代的一定不是所有岗位，而是那些重复、危险啊、 盛职下又需要值夜班的一些岗位。
2: 嗯，
4: 所以说呢，以后很多工厂呢可能会变成，哎，这个机器人上夜班啊，我们人类负责白天啊，或者是白天来管理机器人。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人形机器人进工厂呢，现在已经到了在考虑进去以后干什么的这一步了。
2: 哎，怎么更好的让人形机器人在工厂当中发挥作用啊？已经进行到这一步了。大会的这个智能社会论坛的一个主题叫做迈向人机共生的智能社会。那您认为什么样的这个情况我们算是人机共生的一个智能社会呢？
4: 嗯，我觉得简单用一句话来说，人机共生不是说 AI 越来越像人，而是人与 AI 越来越像搭档啊。以后呢，最厉害的人不一定是什么都会，但一定是特别会带 AI 一起干活啊。我觉得这就是人机共生，就是人和机器和谐在一起啊。人有人的用处，机器有机器的用处啊，谁也干离不开不了谁啊。它像一个搭档这样的一个关系，
2: 哎，彼此协作，各自发挥自己的所长哈。最后，比如说，如果普通消费者我们要去逛一逛去那儿哈，能看到什么，能体验什么？如果让您来给我们的听众推荐三个必看的展品或者是体验项目的话，您会推荐什么呢？
4: 哦，这个因为今年的这个大会是有史以来最热闹的，规模最大的，真的是太多值得看了。
2: 嗯，
4: 你这个要让我推荐三个还是挺为难我的。那我就试着推荐三个吧啊。
2: 嗯，
4: 真的是挺难选的。我觉得第一个呢，一定要去看一下那个机器人社区。
2: 嗯，
4: 刚才我们提到有300多台机器人他们在一起工作，这个特别有那种未来。
2: 嗯，
4: 而且看看他们有多，人家没有打成一团，而且呢还互相协作的还很好。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值得去看的。第二个呢，一定要看智能体。智能体呢是今年这个大会的一个重点，重中之重，而且它代表着我们未来的办公方式。第三呢，我觉得是一定要看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个超接点和这种算力展区。虽然它没有这种机器人那么热闹啊，又是跳又是唱的，但是这才是真正的幕后英雄。以后所有的 AI 都要跑在这些基础设施上啊。所以说你要让我推荐三个的话，我会推荐这三个。
2: 嗯，好的，我们也谢谢刘兴亮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一线分享，谢谢您。
4: 好的，再见。
1: 昨日新闻重现，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则景区的辟谣声明。每年7到8月是四川九寨沟景区的丰水期，瀑布水量充沛，通常是旅游的旺季。然而随着近期旅游热度的攀升，网络上出现了九寨沟湖水依靠颜料染色才呈现蓝色的不实视频。为此，九寨沟管理局发布辟谣声明表示，网传染色说法纯属谣言。那么 九寨沟独有的蓝绿色的湖水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我们一起来听四川台记者杨威、李慧娟的报道。
12: 进入丰水期，位于四川省阿坝州的九寨沟景区河湖充盈，澄澈通透的湖水呈现出层次丰富的蓝绿色，或清浅如玉，或深邃似海。然而近期网上却流传九寨沟湖水依靠颜料染色才呈现蓝色的不实视频。对此，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发布严正辟谣声明，澄清视频拍摄地点并非九寨沟，网传染色说法纯属虚假谣言。九寨沟五彩湖水是天然地质光学奇观，有完整的科学依据支撑，不存在任何人工颜料干预。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孙庚对此作出专业科普，九寨沟湖水独有的蓝绿色由物理、化学、生物三重因素共同造就，是大自然的天然雕琢。
3: 九寨沟湖水当中的悬浮物、有机物、浮游生物极少，它的洁净度、透明度极高，呈现艳丽的蓝绿色是由于湖水对短波光的散射、反射远高于对长波光的反射和散射。当阳光照到水面上时，吸收红、黄、橙等长波光，反射蓝、绿等短波光的时候，湖泊就会呈现艳丽的蓝绿色。
12: 除了光学物理作用，九寨沟水体所含的独特化学成分也是其呈现蓝绿色的关键因素。孙庚介绍，九寨沟水体中富含钙、镁、碳酸氢根等多种离子，各类离子在水体中相互结合，会形成直径 0.1 至 0.45 微米的碳酸钙颗粒。这类颗粒大小适配可见光散射规律，能够反射、散射蓝绿色短波光，让湖水的蓝绿色更加纯粹、艳丽、通透。
3: 此外，湖底和湖水中的藻类等生物也会对透射光进行选择性的散射和反射，这些都会增加湖水色彩的层次和变化。同时，九寨沟的湖水会由于湖泊的深浅、不同的天气、不同的季节以及观测的角度呈现不同的颜色。综合上面的原因，才会有了九寨沟如梦似幻、变幻莫测的水色。
12: 作为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的水资源与生态系统具有极高的稀缺性和保护价值，景区始终对水资源生态实施全天候、全方位的严格保护，景区从未开展也绝不允许任何干预自然水色的人工操作。
2: 九寨沟这么美丽的湖水，那它的水量又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
13: 九寨沟有大小湖泊100多个，大气降水是湖泊景观的主要来源，每年12月到第二年4月是景区的枯水期，通常进入5月，随着雨季的来临，景区湖泊水位才逐渐回升。像五彩池，据介绍，它每年的水位差异能有5米，其水量由什么决定呢？对此，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介绍，
14: 主要的补给的话，一个呢，地表就地上，你说有大气，要降水啊。还有呢，因为它底下有这样的岩层，岩层里面呢就会有基岩渗露出来的一些地下的一些水。但是呢，整个九寨沟这个区域呢，它的这个全年的平均降水量才是个500到600毫米，因为海拔比较高，还长期呢这个周围有些高大的一些雪山。那么它要靠这个雪山上的这些积雪啊，融化了以后呢，给它从地下水去补给。每一年的7、8月份呢，是一年中降水量最多的枯水季，主要是在冬天12月吧，到来年的这个3、4月份，到5月才会进入雨季，将近4、5个月时间都是枯水季。枯水季、丰水期很明显，但是呢，它这是很规律出现的。
13: 领略美景的心情，别跟着水位产生落差。
14: 枯水期有枯水期的美，也有枯水期的小巧玲珑，丰水期它有丰水期的这种丰盈的这样的美。那下雨天也可以看，天晴也可以看，有雾的时候也看，下雪的时候看，不同景观下的同一个景点呈现出五彩缤纷的美。
13: 不光是九寨沟，黄龙景区也有冬春枯水期。黄龙的地质结构就像一个巨大的漏斗，枯水期时地下水位下降，水体流入漏斗，汇入地下暗河。到了丰水期，地下河道水位上升，水就又再次慢慢渗透出地表。
14: 山脉在这地方形成了一个相对降水啊，尽管传输距离很远，但是它形成相对降水，年均达到了600毫米以上的这么一个区域。那有了这水之后呢，蓄积比植物的节流就是会一层一层的，这地下的这种基岩呢，就是通过泉眼一点点就收集成。说这一看呢，跟它当地的这种沟壑比较多、植被比较丰盛的这样的地质地貌、植被地貌有关。它的岩溶地貌区，所以这种很多这个粒子都会溶解在水里面，整体形成了一个什么呢？一个立体的一个进化的这么一个结构，从水面到水底，你一眼都能看到底。
13: 形成钙滑的水富含碳酸氢钙，有专家指出，如果人为补给不富含碳酸氢钙的水，会导致钙化池进一步溶蚀，造成损伤。对此，齐德利表示，如梯田一般层层叠叠的钙滑景观本身也值得好好欣赏。
14: 岩溶地貌的这种碳酸钙跟碳酸氢钙的这种相互转化发生的这种发酵反应，二氧化碳跟空气里面的水就会形成碳酸。那碳酸钙这种盐跟我们的这种碳酸的发生这种反应之后呢，就会形成碳酸氢钙。当这个碳酸氢钙如果水体在流的过程中呢，突然这里面的二氧化碳呢释放出去了，形成一个水坝。这个水坝呢突然有一个口的裂口，裂开之后呢，它不是水流速快了吗？快了之后呢，就加速了它的二氧化碳的一个释放。当二氧化碳释放出的时候，碳酸氢钙又会一个可逆反应。碳酸氢钙是溶于水的，是溶于它就随着水流走了。那碳酸钙呢，它就变成沉淀物。从坝的裂口的地方先开始慢慢凝固，慢慢向两边延伸，就形成了一个边坝。从上面开始一层一层一层向下面形成一圈一圈的钙滑，也就是碳酸钙的这种边坝，我们叫钙滑坝。它说钙滑，你现在你人的肉眼你一下子分辨不出来，它其实每时每刻每天都在生长，当然有的地方它还在消失，它同时在发生着，只是我们不知道。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这句老话相信不少朋友都不陌生，特别是进入盛夏入伏之后，身边不少朋友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把姜加入到日常的饮食当中了，比如说泡杯姜茶，切几片姜去泡水，或者是炒菜的时候多放两片。但是呢，也有人吃出了脸上长痘、口臭、包括便秘等等症状。那夏天到底是不是吃姜的一个好时候？为什么有人夏天吃姜觉得很舒服，有的人却吃出了问题？哪些人不适合多吃姜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聊一聊夏吃姜到底怎么吃。
15: 从营养学角度看，夏天多吃点姜有一定的道理吗？
16: 夏天吃姜的说法呢，从科学角度来讲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夏天呢天气比较热，这个时候血液循环呢有一部分血液会优先流向体表去散热，就容易出现食欲不振、消化液分泌减少、胃肠供血不足这样的情况。我们多用一些香辛料啊，就有利于增加消化液分泌，提振我们的胃肠消化吸收功能。所以夏天的时候，咱们还真的多放点儿那种香辛料的调料，什么葱姜蒜啦、干制的那些什么辣椒啊、胡椒粉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有一定好处的。
15: 姜里到底有哪些活性成分能影响我们的身体状态？
16: 姜啊，里边有很多种生物活性成分，其中呢有两种姜酚，主要是六姜酚，它也叫姜辣素。这个成分呢，它是有激发食欲、促进消化液分泌这种作用。还有呢一种叫做姜烯酚，这个姜烯酚呢，它有抗炎、抗氧化和调节肠道菌群的作用。还有一种成分叫姜烯，它呢有保护胃黏膜、促进胃蛋白酶合成的作用。此外呢，这姜里边还有一些多糖啊、挥发油啊这些成分，它们也帮我们调整肠道菌群。大家一听就知道，这个可能对消化功能都会有些好处啊。其中这个姜辣素呢，它会刺激咱们舌头上的味觉神经， 然后呢也刺激到了胃黏膜上面的感受器，就通过神经反射增加胃肠道的血流供应，促进消化液的分泌。人体研究发现呢，把这个生姜的粉放在胶囊里边，然后给人吃下去，胃的排空速度会大幅度增加，这个胃窦部位的它的收缩的

0: 频率也增加，就咱们说这个胃动力啊，好像是增强了。那么对于一些消化不良啊，这个胃的动力比较不足的人，它可能就有好处。此外呢，这个一些姜的成分呢，它是可以抑制微生物的，而且可以调节肠道菌群。那调节菌群呢，它是增加了有益菌，抑制致病菌，增强肠道上皮组织的屏障功能。咱们这个肠道它不是有很多的黏膜吗？那么最外层的这些组织是上皮细胞，如果这个上皮细胞本身它有了炎症啊，或者是它有一些破损，它的屏障功能不行了，那么有一些没消化的食物就会流到我们的血液里边去，这有可能造成慢性的食物过敏。另外就是我们肠道的黏膜如果不完整，屏障的功能也不好，那么微生物也会更容易的攻击我们的肠道。所以说呢，姜的成分对我们肠道的健康也是有好处的。有研究发现呢，在结肠炎小鼠的模型当中，就给这个小鼠啊，给它吃这个姜里的活性成分，能够降低有促炎作用的细胞因子，然后它这个结肠炎啊就会得到一些缓解。当然也不是说这个姜必须只有夏天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吃点姜。
1: 夏吃姜需要注意些什么？哪一类人群相对来说不太适合多吃姜？
0: 咱们前面说了姜有这么多的好处，但是毕竟它是一个要时间用的食材，它有一定的生理调节作用。那生理调节作用这事儿它就很挑人了，你需要这个它对你就特别好，如果你不需要它，它可能就是适得其反。那么姜它促进消化液分泌，它增加消化道的血液供应，这也不一定对每个人都有好处。比如说对于一些怕冷啊、胃动力不足的这种人，它是当然是好事了。但是反过来，如果你这个胃有伤口呢，比如说你有胃溃疡啊，你有胃酸过多呀，这种情况那可能这个姜你吃多了还真的不行。另外呢，就是有医生提醒说，服用抗凝药物的人也不适合多吃姜。所以呢，到底要不要吃姜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和自己的食欲啊、消化的情况来考虑。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融进贩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3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2026年7月17号，你是不是也刷到了让人血脉奋张的画面？擂台上，两个身高1米73、体重75公斤的人形机器人激烈缠斗，直拳、摆拳、回旋踢，高难度动作不断。比赛中，一个人形机器人的头部被踢断了，但是呢，头可断，电可流，战斗不可休。断头机器人仍旧坚持战斗，即便最后躺在了地上，那也算胜利。这就是在深圳举行的全球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揭幕战中上演的一幕。大家都说啊，这简直就是科幻电影中的场景搬到了现实世界。这场赛事将有32支全球战队操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也叫机甲，正面硬刚。赛事的分量呢，其实远不只是一场视觉奇观。作为全球首个产业级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 ,URKL 从诞生之日呢，就带着清晰的商业化野心。1400万元总奖金池，千万级纯金冠军腰带，背后呢是赛事 IP、 城市合作、品牌赞助、机甲商用、技术转化的完整商业模型。它跳出了科技展演的小众圈子，把硬核的技术包装成了有观赏性、有话题度、有情绪价值的文体产品，为科技和文旅、消费、城市品牌的跨界融合趟出了一条新路。当动作明星甄子丹都在为现场的冲击力感叹不可思议，当线上线下的观众为机甲攻防呐喊沸腾，我们已经能够看见一个全新的科技文体赛道的商业想象力。比商业变现更有长远价值呢，其实是赛事对于具身智能产业的

0: 反哺效应。人形机器人格斗不是简单的挥拳冲撞，而是对运动控制、平衡算法、感知决策、动力系统最极端的压力测试。 URKL 采用了统一硬件平台、全球比拼算法的开放模式，像机器人界的 F1 赛车或者是安卓生态，让全球顶尖的算法团队在同一块擂台上极限竞技。赛场上学到的每一次重心调整，每一套受击恢复逻辑，每一轮感知决策闭环，最终啊，都会沉淀为全行业可以复用的技术资产，真正实现以赛促研、以赛促产正向循环。背靠深圳机器人谷半小时配套圈的产业土壤，这场赛事砸开的是一整个生态的想象空间。当机甲的铁拳在擂台上相撞，碰撞出的不只是激情四溢，更是科技落地的新场景、产业迭代的新动力、城市创新的新名片。从科幻想象到产业现实，从赛场竞技到生态共建，这一记重拳才刚刚落下。好了，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想没想过未来生活当中 AI 将会怎样陪伴在你我的左右呢？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正式开幕。今年的大会采用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联动的模式。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那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将会实现全球首发。眼下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何以圈粉这个话题呢，也冲上了微博热搜的第三位。超高热度的背后是一大批贴近日常的 AI 新体验、新成果。那么现场的这个人气究竟有多旺？都有哪些又好用又好玩的 AI 新品？这些人工智能产品又将怎样重塑我们的日常生活？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让他来带我们沉浸式的逛一逛。绵绵你好。这几天一直在展会的现场啊，有哪些突出的感受？
1: 好的，其实我这两天呢，走在咱们这么大的一个像好几个足球场一样大的这样的一个展馆之内呢，是有非常多的感受的。在这儿呢，我跟大家分享两个比较突出的。首先是我刚才说14个标准足球场这样大的面积，常常让我会出现一个迷路的情况，因为它确实太大了。但是呢，虽然这个场馆非常大，并不显得空旷，因为展商非常多，他们带来的展品也非常多，而且呢，这些 AI 相关的产品呢，都是各有千秋，确实是技术非常先进，让人非常惊艳。哪怕是像我这样多年跑工信领域的这个记者来看的话，这些展品很多都是全球首发的技术，仍然让我是惊叹不已。另外一个感受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觉得这些展品，也就是这些冰冷的机器或者是人工智能产品呢，它们正在变得更加有温度。不是说它们更加像人，皮肤更好啊等等，而是说他们正在用更加聪明的大脑来帮助人类，为人类服务。而且呢，他们能做的事情确实也是越来越多的。像舞台上，我们很多人认为这些机器人只会更多的在舞台上跳舞炫技，但其实这只是他们的一种技能。我从今天的大会上呢，更多也是意识到，现在的机器人们正在工业、医疗、教育、餐饮、环保等各种赛道上逐渐脱颖而出。比如说我在现场看到有的机器人在陪我们的普通的观众在打乒乓球，还有的人在给大家做咖啡，还有的人在给大家做饭，甚至是。那么这次大会上呢，300多款首发的新品之中呢，也能看得出来，这些新品呢，主要是集聚在像 AI agent， 也就是说，像一些人工智能体的这种，人工智能体的工具，还有人工智能体的这个手机等等这一类，还有计算智能机器人，以及包括像计算机柜这样的 AI 基础设施之上。那么这些呢，充分说明人工智能 AI 和机器人的产业增势迅猛，那也正在成为推动我们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引擎，为我们人类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杨畅，
0: 也就是说嘛，平时绵绵接触的这些高精尖的科技呢，是科技在世界的前沿披坚执锐、开疆拓土啊，探索边界。但是呢，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大会看到的这些产品呢，好像是科技在拥抱我们，和我们有更多的互动的一种可能性啊。那哪些产品或者是展品让你觉得印象深刻呢？
1: 好的，其实产品是非常多的。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说大家非常都是已经非常期待的这个十大镇馆之宝。那么十大镇馆之宝呢，是在这两天由大会来评出的。那么它呢，包括像曙光八千全国产的十万卡 AI 超级群，它这个是可以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还有基于蚂蚁凌波跨本体具身大模型的机器人智慧药房，它这个是部署了三台不同构型的机器人，可以协作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这样的一个全流程，整个过程呢也就只有90秒左右，1分多钟的时间，非常的迅速。当然了，像人形机器人在十大镇馆之宝之中呢，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像智源带来的远征 A3 Ultra 机器人呢，它是一个全商用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可以化身24小时的在岗金牌接待员。那么我在现场呢，他还递给了我一个小小的玩偶。那么在递给一个玩具这样的一个过程，很多人可能认为其实并不难，但实际上呢，它是一个自主跟我交互的过程。它递给我这个玩具以后的话呢，它手并没有松开，而是意识到我已经接住了，它才把手收回去，才把手伸回抽回它自己的这个身体旁边。那充分说明其实它的这种感知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这样呢，才能给人更好的一个交互的感受。此外呢，像比如说首创了纯动识别多模态降噪方案的讯飞 AI 眼镜。那么在现场的话呢，我当时也是用这个 AI 眼镜跟一个老外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交流。那么现场的这个环境是非常嘈杂的，因为是在展会现场，这个周围大家想想人声啊，还有各种这种机器的声音，其实是如果想要跟别人聊天的话，可能甚至要喊才能聊成。但实际上我戴着那个眼镜，这个老外的话不仅是能够直接听到我的声音，他还可以用这个 AI 眼镜主动去降噪，而且进行翻译来跟我这种进行这种很好的交流。就是这样的这些产品呢，都让我眼前一亮。另外呢，我在现场还看到了一个互联成本降低80%的中兴 OEX 超节点。这些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机柜，但是它呢，用一些特殊的技术，比如说它没有这个线缆，同时呢，它的这个绿色更加环保，所以它呢整个的互联成本可以降低80%。这个呢也是十大镇馆之宝。像这些的话呢，都是让我觉得这个技术上我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现在我们的 AI 的产品已经发展到了这样高的一个水平。除此之外的话呢，其实很多在今天的这个大会现场呢，我也看到了，它虽然没有完全都评入我们的这个十大镇馆之宝，就毕竟它只有10个，但其实其他的那些展品呢，确实它的水平也是非常高的。我还看到了，在大会上有很多的这个大模型，就是世界模型，它已经不是我们简单的说的，比如说我们用豆包用等等，在这些的可以帮我们处理文件或者做一些简单的工作。那世界模型呢，很多它呢其实能够这个智慧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我在现场呢看到了一个开悟模型3.1，这种模型呢，它是已经放到了机器人身上，可以让机器人进行自我反省、自我纠错。那么这样的这种机器人的话呢，比如说它在做饭的时候，它做错了一道菜，它就会自己学习到我做这道菜到底是错在了哪儿，在下次再做的时候，它就不会再错了。那其实像我们说人长大了，他一辈子需要不停地反省自己是否做错了，才能更好的成长。那机器人更是如此，其实这样的机器人呢，其实就省略了很多像人工进行对他培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像自我反省、自我纠错的功能的话，也会让在工业上有更好的应用。除此之外呢，我还看到很多灵巧手。就是像这种灵巧手的话呢，它也是可以更好的感触到所要工作的这个场景，包括抓很多细腻而且更加柔软的这个东西都是非常的容易。另外呢，我在现场还看到了一款就是我们说的全球首款 AI 智能手机，那它呢也叫我们说豆包手机，它这个叫努比亚手机，它可以实现一句话所有问题全包。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样一款全球的这个首款的 AI 智能提手机呢，它可以把我们所有的软件功能都集中在直接让这个手机来呈现。也就是说，比如说我拿到这个手机，我跟他说，努比亚手机，你帮我把我今天的日程做一个分类， 帮我订一张火车票，他都可以直接就帮我们做完，而不需要再像我们过去要点开 APP， 然后再一点点的去输入，这些功能就可以完全的都覆盖到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我们的生活。

0: 说来说呢，也是会便利很多，尤其是比如说老年人啊，还有一些就是小孩儿或者是残障人士，那么他们呢，如果有这样的一种比较灵活的这种手机产品，其实可以让他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便捷。除了就是这些的话呢，其实在现场我还是整个的都感觉到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氛围也是非常浓厚的，还有很多年轻人的这个科学家给大家带来的新产品，整个的就是这些展品的话呢，其实让人期待值是非常高的，而且也是值得大家去看的，不虚此行。现在呢，我们再说回来，咱们这个十大镇馆之宝的咱们第一宝，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曙光8000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这个是刚才说什么意思啊？它是10万卡，也就是说过去我们都是从万卡，现在是到了10万卡，也就是说它可以分析的数据更多，而且可以实现更多的功能。而且呢，其实不仅是算力提升，它还非常的绿色环保。它比这个用我们之前说像风扇降温的那些数据柜强很多。我们知道，包括我们的杨强，我知道你现在在直播间里是不是比较冷啊？因为它要保证一个这个温度。可是现在呢，用这样的一款就是全国产的曙光8000呢，它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它是泡在水里的，它不是用风扇降温的，就没有那么冷。它不受这个环境的影响，它是用特殊的水来降温，它就直接泡在那个水里。当然，那个水也不是我们普通的水，它是一种特殊的熔点和沸点的，就是它能够一直保证40-50度。而且呢，它就一直在这个机器的旁边的环绕着。我当时看了，我还问我说会不会它触电呢？出现问题，这都不会的。而且呢，像这样的这技术都是我们中国自己研发的。当我看到这样的这个机柜的时候呢，我在心中真的是默默为我们中国技术也点了一个赞。那具体呢，我们也来听一听中科曙光王德志他的介绍。
1: 好的，那这个液体呢，它是一种特殊的化学液体。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它不导电，所以说它能应用在这个电子元器件里面。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沸点比较低，大概是40-50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它正在沸腾的冒泡的过程，它就是一个沸腾的过程。您可以理解为水开了，但其实没有开水的温度那么高。那我们这个液体它怎么沸腾都是40-50度，就是机器的热量带动这个液体沸腾这样一个物理过程。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长时间保证我们的芯片在一个稳定而又舒服的环境里面工作。就像我们人在20多度的空间，我们也比较舒服，它在这个温度这个空间内持续在这个一个环境里面，它也比较舒服，它就可以保证它的稳定性、持续性以及它的这个使用寿命。第二点非常重要的是，它能带来什么呢？直接的就是我们的经济效益，就是绿色低碳节能，节约电能。
2: 高端的水冷啊，高科技水冷，
0: 对，
2: 能感觉得到这个绵绵在介绍这所有他看到的这一切的过程当中非常的兴奋啊。你看和这个机器人互相递一个东西，他能够感知到机器人在感知他的感知，然后呢像是这个智能的眼镜，就是非常嘈杂的环境也能够实现人和人点对点的无障碍沟通，哪怕是不同的语言，再包括更高维度的大模型，再包括这个灵巧手啊，号称是现在具身机器人当中最昂贵的最有技术含量的这样的一个部件。当你把这一切都串联起来的时候，我能够感知到你在现场感到的是什么，那就是未来就是一步之遥，触手可及的这种感觉。而且你特别希望把这种感觉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我们的网友哈。所以从产业发展的方向，这个大会嘉宾又给出了哪些判断和哪些分析呢？
0: 今年的这个大会呢，我们说人工智能大会其实不光是我们看展品，更多呢是看风向。今年大会大家就跟很多人都非常注意的就是我们的 AI 和机器人。那么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呢也告诉我说，他认为首先从具身智能机器人来说呢，现在发展方向呢是先工业再商业后家庭。这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工业呢其实是具身智能最好的一个黄埔军校，像场景标准化，任务也稳定，可以持续试错来不断的打磨，它非常适合我们的机器人进行一个快速迭代。同时呢，这样的话呢，也能更好的加速我们的一个技术成熟。那但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呢，其实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先工业场景跑通我们的技术和商业模式，然后再向商业园区、商场、园区等等各种商用场景进行延伸，最后再进入我们的家庭。那从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们的行业创新的重心呢也已经开始转移，核心竞争力呢也就将从这种机器人的就是 自身智能机器人的这种本体向我们大脑去转换，也就是说大脑更加强大，这个其实是未来的一个更好的发展方向。那么从 AI 本身来说呢，刚才我们说看到了很多啊，包括像有豆包功能的这样的机手机等等，其实这种AI 的发展呢，魏凯呢也认为其实有三个重要方向，那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2: 好，
3: 第一呢是技术创新的前沿正在快速的切换，过去几年大模型的核心范式是在文本空间里预测下一个词，本质上是对人类已有知识的压缩，但这条路呢仍然还有很多的缺陷。目前最新的方向是研发世界模型，通过多模态感知、物理仿真和因果推理，让人工智能学会预测物理世界里的下一个状态，完成更加复杂的任务。一旦世界模型成熟，人工智能将打通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界限，为智能体、矩阵智能等赛道打开广阔的空间。第二个是产业融合进入了深水区，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第三呢是全球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2: 好的，那以上就是绵绵的现场观察了。这些新奇体验的背后呢，离不开开源平台的开放共享，也离不开长三角乃至全国产业链的强力支撑。技术门槛降低了，制造能力跟上了， AI 正在从展台加速的走向生活，人工智能还将带来哪些惊喜，值得期待。
4: 昨日新闻重现，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家今年有高考生吗？是不是正在天天盼着那张录取通知书呢？本周随着各省份2026年高考录取工作陆续启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寄递也已经开始，预计7月中下旬迎来派送的高峰。一直以来，录取通知书都是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今年教育部提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化繁为简的通知书都会有哪些新的变化，如何查询这个录取的信息，签收录取通知书之后还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6: 本周多所高校寄出了首批录取通知书，而且这些录取通知书集体减负瘦身，摒弃了以往繁复的包装和冗余的附件，回归简洁朴素的一页纸设计。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向记者展示了该校为建校130周年暨西迁70周年定制的纪念版通知书，简约不简单。
7: 第一部分呢是我们校长寄语，第二部分呢是我们四个校门，那么这个四个校门呢也记载着交大130年来为救国而生、为建国而迁、为强国而兴的办学征程。那么第三部分是我们最有创意的一个设计，就是我们在下面设计了一个可拆解的感恩卡，我们同学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啊，可以把自己对母校或者母校老师的感恩的话语写在这个上面，交给自己的母校老师，由此来传承交大这种饮水思源的育人传统。
6: 一张薄薄的纸承载了厚重的历史与期许。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表示，简约的形式下，学校的元素反而更加鲜明了。
8: 在通知书上，我们印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校训，以及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校风。我们希望新同学们收到通知书的时候，不只是看到了一份录取的结果，也能够感受到四川大学对他们的欢迎和期待，开启全新的成长旅程。
6: 对于录取通知书的集体瘦身，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认为，这有着多重积极意义。

0: 其一，有效杜绝高校录取物料设计制作的同质化、无效内卷，让招生工作人员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招生录取政策的优化完善、招录质量提升等核心工作中。其二，显著压缩办学开支，精简冗余制作工艺与配套物料，大幅降低通知书设计、制作及邮寄的非必要成本。
1: 一纸通知，承载梦想，但也需警惕骗局。每年录取通知书寄递时期，都是录取诈骗高发时段。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考生信息，制作逼真的虚假录取通知书，附上虚假的学校官网、联系电话等信息，要求考生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诱骗考生及家长钱财。江苏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冯杰：
2: 高考有严格的程序和监督机制，任何声称可以绕过正规录取程序的行为，都可能涉嫌违法甚至犯罪。
1: 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特别提醒，收到录取通知书后，首先要通过正规渠道核实真伪。
3: 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以后，可以通过学校的官网以及教育考试院等正规渠道来验证你的录取信息，不要轻信任何的个人和机构，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
1: 当然，为了防止诈骗事件的发生，各高校在一页纸上做足了防伪功夫。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介绍，录取通知书建立了双重防伪保障体系。
4: 一个呢是实体防伪，另外一个呢叫数字溯源。实体防伪呢是我们通知书采用专属的防伪的纸张，同时加盖交大的官方的校章，还有搭配了印制的学生的照片。那么在数字溯源层面呢，我们通知书有条形码，通过这种条形码呢，可以承载学生专属的个人信息，直接对接西安交大的官方的数据库。
1: 上海大学本科生院招生处招生宣传主管叶亮介绍，上海大学主要在防伪底纹上下了大功夫。
5: 在具体的设计上呢，我们是在底纹中叠加了无序排列的SHU 和2026的微缩文字。那这类微缩文字肉眼看是细密纹理，放大后才能识别，那也有效地提升这个防伪的辨识度。另外我们今年还特别增加了有一个高精度的手绘民航客机的水印，一方面增强了这个防伪的特征，另一方面也呼应了上海大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地方发展的学科特色和使命担当。
1: 目前各地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都已启动，均采用邮政特快专递，也就是 EMS 寄送。教育部特别提醒，正规的招生录取不会产生任何附加费用，凡是要求提前转账缴费的内部指标、补录名额均是骗局。在投递环节，严禁将录取通知书投放在快递柜、驿站或由物业代收，必须当面核验证件签收。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提醒，
0: 所有录取通知书的姓名、学号等关键信息均与考生本人身份信息一一绑定，专属对应。通知书发放环节严格执行三方信息核对制度，要求考生本人持有效身份证明现场核验，信息全部核对一致后方可领取。
6: 这张薄薄的纸啊，分量却不轻。今年录取通知书集体瘦身，省钱省心，也让大伙儿呢把注意力放回到录取本身。当然，高兴之余，别忘了多留个心眼儿啊，认准正规渠道查询，当面去签收核验身份，不轻信任何提前收费的电话或者链接。那收到通知书是喜事，把它变成踏实安心的事儿，才能够真正算落袋为安。
7: 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素不相识的人下过一单不用发货的商品呢？洪水过后的广西衡州，一场远程买单爱心接力正在街头巷尾悄然进行。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衡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气，也牵动了许多陌生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消费者搜索衡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些顾客买下商品还特意留言不用发货。与此同时，广东汕头一家网店的店主因为消费者来购买浴巾、毛巾等生活用品寄往衡州，主动地把仓库里能立刻拿出来的物品都

0: 欧装进纸箱，跟随顾客的订单一起寄往灾区。善举被广泛传播之后，更多网友前来下单，请店铺代为寄往衡州。线上的暖心订单寄往衡州，隔着山水的陌生人施以援手，这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衡州带去了慰藉和温暖。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一起去听听背后的故事。
1: 深夜，广西横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早上8点多就要开始回复顾客留言，夜里2点多仍在逐一处理订单。洪水发生后，青青几家店铺的订单量翻了几倍。
2: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2-3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我最近的话就是上班到2点半左右，因为很多人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我们的店铺，关注这个茶嘛，所以我们这边就会在处理回复信息，所以就忙到现在还在加班。
1: 青青的老家就在衡州。他的店铺从2022年开始专营老家的茉莉花茶。
2: 我们想把我们家乡的这朵茉莉花的话推到全国，让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茉莉花。8号那天吧，然后就开始很多人进来，客户进来的时候就说，他们就觉得说，如果是捐100多块、200多块，感觉就是微不足道。他就是觉得说，来店铺支持。
1: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顾客来自4面8方，北京、河北、四川、上海。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一些顾客说看到网上水灾支持一下，还有一些说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也有客户下单后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这一次您先收下这份好意，等不久后家园重建，我肯定会再来光顾一次。
2: 很多留言说不需要寄了，今天有大概的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因为我们现在做电商这一块的也很多是做跨境，客户是那个跨境订单下单了，然后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今天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他叫我们发那个小茶，
1: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尽量挑选便于寄送的小包茶叶，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2: 我们这边的话就是货源什么鲜花这个影响比较大，所以我们现在也在互相在调货啊，我妈妈这边的话种了4亩的花的话也是泡了1亩多吧，但是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就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就是我也休息很久，也想帮一下村民们，也可以就是说宣传这个花。
1: 茉莉花的芬芳沿着订单去往远方，另一些订单则载着物资奔赴衡州。7月9号下午，广东汕头青博森宇的店主黄顺贤正在处理网店的相关工作，客服反馈有顾客购买一次性用品后要求把收货地址改到广西衡州。这是一家刚开业3个月的小店，主营一次性浴巾、毛巾等产品。
3: 9号那天下午嘛，不是好几个来买，然后他们就说是要改地址，然后一看是广西衡州的，然后客服这边的话就问他是不是发往那个广西衡州刚发洪水那个地方啊，他说是。
1: 在此之前，黄顺贤也想过捐赠，
3: 我其实也想捐，但我在网上啊各种渠道找了，我找不到一个就是让我信得过的地址嘛，虽然我们捐的东西不多，但是我是希望这个东西是能送到真正需要的人那里，然后特别是发洪水一次性东西也是很有必要的。 他跟我讲了之后，然后我就说，哎，我也要捐物资，然后我又问他这个地址是不是可以捐，然后他说是，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你快点去看一下我们那些一次性浴巾、毛巾啊，还有内裤，我们大概能抽多少出来，我们就一起弄过去。
1: 货架上纸箱里能拿出来的现货，黄顺贤和丈夫全都拿了出来，一起清点打包，还在纸箱上贴上了一张醒目的粉色纸条。
3: 就是在清点那些物资的时候，特别是当那个纸贴到那个箱子上面，我觉得非常的温暖，就想着说尽自己能力去做这个事情了嘛。
1: 有顾客把黄顺贤倾囊相助的举动发到网上，更多网友来店里下单，请他代为寄往杭州。十多岁时，因为家里经济困难，黄顺贤曾为上大学发愁，在好心人的帮助下，他得以读完大学、工作、结婚。曾经被帮助过的女孩，有能力时也伸出了手，伸出的手被更多陌生人牵住，善意一次次被回应。
3: 最近那些人都让我觉得，哎呀，原来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美好的人存在。觉得所有微小的善意汇聚起来的话，真的可以让人有想好好生活、好好体验人生的一种念头。
0: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一箱箱贴着救灾物资的纸箱，隔着一道道山水，把素不相识的人紧紧连在一起。洪水冲毁了花田，却冲不散人心。有人默默下单，有人清净库存，善意就这样一站一站的接续传递。生活的恢复还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呢要重新组织。但是有了这份惦念，杭州的茉莉花一定会迎来新的花期。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暑假来临啊，暑期来临，有人呢已经在路上了，有人呢还在规划行程。平时买火车票常规预售期含当天呢只有15天，对于想要提前规划行程的人来说呢，可能还是有些赶。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了一条好消息，铁路部门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预约火车票。7月20号，也就是下周一的早上8点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那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呢，将于开车前的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什么是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这一项服务主要是针对哪些人群？将对我们的购票出行带来哪些影响呢？铁路部门工作人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答。
7: 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副主任刘文涛表示，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是指铁路部门在车票预售期开始前提前对接旅客购票需求，统筹调配运力和票额资源，并在约定时间内向购票人反馈兑现结果的购票服务。开展预约购票服务试点是铁路客运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提升旅客购票体验的创新探索。
8: 实行预约购票服务呢，有利于铁路部门提前对接掌握旅客的出行需求，科学地配置铁路运力资源，优化票额分配的机制，更好地匹配运能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实现我们按需来开车，有利于火车票发售更加均衡，可以更好地满足旅客个性化的一个购票需求，进一步来提升旅客的购票体验，为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呢，创造了一个更加有利的条件。我们铁路在半年多的时间内进行了一个广泛的调研和充分的论证，研发了预约购票功能，也进行了全面的测试和系统的评估，计划在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两条繁忙干线上开展试点工作。
7: 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的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来填写预约需求。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
9: 进去之后呢，可以预约，日期范围是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那么每天的早上8点，我们可以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整个预约购票呢，分为精确预约和模糊预约的两种模式。选择预约精确预约的模式的时候，系统是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以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级别、票价这些选项，旅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去选择。那么我们选择模糊需求的时候呢，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级别等等这些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6账户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择连续2天，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我们也需要去明确一下可以预约列车的一个优先次序。一笔订单呢，我们最多是可以添加19名旅客。
7: 收到了旅客提交的预约购票信息后，铁路部门将根据12306的系统历史数据、预约购票需求和运力供给情况进行综合评估，通过优化旅客列车开行方案、调整列车编组等策略，分阶段配置运力资源，更加精准适配运力供给与客流需求，让有限的运力资源更好地服务旅客出行。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运营支持部项目主管程默。
10: 铁路123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两个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分配，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对于兑现成功的旅客，在当日的23点前完成支付后即可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旅客在提交预约购票订单以后，可以在兑现前取消订单。那么如果在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都逾期未支付的情况下，那么在此后的90天内，这个1236的账户都不可以使用预约的购票功能。
7: 为了确保预约购票需求信息真实有效，铁路12306系统将会采取人脸识别、短信验证码等多重核验机制，维护公平售票环境。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介绍，为了提高旅客提报预约需求的准确性，更好地保障运输资源的公平高效利用，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同时实行新的预约车票退票规则和改签规则。在预约需求兑现并完成支付后，购票人和乘车人都可以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改签业务。
9: 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8天的时候是可以办理退票的，但是在这个20天到8天办理退票的时候呢，我们将可收票面价格的5%作为退票费。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退票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梯次的退票规则执行。那么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可以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改签的，并且新车车票的票价低于原车票的，会退还差额，差额部分核收5%的费用。新车车票票价高于原车票的，补交差额。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改签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改签规则执行。改签后的新车票办理退票的，按预约车票的退票规则执行。
0: 这新增预约服务之后啊，对于行程确定的旅客来说呢，再也不用掐着点儿去抢票了。铁路部门也能够根据大家的需求更加科学地安排运力。这不仅是技术的升级，更是服务理念的转变。铁路出行正在变得越来越从容，越来越有温度。
4: 昨日新闻重现。
5: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8: 三棵树马上住，
17: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刚才聊到了国内的铁路推出了预约购票服务啊，让大家出行更从容。但是你知道吗？同样是铁路，万里之外的德国却是另外一种画风。近年来，德国铁路的准点率持续下滑，列车晚点、取消和故障已经成为不少乘客的日常体验。就在不久前，德国铁路的通信系统发生故障，导致全德范围内铁路运行一度中断了3个多小时。此类大范围中断呢，只是德国铁路可靠性问题的一次集中展现。在日常出行当中，更多人遇到的是列车晚点、取消、施工绕行以及行程信息不断变化带来的不便。德国铁路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19: 德国铁路近年来并不缺少负面新闻，从准点率下降到列车频繁延误，从施工导致的大面积改线到旅客投诉不断，早已成为当地民众经常吐槽的话题。有德国乘客表示，
20: 我们现在从柏林出发，往慕尼黑方向走到纽伦堡，在纽伦堡下车后打算去帕绍，但现在那边的铁路因为维修中断了，所以我们得改坐大巴。
19: 也有乘客接受采访时说，
21: 晚点非常频繁，必须得考虑到这点，所以我现在出门总会提前规划。
19: 德国铁路网总长大约3.5万公里，其基本骨架建成已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在长期使用中，轨道、信号、供电、桥梁等铁路基础设施日益老化，而维护和更新却没有及时跟上。在谈及德国铁路为何问题频发时，柏林技术与经济应用科学大学教授克里斯蒂安·伯特格表示，具体成因德国国内也还在讨论，但有一点基本没有争议，基础设施正在老化。
22: 有一点可以肯定，德国多年来一直低估了基础设施的维护需求，而且不仅限于铁路，也涉及其他公共基础设施。这背后其实也有一种政治逻辑，民众总是希望政府优先拨款给那些能带来短期效果的事情，而基础设施投资见效慢。也就是说，总有种政治压力，只要政治人物想赢得选举，想维持民意支持，就更倾向于做能快速见效的事，长期项目也就容易被边缘化。
19: 而除了基础设施老化，德国铁路还有一个突出问题，那便是铁路网络的复杂性。在同一张铁路网上，既有服务于日常通勤和中短途出行的城市铁路和区域列车，也有连接主要城市的长途列车以及货运列车。因此，遇到故障时，常常陷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境况。克 克里斯蒂安·伯特格表示，
1: 德国铁路网使用量每年大约增长 0.75%， 乍看起来不多，但过去20年德国几乎没有新建线路，这意味着交通量增加了大约 15%， 铁路网已经满负荷，任何一个微小的故障都可能导致后续一系列连锁调整。
19: 而近年来，德国在环保、噪声、濒危物种保护和施工安全等方面的规则越来越严格，这也推高了铁路线路新建和维护的成本，拉长了施工周期。虽然德国政府已经意识到铁路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更多投入，也提供了更多资金，但伯特格强调，有了钱也并不等于问题能立刻解决。铁路建设和维护需要工程师、施工人员和大量一线维护人员，而在当下的德国劳动力市场上，愿意从事户外工作、参与夜班和周末轮班的人越来越少。德铁内部也存在一定的管理问题，影响到铁路系统的反应速度和改革效率。德国政府和德铁方面都提出，要在未来几年逐步提高准点率，而这个过程中，德国铁路要解决的不只是某一次的技术故障，而是一张长期欠账的铁路网如何重新变得可靠的问题。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喝果汁儿会认 NFC 果汁儿吗？NFC 果汁呢，就是非浓缩还原汁，英文的全称是 Not From Concentrate， 它是指火车榨汁之后呢，直接杀菌灌装，没有经过浓缩和加水复原的100%纯果汁，是健康高品质代名词。但最近啊，市面上的 NFC 果汁的滤镜碎了，有媒体暗访河南多家饮品生产企业，发现那些在电商平台、短视频的直播间打着100%鲜榨 NFC 非浓缩还原旗号的热销果汁，生产车间里啊，既看不到一颗鲜果，也没有专业的鲜榨压榨设备，所谓的鲜果冷榨不过是用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的普通复原饮品，部分产品呢，甚至还要添加香精、糖浆来调味。那目前呢，多家涉事企业已经被责令停产整改，而其中不少企业呢，并非首次踩线了。有的企业今年就曾经因为虚假标注100%果汁配料表与实际不符的问题，被市场监管部门开出过罚单。从标签玩文字游戏到生产全程造假， NFC 果汁的乱象为何屡禁不止？那消费者又该如何快速地分辨真伪，避开营销的套路呢？我们来对话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
2: 这次有很多家打着 NFC 旗号的果汁企业被曝生产车间根本就没有鲜果，全靠这个浓缩的原浆勾兑出来。那在您看来，这类的造假乱象集中出现，有没有什么来自产业的一些原因和说法呢？
3: 从产业的角度来说，目前像 NFC 这种饮料呢，它的整个对外的一个卖点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健康的，也是偏高端的这样的一个品类市场，或者说是一个细分赛道。如果说从整个消费端的角度来说呢，现在消费者对于高品质的产品以及这种比较高工艺的这个产品是比较青睐的，所以这一类的产品它的整个产品的溢价的空间呢，会比较大。这个呢，也是很多的这饮料企业造假的一个核心原因。
2: 就说白了，就是以次充好，利用大家对于这个高品质消费品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对于健康生活的一个期待，然后呢，生产出来并没有办法达到消费者期待的这样的一些果汁产品，勾兑出来的嘛，根本就不是那种原生态的一个状态。
3: 对，这是其一。其二来说的话呢，它就算是用 NFC 的原料，它的整个内容物的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那现在有很多的企业都什么号称100%橙汁、100%葡萄汁、100%什么，但是它基本上里面它真正的内容物呢，它只有非常低的一个含量，不到1%或者只有3%的这样的一个含量。说白了就是以次充好，低至高价去损害消费者的一个合法权益，在整个行业里面会造成很多的一些乱象， 还有一点呢，就让很多的真正做高品质的这些企业呢，受到不公平的这样的一个对待。对，
2: 那目前呢，国内的 NFC 果汁行业啊，在生产标准、在标识的规范和这个日常监管上，是不是存在一些短板，给到虚假宣传留下了一些可乘之机？
3: 这个问题就是直击了整个行业的一个乱象跟弊端的一个核心。

0: 原因，因为国家现在目前还没有正在实施产品标识的一个规范化，知道吧？那在2027年的3月份呢，国家就正式出台了相关的产品标识的一个硬性规定，或者说强制性的一个规定。这个出台之后呢，对于这一类的假冒伪劣的、以次充好的、低至高价的这一类的产品呢，将会有非常严格严厉的一个打击。
1: 2027年出现新规，但是呢，现在还有一段的时间啊。这类造假事件频繁曝光，它可能会对整个 NFC 果汁赛道以及我们这个消费者的信任会造成一定的伤害。那正规的企业，难道一定要等到这样的一个新规实施才能够好好做生意吗？
0: 现在是这样，现在呢，我们从整个产业端结合消费端去看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消费者去买大品牌的 NFC 的产品，这样对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一定是有保障的，就不要去买一些不知名的三无的，还有一些小微产品的，或者不知名的品牌的所谓的 NFC 产品，这样的话会避免它的损失，或者说由于它的一次充好而带来的食品安全的隐患。
1: 所以正规企业的破局之道还得是呼唤消费者的理性吗？
0: 对，这个其实来说呢，我觉得对于消费者是不公平的，就是说我除了我出钱之外，我一定还要有火眼金睛，我要有这个甄别的这个能力，知道吧？所以来说，这个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一种消费的负担，对不对？我出了钱，我还要承受有可能买到假货或者说对我身体造成伤害的一个东西。所以来说，国家在2027年的3月份会硬性强制性的去执行这个，其实就是弥补了以往的漏洞，或者说不让这些企业可以有打擦边球，或者说去走法律的边缘的这种可能了。对。
1: 所以说正规企业还是要坚持高品质高工艺哈，因为时间会奖赏这么做的这样的一些企业。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个消费者要认准大的品牌啊，这个比较稳妥一些。那在选购果汁的时候，还有没有些分辨真正 NFC 果汁而不是这个勾兑复原产品的这样的一些方法呢？
0: 这个基本上是不可能去做到的，因为为什么呢？现在的调配技术都很高超，你很难去从口感去判断它，因为没有这么专业，知道吧？
1: 配料表现在还没有到那个强制执行的程度，
0: 对，
1: 口感上也分辨不出来。
0: 对，所以来说，现在还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混沌的这样的一个周期。对。
1: 如果要想从根本上整治这个果汁勾兑造假的这个问题啊，除了监管部门加强执法啊，包括未来的这个新规严格落地，那电商平台啊，我们的行业啊，还有我们企业自身，还需要形成一个怎样的合力，能够防止劣币驱逐良币呢？
0: 基本上来说，任何一个行业的乱象呢，最源于是整个处罚的这个力度的一个偏小。那如果说国家用最顶格的处罚，从严、从快、从重去处理一批典型的或者突出的这个案件，首先对于整个行业它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一个震慑力，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企业的运营也要让地方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加大抽查的力度、突击检查的速度跟频率，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源上杜绝不良的企业的侥幸的这种心理。那就是说，从国家的层面，再到地方政府，再到企业，再到这个消费者，形成了一个新的生态圈，形成一个新的一个闭环。那我想这样的话，应该对于净化整个行业的乱象，以及匹配国家高质量发展大战略，去 进行大的一个整治的一个行动，再叠加明年的整体的新规的一个执行。

0: 咱再动筷子。
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4点整。

0: 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照例又带来了一本文学期刊，它就是2026年第三期的《十月》杂志。本期《十月》开篇就是十一峰的中篇小说《四手联弹》，这也是本期节目我想重点给您推荐的作品。作为一个生在北京、长在部队大院的70后作家，十一峰的作品以新京味风格著称。如果翻开他早期的作品，《红旗下的果儿》《恋恋北京》，写的都是北京年轻人的恋爱和日子，语言幽默俏皮，京味十足。对此，十一峰曾解释说，北京作家有种天生的优势，就是口语与书面语的高度一致，所以这使得他们的文字天然带着一种目光向下的市井生命力。他说他曾听余华和苏童说过，他们南方作家用普通话写作是需要翻译的，需要先把自己的意思从方言翻译过来再写下来。哪个好不好说，他说不需要翻译，那你的表达能更自如一点，畅快一点，但经过翻译的语言也许更准确更凝练，翻译的过程是起到作用的，因为多过了一遍脑子嘛。有没有觉得他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17岁就开始发表小说的十一峰，说起自己的创作经历，还曾提到过一个35岁转向之说。他说，年轻的写作者往往带有漫长的青春期滤镜，坚信自己的与众不同，创作也多是为了证明自我的特殊性。然而到了35岁，他突然能够心

0: 平气和地接受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这种心态的转变直接重塑了十一峰的叙事技术。他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习惯通过第一人称我来叙事，当不再执着于我的特殊性，开始对与我不一样的普通人产生浓厚兴趣时，他发现很容易被我这个人称限制住，很多人物因此写不了。他说，比如真正的底层，真正的劳动人民，或者说某些极端生活条件下的人，比如警察和犯人。到2018年，他创作悬疑小说《借命而生》时，他已熟练驾驭与自身生活距离极远的第三人称。后来他回想说，自己年轻一点的时候使用第三人称创作可能还真不行，岁数大一点，三四十之后，能够体贴更多人了，也能更客观地去看待生活。十月杂志主编陈东杰曾评价十一峰有一双捕捉时代人物的鹰眼。十一峰偏爱小人物，他说大人物某种程度上是没有说服力的，只有小人物才有，小人物天生具备文学价值。我想也正是这份体察众生、平视普通人的创作心境，让十一峰创作出新作《四手联弹》。《四手联弹》的故事并不复杂，他以一对合奏钢琴的少女为核心，讲述了出身音乐世家的天才少女玄灵与小城普通家庭的女孩明明因一场四手联弹而结缘，在数十年的相伴、竞争、别离与重逢中走出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这部刊发于10月2026年第三期的中篇力作，可以说延续了十一峰一贯的现实主义底色，依旧聚焦普通人的人生困境与精神抉择。只是这一次，十一峰以全新的钢琴美育视角解锁了不一样的时代观察。在这部小说的最后，十一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这不是一个放弃的故事，也不是一个坚持的故事，这不是一个拯救的故事，也不是一个友谊的故事，这甚至不是一个关于音乐的故事。那它到底是怎样一个故事？我们还是来听听十一峰自己怎么说。
1: 小说《四手联弹》在我看来，这部作品首先它是一个关于教育和亲情的这么一个小说。我们的现在生活越来越卷了，教育现在也是越来越卷了。其实可能是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落入了一个怪圈，但是每一个人也没法从这个怪圈里边挣脱出去。于是不管是在日常的学习文化课，还是学习像艺术啊之类的这种技能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孩子可能的生活都会发生重大的改变，也可能就是有些人当然是成功了，但是还有一些人生活就乱了套了。我觉得首先它是一个讲述教育和亲情的这么一个小说，我觉得是一个很普遍的主题吧，可能很多朋友也有共同的感受。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这部小说可能还是一个探讨人类天赋的这么一个话题的小说，因为写作人类和艺术关系的作品其实有很多，你比如像月亮与六便士啊，比如说像海上钢琴师啊，比如说像黑天鹅这样作品，其实都是探讨人类的天赋问题，或者人类与艺术的关系的问题。而这个四手联弹这个小说呢，我想探讨的是人类天赋的界限，以及我们怎么看待这种界限的一个主题吧。就是我觉得在天才之路上，可能是天才本身也不痛苦，普通人也不痛苦，最痛苦的是离天才只有半步的人啊。当每一个人都认为某个人可能成为天才，他自己也这么认为的时候，这个人可能他这一辈子就搭进去了。假如他成不了真正的天才，那么后面会有无尽的痛苦等待着他。

0: 这个是一种，我觉得是，从事艺术的人一种特有的悲剧吧。啊，我希望把这个故事来写下来，可能是对大家有一点不敢说是启迪吧，就是说让我们去思考普通人的生活，去思考大多数人的生活。我觉得就是这个小说挺有意义的一件事了。
1: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翻开石一峰的这部中篇小说《四手联弹》，选自2026年第三期《十月》。演播：姚科、程亚、陈亮。
2: 老庞带着女儿玄灵前去拜师，地方在复兴门立交桥南的家属院。比起他小时候来时，当然旧了许多。冬青树丛里出没的野猫，也不知是当年那些猫的第几代子孙。顺着楼梯爬上那栋红灰相间的小矮楼，就听见顶楼已经响着叮叮当当的琴声了，居然还是那首李斯特的钟。玄灵站住，手指像过电般随着旋律动了起来，片刻皱眉，撇嘴把垂到脸旁的一缕头发吹开。老庞没话找话，
3: 哎，弹得怎么样？
4: 还行，
2: 玄灵说。他们保持了乐手间的尊重，直到屋里那位演奏者停下才敲门，门后闪出个蜡黄长脸汉子，讪笑时露出嶙峋的牙根和巨大的缝隙。老庞晃了下神，随即见那人身上穿着蓝布工作服，手持改锥扳手，转身进了厨房。原来是个修煤气灶的，起居室里飘出烟味儿。
4: 进来吧。
2: 周教授哑声道。父女二人进屋，看见钢琴前还坐着一个女孩，同样是十岁出头的年纪，扎着和玄灵一样的马尾辫，身量也差不多。顶楼窗边的阳光泼洒了她一脸，朦胧不知长相。他两手放在膝盖上，仿佛仍在用劲儿，灯芯绒裤子都抓皱了。
4: 来啦。
2: 周教授掐了烟，没看老庞和玄灵。老庞捅玄灵背，
3: 哎，叫奶奶。
4: 你今天带着孩子上门，是来叙旧的还是来上课的？
3: 叙旧也轮不上我们呀，当然是上课。上课。
4: 那快别这么叫了，否则让我怎么教啊？
3: 周老师，您教训得很是。
2: 老庞垂手，周教授这才对玄灵说话，却一指窗边的女孩。
4: 刚才听见了吧？她弹得怎么样？有什么说什么啊，不用讲面子。
2: 玄灵就说，
4: 有几个小指音太重了，从曲子里蹦出来了，反而破坏了整体，对吧？他弹重了的地方正是那天你弹轻了的地方，结果呢，过犹不及。在你们这个水准上，不及还能补，怕的就是过，过了可能就回不去了。这样，你再来弹一段。
2: 那女孩默默起身，将自己放到墙角，从光线中移开。老庞看见她长了张温婉的鹅蛋脸，睫毛往下垂着，轻轻抿着嘴角。而玄灵也不客气，径直坐到琴凳上。两个女孩在光里的模样也不相同，那女孩是被淹没了，玄灵却将大团的阳光

0: 反射了出去，仿佛自己也在熠熠发亮。他悬腕屏息，屋里又静了几分，这才问：
1: 还弹那首吗？反正我知道你们都能上难度，随便弹就好了。
0: 玄灵弹了舒伯特的小夜曲《天鹅之歌》的第四首，
1: 还是太甜了，虽然它听起来是甜的。
0: 周教授对玄灵说完，又对另一个女孩说：
1: 能感受到差别吧？她的滋味不一定对，但起码有滋味。你的问题是什么佐料都在里面，但什么味道都没有。
0: 而他的第三句话就是起身朝向门外说的了：
1: 您非让我听听，我也听了，不光听了，我还说了，但我岁数大了，带不了那么多学生，抱歉啊。
0: 老庞扭头看到客厅外站着那个蜡黄长脸的中年人，煤气早修好了，原来他也是一个父亲。很遗憾，他的女儿正是那样一个乐手。他呆立不动，仿佛还在等待什么转机。然而周教授已经掐烟送客了。那男人的女儿来到了他身边，老庞都没注意女孩是什么时候默默溜出去的。离开了钢琴，他几乎变成了一个隐形人。女儿低头拽了拽爸爸的袖子，爸爸不动，女儿又拽，爸爸还不动。他脸上的笑全然僵了，面颊上的肌肉抽搐起来，但他还在笑。这场面已经有点尴尬了。周教授干脆关上了客厅门，临了说：
1: 钱我放在鞋柜上了，这趟算是我请您来的。
0: 意思是两清了，他不想占人便宜，尤其是他不得不拒绝的人。圈子里对周教授的傲慢早有疯传，不过站在人家的角度上，也许只是因为时间有限，假如人人都要应付周到，他也甭干别的了。这么说来，周教授无非是个单纯的人。不需要任何仪式，周教授径直就开始上课了。这时老庞却走神了，他突然想起另一对父女还在一门之隔的走廊里呢，也没听见防盗门的开关声。再细听，外面传来了悉悉嗦嗦的动作和吱吱的低吟，让人联想到猫抓老鼠，老鼠被咬断了喉咙。老庞的心悬了悬，又想到了那个沉默温婉的女孩，不知为何有些愧疚。反正上课是师徒二人的事儿，他待在这里也是多余，于是悄悄起身退出了那间家庭教室。但一出门他就被吓着了，只见那位父亲正按着女儿的头，将她的半张脸贴在斑驳的石灰墙上，父亲一下接一下地按，仿佛要将女儿嵌进墙体才罢休。巨大的手，小小的脸，天地被笼罩，被施虐者全无反抗，表情也木然。然而与这狂暴的场面相反，父女二人既不叫喊也不说话，他们就连喘息都压着嗓子，仿佛生怕打搅了隔壁的钢琴课。难道头颅穿墙而过，女孩就可以旁听了吗？声音是老庞先发出来的，

0: 脑子里腾的一下向那父亲冲了过去，他揪住对方的脖领子。
1: 哎，干什么你？有你这么对孩子的吗？
0: 假如两人真撕巴起来，老庞断然不是那位父亲的对手。然而对方不仅不还手，还一味退缩，就让老庞显得很勇猛了。他将女孩解救出来，又将那位父亲推搡的后退几步，撞到防盗门上，发出砰然巨响，鞋柜也碰歪了，报纸和几张零钱散落下来。对方弯下腰去，慌乱地把东西捡起来，一时间显得局促而怯懦，竟然还试图对老庞挤出笑来。这让老庞愈发鄙夷，所以他不依不饶，话也更狠了。
1: 是人吗你？你们家也是个姑娘？
0: 背后门又开了。
2: 哎哎，你们俩多大了？
0: 周教授的质问声传来，那位父亲像小学生一样站好，捋了捋衣服下摆，才说：“
1: 对不起，不该打扰您。可刚才他说他不想弹琴了。
2: 也许他本来就不喜欢弹琴
1: 呢。他没有，要不你问他。”
0: 父亲口吻笃定，但一扭头，女儿却不见了。那女孩又像个隐身人，眼皮子一眨就消失了。
2: 你何必呢？唉，
0: 老庞很想劝劝那位父亲，别让事情再难看下去了。大人无所谓，姑娘还小，而且远比我们想象的敏感有尊严。但当他再度走近对方，打算先劝那位父亲去防盗门外等女儿，却又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意外。半人来高的多层鞋柜再次摇摇欲坠，这回两双皮鞋都掉出来了。周教授这屋里除了钢琴，什么东西都年久失修，经不起两个男人的合力撞击。老庞下意识地抵住柜子，以免他拍在自己脚上。那位父亲又蹲了下去，顺势从工作服口袋里掏出改锥来。场面变成了毫无艺术气息的木工劳动，而在这个领域，另一位父亲获得了主导权。他勉励老庞：“
1: 顶住，再坚持会儿啊！”
0: 趁机迅速查看了柜子腿儿，而后跑向厨房，拿来了锤子和钉子，不光要把歪掉的那条腿定牢，其他三条腿也松了，需要紧一紧。
1: 好了，哎，幸亏发现的早，没在换鞋的时候砸着人呢、啊。
0: 老庞也暗叫好险，倘若这柜子日后砸到周教授，就老太太那个身板，后果可不堪设想。连周教授也凑近过来，哎呦一声：“
2: 哎呦，这是有年头了，老晃悠。”“
1: 嗯，可不，木头是好木头，多下两根钉子，跟新的一样啊。”
0: 那位父亲谨慎地用锤子敲击着钉子头，打出了均匀而稳健的节奏，他干得全神贯注。又居然他的劳动还有了伴奏，隔壁的客厅里传来琴声，还不是一个人独奏，而是两人合奏，弹的是D大调卡农，最常见的入门曲目，比舒伯特小夜曲更加脍炙人口。当年玄龄刚学琴不久，附小的老师带他练过这支曲子的四手联弹版本，其目的是通过配合找一找乐感，全当那

0: 些练习曲之间的休息。而此时与他合奏的是谁，虽然不用猜也知道，但还是令在场的人都有些疑惑，甚至这还不只是两个女孩的合奏，第三个演奏者是那位手持锤子接替老庞用肩膀抵住鞋柜的父亲。他叮叮当当给女孩们打着拍子，使他们的演奏比寻常卡农慢一些，沉一些，出其不意地庄重了一些。老庞还记得那天周教授的反应，他半仰着头，两眼微闭，顺势点上了一支烟。屋里的琴声小了下去，他头也不回地说：“
1: 别停。”
0: 卡农循环往复，周教授手上的烟雾随着律动曲折升腾，造型抽象。半晌，他笑了：“
1: 有那么点意思了。”
0: 那天告辞下楼，老庞父女二人走向家属院外去拦出租车。
2: 对了，闺女，
1: 嗯，
2: 刚才那段四手联弹是你的主意？
1: 嗯，我说他们打他们的，咱俩来一段吧。
2: 哦，你觉得他可怜？
1: 不，我都这么大了还没有个朋友呢。
0: 玄灵难得认真地说。原来可怜的是玄灵，在学校里他没空跟同学玩，即使跟学乐器的孩子也没有共同语言，因为水平差得太远。老庞默然，班上又问：“
2: 那跟他算朋友了？”
0: 玄灵撇嘴：“
1: 别老他他的，人家有名字，他叫张明明。”
3: 刚刚这段细腻又极具张力的片段，为我们拉开了四手联弹的故事序幕。一次拜师求学，让天赋耀眼的玄灵和安静内敛的明明意外相遇。课堂之外，是两个家庭的巨大反差。而这场温柔又充满反差的初遇，仅仅是故事的开端。这一曲意外合奏，让两个境遇天差地别的女孩接下羁绊，开启了长达20年的相伴与纠葛。天赋出众、一路顺遂的玄灵，真的能守住热爱、奔赴理想吗？笨拙努力、身处困境的明明，又能否挣脱现实桎梏，寻得属于自己的光芒？天赋与努力，孰轻孰重？阶层的差距能否被热爱填平？在日复一日的琴声拉锯、人生取舍中，他们会走向竞争对立，还是彼此救赎，双向成全？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朴树带来的歌曲《平凡之路》过后，我们再继续欣赏十一峰的中篇小说《四手联弹》。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三期10月刊登的

0: 十一封的中篇小说《四手联弹》。让我们回到故事。在玄灵学琴几年之后，他钢琴界的杜普雷，下一个王羽佳之类的称呼已经在圈里传开了。周教授和家里人倒是沉得住气，严格控制玄灵抛头露面的次数，有意保持着某种神秘感。他们精挑细选，把宝压在一场声势浩大、堪比肖赛、柴赛的全球性赛事上。全家上下像备战的军队，从演出曲目到演出服装都精心设计准备，就等着玄灵横空出世，给音乐界一个震撼。现实中一切按剧本推进，两轮初赛，玄灵毫无悬念地排在钢琴组第一。然而在关键一场比赛的前两天，玄灵却病倒了。他能否顺利完赛，大赛冠军花落谁家？请继续欣赏十一峰的小说《四手联弹》，演播姚科、程亚、陈亮。
1: 今天是比赛日，确切地说是中国区预赛最关键的一天。此前已经进行了两轮初选，玄灵毫无悬念地排名钢琴组第一，尤其在奏鸣曲自选环节，甚至拿到了开赛以来的首个满分。当分赛场的赛程结束，该淘汰的早早淘汰了，回家了。排名前几位的选手才有资格到大剧院音乐厅表演完整的协奏曲。就在这一天，所有评委，特别是由世界著名演奏家组成的观赛团，将会悉数出席。针对这一天，周教授给玄灵定了曲目，他在拉赫玛尼诺夫第二和肖邦第一之间反复斟酌，最后舍第二而选第一。他还说动一位前秃顶后披肩的指挥家破例为青年乐团执棒。洪都送来的精绣暗纹立领长裙早已熨好，肃穆地挂在玄灵的卧室。经过这一天，他就要像庞公那身藏青中山装一样，成为这个家族压箱子底儿的纪念品了。为了这一天，老庞还在大剧院附近的威斯汀酒店订了个套间，供玄灵后场以及赛后接受采访使用。总之万事俱备，他们等待着东风吹来，天才诞生。天才走过了漫漫长路，但自从他迈出第一步起，一切似乎早已注定。母亲锦云脑袋清楚，指出了当务之急，甭管怎么样，先把体温压下来。高温会影响听觉，会干扰手指的灵敏度，尤其会严重消耗体力，导致玄灵无法撑下整首协奏曲。事不宜迟，给医生打电话。协和有位内科专家是老干部乐团的票友兼庞公的乐迷，指导他们按照最大剂量给玄灵服了退烧药，同时辅以捂被子、敷冰块等物理降温手段。此刻大家仍然有个信念，就是只要玄灵恢复正常体温，登台坚持一个小时，顶多再加上十几分钟的调音和谢幕，那么所有计划还能照常进行，注定的一切也必将发生。这个信念

0: 来源于对玄灵的信念，哪怕不在最佳状态，他也足以向世人证明他是多么的不普通，多么有资格被定义为天才。上述信念又汇聚成一个信念，十几年呐，都是为了这一天，等待这一天，扛过这一天，超越这一天，这一天之后将是崭新的每一天，所以拼了，毕其功于一役。而在很久以后，当老庞终于能以旁观者的心态自省，才怀疑他和别人一样都陷入了魔怔。或许他们早就魔怔了，这一天只是集中爆发，玄灵仍然没有降温。
1: 爸，我今天可能不行。
0: 老庞和妻子锦云对了对眼神，妻子那钢铁一般的意志力驱动着他转向女儿，一字一顿道：“
2: 哎呦，闺女儿，你今天必须行。”
0: 然后他们撇下孩子，也不理会无法放空满嘴车轱辘话的庞公，分头拿出手机来，吃药不管用，那就只能上医院打退烧针。根据他们的需求，专家还给出过这个最后方案，前提是必须尽快，以免错过比赛。还好根据国际音乐赛事通行的姓氏首字母排序原则，玄灵被确定在下午第一个出场，上午还有时间，时间将将够。然而雨已经落下来了，窗外一个炸雷，吓得老庞的手机差点掉在地上。至于退烧针到底没打上，改打点滴了。除了点滴，还有呼吸机和许多叫不出名字的仪器。发烧早知道，但没想到孩子已经虚成了这样。大夫罗列着诸多令老庞心惊肉跳的可能性，勒令他立刻去办住院。事到如今，也由不得老庞了，更由不得其他人。而直到开赛前的最后一刻，金云和主办方还在期待着与天才相配的奇迹，坚持让乐队上台调音，虚席以待。但此举无疑造成了更大的尴尬，给人的印象是评委和演奏家被他们寄予厚望的选手诚心放了鸽子。后来关于那场赛事的报道中，被转发最多的一张照片变成了坐在电动轮椅上的伊扎克·帕尔曼对王宇家茫然的耸肩。那也注定是一场充满戏剧性的比赛。不知是否受到了玄灵缺席的影响，此后仓促登台的第二位选手出现了不可思议的低级失误，失误进而又传染到了第三位和第四位选手身上。结果唯一保持正常水平完赛的是此前积分垫底的明明，他以贝多芬第五获得了中国区冠军，那首协奏曲又被称为皇帝。在老庞的脑海中，长久地闪回着这样一段蒙太奇。特护病房里，奄奄一息的玄灵正在输液输氧，与此同时，张明明则端坐于大剧院音乐厅的舞台中央， 指尖澎湃着恢宏的共鸣。恍惚中，张明明还幻化成了玄灵的模样，两人一样年纪，一样身量，还穿着一样的衣裳。遗憾与不甘终究无法消除，那感觉如鲠在喉，绵延不绝，注定会在漫长的时间内折磨着锦云、老庞和庞公。当然，主要还是玄灵。谁也没指望天才之路会一帆风顺，磕磕绊绊在所难免，但也别磕在起跑线，绊在第一步啊，这太具有象征意义了，甚而很难不让人察觉到其背后的宿命感。锦云就先磨怔去吧，反正这是他们家的传染病和遗传病，已经磨怔了这么多年，而当务之急还是提防此事对玄灵造成的影响。又很奇怪，住院两天，玄灵就痊愈了，当夜退了烧，次日早上眼里也有了光，检查了一溜够，居然也没有查出病因。好了就是好了，长吁一口气，老庞简直感到滑稽，然而一转眼他就滑稽不起来了。此后的日子比暴雨当天更让他们坐卧不安。玄灵不摸琴了，不仅病假期间不碰那台施坦威，再回学校也不去琴房了，这可是自开蒙以来未曾有过之先例。10岁那年，他得了过敏性皮疹，不能见光，也不能见人，但在漆黑的卧室里，琴声都没断过。现在可好，他聚坛了，罢工了，他照常吃，照常喝，也照常聆听这个音乐之家其他三口人的独奏或合奏，但只要坐在钢琴前，突然就开始发症，哦不，出离。过去他从生活里出离，现在从音乐里出离。对于老庞等人，玄灵不弹琴，世界便陷入了寂静。不是声音消失了，而是声音丧失了意义。他们失落、空虚、惶惑，还深陷于百爪挠心的猜疑，乃至岌岌可危的恐惧。他们唯一确定的是，原来此前多年生活全是被玄灵敲在琴键上的10根手指撑起来的，现在生活的支柱被抽离，眼看就要坍塌了。问他为什么，他也不说，再问又出离了。但他们也不敢强迫玄灵，玄灵没被强迫过，他想谈就谈，不想谈就不谈，这也是天才的特权。而同样的逻辑也让另一种干预手段失效了。锦云带玄灵拜访过心理医生，经过耐心观察和循循善诱，对方却认为玄灵不具备被医治的条件。
2: 你这不就是个普通孩子吗？
1: 医生，可他其实不普通。
2: 从本质上说，我们的工作是让不普通的人变得普通，把普通人变得不普通，这不符合医学伦理。
0: 对方用一段车轱辘话表示爱莫能助。老庞还曾将希望

0: 望寄托在周教授身上，他怀着妒意承认，假如还有哪位长辈的话，玄灵有可能听进去，就是那位古怪的老太太。毕竟很久以前，连他这个爹也自觉跟他们是两路人了。又令老庞欣慰，周教授貌似并未受到那场赛事的影响，即使关门弟子让他一度沦为了笑柄，还是周教授打电话通知该来了呢。父女俩又坐进了家庭教室，周教授面无表情道：
1: 既然没去国外，你还是我的学生，上课吧。
0: 玄灵居然伸手悬在琴键上，老庞也悬起一口气来，那手早不负少女的娇嫩，长成了一双演奏家的手，奇长敏捷有力，除了108枚黑白键，仿佛再没有一种微妙的劳作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价值。然而他们现在静止着，纹丝不动。又片刻，玄灵将手垂了下去，放在膝盖上，老庞悬着的那口气也泄了下去。
1: 我不知道自己能弹出什么声音。
0: 玄灵破天荒说话了，老庞懵了，而周教授晃了晃手上的烟。
1: 我懂，想回来，随时回来。
0: 事后周教授对老庞解释，
1: 玄灵遇上了那道坎儿，我也有过这种时候，给他点时间，迈过去天地就宽了。
2: 要没迈过去呢？
0: 周教授抽了口烟不语，一个悬而又悬，一个半懂不懂，没辙就没辙，没辙还没辙的那么高深莫测，这是老庞的第一反应。而事后的事后，老庞暗自思量，周教授的话是否安慰了他，激励了他，并蛊惑着他继续相信玄灵，等待玄灵，期望玄灵呢？有些说不好，他也说不好，自己那时是否错失了一个机会，让玄灵以另一种身份过上另一种生活。只是对于那种身份，那种生活，老庞似乎也早已丧失了想象他的能力。他想起张师傅的话，普通人太难了。他的感觉却是，不当普通人也太难了。自然，这仅就玄灵而言，两位父亲到底不同。可惜老庞失去了抬杠的对象，无论是在嘴上还是心里，他隐隐有些怀念。

因为时间关系，十一峰的中篇小说《四手联弹》就为您演播到这里。听完刚才这段演播，我在想，天赋到底是命运的馈赠，还是困住一生的枷锁？普通人的逆风翻盘，究竟是偶然的幸运加持，还是日复一日坚守换来的平凡救赎？在十一峰的笔下，天才从来不是完美的代名词，

极致的天赋背后，是无人能懂的疲惫，被执念裹挟的人生，还有挣脱不掉的成长桎梏。故事里的人心起伏，境遇反转，没有刻意的戏剧冲突，却精准戳中了现实的内核。有人坐拥万众艳羡的天赋，却被困在盛名与期许的牢笼里，慢慢弄丢了最初的热爱。有人资质平凡，步履缓慢，却凭着踏实坚守，接住了命运突如其来的馈赠。两个女孩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两个家庭迥异的教育理念与成长底色，也让我们认清，人生从来不是一场单一的竞速，所谓输赢、高低、优劣，从来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曾经惺惺相惜的四手联弹，变成了命运的分道扬镳，这份落差让人唏嘘不已。玄灵能否彻底走出心理桎梏，重新触碰久违的琴键？明命的逆袭人生能否长久延续？两个被音乐牵绊、被命运对照的女孩，往后还会不会重逢合奏？十一峰用四手联弹写下的不只是琴童的成长故事，更是时代之下一曲关于天赋、阶层、执念与和解的人生咏叹。而两个女孩尚未落幕的人生乐章，也值得我们静心期待。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广播剧《丹心无声》。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潜伏与信仰的真实故事，仅以此剧致敬所有在隐秘处守护过这片土地的忠魂。
3: 爷爷，今天是您和朱峰烈士、陈宝仓烈士和聂希烈士牺牲76周年的日子，我和朱泽安、李敏、黄怡然四位烈士的后代来西山无名英雄广场看望你们。每次站在这里，我总会想起76年前那个特殊的日子，想起您当年毅然告别家乡奔赴台湾的抉择。
4: 因为信仰，他们坦然面对生死。
5: 我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献身于伟大的信仰，个人奉献算得了什么？
6: 心怀大爱，他们无悔血沃中华。
4: 我们愿为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信仰而流血牺牲。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
6: 他们的功绩
4: 永载史册。
6: 第二集。
7: 谁？报告组长，李世勋向弟兄们开枪，弟兄们在反击。
8: 于世勋呢？他怎么样了？
7: 我们没打中他，他自杀了。
8: 笨蛋！开枪是给他同伙报信的。什么声音？
9: 组长，数据那个老板，他落下手雷自杀了。
8: 你们这些蠢货

0: 蠢货！
1: 好不容易找到共党的地下核心组织，现在线索又断了。
2: 先生，我到了红文书局，见门外遍布暗探，便未入内。没多久，街上传来枪声，书局也发生爆炸。于是寻老石同志，为阻止我进书局，拉响手雷牺牲了。我心里。
3: 太过悲痛，革命之路向来布满荆棘，想起当年与周恩来先生的相逢，也正是这份信仰指引我义无反顾。民国27年国共合作时期，我在武汉筹办战地情报参谋培训班，专程邀约周先生前来授课。那一面之缘，他的家国胸襟与革命抱负，深深撼动了我，坚定了我投身救国事业的初心。记得那一天，
4: 请进，
5: 吴将军。
2: 哎呀，周先生，
5: 你好啊！哎，我早就想和你谈一谈了。哎呦，现在可以吗？
2: 周先生，应该是我先去拜访您呢。
5: 哪里？
2: 来来来，周先生啊，您请坐。
5: 好，吴将军，你对国共合作的见解，我非常赞同啊。啊，
2: 周先生，
5: 嗯。
2: 您在战地情报参谋培训班上的讲课让吴某受益匪浅，特别是坚持长期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战略思想，大家多为赞同啊。
5: 吴将军，这是我党毛泽东主席论持久战的核心思想啊。嗯，
2: 周先生，嗯，请用茶。
5: 哦，谢谢。哎
2: 呀，毛先生的论持久战我拜读过，这是一篇了不起的军事著作，了不起呀。
5: 哦，我听说吴将军还建议白崇禧副总长将论持久战发各战区长官阅读。
2: 哎，可惜啊，白长官没有采纳，他对国共合作还是有些看法。
5: 不过吴将军有如此举动，我周恩来啊还是感谢你呀。
2: 您言重了，我认为唯有联合抗日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除此别无他法。
5: 好，吴将军所言极是，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抗日救国是全体中国人面临的首要任务，中国共产党愿意和中国国民党一起携手合作，共同抵御外辱。
2: 周先生此言甚是。
5: 吴将军啊，唯有建设强盛国家，造福天下百姓，方能保家国安宁，不受外人欺辱啊。
2: 周先生，让国家强盛，人民幸福安康，这也是吴某当初投笔从戎之所愿。
5: 好，吴将军，你是国家栋梁之才啊，我相信我们将来还会有很多的合作机会啊。哦，来，我们握一下手吧。
2: 好，周先生，你我真是相见恨晚呢。
6: 先生，
3: 这梅花表该上弦了，
2: 时间差不多了。雪心，你送我去火车站，我坐晚上10点火车去上海。
7: 还是我替您去吧。
2: 不，
3: 于世勋同志牺牲了，我们的交通线断了。今天 你又去过书局，以防万一，我自己去吧。哎，来，帮我收拾一下行李。
7: 好，
3: 我现在必须直接找到何康，将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由他转交上级党组织。哎，把箱子拿过来。
7: 好，先生，那我陪您去吧，路上有个照应。
3: 不行，两个人同行目标太大，你留在家里，我不在，很多事情需要你应对。
7: 嗯，
3: 哦，对了，我和蒋介石的那张合影放在哪儿了？
7: 在书柜的第二个抽屉里。
3: 拿过来，放在行李箱里。
7: 好的，先生，放行李箱里了，路上小心。
0: 后来这张照片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成为掩护身份的关键凭据。
4: 谁呀？
3: 大叔，我是罗州吴先生。
4: 哎呀，吴先生啊，快请进来，请进来。
3: 旭普兄在家吗？
4: 哦，老爷去广州了，只有少爷在家。
3: 哦，我找少爷，麻烦你通报一声。
4: 哦，吴先生稍等一下啊，我马上去叫。
3: 啊，麻烦何管家了。
4: 啊，少爷，有人找。
6: 马上来。
8: 哎，吴伯伯，是您？
3: 对，是我。
8: 啊，来来来来来，快到书房来。吴伯伯，您这是发生什么紧急事了？
3: 何康，赶快帮我脱掉衣服。
8: 哦
3: 啊，小心一点啊，慢点。
8: 哎，好，
3: 慢慢来。
8: 哎，啊，这国军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这么大的图，您就这样带过来？哎呀，这份情报太重要了，精确到国民党团一级的兵力部署，还有国民党炮防阵地和海军舰队部署。
3: 时间来不及，我没有办法详细说了。和我单线联络的同志为了掩护我牺牲了，情报送不出来，我只能违反纪律将情报送到你这里。现在离上级限定完成的时间只有不到三个小时了，你必须以最快速度将这份情报交给上级。
8: 好，
3: 这里不能久留。我在来这里的火车上差点就被保密局的特务搜了身，幸亏我反应及时，故意打开我的箱子，让他们看到箱子里有我和蒋介石合影的照片，才逃过一劫。
8: 吴伯伯，您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9: 电，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从一千余华里的战线上突破敌阵，横渡长江，西起九江，东至江阴。
5: 主席啊，解放军昨天胜利渡江，今天呢就迎来了南京的解放啊。哎，主席啊，你在写字，打扰你了吗？
10: 没有没有。真山逢玉气藏黄，博湾雄石国大江，后居龙盘谨深席，田凡低夫凯尔康，一将深用水穷寇，不扩无名学霸王，田若又请田一老，银简真道诗沧桑。
5: 主席啊，好诗啊。
10: 原来啊，南京解放宣告了一个旧时代的贞节，也标志着中国人民 迎来了明朝独立

0: 人民解放的光明前进呐、
1: 啊。是啊，啊，主席啊，以前你曾经讲过，要战胜敌人，必须打两种战争。
0: 嗯，
1: 一种呢是公开战争，另一种啊是隐蔽战争。现在看来啊，这两种战争啊，我们都打赢了。
0: 原来啊，隐蔽战线等职们提供的真要情报，既加快了我们的军事进程，也避免了我军的重大伤亡。
1: 嗯，好，好啊。
0: 原来啊，
1: 嗯，
0: 要给隐蔽战线的等职们击上一功啊。
2: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3: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2: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3: 好听在云听。
4: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5: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6: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红军被一再命令向敌人层层叠叠的坚固堡垒发起进攻。团村一战虽歼灭国民党军千人，但红军也伤亡千人。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张锡龙、红五军团第十五师师长吴高群阵亡。面对红军遭遇的损失，朱德提出将红军主力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转移，建议没被接受，反而传来了继续反击的命令，结果红军再次出现大量的伤亡。1934年1月，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起最后孤注一掷的军事进攻，强大的攻击兵力在中央苏区的东北两个方向上集结。东路军共16个师，又一个旅和两个团，由卫立煌指挥。北路军共25个师，又两个旅、三个团和一个支队，由陈诚指挥。25日，国民党军首先向苏区北面建宁方向的红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红军的阵地上瞬间腾起一片火海，国民党军一步步筑垒推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其前锋直指中央苏区的中心。此时的毛泽东孤独地住在一座破旧的寺庙中，伴随他的只有妻子贺子珍，以及他们三岁的儿子毛岸红，另外还有一位法号叫乐能的老和尚和两个小和尚。不断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的国民党军距离瑞金不远了，瑞金开始遭到国民党军飞机的连续轰炸，苏区的党政军机关已经迁到瑞金以西20公里处的煤坑，领导人被分散安排住进各个村庄里，唯独毛泽东住在高维乡云石山山顶的这座寺庙里，无法得知在以防空为目的的隐蔽疏散中，为什么把毛泽东安排在目标明显的山顶上。青瓦黄墙的寺庙寺门上有一副对联，云山日涌长如昼，古寺林深不老春。横批取上下联的前两个字为云山古寺，寺中满院芳草，寺后一棵大樟树， 树下两个青石凳，坐在石凳上可以静静地读书，或者远眺四周平展的稻田和袅袅炊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无功可办。此前毛泽东刚刚受到党内的严厉批判，他的四大错误是：一、狭隘经验论和游击主义，与中央夺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的精神背道而驰；二、富农路线，主张在土地分配时要给富农出路，与中央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精神背道而驰；三、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战略是单纯防御路线，与中央先发制人、积极进攻的精神背道而驰；四、以党治国，建立中央苏区最高领导机关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赋予总前委书记对红军的指挥权，这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余毒。因为这四大错误，毛泽东被撤销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那一年的春节，毛泽东过得十分冷清。节后没多久，一个大雨倾盆的日子，警卫员报告说，两匹马正往山上来，看不清楚马上是什么人。两匹马到了寺庙门口，才知道是项英和他的警卫员。项英对毛泽东说，打赣州进行得很不顺利，恩来同志请你到前线去。项英并没有给毛泽东带来马匹，毛泽东抓起一把雨伞冲出庙门，径直往瑞金走。到了瑞金，浑身湿透的毛泽东向前线发去一封电报，建议刚刚起义来到苏区的红五军团前去赣州解围，然后他乘上一条小船赶向赣州。两天三夜后，毛泽东到达赣县的江口围。刚刚撤退下来的红军和中央局的领导项英、王稼祥、任弼时、彭德怀、林彪、陈毅等在这里召开会议，会上又爆发了冲突。因为面对攻打赣州的失败，中央局依旧坚持攻打大城市，而毛泽东十分强硬地坚决反对。周恩来、朱德和王稼祥鉴于当前严重的敌情，主张重新任命毛泽东为红军总政委。由于他们的一再坚持，毛泽东重新拥有了军事指挥权。但是恢复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与苏区中央局的矛盾更加激烈了。在数次军事决策中，毛泽东的建议连续被否决，毛泽东不能眼看着红军一再失利，只有擅自发布命令，结果招致中央局的勃然大怒。毛泽东后来一生都没有忘记在江西宁都城郊的一个农家小院里召开的宁都会议。宁都会议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但是现存的一份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上有这样的表述：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毛泽东坚决不承认自己有错误，周恩来不得不站出来表态，他同意毛泽东有某种倾向的说法，但是建议让毛泽东随军行动。为此他提出两个方案，一是让毛泽东在前线当红军总政委的助理，二是让毛泽东全面负责前线指挥，自己给毛泽东当助理。中央局同意了第一种方案，但是最后的决定却是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请了病假的毛泽东从宁都走了两天才回到瑞金。贺子珍不在家，有人告诉他 贺子珍快要分娩，去了汀州的福音医院。毛泽东心情烦躁，一连两天没出房间。第三天，他骑马直奔汀州。在汀州，他看见了他的老朋友福音医院院长傅连璋。傅院长连声恭贺，原来贺子珍生了个儿子，他们为这个孩子起名为毛岸红。儿子的诞生使毛泽东郁闷的心情缓解一些，他在汀州住下，边治病边读书。这是毛泽东政治生涯的最低潮，他的住处门可罗雀，因为可能被归入小集团中，所以没有人敢与他来往。毛泽东也不愿意连累别人，他不再与别人接触谈话。这位健谈的共产党领袖，有时一连几天都不说一句话。

在前线为保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而战的红军正经历着从未有过的巨大牺牲。平辽战斗最后以红军撤退结束，鸡公山战斗中红军只有边打边退。红七军团第三师七团一营营长岳中山带领部队与敌人反复争夺阵地，最后时刻手拿大刀扑向敌群，连续砍杀十余名国民党军士兵，流尽鲜血牺牲在阵地上。红一军团第一师一团在团长杨德志的率领下抵抗着国民党军三个师的进攻，弹药全部用光后，红军战士用石头砸，用拳头打，用牙齿咬，阵地竟然数昼夜岿然不动。只是无论红军官兵多么不惜生命，阵地往往在红军全部伤亡后一一落入敌手。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人生要懂得知止，这个话题呢，出自荀子的第八篇《儒孝篇》。知止，止于当止之处。大学说呀，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这足以见得知止从来不是消极的退缩，而是一种把握分寸、守住本心的人生智慧。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许多人被成功和利益的洪流啊所裹挟，只顾一昧地向前奔涌，却往往忽略了知止的重要性，最终呢，常常因为盲目的冒进而陷入了困境。真正的智慧不在于无止境的追逐，而在于懂得适可而止，进退有度，学会在纷繁的世事中啊拿捏分寸，坚守本心，才能够以理性和节制呢，为自己赢得人生的从容与长久的幸福。每个人的一生都难有一帆风顺，顺境和逆境啊是交替的，得意和失意呢也会轮转。面对这些不同的境遇，我们该以何种的心境来去应对呢？如何把握形势的分寸和合理的度呢？这便需要汲取荀子的知止的智慧。大多都深谙知止之道。香港商界的大亨李嘉诚在商海中啊叱咤风云，他的辉煌成就便离不开对知止理念的深刻理解和践行。他始终秉持见好就收的原则，从来啊不盲目扩张投资，而且还会提前预判市场风险，及时调整经营策略。这份清醒的节制让他在多次的商海波动中啊能够站稳脚跟，积累起巨额的财富。荀子在论述知止时给出了清晰的原则性建议。他说呢，君子之求利也略，其远害也早，其避辱也惧，其行道理也勇。意思就是说呢，君子对待利益啊不会去斤斤计较，他会始终以淡泊之心来对待。面对可能出现的灾祸呢，他也懂得未雨绸缪，提前规避，做到趋吉避凶。对于可能招致的屈辱呢，他也能够时刻的保持警惕，加以防范。而在践行道义之时呢，则会啊勇往直前，勇于担当。荀子所说的淡于逐利，预判风险，规避耻辱，正是止的智慧核心，知道该停在何处，避在何时，才能够啊行稳致远。在生活实践层面，荀子对如何做到知止提出了很多具体而深刻的见解。他还说呢，君子贫穷而志广， 富贵而体工，安焉而血气不堕，劳倦而容貌不枯，怒不过夺，喜不过语。品行高尚的君子虽然会身处贫困，但仍然能够心怀远大志向。他虽然能够坐拥富贵，却依然能够谦恭有礼，以礼待人。即便身处安逸的环境，也不会精神懈怠，始终会保持昂扬的一种状态。劳累疲倦的时候呢，也不会放任形象潦草邋遢。愤怒的时候啊，不会因为情绪失控过度责罚他人。当他喜悦的时候呢，也不会因一时的高兴而给予过多的赏赐。那么这番话对当下极易受到外界影响的我们来说呢，其实很有价值。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啊，稍遇到喜事便狂喜失态，遇到烦心的事呢就悲泣沉沦，贫穷不得志的时候呢，便会自暴自弃，随波逐流，而富贵显达的时候啊，就会飞扬跋扈，目中无人，刚愎自用。我们要知道，富贵与贫穷，得势与低谷，都是世事的常态。你只有做到胜不骄，败不馁，不因外界的变化失衡失度，才是一种知止的智慧。当内心归于平静，理性和智慧啊，自然会显现出来，做事也能够合情合理，恰到好处。如果缺乏这一份知止的智慧啊，人生路上难免就会栽大跟头，更难以走得长远。春秋时期，越国的大夫范蠡就是一位深谙知止之道的典范。他辅佐勾践卧薪尝胆20年，最终帮助越国灭了吴国，可以说是立下了盖世奇功。眼看可居高位，想后路，范蠡呢却看透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朝堂规律，深知功高震主恐会引发不必要的祸患，于是呢，他果断的是功成身退，悄然的离开了越国，改名换姓，隐居齐国。后来他投身于商海中，依旧秉持知止的原则，薄利多销，见好就收。于是呢，他很快就积累起了巨额的财富，最终呢，能够安享晚年。那么范蠡的知止智慧啊，不是退缩，而是以清醒的理智看透了世事，在恰当的时候抽身身退，这正是知止而后能定的生动写照。唐代名将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抵御外敌，功勋卓著，可谓是权倾朝野，但他却始终能够恪守纸的分寸，他从不结党营私，皇帝赐官呢，他也常常的主动辞让，面对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他始终能够坦然面对，坦然自守。正因为他懂得在权势巅峰的时候能够做到止步收敛，他才能够在波诡云谲的朝堂中做到善始善终，被后人所称颂，完美诠释了直指的处世智慧。有一个互联网的创业团队在项目大火的时候没有盲目的扩张规模，而是冷静的分析市场的容量，然后呢做到了及时的止步，专案呢打磨产品质量，优化服务。反观呢同时期的另一个团队，因为急于抢占市场，便疯狂的融资扩张，

0: 最终呢，因资金链断裂而黯然退场。前者的成功正是现代商业领域中知止智慧的鲜活的实践。当下很多人都有顺境张扬、逆境颓丧的通病，顺境时春风得意，夸夸其谈，一旦遭遇逆境啊，便一蹶不振，消沉自闭。其实这些都是缺乏知止智慧的表现。荀子告诫我们，人生最好的状态啊，就是中庸不偏，在恰当的时机啊，见好就收，适可而止。分寸失当必然会滋生诸多的麻烦。世事的发展向来都会遵循物极必反的规律，只有把握好止的尺度，凡事恰到好处，深谙知止之道，才能够真正把握人生的幸福和吉祥。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范志宏教授讲讲吃对营养不踩坑，肉类知识大盘点。
3: 我国八大菜系中少有名菜离得开畜禽和鲜，在人们的认知中，有肉才是硬菜，更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老话，无鸡不成宴，无鱼不成席，可见肉在餐桌上的重要地位。一说起吃肉，很多人就会食欲大振，饥肠辘辘的时候大口吃肉畅快淋漓，下班后邀约三五好友小酌撸串，大快朵颐，口流油香，甚至很多资深肉食爱好者感慨道，何以解忧，唯有吃肉。吃肉如此让人有满足感，是因为肉类富含蛋白质，是维持生命活动的重要元素。
4: 肉类确实是蛋白质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纯瘦肉的话大概就可以获得20克的蛋白质，这在咱们一天的需求量里占的比例很大。因为一位女士呢，她的最低摄入蛋白质的值是55克每天，那20克在里边真的是占好大的量，即便是我们只吃一两肉那也是10克了。所以说肉类是人类蛋白质的一个重要来源。很多人认为只要减肥就不能吃肉，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因为减肥的时候你肯定是食物量是减少的，你是很容易缺乏蛋白质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是蛋白质来源的食物都不怎么吃，然后主食又减量，你这一天这个蛋白质啊要打折打得非常狠，可能你就变成了5-6折了。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你身体的肌肉流失，抵抗力也下降，体能也下降，这个脸也垮了，皮肤也变松了，头发也掉了，人也是没有精神的，严重的情况下甚至可能发生水肿的情况啊。像女生呢，月经也不调了，其实对我们身体的损害非常之大。
3: 那通常我们把肉类分为红肉和白肉，红肉就是那些烹饪前呈红色的畜肉，我们常吃的有猪肉、牛肉、羊肉、鹿肉和兔肉也属红肉范畴。而白肉主要包括鸡、鸭、鹅等禽类和鱼、虾、蟹、牡蛎、蛤蜊等海鲜水产品。那白肉和红肉对于供应人体蛋白质而言有什么差异呢？
4: 白肉和红肉吧，它们有些地方是一样的，比如说在供应蛋白质方面其实差距没有那么大，就整体而言它们都可以超过20%。就很多人认为猪肉是不是蛋白质含量特别低，那是因为你吃的不是纯瘦的，纯瘦的那些里脊它也可以达到一个20%甚至21%的这么一个含量。然后我们看到那些水产品它们的蛋白质含量也可以达到跟普通的肉基本接近的一个程度，16、17、18啊，这样。好，我们再看一下从脂肪角度来比较又是什么情况呢？这里我们看到了4种肉类的脂肪含量的对比，那么我们发现大家都比那个最瘦的肉啊，鸡嘛就是比最瘦的鸡胸肉，这个猪肉呢我们也比的是纯瘦肉，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其实鸡胸肉瘦的潜力是比较大的，蛋白质含量又高，脂肪含量又低，所以健身人士比较追捧这个鸡胸肉。白肉在脂肪酸的构成方面略微好一些。从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也是发现，这个白肉好像多吃一点，没有发现跟那些慢性病的风险有相关性，也就是多吃一点也没看见你什么糖尿病啊、心脏病啊、癌症啊会增加。但是红肉要是吃的太多的话，它确实这方面是会有促进作用的。我这里不是说不能吃啊，是说吃的多了以后好像显得还不如吃白肉的那个效果好，因此我们从这个防病的角度说，白肉比红肉稍微好一点。
5: 那海鲜的营养优于畜禽肉吗？
4: 我们说营养从来没有什么罪，只是看指标。要看什么指标呢？比如说我们看蛋白质的指标，因为海鲜类普遍脂肪含量低，所以如果你把它做成干儿，肉干儿跟海鲜干儿相比，通常海鲜干儿的蛋白质会略高一些，因为它平常水分大，显得没有那么多，在一干了以后就暴露出它高蛋白的本性了哈。然后第二方面呢，就是从微量元素的角度来讲，包括像钙这样的大量的矿物质来说，海鲜当中就是像这种比如说是贝类呀、甲壳类动物啊等等，它们也是高于普通的肉类的，所以说从矿物质这项有优势。然后就是从它的脂肪酸来讲也是有优势的，因为海鲜类它的脂肪含量虽然很低，但脂肪当中它那个 EPA 的比例是比较高的，所以 Omega 3相对来讲含量比较高。
3: 肉类虽然营养价值高，但吃肉也要有底线哦，因为肉类既是蛋白质的来源，也是脂肪的来源，如果不控制摄入量，不只是身材垮掉，疾病也会找上你。那每天吃多少肉才是健康的呢？
4: 我们看一下这个膳食宝塔，这里面说到一天当中鱼肉蛋这些动物性食品总量是120到200克，然后其中有一个蛋，这一个蛋呢是按50克算的，那么扣掉50克就是70到150。各位大家看一下，70克的肉真的确实没多少，是吧？当然还有150是上限，这个是最低的一个量。两块这排骨你觉得怎么样？这一个就150克了，因为这里面有骨头。那如果我们要吃150克的肉呢，我们就可以吃2块这个排骨，你觉得够吗？
5: 都甭问王楠了，能人结够吗？
6: 对，不够。
5: 这瘦子够吗？
7: 我都觉得不过瘾。
6: 对，感觉像5只蚂蚁的食量，不太够。
4: 对于爱吃肉的人呢，只能这么说。你不能天天都吃那么多的肉，但是你可以考虑有时候过把瘾啊，你就把今儿的跟明儿的合并起来。就是流行病学的研究是发现，一星期吃500克以下的红肉，它是不会增加癌症风险的。
5: 王楠怎么样，咱换个吃法，攒一堆吃。
8: 那行，那我一会儿回家我就买500克5分肉，
4: 这个好像不是什么好的做法。这个五花肉啊，500克，所以我建议你还是换一换。
5: 我 们提到那150克指的是精瘦肉，而不是您选择的五花肉啊。如果要吃五花肉的话呢，就要换算一下了。
4: 我们看一下，这是500克的纯瘦肉啊。如果你要是非要吃五花肉的话，

0: 建议啊，你还是减量吃。
1: 嗯，
0: 比如说你这一礼拜你就是破例吃那么一次啊，咱们就吃250克的这个五花肉啊，这已经很极限了。那么我们看到这250克这一块儿，是不是它的蛋白质就更少了？
1: 对，
2: 嗯，
0: 对吧？脂肪是少了一些，但是你蛋白质也减了，
1: 嗯，
0: 其实是相当的不合算，所以建议你还是，适当的吃些瘦肉。
3: 健康小贴士：
4: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明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武警海南总队聚焦练兵备战主责主业，立足长远夯实建设根基，用心用情回应官兵期盼，不断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
7: 重点关注，国防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6: 新闻聚焦，海军2026年度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圆满完成。
7: 环球军情，美国袭击伊朗港口城市导致7死9伤，伊朗方面宣布打击了叙利亚美军指挥中心，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
6: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播出散文《独腿走完长征路》。
7: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7: 习主席强调，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对人民军队而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一个核心标准，就是能打仗，打胜仗。武警海南总队党委深学细悟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聚焦练兵备战主责主业，立足长远夯实建设根基，用心用情回应官兵期盼，以严实作风抓实备战打仗各项工作，不断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请听特约记者毛文秀、吴登康、杨胜哲发来的报道。
6: 在武警海南总队某部的专修室内，一场模拟对抗训练正在进行。官兵们在虚拟场景中有序完成突入、清剿等战术动作的练习，训练全程规范高效。武警海南总队某部唐甘东对记者说，这套模拟对抗训练系统是总队今年新引进的，有着丰富的训练场景，可以帮助官兵精研战术战法，提高训练质效。
8: 之前的训练场地和场景都是固定的，练久了就变得套路化了。通过专修室，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场景模拟不同的战术战法，真正做到练一次进一步。
6: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军事训练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各级党委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兢兢业业抓好军事训练工作。武警海南总队党委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过程中，认真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党委机关分头深入一线调研，全面摸排基层训练的堵点难点问题。武警海南总队江发能，
9: 我们专门成立工作组，倾听官兵诉求，聚焦

0: 训练领域的各类堵点、难点，精准梳理基层健身中的共性问题，切实为官兵解决实际困难。
1: 针对官兵反映的训练场景单一、训练质效提升缓慢等问题，武警海南总队党委经过科学研究，决定以科技赋能破解训练瓶颈。他们重点打造反恐训练专修室、无人机专修室等专业化训练阵地，全面回应基层官兵训练需求，为持续提升部队实战能力提供支持。武警海南总队某部毕宇法说，训练条件的改善让他们在多个训练难题上取得新的突破，大家的训练成绩提高了，练兵备战的热情也更加高涨。
2: 能打仗、打胜仗，就是军人最好的政绩。接下来我们将充分利用好这些专业阵地，盯着实战练，围着实效练，提高实战打赢能力。
1: 基层是部队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官兵是基层建设的主体。随着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深入开展，武警海南总队党委直面难题敢担当，主动作为求实效，机关干部主动作为积极解难，办结基层的多个急难事项。前不久，武警海南总队某部举行了一场士兵接待日，机关各部门负责人面对面解答处理基层官兵日常训练、法律咨询、家属来队、个人发展等各方面的问题诉求，不仅充分调动了全体官兵参与部队建设的热情，同时促进了机关干部更好地深入基层、服务基层。武警海南总队某部刘嘉兴：
3: 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更加明白了要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把精力放在备战打仗中心任务上，把心思用在解决基层奇难愁盼上，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凝聚军心士气，为部队战斗力建设贡献力量。
1: 近日，在武警海南总队某部的训练场上，一场反恐综合演练拉开帷幕，官兵们反应迅速，配合默契，精准应对各类模拟突发险情，实战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稳步提升。武警海南总队江发能说，下一步总队党委将继续扎实推进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聚焦向战未战、服务打赢，持续推出务实举措，不断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
4: 下一步我们还将持续紧盯官兵急难筹盼，把实事办到官兵心坎上，用实实在在的举措帮助官兵安心备战，聚焦部队战斗力提升和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不断提升部队实战能力，用实际行动践行向战而行的使命担当。
5: 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七月中旬例行新闻发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报道。
6: 有记者提问，近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抢险救灾的画面在网络刷屏，许多网友表示满身泥水的迷彩身影是最动人的风景，有一种安全感叫解放军来了，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7: 网民热议的救灾瞬间从来不是偶然的感动，而是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跨越时空的必然延续，洪水未退，战斗不止。目前任务部队仍在受灾地区持续开展加固堤坝、清淤排涝、防溢消沙等工作，我们向奋战在救灾一线的全体官兵民兵致以敬意，也向支持军队救援行动与官兵们并肩战斗的广大人民群众表示感谢。请大家放心，哪里人民遇到危难，子弟兵必定向哪里集结，只要人民需要，人民军队永远闻令而动，使命必达。
6: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近期中俄两国海军举行联合演习及海上联合巡航，有分析称此次联演恰逢美盟开展系列联演之际，表明中俄致力于打破美西方主导的世界格局，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7: 近期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为青岛附近海空域成功举行，双方参演部队围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展开演练，顺利完成了各项任务。目前 已转入海上联合巡航阶段。上述活动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安排，旨在提升两军联合行动能力，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与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无关。需要强调的是，中俄两军合作始终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为捍卫两国主权安全、维护国际与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希望有关方客观理性看待中俄军事合作，停止主观臆测和抹黑炒作。
6: 有记者提问，近期第四届中国东盟防务智库交流活动在云南昆明举行，请进一步介绍有关情况。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7: 7月8日至10日，第四届中国东盟防务智库交流活动在云南昆明成功举办。本次活动以践行亚洲安全模式、中国东盟携手应对世界变局为主题，议题涵盖区域争端解决的亚洲范式、海上安全与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以务实合作增强战略互信、面向未来的防务安全合作等。来自中国和东盟11国的约150位防务官员、智库学者出席，各方代表普遍认为，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摒弃零和博弈的传统安全观，追求共同安全，对凝聚各国安全共识、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越是国际风云变幻，地区各国越要把稳合作之舵，同筑共赢之路。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也是双方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我们愿与东盟国家一道，坚守和平这一最大的共同利益，坚持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携手应对各类安全挑战，为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的5大家园贡献智慧与力量。
6: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菲律宾防长近日赴中业岛参加纪念南海仲裁裁决10年活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7: 中国对包括中业岛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南海仲裁案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所谓裁决完全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中方不接受、不承认，也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无论菲方一些人如何表演，都改变不了有关岛礁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动摇不了中国军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
1: 记者刘少伟、池静爽报道。近日，海军2026年度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圆满完成，录取飞行学员平均高考成绩创历史新高，生源类型涵盖普通高中毕业生、海军青少年航校毕业生及军地高校应届毕业生。招飞对象经过初检预选、全检定选等环节，接受严格的体格检查、心理选拔、政治考核，最终被择优录取为飞行学员。部分成绩优异、素质突出的飞行学员将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双学籍联合培养。
5: 记者李浩奇、赵小汉报道，昨天上午，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汉家街道乌江沿岸发生山体崩塌，多栋民房被掩埋，有人员被困。灾情发生后，西部战区联指中心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了解掌握灾情和地方救援需求。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5支队官兵、彭水县人武部民兵应急分队等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截至昨天发稿时，任务官兵配合地方专业救援力量已经成功搜救并转移10名被困人员。目前任务部队仍在紧张有序推进现场搜救排查、隐患监测和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
1: 记者孙伟哲、田甲申报道，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洪水过境影响，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辉发城镇辉兴屯、辉发城屯182户房屋院落及村内道路 背后达30厘米。

0: 米的淤泥覆盖。昨天中午12点，辉南县人武部迅速集结60名基干民兵，携带铁锹、高压水枪等装备奔赴受灾地，采取分片包干、逐项推进的方式，重点清理主干道及背街小巷淤泥杂物，并优先对村内孤寡老人低保户开展帮扶。目前清淤工作正加紧推进，预计2日内完成道路及院落清理工作。昨天下午，武警吉林总队通化支队150名官兵赶到辉发古城景区开展清淤作业。截至发稿时，官兵已经完成50多户清理工作，清运60多立方米垃圾，全力帮助人民群众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近日组织高原驾驶员开展专项集中复训，锤炼运输保障能力。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湖北综合赛区选拔赛在湖北大学正式开赛，请听报道。
3: 各车注意，前方进入盘山公路，加强道路观察，注意控制车距车速。
4: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参训车辆依次驶入盘山公路，开展山路通行专项训练。据介绍，这支部队驻防区域平均海拔4900米，辖区道路崎岖，山体落石塌方险情多发，还经常有牦牛、黄羊穿行。这次复训精准设置训练模块，重点锤炼复杂道路运输、起伏滩地越野等实操能力。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蒋明志：
5: 本次驾驶员复训主要围绕场地训练、道路驾驶、车辆维护保养等3个方面，针对性解决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存在的操作不规范、技能短板等问题，提升日常安全行车综合能力。
4: 高原的夏季昼夜温差大，导致车辆胎压波动，爆胎风险显著升高，加上冻土消融后路面泥泞翻浆，容易引发车辆故障。针对高原夏季特有的行车险情，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开设涉水路面通行专项训练、高温环境车辆快速故障排查训练以及八字绕行、砂石路面半坡起步等实操课目，确保每名驾驶员都能熟练处置行车难题。日喀则军分区某部童忠伟介绍，这次复训还重点梳理形成了适配高原夏季的驾驶员训练规范，为后续复训的开展提供依据。
6: 我们开展仍然分层走训，紧盯短板，精准补差，把整套训练流程、教学要点整理成册，把高海拔行车风险应对处置方法和车队行走姿标准化，极大提升高原运输保障整体水平。
4: 特约记者卢继红、冯军磊、梁梦瑶报道。
0: 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湖北综合赛区选拔赛在湖北大学正式开赛。
7: 本次选拔赛围绕国防教育核心内容，精心设置4大特色赛事，分别是国防技能挑战赛、爱我国防主题演讲赛、国防科技创意设计赛以及智能无人系统应用赛。来自湖北、安徽、湖南、海南、陕西、广西6个省和自治区的近3000名中小学生踊跃参赛。在国防科技创意设计赛现场，科创少年们聚焦军事前沿，立足国防需求，带来了一系列脑洞大开的原创设计作品，展示了新时代青少年的科创思维与国防情怀。参赛学生夏如新：
8: 我画的是解放军新型智能流动后勤车，因为解放军叔叔在野外的工作任务很辛苦，然后我就想为他们做出一个热饭，而且他们不用自己动手操作，是 AI 机器人帮他们操作。
7: 湖北综合赛区负责人宁小青向记者介绍，本次大赛打破了传统国防教育的单一模式，在实践比拼中普及国防知识，传播国防文化，厚植国防情怀，有效提升了青少年的国防综合素养和爱国强军热情。
9: 通过本次大赛打造创新性、引领性青少年赛事活动品牌，培育青少年从文尚武的思想观念、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强国强军的责任担当，提升综合国防素养，加强后备力量建设。
7: 特约记者白宗强、刘莹报道。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魏然报道，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7月17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对美军位于叙利亚坦夫地区的指挥中心发动了打击。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数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还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雷达、多个武器库、两套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部分弹药。美军在科威特的这处军事基地被大火吞没。另据报道，当地时间7月1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分两个阶段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和多架无人机对部署在约旦的美军战斗机和加油机发动攻击。该行动摧毁了多架美军加油机和战斗机，并造成大量军机严重受损。
0: 美军中央司令部7月1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16号14时，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个晚上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16号稍早时，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记者会上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方也确实在与伊方沟通。另据伊朗方面7月17号消息，美国对伊朗南部霍尔木斯干省一座港口城市的道路和桥梁发动袭击，已经造成7人死亡9人受伤。
2: 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于7月17号凌晨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及攻击无人机对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的关键港口设施实施夜间打击。此次行动主要针对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重点摧毁用于卸载和存储乌军军用物资及燃滑油料的基础设施，并削弱乌方的无人机生产能力。
0: 总台记者陈占生报道，7月16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在访问乌克兰基辅时宣布，英国将联合瑞典向乌克兰提供16架现代化的新战斗机，这批战机将在2029年前移交给乌方，数十家英国公司将参与战机的生产。此前，�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14号表示，瑞典将向乌克兰供应总共32架英狮战斗机，其中16架是旧战机。
10: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2: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征途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远征，更是用热血书写的英雄史诗，用信仰铸就的精神丰碑。为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基因，国防时空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推出系列节目追寻长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独腿走完长征路，一起聆听老红军钟赤兵凭借顽强意志独腿走完长征的动人故事。作者乔泰荣，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11: 25000里长征，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震撼的一次生命远征。有人牺牲于风雪和沼泽，有人倒在了枪林弹雨里，而有这样一位红军战士，他在战斗中右腿负伤，在没有打麻醉的情况下进行了截肢手术，后来拄着拐杖行军，硬生生用一条腿走完了就算是健全身躯都难以扛下的25000里长征。他就是红12团政委钟赤兵。1935年2月，正值严寒时节，在中国西南的贵州境内，一片连绵起伏的山脉之中，娄山关矗立于险峻地势之间，如同一道天然屏障。此刻战场上硝烟弥漫，炮火的轰鸣声震耳欲聋，仿佛要将整个天际撕裂。大地之上血色遍布，浸染了土地。年仅21岁的钟赤兵正带队死守阵地，阻击敌军反扑。 连日激战，阵地寸土未失。可是就在冲锋的瞬间，一颗子弹击穿了他的右腿，血肉瞬间模糊了军装。战斗结束后，钟赤兵由于腿部疮口重度感染，持续高烧不退，伤腿肿胀粗如木桶。军医无奈地告诉他，只有截肢才能保住生命。绝境之下，钟赤兵毅然同意手术截肢。那时红军正处在紧急转战途中，不仅没有野战医院，而且缺少镇痛的麻药和无菌医疗器械。截肢手术仅靠一把生锈的锯子，几块简易的消毒粗布，全程没有用一针麻药。这场手术历时整整30分钟，钟赤兵始终神志清醒，他用牙齿紧紧地咬住布条，双手攥紧身下的泥土，强忍着彻骨剧痛，任凭钢锯割裂皮肉，锯断筋骨，自始至终没有发出一声呻吟。手术结束后，所有人都认为钟赤兵的长征之路应该到此为止了，因为长征路上激战不断，部队要不断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健全的战士尚且九死一生，他一个单腿伤员如何能走完困难重重的长征路？组织上安排他留在当地老乡家养伤，可没想到钟赤兵却坚持要随部队一起继续长征。他坚定地说，我的命是红军的，我的路是长征的，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跟着队伍走到底。从这以后，钟赤兵就拄着拐杖跟随部队，开始了他的漫漫长征路。雪山巍峨，海拔4000多米，寒风如刀，冰雪封路，身体健康的战士行走尚且步履维艰，钟赤兵却依靠着一根拐杖，一条左腿，咬着牙一步一挪地攀爬上雪山。积雪盖过他的膝盖，每一步落地，残肢的伤口就钻心的疼痛。滑倒，爬起，再滑倒，再爬起，他浑身冻得发紫，汗水浸透了棉衣，又瞬间结成了冰。战友多次要抬着他，背起他，全都被他拒绝了。他说，长征是走出来的，不是抬出来的，我是红军战士，绝不能当累赘。茫茫草地，绝境求生，是比雪山更残酷的考验。沼泽暗流遍布，泥潭吞噬人命，断粮断水断药是一种常态。钟赤兵的拐杖多次陷入淤泥，他又一次次徒手拔出，靠着单腿艰难前行。由于伤口反复磨破溃烂化脓，他每走一步都是撕裂般的疼痛。此后他随部队从贵州到陕北，跨越千山万水，历经大小数十次战事转移，别人靠双脚行军，他靠着顽强的意志前行。如今钟赤兵凭借顽强意志独腿走完长征路的动人故事已经过去了91个春秋。时光不语，岁月有痕，时代变迁与历史磨砺都深深印刻在这片土地的记忆里。祖国的锦绣河山早已恢复了安宁与壮美，处处展现出繁荣稳定的景象。新时代的我们走在平坦大道上，回望钟赤兵当年的长征之路，终于读懂，所谓英雄从来就不是天生无畏，而是肉身凡胎，却敢于向命运亮剑，身处绝境依旧坚守初心不改。一条残腿丈量万里山河，一身傲骨撑起百年信仰，这就是永不弯折的长征精神。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

0: 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0: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1: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0: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3: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啊，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2: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

0: 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1: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1: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

0: 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 中方愿同朝

0: 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4: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3: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5: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6: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5: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7: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3: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8: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5: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9: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 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0: 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1: 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玉超表示，
3: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六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
5: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六月份进出口增长31.1%，规模首破1亿元，达1.02万亿元。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4: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5: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4: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琦、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苏阳，
2: 我是莹静。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已致8人遇难，34人失联，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记者直击抢险救援和救治安置最新进展。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召开，多项重要成果发布。中国之声权威解读：如何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1: 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都有哪些新成果同台竞技？如何赋能千行百业？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跨越病痛的馈赠》，讲述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背后那些与白血病抗争的不屈青春。
1: 法国、荷兰解决近400年领土争议，圣马丁岛争议从何而来？边界立法后带来哪些影响？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昨天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被困人员18人，其中8人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伤员救治方面，10名伤员当中有危重症2人、重症2人、轻伤6人，暂无生命危险。当地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1人1侧1团队加强救治，对轻伤伤员安排专人跟踪观察、对症治疗，并开展心理疏导工作。经治疗，1名伤员已离院。为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当地已排查疏散附近人员约1100人。同时组织专业队伍对崩塌点位连片区开展隐患排查和应急调查，在周边架设监测设备，实时监测作业面和上方山体变形情况。针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当地采取了分散安置、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面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调配生活物资，提供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安排工作人员做好安置点群众生活保障。灾害发生后，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开展山体崩塌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更多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会为您详细关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大火焚毁。此外，巴林的主要人工智能中心也遭到多枚弹道导弹和数十架无人机的打击，已被完全摧毁。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正在严格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保持高度警戒。自14号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的3天内，美军已迫使4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使1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上另一艘船进行检查。受地缘局势等的影响，国际油价17号

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2.49美元，涨幅为4.48%。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8.1美元，涨幅为4.59%。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表示，加拿大持续蔓延的野火产生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和美国东北部多地空气质量恶化。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于19号在美国新泽西州举行，该州也可能会受到烟雾影响，烟雾还可能跨越北大西洋向欧洲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加拿大维护森林不善，称加拿大森林野火殃及美国空气质量，类似情况每年发生，给美国带来数十亿美元损失。他表示当天将就此致电加拿大总理，并威胁说美方损失必须加到加拿大支付的关税上。墨西哥南部海域17号上午发生7.4级地震，目前墨西哥官方尚未报告人员死亡和重大财产损失，海啸预警已取消。截至当地时间中午12点，此次地震已引发80次余震，其中最大余震震级为6.5级。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昨天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导致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部分人员被埋。事件发生后，应急管理部门成立现场救援指挥部，设置综合协调、抢险救援、技术工作、医疗卫生等七个工作组，统筹调度应急、消防、安能等各级救援力量，紧急疏散周边人员，全力开展搜救和救治工作。
1: 根据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抢险救援现场新闻发布会的消息，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被困人员18人，其中8人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赵聪聪。赵聪聪，目前抢险救援方面有哪些最新进展，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昨天晚上今天早上彭水都出现了降雨天气，那此时此刻降雨还在持续，救援工作呢也还在持续。那事故发生当天，也就是昨天早上，基层网格员在巡查当中发现山体有零星落石，第一时间进行预警，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的过程中，现场突发山体崩塌，当地呢立即启动了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现在总共安全转移周边1100多名群众，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了60多名群众。昨晚呢当地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目前呢重庆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多台套各类型的这个装备在现场作业。现在呢划分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这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这个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等等工具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抢抓黄金救援梯。两路呢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那在昨天，应急管理部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到彭水的这个现场指导救援处置。目前呢当地调配应急物资1.3万件套，目前生活物资保障充足，同时呢安排了公安、武警、民兵等等力量对道路两端的卡点警戒，对水面进行巡逻封控，严防人员的回流和船只的通行。在昨天呢，国家相关部门向重庆调拨了帐篷、折叠床、折叠桌凳等等这个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来做好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的安置救援工作。除此之外呢，我们了解到多方的医疗救援力量也在现场，国家卫生健康委已经组织了远程会诊，并调派了重症医学科、骨科、神经外科3名专家来到彭水指导救治。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呢派出了胸心外科、普通外科等18名学科专家到彭水参与救治。现在当地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侧一团队加强救治，对轻伤伤员安排专人跟踪观察、对症治疗，并开展心理疏导工作。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1: 嗯，好的，赵聪聪。
0: 昨天深夜，当地下起瓢泼大雨，给现场救援带来不利影响。目前救援面临哪些困难？救援队伍将如何开展科学施救？来听总台记者管新、韩雪莹、赵聪聪的报道。
3: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处置山体崩塌灾害市级专家组组长李丽解释，此次山体崩塌的产生过程是岩体长期凌空过后朝凌空方向进行了乳化，由于此前曾经持续降雨，雨水渗入下部软弱层产生润滑，天气突然转晴以后岩体收缩变形，最终产生局部滑移、翻转和崩塌。对于公众关心的 鞭炮爆炸问题，黎丽明确回应：
4: 前面有一个存放鞭炮的库房，把库房引爆了，但不是鞭炮爆炸引起的崩塌，因为它时间都不对。
3: 彭水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0点10分到6点10分，汉家街道降水仍持续。黎丽介绍，降雨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4: 降雨对现在的救援工作肯定是有影响的，现在残留在后坡那些围石，如果遇暴雨，那可能还要产生些小规模的垮塌，对我们的救援工作肯定是有不利，因此的话要加快这个时间，一个是黄金72个小时，第二个就是要尽量在没有降雨的时候做好救援工作。
3: 现场巨石交错堆叠，下方民居损毁严重，崖壁还有悬空危岩。截至昨天23点50分，中国安能集团从重庆、成都、北京等多个方向抽组120人、62台装备参与彭水县汉家街道山体崩塌核心区域人员搜寻任务，主要采取两路并进、机械搜救、人工清障的方法进行协同作业，已经修筑搜救便道约200米。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5: 现在凌晨1点，我们总共完成现场清理塌方量约6000余方，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我们要对巨石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现场正在下暴雨，整个作业现场要进行实时监测预警，下一步我们计划采取对巨石进行爆破作业，划分网格化作业区域，分层对掩埋核心区域进行同步搜救，同时运用鞭炮雷达、三维激光扫描仪、建模无人机等侦测设备，构建数字化战场，实时掌握现场态势情况，全天候实施鞭炮监测预警作业，避免发生次生灾害。
3: 据介绍，救援现场已经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3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并且实时研判调整救援方案。
1: 灾害发生前，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土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龚宝东在巡查中发现了落石险情，他们紧急挨家挨户疏散群众，共组织60多名居民安全转移。
0: 当彭迪和最后一批居民正向安全区撤退时，整片山体轰然崩塌，他被埋进了废墟。在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记者见到了这位网格员，他说如果下次遇到这种事情，他还是会这么做。来听总台记者武黎明、韩雪莹、王洪超的报道。
6: 记者在医院见到彭迪时，他后脑勺带着伤，身上还有多处擦伤，所幸没有骨折。回忆昨天那个惊心动魄的瞬间，他说一切来得太快了，
7: 没有任何征兆，就是我们去的时候才发现有那种碎石往下落，然后在转移的时候落的那是碎石声音更多，就抓紧一直在那里跑着喊他们快点往两边走，往两侧安全区域走。
6: 最近重庆持续高温，彭迪和同事00后网格员龚宝东趁着8点多天还凉快时提前出门例行巡查，居民楼顶钢棚上传来此起彼伏的碎石敲击声，让彭迪立刻警觉起来，得先把人叫出来。此时他并不知道这是山体崩塌的前兆，
7: 以为只是一些碎石嘛，怕打到那个居民的窗户落进去啊怎么的，就想着先把他们输送出来。我负责的前面这边有4栋，然后那个我们另外一个同事龚宝东他就负责后面，我们就这样分，就比较快一点嘛，不然你两个一栋一栋走，这样就会很耽误时间。
6: 循着落石的咚咚声，两人分头行动，一人负责几栋楼，一边向社区汇报，一边挨家挨户敲门，有人想回家拿东西被他们劝了下来。
7: 有的居民很听，他很配合就往两边走，有的他还要回去拿东西啊，但是我们都劝导他们就没有回去了，都跟着全部往两侧走。
6: 折回引导第二批居民撤离时，彭迪走在了人群的最后，当他回头查看是否还有人时，山体突然崩塌了。
7: 我们开始去叫他们往安全地方去疏散嘛，他就不愿去， 有的又说要回去收拾东西，然后又劝不住，他就上了楼，好，可能又拿东西又拿下来了，所以说他就在后面，我们又返回去，又去叫他们赶紧往这边撤，然后我还在后面看后面还有没有人，就相当于我就在最后一个了，那房子就看着就从那中间就开始垮，我就让他们快跑，就这样我也跟着往前面跑，然后就使劲跑，都没跑赢。
6: 被埋的瞬间，一块石头和另一物体恰好形成了夹缝，彭迪被卡在其中，眼前一片漆黑，只看到前方一点光，他不敢乱动，等待着救援。
7: 我就在那个夹缝里面，我看当时有头又很晕，然后四周什么都看不见，最后我看见前面有一点光，但是我又不敢乱动，只有等待救援的过来，最后救援的把我救出来。
6: 被疏散的市民冉世芳说，
8: 他们不是就在那里说嘛，让我们往两边跑嘛，然后我就往这边没垮这边走嘛，走了一定的距离没有多远，后面就垮了嘛，他们不见我们就没命了，感激他们为我们群众着想嘛，为我们的生命安全着想嘛。
6: 躺在病床上，彭迪说他也后怕但不后悔，
7: 作为我们网格员也是要尽我们的职能职责，要服务群众，要关注群众，不管是他们的生活就是生命财产，这些都要我们关注到。怎么说呢，我自己做的问心无愧，我做了的。
1: 据了解，灾害发生后，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开展山体崩塌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治工作、救助工作，重点做好人员搜救、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有关抢险救援和救治安置的最新进展，新闻纵横还将持续为您关注。
9: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2: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开幕，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相关负责人解读，这个主题有两层含义。一方面，人工智能正在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大家工作生活的重要帮手；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需要各国的携手努力，在人工智能领域构建全球伙伴关系。
0: 开幕式上，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发布，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这份未来国际合作的路线图都有哪些新方向，又将如何走向实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6: 这一系列成果并非孤立呈现，而是从合作路径、伦理底线、行动框架到实践分享，构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完整闭环。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的角色，既源于技术实力和战略定力，更体现在将自身发展经验转化为国际公共产品的主动担当。此前，我国已围绕人工智能发布多项倡议，为了将宏大的倡议细化为可落地的方案，将合作发展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切实的行动，多项行动计划明确了相关任务。浦江实验室主任兼首席科学家周博文指出，基于人工智能的特性，它的发展与治理必须放在全球视野下考量。
13: 人工智能的益处、收益，它应该是全人类的。而人工智能该讲的那个风险，它也是会影响全球全人类的。 所以从这一点上我觉得非常容易理解，人工智能的治理肯定是需要全球的紧密的合作的。
1: 周伯文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日益重要的作用。他表示，
13: 从技术角度来讲啊，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人工智能是非常领先的啊，不光是仅在技术单点上，从人才储备到算力到人员到模型到自然体到应用啊等等，是全方位领先的。中国呢是非常明确把人工智能治理放在重要位置上的，而且这个呢，在人工智能提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考量上，中国呢表现了负责任和长期的一致性。
1: 此次大会成果之一的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侧重于怎么合作，这份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了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智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阐述了这份计划的核心逻辑。
14: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行动计划在尊重各国主权与发展权利的前提下，充分凝聚治理共识，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
1: 霍福鹏进一步强调，此次行动计划构建起的完整合作框架将推动各方在多个关键领域深化务实合作。
14: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合作需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合力，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15: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那么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这份行动计划怎样给人工智能全球合作系上安全带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聚焦于人工智能的科技伦理治理，在联合国未来契约及其附件全球数字契约的框架下，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等方向展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了该计划的核心思路。
16: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1: 毕春丽还介绍了行动计划的具体实施路径。
16: 行动计划提出政府引领

0: 国际组织交流互信，企业与科研机构创新发展，民间机构与公民主动参与的多层次架构，推动各国政府各机构开展对话协作，落实联合国未来契约、全球数字契约相关共识，推动形成全球治理合力。行动计划特别强调增强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框架下的代表性和发言权，通过人才培养、治理技术工具共享、经验交流互鉴，帮助发展中国家构建符合自身国情的伦理治理体系，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在智能时代掉队。
1: 智能体作为人工智能时代最具变革性的技术形态之一，其互信、互联、互操作水平深刻影响全球数字经济的融合程度与人类社会的未来。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全球共同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这是国家发展改革委连续第三年发布，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了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从怎么合作到怎么安全的合作，中国交出的这份答卷既有路径也有边界，既有中国方案更有全球视野。人工智能的发展不应是少数国家的独角戏，而应是全人类的协奏曲。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这几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馆里始终涌动着属于未来的热浪。这场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科技盛会，铺开了超过10万平方米的想象画卷，1100多家企业、3000多项展品、300多款全球首发。数字背后是 AI 正从实验室的概念向生活里的日常悄然迁徙。
3: 是在琳琅满目的高科技背后，形形色色的新产品同台展示，那他们比的究竟是什么？这些智能产品又会怎样改写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块儿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脚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4: 本次大会评出的十大镇馆之宝无疑是最吸睛的存在，而其中最热闹的展台总是属于人形机器人的。今年人形机器人这一赛道比的是谁更能干活。
5: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虎南。
4: 展台前，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他静静注视着记者的手，直到玩偶已经被记者稳稳接住，才从容收回手臂。这个细微动作背后是机器人出色的感知能力，他在用另一种方式告诉你他懂你。这便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不仅懂你的需求，更懂得不去打扰你。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这款机器人甚至会在电量告急时默默退场，自己去充电，只为确保你随时呼唤它随时都在。
6: 刚才是一个吧台送的功能，因为这台是 A3 Ultra 嘛，它定位是一个24小时全时营业的金牌接待员，所以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比如说我们可以看这台机器从这个地方的激光雷达到它的胸口还有腹部都会有对应的深度相机，能做到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对，因为除了上肢的操作，它会有下肢的导航移动，我们要做到就是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4: 如果说远征 A3 Ultra 更像一位贴心的伙伴，那么搭载本届大会首发的世界模型开悟世界模型 3.1 的机器人则正朝着聪明的方向狂奔，因为它学会了自我反省和自我纠错。大小机器人董事长、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王小刚告诉中国之声，开悟世界模型 3.1 在业内率先实现了理解、生成、预测一体化架构，将世界认知、场景生成与动作决策融合于同一个内生骨干网络，由此打通了从认识世界到预测世界再到与世界交互的全链路智能闭环。
7: 我们第一次的把我们的世界模型放到机器人的大脑的终端，在终端的芯片上能够对复杂长程的任务进行分解，能够驱动机器人的本体去完成各种复杂的操作。一个强大的世界模型就要把理解、生成、预测这三种能力综合到一起，那么这也是未来世界模型发展的一个

0: 方向路标，他就会有这种自我反思、自我进化的这样能力，越变越聪明，大脑越变越强。
1: 不只是人形机器人在长本事， AI 智能体也变得越来越全能。比如在嘈杂的环境中想要畅快聊天，不靠吼，靠什么呢？
2: 你看了世界杯吗？
3: Мне очень нравится, я вижу много интересных вещей.
2: 你喜欢哪个球员？
1: 展开一脚，记者遇到一位俄罗斯小伙，周围人声鼎沸，可我们之间的对话却异常流畅。我不会俄语，他中文也有限。那么这场对话又如何发生呢？秘密就藏在鼻梁上那副仅重40克的 AI 眼镜里，这是科大讯飞带来的轻量级智能穿戴设备，主打实时翻译与智能助理。科大讯飞工作人员乔若彤介绍，
4: 那这里呢是采用了专有的这样一个多模态的降噪技术，所以呢，即便在嘈杂的展馆当中，它可以去识别到我这样一个人的存在，我的唇形，从而呢进行定位，来进行精准的降噪算法的使用。除了可以做到122个语言的翻译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它去拍照、拍视频、订阅、打电话。那除此之外呢，它也是一个 AI 超级助理，它可以和我们的手机、平板或者是电脑去联动，帮我们解决一系列的复杂工作。
1: 另一款 AI 智能体的目标更为霸道，一句话解决所有问题，这便是全新 Nubia AI 智能体手机的目标。中兴终端战略品牌部部长刁亮说，他们希望彻底重塑人机交互范式，让手机从需要用户手动操作的工具进化为能替用户办事的智能助手，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够安全。换言之，你不再需要一个个点开手机上的 APP， 而是直接说出需求，手机就会帮你跨应用完成。
5: 我们认为做一款 AI 智能体手机，首先它要能够听得懂用户说什么，对吧？它听得懂了以后，我们还希望它能够记得住用户说了什么，非常的理解用户的意图。那么它在理解了用户的意图了之后，还要能够帮用户办得了事儿。比如说帮用户去购物平台比比价，或者说帮我去挂挂号，或者说帮我去把一些新闻，比如说 WAIC 上面有什么亮点的新闻帮我总结一下。
1: 所有这些看得见的智能体验背后都离不开看不见的算力支撑。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华为 Atlas 950 Super Pro D 超节点在本届大会真机首秀，它可以扩展至数千张升腾芯片，被视为国产算力系统及竞争能力的重要标志。曙光8000登峰则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采用超智融合技术路线，摒弃传统分区方式，实现全类型计算的原生一体化融合，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介绍，这一集群的落成不仅标志着我国 AI 基础设施迈入10万卡级别，也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6: 曙光8000，我们是叫超智融合架构。所谓超智融合架构，简单理解，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而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面前看到的这套我们叫做浸没式相变液冷散热系统，它的沸点比较低，它的沸点只有40-50度，就带动这个液体沸腾，大大提高了它的这个散热效率。
1: 十大镇馆之宝中还有一项引人注目的技术，中兴 OEX 超节点，它采用 OEX 正交无背板设计，实现零线缆互联，互联成本降低80%。中兴通讯胡绵伟说，
7: 我们这个计算节点当中，它的这些核心的部件，比如说像 CPU 啊和 GPU 啊，都是采用开放互联的一个架构，就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可以选择多家的 CPU 或者是多家的 GPU 进行一个组合，就是看客户的一个需求。
1: 纵览这些 AI 产品与机器人，一个清晰的趋势正在浮现，产业正在从讲故事转向做实事。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就具身智能机器人而言，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而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未来有三个方向正变得越来越清晰，值得你我共同期待。
8: 第一呢，是技术创新的前沿正在快速的切换。过去几年，大模型的核心范式是在文本空间里预测下一个词，本质上是对人类已有知识的压缩。目前最新的方向是研发世界模型，通过多模态感知、物理仿真和因果推理， 让人工智能学会预测物理世界里的下一个状态，完成更加复杂的任务。一旦世界模型成熟，人工智能将打通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界限，为智能体、具身智能等赛道打开广阔的空间。第二个是产业融合进入了深水区，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第三呢，是全球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协同治理成为必然。
9: 3、2、1，
10: 当毕业典礼落幕，他们说告别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11: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我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12: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10: 有人笑着流泪，有人用力拥抱，青春难免崎岖，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13: 我被歧视蓬蒿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14: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10: 越过山丘，奔赴山海，中国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七月花开。
1: 今天请听跨越病痛的馈赠，讲述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背后那些与白血病抗争的不屈青春。采制总台记者杜新萌、高原、欧阳干香。
15: 毕业证拿来嘞，
16: 学位证，
15: 前程似锦啊。
17: 哎，我是沈林，今年刚从长沙理工大学毕业，虽然曾经被急性白血病按下了2年的暂停键，但好在我咬牙坚持跨过病痛，并顺利走完了属于我的大学旅程。所以我相信无惧风雨，不负坚持，就能在自己的人生赛道上活出精彩。
18: 六月盛夏，阳光洒落学士帽檐，勾勒出毕业季独有的热烈，定格着无数学子滚烫纯粹的青春。24岁的沈林比同龄人身形更清瘦一些，道谢时却笑得坦荡开怀。这场独属于他一个人的毕业仪式，是跨越病痛的馈赠。
19: 谢谢啊，
20: 沈林，恭喜你完成学业。
19: 哎，可以。
18: 毕业是沈林大三时身在病房无数次默默幻想过的场景，他曾一遍遍憧憬过身着学士服奔赴盛夏的闪光瞬间，也曾无数次设计自己与同窗并肩合影的姿势。这份藏在病痛岁月里的期许，熬过漫长低谷，迟到了2年，最终兑现。
19: 我原本以为没有穿上学士服拍照是我的一个遗憾，没想到老师们已经把这个学士服给我送过来了，感觉已经顺利回到正轨了，真的是十分的开心。
18: 沈林的大学生活曾经在3年多前被按下了残酷的暂停键。
19: 大三寒假发了2天烧，然后好了之后一直咳嗽，一直不见好。做完血常规之后就发现不对劲了，白细胞达到了300多，正常值是个位数，我是300多，属于严重超标了。武川你做出来立马就说了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从那里开始就开始了我的慢慢治疗之征程了。
18: 2023年3月，这是同学们开始返校的时刻。沈林的病房距离他的学校不到20公里，他望不到学校的云影湖，朝夕所见的只有父母骤然垮下的脊背。
19: 我爸爸拿着报告看，我就在我爸爸后面的时候看着那个报告，顺便看了一下我爸爸的头，看到那几个字的时候一下就从脖子跟红到耳朵跟，我好像还看到明显的头发好像就突然就白了几根一样。
18: 与白血病进行抗争成为他当下最重要的课题。
19: 一个人躺着的时候我就想，哎，我还是不相信我这么健康的一个人，大学体测的时候还是班级前几名，又能跑又能打篮球的一个人，怎么可能得这个白血病呢？那时候我还是很憧憬以后能去大城市拼搏，赚钱养家，实现自己的价值之类的。
18: 沈林的病情格外凶险， 数次化疗，一次造血干细胞移植，四份病危通知书。沈林努力抓住每一分生的希望，疾病的疼痛，治疗的不适，家里的压力，所有难熬的时刻，沈林没有认输，沈林不愿认输。
19: 这个急性的肠道排列才开始是一天拉六七次，慢慢严重到一天十几次，一天二十几次，就等于我胃溃疡就是经常要吐血，上面吐血下面拉血，吐完之后头就晕了，摔到床上，经常感觉自己陷入无意识的昏迷，那段时间也算是最危急的时刻。
18: 母亲的干细胞缓缓注入他的体内，以至亲血脉为盾，为他奋力搏下生命的希望，而重返校园完成学业的信念支撑他挺过无数漫长又孤寂的日夜。
19: 闭上眼睛总能想起以前美好的校园时光，初中高中大学都有，我还这么年轻，应该能比较快的治好吧，所以就抱着这样的一个乐观的心态。
18: 生病之后，沈林的体重从120多斤骤降到70斤出头，原本茂密的头发变得稀稀疏疏，家里的积蓄也因治病耗尽，苦里有一丝甜。学校师生为他捐款10多万元，民政医保部门开展扶贫救助，为治疗费用兜底，这些都支撑沈林继续往下走。长沙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党委副书记王继静还记得，即便是被病痛折磨得最厉害的时候，沈林仍然在期待下一次相聚。
9: 当时我们是带着筹到的善款去医院，当面把钱转给他，那个时候应该是他人最瘦的时候。他妈妈说，沈林啊，来啊，跟同学们一起拍张照。他是满脸的笑容，孩子是从一个高处到了低谷，慢慢的被这么多人的爱所包围的时候，又呈现出我要战胜病魔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18: 2024年2月，沈林出院，又休养一年后，他选择重新踏上被病痛中断的求学之路。在他辗转求生的2年里，人工智能、电子信息产业高速迭代，全然陌生的环境、难度升级的专业课程，都成为沈林必须面对的难题。
19: 我一打开电脑，想敲个 Hello World 我都敲不出来了。回看以前自己做的一些项目代码，包括配置一些环境，我都运行不起来了。这些数据库啊什么环境，我都不知道怎么配了。感觉2年已经足够忘记大部分知识了。才生病入院的时候，我好像只听过几嘴 ChatGPT 才发布，但是到我出院，什么豆包啊，什么 DeepSeek 啊，都发展的多么多么好了。问一个问题，他能给出我一系列的答案。我也感觉 AI 这2年 AI 真的发展的太迅速了。
18: 求学14载，学习对沈林来说一直都是顺境，而现在一切都变得不那么容易，巨大的落差让他焦心。
19: 初中到高中到大学一直都是比较顺利的状态，顺风顺水的学习，还是顺利考入长沙理工，也觉得以后会是顺风顺水的学习啊，毕业啊，参加工作啊，像正常人一样，突然就一个极大的心理落差。
18: 沈林拼命追赶被耽搁的时光，他想用完成学业回报自己曾经接收到的善意。
19: 复学的时候去教务办找老师，我一说出我的名字，老师说，哦，你就是沈林呐，恢复的不错啊。我也为以后定下了一些目标，以前接受过各方面的帮助，我也很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比较优秀的人，尽自己的力把这些善意给传递下去啊。
18: 在病床上，沈林没有认输，回到课堂里，他也想要再赢一次。来自学校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让他有了更多底气。
19: 刷这些算法题的同时，能够回忆以前的那些思维，回顾我以前的那些项目代码，也通过老师和同学，在我学习方面也帮助了很多，包括一些项目啊、嵌入式这些，也多亏了老师同学们帮忙，是让我更乐观，对未来更有信心嘛。
18: 又一年盛夏如约而至，沈林顶住过往磨难，顺利完成毕业答辩，在延迟整整2年之后，圆满完成了自己未尽的学业。不过，全新的挑战和压力也接踵而至，未来的未知生活、职业道路的选择，对于身体尚处于恢复期的沈林来说，前路依旧充满考验。
19: 因为我最擅长、最有自信的就是编程，但是我的身体情况 如果有项目的话经常会加班呀，我的身体可能负担不了这么强度的工作吧，但是不能干体力方面的工作，编程还不行的话我真的不知道以后要找什么工作了。哎，我当时还是挺急的。
18: 老师们敏锐地感知到了这份焦虑。王继静说，学员通过校企合作项目为沈林争取到了工作机会，而他自强不息的信念和优异的专业表现最终为自己赢得了就业岗位。
9: 我们正好有一个数据标注的企业可以在线上完成，符合他的身体的状况和目前的一个需求。企业说这孩子真不错，他的标志正确率是100%。他跟我说，我终于不用在家闲着了，有事可干了。
18: 对沈林而言，这份居家工作机会不仅是谋生的依托，更让他在历经病痛低谷后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与方向。尽力恢复身体，每天进行锻炼，复盘工作案例，凭借着踏实诚恳的态度，现在沈林已经可以独立开展工作。
19: 数据标注的话主要是训练大模型，因为用户可能对大模型提出的一些问题大模型没有给到很好的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官方来统计出来交给我们一个一个去辨识大模型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更好的训练这些大模型得益于时代的发展。白血病越来越会容易攻克，就可能不再会对人生起到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也包括我现在做的这个数据标注的工作，时代的发展我能够居家办公，这也是特别庆幸的一点。
18: 学士帽的帽穗从右边轻轻拨至左边，沈林的坚守终化作珍贵圆满。沈林想着未来，那是他新的人生课题。
19: 我一直脑袋里想的是一个以前看过的一个公益广告，小时候那个 family， 然后我慢慢成长，用双手然后为我爸妈折下以后的风雨，让自己能够有经济实力把以前收到的一些善意当成接力棒一样，为以后的一些像我一样的白血病群体或者其他的困难群体能够给予他们一些帮助。人生以后还是有很多机会的，一次机会错过了也不要灰心啊，只要自己的身体健康，以后还会有不断的机会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的一个价值。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目光转向国际，法国国民议会16号批准了一项立法，将加勒比海圣马丁岛的边界正式写入法律。此举距离法国和荷兰两国政府达成划分该岛的协议已经过去了将近4个世纪。圣马丁岛的争议从何而来？法国又为什么会在如今姗姗来迟地完成边界立法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21: 从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起飞，一路向西向南，历时8个半小时，还可以降落在荷兰的领土。终点是加勒比海圣马丁岛南部的朱莉安娜公主机场，它被列为世界10大危险机场之一，机场与海滩只有一条马路之隔。飞机起降时，总有游客冒险靠近，甚至因此造成过人命事故。
22: 一位新西兰游客在登记海滨机场，感受喷气式客机起飞时带来的冲击气流，不料由于气流过强，导致这名游客直接撞向围栏，最终在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据当地警方介绍，事发地朱莉安娜公主国际机场距离海滩只有不到60米，受地形条件影响，飞机会从海滩游客头顶2至3米的低空飞。
21: 游客与飞机同框的奇景背后，是一座面积不到100平方公里却颇具异国风情的奇特岛屿。它地处加勒比海，却分属2个欧洲国家，南侧属于荷兰，北部属于法国。圣马丁岛是在全球范围内分属2个主权国家的有人定居岛屿当中面积最小的一个。1493年11月11号，哥伦布在西方传统节日圣马丁节这天抵达这里，这座小岛从此进入西方列强的视野。1648年，法国与荷兰两国政府达成划分该岛的协议，但两国边界的具体划分迟迟未定。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介绍说，在过去近400年间，这座岛屿的实际归属经历了复杂的变迁。
23: 从1648年一直到19世纪，也就是
2: 1816年期间呢，其实圣马丁岛的这个归属呢，一直是非常复杂的状况。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除了这个法国和荷兰分别占据圣马丁岛之外，实际上还曾经出现过法国和荷兰，甚至包括英国完全占据该岛的情况。到了19世纪中期以后啊，应该说才形成了目前的这样一个法荷啊分别占据岛的南北两端的这样一个局面。在双方之间呢，其实在关于这个边界的问题上呢，一直存在争议。
21: 一座常住人口不到10万人的岛屿却分属两个国家，岛上的居民可以不受边境管控自由穿梭，法荷两国在这里的海关、移民和税收制度却比欧洲本土的两国之间差异更大。法属圣马丁属于欧盟边远地区，欧盟法原则上适用，荷属圣马丁则拥有更大自治权，就连货币也与欧元区不同。当两国政策的差异遇到划分不清的领土，争端层出不穷。2023年，法国与荷兰终于就这座遥远岛屿的领土划分达成一致。3年后的如今，法国议会姗姗来迟地批准了这项边界协定，荷兰政府的批准程序至今尚未完成。崔鸿渐分析认为，协议批准进程如此缓慢，背后有两个原因。
2: 近一段时间以来，法国的这个国内政局啊，非常的动荡。尤其是在法国议会内部之间啊，左中右三派势力斗争非常激烈。应该说，关于法荷圣马丁岛的这个边界问题呢，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搁置。还有呢，我想也和此前啊荷兰政府方面有意拖延也有关。我们注意到，这个法国方面包括荷兰方面要共同推进这个边界的这个协议的落实，是在荷兰政府更替以后啊，应该说得到了明显的加速。
21: 尽管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边界协定立法，不过按照法国议会代表的说法，接下来对于环保、劳工、税收等具体问题，法荷两国目前并没有统一的立法规划，所有跨制度协调事项均需要交由联合委员会研讨。换句话说，短期之内对于当地居民来说，生活仍将一切如常。在法国的议员们看来，这项边界协定立法的通过更多是政治上的象征意义。有议员声称，法荷以和平协商解决数百年的领土分歧，成为了欧洲式人文主义争端解决范本。然而在崔鸿渐看来，圣马丁岛等一系列加勒比海岛屿至今仍属于欧洲国家，这本身就揭示了欧洲列强的殖民主义遗留问题。
2: 尽管法荷双方都宣称啊，在过去3个多世纪，法荷之间呢，在圣马丁岛啊，尽管没有明确的物理边界，仍然实现了所谓的和平共处。但是显然，当年啊，由欧洲殖民者在拉美地区造成的这样一些殖民的这个痕迹啊，很大程度上和现实政治之间呢发生着非常复杂的关系。所以，我想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讲啊，欧洲国家呢应该更加彻底的清算殖民主义的遗留，同时呢，对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民众和这个政府来说，也应该啊有更多的自主发展的这样一些机遇和这个条件。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